0: 就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来设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家宏、小安啊，嘛无互你失望啦吼。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阁无时间、
1: 啊，
0: 啊，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啊，真侪人一世人吼，啊，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啊，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哈、哦，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哈、哦，从来毋捌看过光线，还是讲伊因为什么问题啊？来看无？伊敢知啊？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0: 哦，太威了，阿母啊！
2: 阿母，喂，
0: 哎、欸，阿母晚上好啊！
2: 大哥美女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咧三周年愈做愈好
1: 哦，赞哦！
2: 听上半天哈，
1: 是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啊，你好赞哦！
0: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1: 是啊，
0: 每一天会当哦，一个九十外岁的老东西、
1: 嗯、
0: 啊，来甲伊问好，
1: 对啊，
0: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哈、
1: 嗯，
0: 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江惠唱。
1: 你那要讲会
2: 啊？
1: 大船入
0: 港，好，大船入港，大鱼入网啦，哈，啊，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哈，
1: 好，
0: 哎呀，好，多谢阿母，
1: 祝阿母佳节愉快哦，哈，好，阿母拜拜。
0: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哈，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
1: 是啊，
0: 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
1: 难行啦。
0: 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伫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啊，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1: 是啊。
0: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岁月的摧残。
1: 是。
0: 啊，经过岁月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啊，的变化，
1: 嗯，
0: 啊，互恁安尼遮尔辛苦，
1: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啦，一刚刚互目，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0: 啊，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都戴了太阳眼镜啊！
0: 他在中辈时代，
1: 嗯，
0: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对啊，
0: 啊，压力重，困眠无够，
1: 是
0: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1: 是啊，
0: 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1: 对
0: 啊，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1: 嗯，
0: 即马少年啊，唔是为着打拼赚钱，是为着打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挂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
1: 啊，
0: 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1: 咱即马吼，迄人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啊，哪一位你好？
1: 来，正义大哥。
0: 喂，
1: 你收音机无关吼？
0: 哇！你老早跟你服务
1: 哈，
0: 啊！你脑壳可应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代啊，
1: 爱甲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0: 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爱套爱爱啦吼，
1: 就
0: 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
1: 对，
0: 啊，和大家接了，
1: 刚套的啦，
0: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部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甲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
1: 嗯，
0: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和。啊，遮侪听友吼，啊，讲实在较好，搞尽阮时不时刻，即类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诶周年庆搞尽，即类物件轮袂着，啊，论真讲， 到今日嘛轮袂到，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就要提早就要来啊，说到到今日
1: 用说的啦，
0: 也未出现啦吼啊，因为啥那讲呢？因为全世界啊，即、這个产量愈来愈少
1: 啊，
0: 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防罚啦吼，啊，
1: 讲因老
0: 干那罚钱去防罚派算侪钱，佫有因交费交袂出来嘛，罚钱。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佫有十亿的产品啊，拢是也袂伫周年庆卖掉的。啊，但是这个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侪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互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射球，伊目睭会去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诶产品做甲红，毋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互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顿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顿工起来，夭寿目睭黏剔剔，啊，目睭伊去甲锐锐咧了后，哇，变清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诶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将士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碑啦，吼。
1: 对啊。
0: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0: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啊，大家一个反应嘛有够好。
1: 人咧早嫁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跟你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相招小小报，够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啊。我讲啊，你是要创啥？要买甲遐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到团购呢。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生。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家的。啊，有的人吃别人的，看安怎吃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家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千金啊
1: 名，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吃。吼、哦，第一条
1: 是嘞，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1: 对，
0: 嘿啊，啊我
1: 十五分钟你就发现讲，你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的物件，迄物件看起来较新啦，
0: 對啊、
1: 比较新，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吼，啊，
0: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1: 是，
0: 啊，食一暝起来隔顿工。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去。我甲讲你毋是
1: 真正袂
0: 看
1: 去
0: 啦，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你好。
3: 嘿，高宏啊，嘿，
1: 你好。
3: 你看嘞，我买那多嘿，会当含嘞骨嘞丁
1: 啊。会使，会使。
0: 哎，就是要你夹来吃。哎
1: 呀，
3: 安怎？
1: 夹来吃的啦，要给你夹来吃。嘿，啊，骨嘞丁就给你。哈，会使做伙食，
3: 对哦，哎，含咧油啊，迄个，
1: 拢做会使啊，
3: 三四五行咧，
0: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含咧做伙食拢。
1: 因为咱这是
0: 食品，咱这
1: 是食品，不是油啊。
0: 哦，
1: 啊，你当西药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就叫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顿
3: 只
1: 两
3: 粒冰是免怎食，
1: 两粒一顿。
0: 叫老卡甲你讲哈，啊，来为你个宝莲大姐。
4: 嘿。

0: 我讲我周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啊，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哎呀，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的啊，伊三名来的。
1: 对啊。
0: 啊，我你甲想啦吼，全国那目睭的比赛三名来的有两支，都拢阮兜的。吼、哦，一支明金青鲍鱼精，
1: 外口拢无人有
0: 的
1: 哦。
0: 小乔仔的叶黄素，
1: 啊，
0: 你外口迄叶黄素呐，用迄啥物金盏花木碧果的，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1: 啦，
0: 迄唔通搁食啦。
1: 哎、欸，咱那食上愈先进的海藻的，
0: 哦，迄种物件，
1: 分子更小的，
0: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嗯，啊是啥物木碧果的啦，迄种的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的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因为像
1: 那
0: 讲，咱的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让恁得到效果的。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算算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
0: 届
1: 机会哦。
0: 吼、哦，食、哦、过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吼、哦，但然我相信鹅肉会一堆。
1: 嗯。
0: 吼、哦、啊，恁那鹅肉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人应该知呀、啊，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吼、哦、啊、嗯，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哦、啊，因为我硬甲套。因本来这批货不是按算要付完的，因按算伫月底，啊，才排掉完。
1: 我未使，到月底就未付啊，火烧卡村啊，搁到月底。
0: 是啊，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球藻，啊，我讲啊，你干那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吼，
0: 啊，你得记得啦，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也搁如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得卖瞎忙啦，吼，讲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吃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至少伊袂有你的青光眼恶化，
1: 系啊，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的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掠到四分，掠到五分，伊会乎你食到清去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1: 伊卖乎你恶化。
0: 啊，伊无可能会阁乎你白来讲摊开，
1: 对，
0: 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乎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干那酸涩、模糊、老白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搞老白油，一点一擦的就对啊。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1: 嗯，
0: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这重要啊！我讲咱人啦，看无寸步难行
1: 啊。对啊。
0: 吼、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
1: 窗。人讲哦，目睭看无，目睭都乌白啊，咱人生都乌白啊，为什么啊？都看无拢乌的啊，对不？
0: 哦，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讲讲安尼食，干那咧食叶黄素，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我敢那加防，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那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这不是在跟大家臭屁，还是在跟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

0: 来，我才有法度和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这今日是特别甲拜托特别甲讲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个，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个，先互我记一个，坐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先互伊买起来放。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吼、
1: 啊，是啊，
0: 咱来听一首歌，来
1: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吼，我伫遮要甲咱遮爸母啊，吼，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卡的助理吼，叫我一定要甲咱遮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一定有大细组，你啊偷心订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订细组啊，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我甲你夹去啊，因为你无讲嘛。阮就大细组拢有登记，你就重复啊嘛吼，所以麻烦咱遮爸母啊，你也要改大组，麻烦起来，真正拜托，你爱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这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重点嘛爱偷大组，
1: 系啦，我总意思是安尼啦，要你也要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
0: 今日要偷，我看是真困难。
1: 唔系安尼讲啦，要尽量啦吼。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来播上一句歌曲，一句歌曲叫做《梦》。给想爱你呐哈。

0: 做网格想爱人啦吼，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些长辈时代吼，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0: 吼。
1: 啊，我讲你唔通
0: 休，特别该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加红卡床已经烧掉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伊。我讲你烧卡床尔，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的时间每一个季节，你的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个歹，啊，因咱的目睭的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的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转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干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干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仔日等下个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0: 晚会就对了，
1: 晚会啦吼。
0: 啊，我今日是人答应你买啦啦。
1: 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就是经验
1: 啊。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爱进行赶紧甲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对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吼、啊。
0: 大大细汉拢会
1: 整。阮早囝吼，进国小就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对。
1: 啊，阮早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目镜，啊，我坚持不爱好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目镜有足济无方便。
0: 你目睭偌济度诶？八百度。
1: 八九百度。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转。
1: 我当时是二十几年前，我伫高雄开刀，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诶，
1: 戴着大眼镜闪光。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用小块咧保养诶。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
0: 对对对，
1: 啊！目睭开刀十个，我跟你讲吼，
0: 当不是话，
1: 我敢对天安尼跟你讲啦，十个开目睭，七个失败的，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0: 真正
1: 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偏偏敢那开近视，就靠运气啊！
0: 真的啊！
1: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0: 拢伊介绍去的哦，难怪遐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走音啊判，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咧，
0: 对啊对啊，
1: 两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真，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一个，你甲讲若真，互你目睭看，甲五百万互你，你要惊啥？
0: 伊绝对惊目睭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1: 是啊，吼、哦、啊！咱我就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啦。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啊，今日真歹势啦，吼、
2: 啊！无啦，我个歹势，
0: 休困时间搁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哈！等足久，我知啦。
1: 因为对周年庆， 啊，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啊，结果恁互等两三个月，
2: 到进
1: 啊，拢总红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啊三个月啊啦，吼，
2: 啊，
1: 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面筋清、鲍鱼清食，两项食食甲真正，我就讲事实啦吼，食甲干咳生理怎变歹？哎呀、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0: 你也叫眼科给你投诉哦。
1: 真正我
0: 袂
1: 甲恁怨叹的，
2: 对啦。
1: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护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护真济平台咧心神，因为足济人吼，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去靠翻头吼、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吃你的什么的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避过吃的都不好。
0: 你别乱讲啊！啊，变全面公敌啊！啊，
1: 害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公敌啊！
1: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好，我讲我介绍好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不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啊，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这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的哦。
1: 你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十五分钟就当让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较好啊？咱请执行长啊。

0: AM 1071。
1: 我哩个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2: 是。
1: 到即马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嘞。
2: 无法度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1: 啊，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到了伊内底迄啰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2: 是
1: 视神经啦，
2: 是
1: 啊，甲目睭的迄啰视网膜啦、黄斑部啦，啊，
2: 无就目
1: 睭磷啦，吼，啊，有的是迄啰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
2: 是
1: 遐的神。那细胞
2: 是
1: 会当活化，
2: 是是
1: 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2: 是是是。嘿
1: 啊，目睭的迄啰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啰的空间。
2: 对。
1: 哦，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住这个虾，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住，我感觉 OK 啦。
2: 嗯。
1: 但是你讲住虾嘛是有风险的，
2: 嘛
1: 是要看医生的技术。
2: 是。等
1: 那开刀医生的迄啰手工的，我一定得。介拢同款嘛，做出来馒头都无同啦，佫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做工课啊。
2: 对啦，
1: 所以目睭是咱所有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2: 是是，
1: 啊老上紧的，
2: 啊嘛上娇贵的啊，
1: 伊袂
2: 堪只一粒刷啦，
1: 伊无都在心呢，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阿多个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吼、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阁好的可能足少足少足少的，啊，你喺外口干来当补充，无阿多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伊有青光眼，啊，毛迄啰。白内障，哎，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阁高血压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2: 吼，
1: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啊那为伊也看人咧开卖惊咧，为个开好了，见到光都擦擦，哦，目睭都做点做点咩，啊永远拢袂好，
2: 迄
1: 国家还迄不如卖开，嘿，啊伊怎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阮内底有做做医生破书个。
2: 是
1: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的迄落研究单位，
2: 是
1: 哦有熟识，
2: 是
1: 所以伊找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跟眼科医生去问讲、嗯、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把你的虾的主要的成分，
2: 嗯
1: 吼，互阮进来台湾，
2: 嗯，
1: 互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
2: 嗯嗯，
1: 吼、
2: 嗯，
1: 目睭要注射，我那。艰苦艰苦啊！
2: 哎，我那会惊嘞，
1: 嘿啦，妈咪一直做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做紧的嘛，
2: 是是是。
1: 吼啊，结果人个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2: 对。
1: 啊，咱土有空污啊，
2: 对。
1: 土有酸雨啊，
2: 对。
1: 你都有较有污染。
2: 是。
1: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诶程度都较歹啊。
2: 是是是。吼
1: 啊，不过即卖迄啰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2: 对对。
1: 啊，人德国的科技都是较。
2: 是，
1: 吼、哦，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2: 是，
1: 伊车造桥，
2: 是，
1: 造啦，
2: 造桥啦，
1: 造桥啦，伊个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蛮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到500万种的造啦，
2: 是，
1: 啊，为个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2: 是是，
1: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补目睭，
2: 对，
1: 啊，个补目睭的迄落细胞，
2: 是，
1: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2: 是，
1: 伊是清洗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
2: 啊，讲到
1: 前海底，即偌特殊的。
2: 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前海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啊，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哇，3年5年，伊目睭无咧念啊，系啊，啊鱼啊无青眉啦，吼、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1: 拄
2: 啊敢那一人无青眉，就鱼啊无青眉，
1: 啊，伊就是食
2: 蚤，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1: 哎，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有吼，伫个德国迄个海有，全世界敢那两位有呢。
2: 是。
1: 一位在德国，
2: 是
1: 一位在台湾，
2: 好、哦、
1: 好、哦，嘿，因为你无法多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成本伤贵啊啦，
2: 是是是。
1: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过迄落 迄落海洋环境研究迄落博士去查，查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啊好有查到即个洲，啊即、這个洲是安怎？伊即个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吧吼，迄水内底垃圾吧扫出去，啊清气的水。在印的啦，那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也做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你若要去采收，爱渔船啊爱有迄落执照的，嘿，伊要发执照，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偷摕，嘿，你就入去关，所以想到阮即个再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2: 嘿，
1: 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2: 啊，因的小球藻哈，
1: 啊，
2: 因为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尊顶哈，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尊顶，啊，随萃取起来有哦，保持伊迄个活性，啊，上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底，
1: 所以伊的设备伫咧船整地船上有无？
2: 是。
1: 嘿是够较贵嘞，
2: 对，我知。嘿，
1: 伫个路诶，甲伫个在迄个船顶诶，差几啊百万。
2: 是。
1: 所以，阮即马即个即代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诶德国诶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那个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迄个滚迄排骨汤用迄个快锅咧滚咯。
2: 是。
1: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那个会当迄内底诶菜啦，内底迄个。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2: 是
1: 啊，做嘛是同款做，那个迄落咱迄落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哦，人咧搞是个人偷偷
1: 起，你即卖当高，啊买当用干的哦，
2: 直接上起来就食免钱
1: 的，免配的，
0: 也袂用食免钱，
1: 啊素的买当食，啊你个干嘛会臭呗？会虾米？会有即食油的感觉？
2: 袂，做好食，
1: 伊个。你敢会敢来加着？
2: 没，
1: 嘛免配的。
2: 哎，
1: 啊，你干的时阵会生卵哦，会生卵。因为这个时间，伊都开始在吸收啊。
2: 嗯，
1: 阮这是游离型的。
2: 哦，
1: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2: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刺激的那像你的干救心干款安尼啦。
1: 嘿，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油啊。
2: 因为十五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1: 第一是这个因素。
2: 哦，
1: 第二，伊小球藻内底，因为阮用高压真空诶，
2: 伊
1: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2: 是。
1: 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2: 伊
1: 内底球藻诶叶黄素，甲 DHA， 伊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管30倍。
2: 是。
1: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个。咱有迄个目睭有迄个那个咱嘴软有嘴软状，
2: 对，
1: 目睭有迄个泪，
2: 对，泪液啦，
1: 嘿，泪液你也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2: 是，
1: 对
2: 不？
1: 油就是垃圾吧，
2: 对，
1: 油就是卡垃圾吧，
2: 目睭塞过就是垃圾吧，
1: 对，
2: 那个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吼，
1: 啊，加油啦，
2: 加油质啦，
1: 会不会
2: 走入去伫你的目睭？
1: 对，
2: 爱正常咧，把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塞过。
1: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的迄个。水分呢？
2: 是是是。
1: 一条水管、水管，
2: 是是。
1: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血管嘛，爱通啊。
2: 对对。
1: 咱的迄个目睭无多成筋啊。
2: 是是是。
1: 那目睭不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2: 是是。
1: 所以内底迄个血管足够脱掉的。
2: 对对。
1: 啊嘛，脱掉足够的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
2: 是。
1: 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都无营养啊。
2: 是是。
1: 咱家里去的物件无多够些啊。
2: 是。
1: 啊，你当然嘛。在咧神经根，在咧萎缩。
2: 对。
1: 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
2: 是。
1: 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状，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先互通，你才袂目睭割。
2: 是。
1: 吼，目睭睁袂开，目睭的酸，目睭的涩，目睭的模糊，目睭也吃到红火都点。红起来啊！
2: 是是，
1: 哦，都开始上有无？
2: 是是，
1: 你才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的。
2: 是
1: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2: 是，
1: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里内底有一个最重点，就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
2: 哦，
1: 白内障你啊开刀啊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周围细胞会在你再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脱掉的啊，
2: 血管，
1: 但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壳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的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 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啰目睭轮呐，还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目睭内底有一个迄啰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毛毛，啊头前有乌影，啊有的是头迄啰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然后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再给你营养，给你的细胞搁活化。
0: 哎、欸，执行长，你真正够赞的。我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包行你来啊。
2: 先卡电话。
0: 先卡电话，讲伊等下甲老啦，我老要甲我变啊。
2: 我家己咧饲鱼啊，兄弟。
0: 我卡电话来。
1: 我大概啊，我大概咧讲阮这个商品。
0: 我要甲我变咧。
1: 我大概讲阮这个商品
2: 都讲哦。我咧做这包。
1: 我知啦。
2: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间鲈鱼啊，先卡电话来。
0: 你目睭拢爱拍
1: 伊，目睭拢爱过，因为拢拍你吧，拍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拍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0: 哦，我无甲老人我骗，我讲好啦，大哥，我会甲你。
1: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嗯，有带你抹防晒同款。嗯，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拍到你，啊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会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灵的。
2: 对，
1: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啰 iPad 啊，
2: 对，
1: 就是手机啊。即马拢
2: 手机啊咧拼音啊。
1: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啰三 C 的迄啰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2: 是，
1: 今日即个就是些目睭在你解救回来。
2: 嗯，
1: 吼、
2: 嗯，
1: 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2: 是
1: 用 OA 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唔是果冻哦。
2: 是，
1: 咱咧熬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滴迄个鱼仔精的时候，是咪要熬十点钟？
2: 对，
1: 要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2: 对。
1: 阮咧
2: 当精啦，
1: 嘿，阮咧就是当精的艺术，
2: 是是。
1: 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落、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2: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1: 很加很
2: 经过胃，
1: 唔免
2: 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甲你送到目睭，
1: 对啊，
2: 过来也当舌下吸收，
1: 对
2: 啊，互你也当直接吸收，
1: 也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你叶黄素啊五毫厘米的。五毫克来讲，你爱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喔
2: 嗯。
1: 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唔是行十一楼啊。
2: 是、喔、
1: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啊拖一天，迄一天可能过灯光你就失明啊。
2: 是是、喔、
1: 你就减一百噶，
2: 下
1: 一楼视力啊，无价值。
2: 是。
1: 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啊足娇贵的。
2: 是。
1: 一干啊食叶黄素，啊即马早朝就是。
2: 叶黄素，我简单跟你讲哦、喔，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1: 对
2: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
1: 出
2: 来拢无阿多。
1: 啊，咱这
2: 是全部。你讲啦，干来甲你讲叶黄素的对啊啦
1: 吼。
2: 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蒙布膏啦，白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咧。
1: 迄无可能。
2: 唯一干来小丑找，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1: 会
2: 当甲你做控制。
1: 嘿，甲你通，甲你修复了后，你内底目睭里、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的可能。
2: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1: 嘿，甲你摆动。
2: 我讲真侪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这类物件我才有买。所以讲这类物件，先啦，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搞进，拢无改变过。
1: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会。
2: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1: 先通先清先拖好清气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带你画画迄落，迄落物资再送入去。
2: 嘿，有的人
1: 你唔知道有可能好，有可能。
2: 嘿，有的人食食咧，干那目睭晒过老几礼拜。
1: 那就是咧摆动。
2: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1: 是啦。
2: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1: 对。
2: 吼、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进诶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
1: 那
2: 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1: 吼！
2: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过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
1: 是，
2: 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体进步甲 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1: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都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2: 啊，
1: 为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2: 啊，为我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
1: 白
2: 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1: 阿公阿妈有的人都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掉，
2: 对，
1: 才去跋倒去踢掉。
2: 是是是。
1: 啊，踢掉有的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的呢，
2: 是是是
1: 啊，破一空然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
2: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1: 目睭足重要。
2: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1: 嘿，
2: 嘿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1: 对啊，
2: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1: 你踢掉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会巴肚枵啊，啊，巴肚枵都开始怕伊啊。
2: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踢，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来踢，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1: 啊，全世界干那小
2: 球藻，
1: 小球藻会当让你通，会当让你修复，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2: 是。
1: 1.5% 在德国，
2: 是
1: 啊，咱台湾骄傲，1.5% 在咱台湾，
2: 嗯，
1: 嘿，在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2: 是，
1: 干那阮公司，
2: 我就讲你要看，
1: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2: 对，
1: 嘿，啊，你这做迄，那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2: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1: 对哦，
2: 是小球藻料水甲水柱。这个原接起来的
1: 对啦，最
2: 初以来
1: 对
2: 有效的 DHA 活性啦
1: 哈，
2: 活性的 DHA， 然后回来再个经过药厂啊，来个萃取筛筛个一盖。
1: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的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2: 对对对，
1: 这是素食会当食的。
2: 素食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1: 规准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2: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吼。
1: 对啦，因为这阮会教哦，
2: 嘿。今日数量足济，你着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1: 啊，
2: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早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1: 15分钟有感觉呢。
2: 啊，我的早囝本来目睭百外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1: 也会使。
2: 啊，那两项甲加落，
1: 对啦，哦，
2: 下做，我阿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100分尔，只能当互你变200分，
1: 对啦，
2: 哦，即我会当干安尼甲你肯定，
1: 即无嫌错，
2: 哦，啊，你若要干那要维持3分目、2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
1: 对，
2: 哦，即家宏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1: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
2: 我
1: 找
2: 第二代，
1: 因为即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2: 因为国外真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1: 对，
2: 啊，咱第二代即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
1: 加
2: 强版，
1: 加量啦，吼，哎，成分加3倍，浓度效果加3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1300倍嘛，啊，即卖一定是起价1500块啊，系只1500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阮哥。
2: 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即批人欠只股准备5000啊，互我卖。
1: 5000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落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2000尔。
2: 抽2000，
1: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管理好阮这2000，无你原来阮台湾一盒嘛无，你这第二代的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版的呢？
2: 嗯，我知啊，
1: 太细啦，因为这含台湾的迄个
2: 眼科医
1: 生
2: 参
1: 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2: 我变爱5000，啊，你着又搁甲我恁
1: 头家。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啦，卖嫌啦。
2: 不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的红，
1: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做年轻，阮本家都应该爱来，阮爱来带恁到庭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
2: 逐
1: 工做甲满年，佮无都够好用咯，
2: 啊，逐工拢，
1: 所以今年本家
2: 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1: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2: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1: 你家己来看，药厂
2: 走去看过六届，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1: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阮今年啊，本身是无阿多呗。今年本身是无阿多，我来瞧即届真要足困难的困难。
2: 啊，所以讲今年艺术即届袂袂来的无阿
1: 多。无阿多，嘿，这无阿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即嘛无阿多。
2: 啊，介绍咧。
1: 即届无就无啊。
2: 啊，介绍。
1: 介绍只阿金啊，拢1500。 真五块足俗个哟，因为全世界干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住下。
2: 减体格啊，我做几年经咧。
1: 这用食的天然，
2: 这真正拜托来卖咧，这真正会拜拜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著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敲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著要拜托伊来啊。
1: 这天然。
2: 因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讲到无效，
1: 哇、啊！
2: 我家己下面讲，你知无？
1: 嘿啦，伊原来无阿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家己会当去种的，毋是当菜头啊，家己种。嘿啊！
2: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正常。
1: 1500一盒，
2: 一盒啦，吼、哦、啊2000克啊，两盒就3000块啦。
1: 对，两盒3000。
2: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啊，我要卖一栋，要做特惠，
1: 啊，就剩2000。
2: 啊，要做好俗，啊，你干那剩2000，我卖啦。
1: 2000盒啦，
2: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起啦。
1: 我
2: 阿姐，你都干那存这个阿嫂？
1: 我来，我都是袂带你去、哦，所以我两阿伯今卖定3000块啊，
2: 对
1: 不？我15500块
2: 哩，阿
1: 你卖讲价，
2: 阿姐你2500，两阿3000，两阿2500啦，
1: 吼，剩2500。
2: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弃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好当做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1: 这无问题。
2: 啊，你甲送一下，
1: 因为这好的物件、哦，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2: 是是是、哦，
1: 所以我送之后，你
2: 啊，15分钟就要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阿，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只会大声啦吼、哦。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咱。执行长官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数予咱无够，
1: 共
2: 款算2500，一下予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泡落，若无遐15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咧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寡旧听友大家都烧钱咧买
1: 啊，
2: 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下。安尼三
1: 啊，
2: 嘉宏送一啦，小安送一啦，阮头家送一啦，长辈时段，
1: 今日
2: 就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长辈时段，电话0800081081，咱的维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啦，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那要维持2分目3分目，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桌也无咧哈，来你先写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你好，买叶黄素哈、
3: 哦欸，
2: 来电来行咧哈，这是小乔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键干那写成功大学三阿合作，八字就过头啦啦哈，来维六，来，来买一条细针哈，今日买两阿上上戏啊，电来行咧，来维六，
4: 是吧？高飞，
2: 哎，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4: 不
2: 买过吧？不买过吧？
4: 无
2: 来电来行咧，来维六，吴小姐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5: 哎、
2: 欸，
5: 我要
2: 直播，阿、啊、你，哎，来维六，来，你小小找叶杨树哈，
5: 系
2: 我家人本人，来电那个小小找叶杨树哈，来电那个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爸妈，来维六。
5: 是
2: 吗？
5: 我
2: 买
5: 了
2: 目睭，我买啊。果冻，这料有好不好？唔捌食过无？来电话下咧，啊，来位那个宝莲大姐，来位小乔找叶黄素啊，来位小乔找叶黄素啊，食过目睭诶，来电话下咧，来位那个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电话下咧哈，来位那个要食过目睭诶哦。
6: 我买大家，我买几组？
2: 来电话下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2000阿尔啊！这自古外月前讨到到今，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手机妈妈，来维六要抢抢啥样数哈？有吃过无？
3: 我甲你买几啊行，我目睭开倒去啊，有迄何说啊，电电那啥物？
2: 来来来，电电个，你食这上菜来回，你要要小乔找药行书啊？来电电个呢哈，来回你要要小乔找药行书啊？
5: 来电电个，嘿，阿姐最早来啦。
2: 来来来，电电个呢，我清楚，我清晰哈，来回你要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药行书啊？来电电个呢哈，啊，来回你要。来出位大姐，被小球找叶杨树哈，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被小球找叶杨树哈，信任大哥，来等那个嘞，啊，来六伟正大哥，来东北时段，来威六给陆婉妈妈，来被小球找叶杨树哈，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被小球找叶杨树哈，来等那个嘞哈，啊，来威六瑞顺大哥被小球找叶杨树哈，哎，等来做盘开哈，等来拢嘟嘟叫空八空空，空八。空白，电话嘟嘟叫，不是拍，是卡不通啊！来维六，侯大哥，被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陈太太，被小球找叶杨树啊！来电话叫你，吃等于，吃等于啦，十五分钟无物件，甲寄回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被小球找叶杨树啊！来
6: 电话，哎，我一日目睭正对
2: 是八分半，哎，你甲吃，迄无问题，我要甲时间交用电台
6: 讲讲。
2: 唔免啦，来你唔免，
6: 哎呀，
2: 你甲食甲食吼，来我电话，我来你甲楼卡问来，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查报，电话拢满线啦，目睭卖。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AM 1071
1: 啊吼！再讲恁两个也要送，我操！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2: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1: 定义大作啊。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加一啊，互你去体验。
2: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未使加送，因为本来我套5000啊，剩2000
1: 啊
2: 呢。对啊。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2: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要维持三分。买个，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哦、一啊1500六啊，你安尼。
2: 目睭本来你还佫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了，怎变失明？有可能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算下盲目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
2: 啊？闭眼睛、打眼睛，15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我最近目睭变青
1: 啊，
2: 有诶目睭暗淡诶，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从来毋捌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诶，我第一届来维你万金大哥，来你小泉找二行叔啊，来那个咧，而且真正同人而乐诶，全国着我即个产品同而乐上忝啦，来维你阿母啊，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的家人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球藻叶黄素难能可贵，
1: 啊、
2: 电话恁爱先赶紧甲沟通，空白的哈，来喂，你要真心挂起，来你要买小球藻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3: 唔慢嘞，
2: 唔慢吼，来电话家人哈，啊，警长，
1: 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安尼舌下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勇敢咩？啊，囡仔都买当食，
2: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4: 执行长，拜托啦，大组诶，大家拢知啦，有大组诶，你要讲要请下大组诶。
1: 你细组诶，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当去先食嘛，会体验
2: 啊。
1: 我
2: 家己咧做经验，
4: 大组诶啦，
1: 大组诶就是两小组12盒嘛，
2: 12盒啊，你。体验的，
1: 我搁送一下体验，
2: 就变13
1: 啊，大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啊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下，总共两小组12啊，加送两啊14啊，5000来回你要讲咩嘛？
3: 我爱
2: 来小小组一行数啊，
3: 小组
2: 嘿，来电话家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哦，今年就对啦。每个摕到小球草的叶黄素，人进三班制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咧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啦吧，油雾沙沙沙沙雾，有诶爸爸妈妈，干阿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讲真正诶，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掉嘛，
2: 会涩啦。
5: 而且我是找对啊，
2: 有买过无？
5: 有买，
2: 食了好无？
5: 有，我小卡白白，整个冻掉的。
2: 冻掉的
5: 哈。冻掉的
2: 哈。这真正我这这骗我嘞。
5: 骗我。我一头大做
2: 啊。哦，是啊，为台湾来，你看本岛来，当把你冻掉
1: 的。骗我的，我连爬偌大了。
2: 来来来，来为你二百元大姐。来
3: 一个。
2: 有买过无？唔
3: 得。
2: 唔嘛啦哈，来为你二来康满大陆太太，来你二不小球找叶黄素哈。
3: 叶
2: 黄，
3: 大做一做啦。
2: 有买过无？
3: 慢啦，
2: 食了，食了好不？
3: 我的囡仔你播播用。
2: 好，食了赞啦哈。好 ，OK， 来维六，来新听友啊，来电来电来加的哈，啊，来维六，来新听友啊。
6: 喂，三号，我要一座大座的。
2: 来电来加的哈，啊，来维六，怡心大姐。
6: 嘿，你好，
2: 我要小球仔。啊，你有买过无？
6: 我，
2: 食了好不？
6: 还好，
2: 还好，还好，是安那不好啊，是安那。
6: 未歹啦，
2: 未歹哦，你爱讲未歹，你讲诶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等下加咧，啊，来回你要秀琴大姐，嘿，来你要你要买过无？
3: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啊多少，唔捌字规大堆，
2: 唔捌字买啊规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3: 啊对啊，阮早命安尼，我想我买换大组的，
2: 不能搞错啦。吼，好，来电来加，你拢叫好来，
1: 刘小姐啊，刘小姐啊，
7: 这
1: 期
7: 产品真正赞
2: 嘞，
7: 我
2: 咧
7: 订
2: 3座大组的来电来加嘞，迄待探头前写，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退5000啊，剩3000啊。
7: 系
2: 啊，
7: 有够赞
2: 嘞！有够赞
1: 嘞！两千二尔啦。
2: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7: 老的嘛是安，
0: 拢会使。
2: 系啊，这大细人个
1: 拢会使。好食，
2: 好食，紧吸收啦，哈。
1: 来配的，
2: 来电来夹咧，我电咧拢满线，今日无用通啊，你开讲啊，来维你好，来要小乔找一行数哈。
7: 对，搞我吼，目睭吼足干。
2: 目睭大涩，随食十五分钟就随有感觉哈。
7: 来，
2: 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新朋友。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球槽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俩。来，喂，你好。
8: 啊，目睭雾嘛吼。
2: 生涩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碰到病人更加爱吃啊！来电来夹咧啊！这你看电来拢满架咧。来喂你好，徐大哥啊！来喂你好，金花妈妈。来你好，来要要小。
9: 你说会记我
2: 迄个
9: 我
2: 电话
9: 哦？
2: 系啊，我看名就知影。
9: 我要一个目睭药啊！
2: 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嘿来。
10: 喂，
2: 爸爸，
10: 哎，你好，王叔啊！
2: 嘿嘿嘿。
10: 哦，我食药够好诶。
2: 安怎好？
10: 我进目前吼，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这个价值价值也真爱都亏，结果无亏。
2: 无亏。
10: 所以前面的黄叔进哦，比亏好诶，那较更。
2: 是白来讲啊，啥？
10: 白来讲啊。
2: 白来讲吼，白来讲，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黑黄叔，甲买东西吃。
1: 有当解决。
2: 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来讲，佮会慢慢啊，甲你修复。
1: 真
2: 诶。系啊。
10: 对啊，啊，今麦就是安尼，就比开刀了诶较好。
2: 安尼吼。
10: 啊，已经讲啊，你这个就免开啊。
2: 安尼吼，啊，可以啊，不。
10: 啊，你对我夹咧啊。
2: 好好，开刀唔要讲生气，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10: 啊。我夹多多啊。
2: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11: 哎，我叫，我给你问一下吼，我拜你，给你叫一
2: 下。来，等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雷米啊，妈妈。
12: 我要买两桌。
2: 食了好不？
12: 啊。
2: 食了好不？
12: 我都今
2: 日
12: 吃，我
2: 无咧
12: 吃。
2: 恁今日吃，食了
1: 就来卖。啊，你唔得偷
2: 吃啊？啊，妹妹有较好不？
12: 伊讲伊即摆起来，那个拢一个会少啊。
2: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做无只卡，甲你问下。
12: 好好
2: 好好好，来喂了，来先听用啊。
11: 喂，
2: 喂了，来买爱小乔枣叶黄素哈。
11: 哎
2: 哎，来等来夹咧哈。
11: 好，
2: 来东北时代来。哎哎，
13: 我问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2: 一包十条。
13: 十条。啊，看来我今个。
2: 来等来夹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1500块，对德国的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来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1: 吼！
2: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套落算加红的啦吼！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1: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家己要加几
2: 啊？来，来，你好，德福大哥。
11: 哎，你好，
2: 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1: 哎，
2: 来等来夹嘞，来喂你好，来志龙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1: 哎哎，
2: 来等来夹嘞，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000哦。
1: 嗯，
2: 对。你两盒送4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上2盒14盒啦哈。我都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找叶黄素来，请问呀？
11: 哎，
2: 来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11: 哎，我
2: 食嘿，有食过
11: 无？我较早买个啦。
2: 嘿啊，对你较早买，唔食有效无？
11: 嘿，
1: 那只做有效诶。
2: 有食有效无啦？
11: 有啦，
2: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暗蛮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斗赞声，即带阮名扬诶富裕新村诶啦吼，来听一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乔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哈。来，喂，叶叶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来夹咧，来，喂，叶各位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等来夹咧，
1: 啊，来，喂，叶
2: 来，妈妈，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14: 有。
2: 有吃了好无？
14: 未
2: 歹啦，吼！即在安南区的来电的个咧，来位你要平钱大姐，来你要你小乔，我讲本人要小乔找叶黄素吼。
15: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2: 我今年电话节目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话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一啦吼！今日我就讲啊，目睭酸涩蒙雾高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就对啦。15分钟，目睭帅哥，赤赤老老的，我甲你讲， 爱心把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花通，把你的血肉膜、青花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目、三分目，唔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快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有一次机会，试看卖来会了。来，你想说吧。
0: 叶王是吗？
2: 哎，对。
0: 哦。
2: 有吃过无？
0: 有。
2: 吃了。
0: 啊，唔过吃了袂歹呢，唔较搁今仔日买，唔较搁个买
2: 买。今日买买，今日爱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今日今日来会了，要想说找叶王是哈。
16: 嘿，对，刚好嘛，你说应该赶快哈，
2: 当应该赶快。哦，来，要叫两位啊。好好，来来，你甲小姐讲哈。啊，中北时代执行长，咱这物件，
1: 爱到我
2: 来，喂，你好，妈妈，
1: 两千块无得
0: 多啊！这古物只要加减数来啦，
2: 加两数，
0: 加唔得唔得，各加加一数。
1: 我阿母话你阿不讲咩啊啦？
0: 我目睭拢是目睭都是啊，就常常安尼吃出来，有咩目睭不好咧？
2: 阿姐，这次妈妈跟你笑无？
0: 差有效吼，
2: 前两工都差。
0: 哎呀，我刚才讲前两大早时间，唔知要吃番薯，我要啥工？
2: 哦，你食较慢咧，你前两工较有效，人迄位就一工就效啊。
1: 一工十五分钟就效啊。
0: 我都改目睭晒过，安老老老油。
2: 哎，
0: 哦，吃了目皮有咩？迄个我稍微
2: 吼。啊，你前两工就对啊啦，吼。好，来，你等下下来哈。
0: 啊，
2: 我等两千啊。好，来。好好，等下下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公啦。大红，你讲话袂好，别甲
1: 你
2: 讲。
1: 啊，无你目睭晒够有伤，然后目睭拢剃袂紧。
2: 啊，你干那目睭大，尤其你白板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好啦。
1: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的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迄种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2: 对对对。
1: 啊，这专利的专求独家哦，专利的。
2: 喂，你好，英语大姐。
17: 喂，
2: 来你好，你小丑哥，你杨叔，我家人本人，
17: 哎，
2: 来电话起来哈，你有买过无？
17: 我李太太啊。
2: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17: 哦，目睭暗了，我
2: 来电话起来哈。
1: 哎，这免配茶哦，嘿。
2: 这你个透开就会使食啊哈。
1: 长
2: 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1: 一尊
2: 顶就甲小丑哥制作出来，然后佮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喂你好。
18: 哎、
2: 欸，
18: 你好！
2: 哎、欸，来，你好，新台又被小乔找杨树啊，来等那个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1: 本身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 啊，伊这都是伫德国是用甲酸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2: 是。
1: 啊，阮今日甲萃出来用甲，和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甲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2: 来，
18: 喂，你好，用甲目睭的目药水。
2: 来，喂，你好。哎。来，喂，杨树啊。来等你家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1: 阿姨，这是阮伫英国拢。

0: 表情绝对无问题。
1: 对。
0: 依兰大姐。
2: 你好。
0: 哎，你们小乔找叶杨树哈？
2: 是。
0: 有没有买过？
2: 有。
0: 这个好不好？
2: 好。
0: 哎呀。哎，
2: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都很三色的，
0: 是
1: 很有效，
2: 比较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0: 哦，你跟芸香干吃，哇，那最棒了。哎呀，我们依兰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2: 谢谢，要介绍好的东西来介绍来给我们。
0: 啊，谢谢依兰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2: 好，谢谢。
0: 谢谢依兰大姐，你电话打折哦哈。
2: 啊，
0: 来，喂，你好 ，Vicky 妈妈。谢
3: 谢。哎，我你好，这今日买这是什么味？
0: 小乔炒叶黄素，食过吧？只话你生食无木高，老板油无沙沙。煞煞无白眼睛，大眼睛，食你所有诶目睭精啦。
1: 嘿啦。
0: 即敢若啥物人来食无效，完全目睭失明诶，食无效尔。
3: 啊，迄是明金星诶了。
0: 无动精神诶，即果冻诶，阮做呾敢若两支明金星诶，
1: 果冻做诶了
0: 尔。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阿红厂阿要无啊？
1: 无就无
0: 啊
1: 呢。
0: 电话0800 081 081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藏咧，
1: 互
0: 咱的目睭就对啊，要清、要金、要明就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乔草的叶黄素。
1: 哎呀、啊，啊，啊
0: 啊你唔好去咧买啥物木壁果的啦，买啥物金盏花的拢唔好去买啊。来，你个明霞大姐，来你个小乔草叶黄素 QQ 冻食目睭的。
1: 冻精神。
0: 哎、哦，你有买过无？
3: 啊，
0: 知唔知？来，来，喂，你好，来妈妈，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啊。
3: 哎，我叶黄素，吼，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精做来食。
0: 哦，好无？
3: 嘿，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0: 改善足济啊啦，好。
3: 啊，所以嘿啊，这个机会啊。
0: 来，对对对对对对，来，喂，你好，淑芝大姐。
4: 哎。
0: 来，你好，你小小找叶黄素啊。来，对对，啊，你有买过无？
4: 要
0: 慢，要慢哈！来点那个，来喂，你好，郑总大哥，来，你想要找叶杨树哈？
5: 哎，来
0: 点那个，来喂，你好，树招大姐，
5: 哎，
0: 你想要找叶杨树啊？
5: 大招一招哈，
0: 大招一招有买过无？
5: 唔捌买过啦，
0: 来吼，来讲，看卖
5: 遐有古代
0: 战的哈？啊，来喂，你好，春柱啊妈妈，来，你想要找叶杨树啊？
6: 系啊，
0: 来有买过无？
6: 嗯，爸爸，
0: 食了好不？
6: 好啊，
0: 未歹
6: 啊，
0: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台单的电来行咧，
1: 这十五分钟
0: 真好咧。林大姐，来买小乔找叶杨树啊，来买小乔找叶杨树啊。
6: 啊，结束他吧。
0: 电来行咧啊，来为了七幺大哥买小乔找叶杨树啊。有买过吧？
5: 唔捌买过，
0: 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个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五分钟定好个。
0: 来，你好，雪玲大姐，
6: 来
0: 你
6: 好，
0: 来你坐啦哈。我跟你讲哈，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阮这个产品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啦。
1: 叫十五分。
0: 哎呀，我十五分的起来加一条。
7: 我要
0: 改
7: 大组的。
0: 来，你要改大组的哈。
7: 系啊。
0: 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就。
7: 这唔是我啦，这唔是我，这是红镜的。
0: 哦，红镜，红镜老近视。
7: 爱用插电，插电，插电脑啊。
0: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7: 啊！
0: 不要读册，才会害哦！不要读册哦！
1: 不要读册，
7: 不要
1: 读册，搁
7: 近视才会害。
0: 不要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不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顾清。
7: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脑部就不爱读册。
0: 嘿啊！啊，对啦，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对对，做人较好，但是我相信你家的囡仔一定真乖。
1: 是啦。
0: 嘿啊！好，来听你家的哈。好好，来为了珍珠妈妈，来你要买小乔找叶杨树哈。
7: 来，
0: 哦，等下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吼，啊，我都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客调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轮轮轮到，最后今日本来得五千啊，阿妈加咱两千啊咧，来，你有陈大哥，来，你有要小乔找叶杨树吼，等下个咧，来，
1: 喊乔
0: 妈妈，喊乔妈妈，喊乔妈妈。
8: 哦，要两组啊！
0: 要两组。
8: 哦。
0: 先那边两组，你有买过啊？
8: 这个是我拢有买，还是
0: 讲只
8: 来
0: 几条
8: 的，
0: 我看我多。哎，这个是。几条的，这还没吃
1: 到赞嘛？方便
8: 吃。有啦，有感觉
0: 啦。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这。真正好物件。
8: 这真的两块钱嘛。
0: 啊！来，我唔知啊，你电话问一下哈。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找叶杨树啊。
9: 我买四组。
0: 没四招，哎，没个四招。

0: 啊，都进前恁咧卖，就有来买来食啊。啊，都透早目睭八斤，就蚊仔哩头前咧飞啊。
1: 哦，飞蚊症。
2: 哎呀，蚊仔症咧有够紧诶，啊，即卖。
0: 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今日买去开始有蚊仔飞出来啊。
2: 啊，即你爱炖鱼，甲食食甲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0: 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伊啊，啊结果都。都无用啊，物件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定四组啊。
2: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因为这个
1: 半年
2: 以后我
0: 来。无啦，恁个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最重要是哎呀。
2: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来听友食完，我才叫伊甲你拨啦，哎呀，来定嘞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蒙雾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
1: 啦
2: 我甲你讲，血路盲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为了，来为了，哎，来为了，
3: 哎，你好，
2: 来了，买红薯 QQ 冻吼。
3: 哎，
2: 来点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分钟互你煎熬，15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加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啊。那这个小球草叶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1: 全
2: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3: 我
2: 讲，
3: 我
2: 阿妹，
3: 恁
2: 长辈迄个，来边咧，来边做阿妈妈，来了，你小小
3: 白
2: 来
3: 说啊，
2: 嘿嘿 ，QQ 豆，嘿，
3: 对啊，
2: 阿
3: 个咧食目睭迄个，我上回都有食，
2: 对，阿你食了哪？
3: 阿食咧，都目睭加正清啊，加正较袂安尼淡淡
2: ，吼，系啊，即个改善哦，以后你血路盲会通，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啦，哈，来边咧行咧吼，啊，长辈时代。我2000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奖金要刷
1: 吼。别当老阮超食，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2: 但是我要无超食，我看是足困难的。
1: 我互恁体验啊，但是我要做无就无啊啦。
2: 你看电话讲价呢，这要无超食的机会，真困难。
1: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嘛，你讲我15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来就好。
2: 系啊，啊那无物件你就买倒来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原价1500，两克啊3000，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长辈时代，安尼总共就对，
1: 互
2: 卖你偌济，
1: 六
2: 盒2500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地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威六忘记大哥，来六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电来个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4: 有啊，
2: 食了好不？
4: 好啊，
2: 好哈，这支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啦。
4: 对啦，
2: 哎呀，来电来吃咧哈，啊，来你个陈廖大姐，
5: 来，给红薯搞几个包包的哈。
2: 你捌买过无？
5: 啊，
2: 捌买过无？
5: 我买过嘛，介呀啦。
2: 啊，吃了好无？吃
5: 了足好啦，
2: 啊，你哪里吃？啊，那做好。
1: 你买当吃啊？
5: 对啦，哎，孙哪里吃？吃了足好啦。
2: 吃了足好
1: 啦，是啊，人家心情是当然好。
5: 做宝宝的哈。
2: 我就是爱像陈廖妈妈呢，起来搞倒带下啦，啊，无我就含万广告。拢无啥要卖物件呢，来你等下去，我叫老卡甲你写哈。啊，来威廖，来丽华大姐，来丽华买小球草叶黄素哈。来等下去，来威廖，来买小球草叶黄素哈。
6: 我买叶黄素哈，我买三大招。
2: 你买三大招哦，阿姐。
6: 三大招，三大招都是我嘞。
2: 现在老听友大家
6: 拢。我拄食一杯茶，等下听到光景卡。
2: 嘿，
6: 阮厝的人拢食了足好的，啊，之前无，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个白内障足严重的，爱开刀啊，啊，我有配你个豆皮煎食啊，食啊足好，伊拢无开眼嘞，即目睭嘛拢无雾雾安尼，医生嘛讲安尼唔免开眼，
2: 唔好随便要开刀啦，
6: 吓，系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眼啊，我听你安尼讲，我配这 QQ 叶黄素食食啊足好。
2: 哦，你现在是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咁样，咁要
1: 应该是无。
6: 啊，阮早起嘛拢会食，阮早起啊，迄拢都爱拍电脑，我看电视的，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互伊对咧食啊。
1: 即卖人拢
2: 安尼。来电来个，
6: 恭喜
2: 啊，恭喜来，为了温和大哥。温和大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等那个来威六，来彩云大姐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那个来威六，荣吉大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
3: 你
2: 等那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1: 着啦，
2: 吼、哦，来，来，先听友哈，喂，先听友，啊，来，喂，你好，名誉大姐，来，你好。
7: 大姐，
2: 娘，你
7: 讲
2: 要我。来，电话举咧，啊，来，喂，你好，林珠大姐，要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电话举咧哈，来，我来甲你讲啊，电话主头满到尾啦
1: 哈。我刚讲，吼，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倒迄落目睭药，我唔免搁点啊。真的，我
8: 在吃的呢。目睭油啊，卖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1: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8: 家己一届机会，哈。
1: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啊，困醒啊，未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2: 来，喂，你好，林树大姐。
9: 你好。
2: 来，被小乔找一杨树哈。
9: 我们小组的。
2: 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黄灿大哥，被小乔找一杨树哈。喂。来，等一下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1: 所以你知
2: 我食小乔枣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1: 啊。啊，为去开刀，去开刀，尔一世人知影拢记得更拢会疼。
2: 啊，我讲啊
1: 吼，乱开呢。
2: 尤其你那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不爱去白内障复发的，你一定爱食。
1: 你食这白好，
2: 哎，今年大姐。啊，等你讲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个补充、甲保养伊的营养。
1: 有的人是近视600多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目睭拢受伤过。
2: 你以后都免去
1: 开刀。老花眼咧，你弄来当来食来做补充。
2: 对对。
1: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啊
2: 生锈。这有够赞的
1: 啦！来，威
2: 六一进大哥，来威小乔找叶杨树哈，来等你讲咧，来威六新朋友哈。来，先听一位小乔找一杨树哈。
10: 电话在电话。
2: 来，电话接咧哈，来位了，来。
10: 哎，大伙，我电话接歹卡呢。
2: 啊，都接拢满线啦。
10: 哦，啊，被堵啦。
2: 来，
10: 啊，
2: 你。
10: 食了哟。
2: 食了哪？
10: 啊，食了真好啊，阮囝。哎，安尼吼，逐工咧看手机啊个啊。阿伯买好食，食了袂歹哟。
1: 阿伯配的，
2: 好好，即个配的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10: 大好啦哟，
2: 要大好
10: 啦
2: 哟。来，为了碧莲大姐，来，你要买小乔找一杨树哈。
11: 啊，小朋友拢
2: 会使食，伊也食物件在当食啊。
11: 哈，
2: 嘿嘿，来，等你行，来，为了来，你朱大姐。来，你小车找杨树嘛？来，点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车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今日就可能今年
1: 啊，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2: 是是是，
1: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都是吼，你用食的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2: 是是是，
1: 啊你食的只要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的，
2: 是，
1: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的，
2: 啊佮爱食药理性的哦，你食落只就随佮你吸收啊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
1: 来
2: 慧珠大姐，慧珠大姐。
12: 喂
2: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杨树哈，食顾目睭的。来等下来咧，啊我阿你讲你买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的，来叶杨大姐。
12: 嘿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2: 小乔找叶杨树，阿你买过无？
12: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小鱼干那种
2: 的？哦，那别人的啊，我这无同哦。来，啊，来，为你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杨树哈。
13: 哎，来多
2: 哈。啊，等那个，等那个阿哩哈。啊，来，为你个圆心大哥，来为小乔找叶杨树哈。
14: 哎，头啊。
2: 来，等那个阿哩，我就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咧，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妈妈，来，要小小找杨树啊，来电话遐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过卖无？
1: 哇，今年无啊，都过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2: 我就甲你讲啊，
1: 哈，啊，
2: 你着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就好啊。
1: 你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得到解救的。
2: 你只要目睭认一个字咧， 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1: 你就会跟我讲目睭吼，加红
2: 的，加红的，当甲你讲到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1: 是啦，
2: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1: 啊，
2: 所有专。台湾的医科的对啊啦吼，上权威的伫成功大学啦。
9: 来，我叫黄大嫂。
14: 我来讲吼，嘿，我讲讲咩咩大作啦，
9: 嘿，讲咩咩大作。
14: 耶啦，
2: 好啦，等下讲啦。啊，中北时代，今日无咩大作，你大大的后悔。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讲住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降
1: 息。但是我头家唔知道你要安尼送呢？
2: 无、啦，
1: 我头家伊啊讲我送只，伊送只是四安呢。
2: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破镜起点啊！来，陈兆大姐，来，你好，小乔找一杨树啊！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俊良呀，咸水的。
15: 咸水，我
2: 小乔找一杨树哈，等一下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都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尽量妈妈。
14: 哎，
2: 来，你小乔找杨树
14: 啊。哎，我在这个什么叶黄树
2: 哦。嘿，你有买过无？
14: 我唔捌咧。
2: 唔捌吼，
14: 你讲啥？
2: 好，这有够赞的，这把酒清金明，生肖
14: 宝。我有白。

0: AM 1071。
1: 对对对对对
2: 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甲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都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乔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3: 是啦。
2: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威廉，来小姐，嘿嘿，来你给小乔找叶黄素啊。
4: 哎呀、
2: 啊！来对那个嘞，来威利尔一静下。
4: 哎、
2: 欸，哎、欸，美女小姐，
4: 哎、欸，小哥哥，
2: 来对那个嘞。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3: 啊，这无问题。
2: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3: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2: 来，你有小乔找杨树哈。来对那个嘞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我
2: 就讲啊，
3: 阮公司今嘛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2: 无啦，
3: 是啊，阮这有，阮这有迄落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看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啊？
2: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3: 你爱统计啦，你无阿多，阮也无阿多。
2: 最后啦吼、啊，来小安，咱开始统计做数啊啦哈，两千啊应该是超过啊。
3: 哎呦，
2: 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乔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3: 袂
2: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
3: 百
2: 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乔找
3: 叶
2: 黄素。啊，大家呐吃完就咧等，大家呐吃完就咧等。
3: 是较少来买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2: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3: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走较少。
2: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
3: 啊，
2: 来威廉，
4: 喂，刚好，
2: 好妈妈，来，要小
4: 酒。啊，无货嘛是爱困球，恁敢送来？我
2: 无回，讲无回你。啊，无回，我要对生活哩，我唔得讲。
4: 啊，未使啦，这个先讲你话，啊，讲迄条是
2: 咧。是啦，我听到无人咧讲啊啦。
3: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4: 我
3: 是
4: 啊。
2: 哎啦，执行长，恁那个点，恁那个点两句啊。
3: 好啦好啦，
4: 我讲不是很。拜托拜托，
3: 哎呀，这个要。
4: 你叶黄素遐尔好，你真
3: 正
2: 袂
4: 使
2: 讲无
4: 回。
3: 你不
2: 食
3: 好，
2: 食了安
4: 怎好？我甲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拢爱拍蚊，现在免拍蚊啊。
3: 我迄飞蚊症足艰苦
2: 的。迄一工就改善啦，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
4: 系啊，
2: 好来啊，你要大撮细撮。
4: 大桌买两桌啦，
2: 叫
4: 生菜，叫生菜。
2: 好，我听到我先生，这是听友讲的，
3: 不
2: 是我讲的啊。好，来，等一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和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吃着风就老白油的，食咱的小乔枣、叶黄素，我就跟你讲，老花眼、近视、远视拢总会给你改善啦。来，回你叶黄大哥。叶黄大哥，
5: 我你有现在？
2: 我知影你有买过物件，你买过小乔枣、叶黄素无？
5: 唔捌啦，我只好试看卖啦。
3: 啊，这有效哦。
2: 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
5: 叶
2: 问啦，
5: 叶问阮师傅啊。
2: 叶问恁师傅啊。
3: 安尼哦
2: 。哦，安尼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啊。啊，来等你安尼哈。啊，来威尔，来哟大哥。
6: 嘿嘿，我叫大左。
2: 叫大左来安尼啊，来威尔哥，妈妈我教红。
6: 哎。
2: 哎，我教红，妈妈。
6: 是几粒的？哎是。
2: 果冻的几条的啦？来电话家咧哈啊！来，你好，秀威啊！
6: 哎，你好，
2: 妈妈，
6: 哎，
2: 大姐，这声听我叫笑脸，你在电话吗？
6: 哎呀，
2: 你打早了没？
6: 门疼啊，来啦！
2: 好好，你打早了没？
6: 哎，阿伯啦，我要给你注门嘿。
2: 打叶黄素啦哈。好好，等等，那这作战呢？这你吃了会饿了。
3: 哦，没有吃。
2: 这真正中药吸收的，你把酒拿不下。
6: 我当然
2: 摄啦，摄你甲食三工来保证我你改善，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正当咧摄，一工爱食三条哦。哎呀，我等下讲要哪食法，恁搁听哈。
6: 好，
2: 来，等下个，来，等下个，来，我叫明大姐。
6: 来，我是要先说说的。
2: 来，等那个嘞，来，你有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6: 哎、哦，喝、啊、一个几粒啊？
2: 一盒十条，不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
3: 有无？一条是人爱做十粒的，
2: 是吗？这超过一条，超过十粒的交人嘛？
3: 对，
2: 系啊，来等那个
6: 哈，
2: 等那个来，我那个高妈妈，来文山区的高妈妈，你买叶黄素哈，有买过无？
6: 以前有买，食久有吃过啊，吃过。应该是同
2: 款啊，
6: 无同
2: 款，
6: 我
2: 无。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尾过有，我应该是真赞啦。
6: 吓啊！我食啦，我应拜有，遐久啊，我买拢未记啊。
2: 你买拢未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变到是头前头，我支持两档啊。
3: 啊，你这
2: 感谢来，你真来行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3: 搁加？先讨论啦，无啊啦。
2: 卖啦，卖安尼啦，
3: 人家都爱。这我都搁加量啦。
2: 洪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块，
3: 会
2: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3: 对啦，救目睭。
2: 今日我开25000块、5000块，我经济能力若有在调，吼，我都讲啊啦，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3: 袂阁目睭
2: 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3: 吼，啊袂，
2: 对啊，啊目睭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刀。
3: 好好的物件叫我，
2: 哎，来你要买叶黄素哈，
6: 叶黄素啊，
2: 来点那个咧哈。
3: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2: 一粒目睭我讲给你听啦，5000万、5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自己体啦，改变就对啊啦！看你剩偌济，剩5亿、10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
3: 无
2: 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2500，我阁是9000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15分钟见效，无效的物件甲寄回来，1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食无效，想起你甲单调，卡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3: 啊。
2: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食，我规家伙拢咧食。我的妈妈83岁，还搁咧徛好多摆啦。我的妈妈40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听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83岁，
3: 啊，
2: 倒摆还阁照徛，芦笋你甲看，迄赛季伊都有栽条去挖芦笋啊，你甲看咱的小乔枣叶黄素，偌好安尼倒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1500块，2客啊3000块，因为恁2500，去年经买2盒送4盒，2500块，我甲你讲，15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上2盒，14盒5000块。我甲你讲，要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2500，开5000买袂着啦。来，慧仪大姐，
7: 对，
2: 来，你要买一个 QQ 冻的黄素哈，来吃了好不？
7: 大煮的，
2: 你有吃过无？
7: 有哦，很好，
2: 很好哈。来等你家咧哈，这慧仪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场真济，买真济，感谢哈。啊，等你家咧来，慧仪来得当呀。哎，来，你要小乔枣叶黄素哈？
8: 讲你你食过目睭？
2: 过目睭一杯一条，咱台湾这支过目睭的，那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起来啦，嘿啊，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乔枣叶黄素哈？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起来哈，来啊，东北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9: 这
2: 多啊！你买过无？
9: 我买过六遍啊！
2: 买过六遍，吃了好不？
9: 吃了袂歹啦，就是去感染人感染呀。
2: 啊，你都袂使人啦！
9: 吓，都无
2: 广告，我都无。无去广告，你啊敲电话来，我唔知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9: 好
2: 啊，好啊，好啊，这爱吃，吃了后，咱来继续吃，唔通断。你食甲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吃啊哈。来听下咧哈，啊，感谢这东北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咧，
3: 他纯粹就讲要听啊，
2: 你来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无我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都无物件。
10: 月亮代表谁的心？
2: 等下空吧，空空空八一。 空拜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都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卖有搁欠人啦，吼、哦，我都甲你讲啊。
10: 目睭要清金，
2: 好啊，我卖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面，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人惊爸爸妈妈去开刀 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啦，我都是为着买恁去开刀，我惊你这一生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10: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呐，哈，用心的一种唱法，
1: 这真正
0: 来讲出你的心情。
1: 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
0: 一定都无半钟。
1: 老卡讲，写到2700几，
2: 你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阿是我
1: 咧
2: 花
1: 销，
2: 一度1500块，一家1500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用咩断，用咩断药啊？
1: 我平常啦，你做节目，我的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对啦，上加讲。
1: 我安尼啦。
2: 你看要安怎？
1: 啊，2700几啊啦吼。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0: 用斗的，
2: 不是安尼，
0: 斗者，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那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等下公司啦。
2: 唔是啦，我这我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我这外销单，你在我头先迄个铺里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订单，
1: 但是咱我甲恁订是订5000呢，是恁无在条交我呢。
2: 你超接吧，看安尼
1: 袂安怎？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唔过今嘛吼。
1: 啊，恁就我2000尔呢。啊，恁佫剩咧3000，甲我讲啥物时间做会出来？较袂让我啊遥遥无期。即我等下我那迄个罗马票佫举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
2: 看个证。
1: 我为着即爸爸妈妈讲证，证我来来泡索。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来讲，这无再严重
1: 啦。无啦，这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让伊生些盲目搞老白油，爱拼啦。
0: 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为了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整形头去叫
2: 人家泡水。为人糖尿病的啦，吼，哎，为了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我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个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的，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0: 你讲搁减有内固醇哦，
2: 吼，
0: 那目睭药减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搁来你瞧啦，么你卖讲你头瞧只大者。
1: 我超只700几啊，还得卖个什
2: 么？我带你讲下，
1: 咱进无卖算啊啦。
2: 大租的，
1: 咱进用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老卡嘛较袂写超过。
2: 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0: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
0: 今麦老卡都唔敢接吧？
1: 哎呀，好，好不？啊，
2: 我
1: 今麦吼，
2: 我带你的款还是？
1: 啊，这里的款项啦。
2: 25租的细租的啦。
1: 25租的细租的。
2: 啊，大租的，互你。
1: 最好十组，
2: 十组就好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江北时段，你有写细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阮的物件，细组的你就给改大组的，十组的啊！降时间
2: 就超过。
1: 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啊！目睭酸涩，模糊糊啦，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爸爸妈妈，一世人跟他写球，卖青眉，卖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跟你讲，加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甲迄个效果，我绝对无爱卖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辈子都唔拿价值2500，
2: 嘛唔拿价值
1: 5000块啦。好，啊，我就讲啊，你甲食15分钟无改善，迄个拜托一下。
2: 哦，你穿咧甲寄转来用啊。啊，你会当先去食，所以阮刚好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快活。
1: 来，威力啊！
3: 来，威力，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
1: 来电来呀！来，你要小球找叶黄素果冻
2: 诶。啊，囡仔买当只，免配地哦。
1: 啊，讲实在，东北时代最后的做数
3: 啊啦！来，威力，
4: 要
3: 讲
4: 我做，定是做细组帮我改大组诶。
1: 来好，安尼大组会剩九组啦吼。啊，东北时代 啊，今日我甲恁接
2: 来上卡下，吼，十块浓缩，干那，阮即间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1: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2: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1: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
3: 啊，来素兰大姐，哦、来你好，要叶黄素 QQ 档啊，嘿，来要大桌啊，小桌，来小桌啊，好，来等你下咧啊，啊，来维你好，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啊。
4: 嘿，帮我
3: 盖
4: 一大桌。
3: 来盖大桌，大桌剩八桌啦吼、哦。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就剩最后的桌数。
2: 对啦。
3: 你会晓盖，光去盖，你爱目睭未失明的，你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
5: 喂。
3: 来，你要买小桌找你同事，大桌的啦吼、哦。来，等等。
5: 迄阵什么卖过呀？
3: 就 QQ 档啊。
5: QQ 档，我有吃过诶款，啊，食了未记
3: 哩。食了未记一哩哦，
5: 啊，
3: 食了未记一，目睭只哪个总有看的，就是总好的啊。
5: 歹呢？
3: 目睭歹哦。哎，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吃过，你爱吃。
5: 我爱开刀呢。
3: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
5: 啊？
3: 你赶紧甲吃，啊吃吃了，你再过去检查，看伊爱甲你开刀无？
5: 好
3: 安尼、哦、来等你个啊。啊，等不及
2: 啦！
3: 来等你拢马上来，
2: 好
3: 了。来，
2: 打红
3: 了。
6: 嘿。
3: 叶黄素，
6: 然后
3: 改
6: 大桌。
3: 来，等你个咧哈，来，安尼大桌剩六桌来
4: 位
3: 了。来，安尼大桌剩五桌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最后小桌二五桌大桌的，干那剩五桌尔哈。
2: 啊，那
3: 无你等下，无你着买大桌，你着爱写两桌小桌的，你着减去着两啊哈。今日一客啊，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优惠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买回你的光明，天中日月，人中双眼啦吼。五千块买，互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的建成大哥，来回你的。
7: 喂，你好。
3: 来买杨树啊。
7: 对对。
3: 来，等下去啊，叫当面杨树，把这囡仔拢会使食。秀红大姐，来你要买杨树啊。好的，好的，来，喂，你好，林叔大姐。哎
7: 呀，我要改读书
3: 嘞。啊，你好，家仔，你有改无？你等下你会后悔。
7: 哎呀，
3: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就跟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伙拢真正拼命啦，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2: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
3: 真正
2: 足会，
3: 我家己足会，足安慰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外月前甲我答应，啊，我
2: 叫
3: 我去交工。工厂快到，迄工人安尼做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往发落，拢五百万、一千万，
2: 咱嘛
3: 唔敢甲厂商勉强来小忙大者。
7: 哎，
3: 来你要买杨树 QQ 档啊？来等你个咧，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生色模糊，最后我甲你讲。目睭会酸会涩会盲会雾，
2: 目睭
3: 会青光光，会出火金光的，
2: 甲
3: 食拢有效小的大姐。来了。
4: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我叫你。
3: 来等你下咧，来位了，你美大姐。
2: 啊，目睭乌，你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3: 啊，等下背房啊，穿的像他都爱的大哥讲
2: 的嘛。
3: 一盖买四大组，一盖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2: 莫怪，
3: 囡仔囝写两千七百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就讨到十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2: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都迄落深度近视迄有无？
3: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2: 灵魂之窗，
3: 对，首要之躯啦，吼。
2: 你还得要重点卖
3: 顾。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2: 对啊。
3: 吼，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卖买，你食无效啦。
2: 啊！那你其他的，
3: 啊！你若出呢其他的青光眼白来讲，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8: 喂，我头底讲呀，
3: 嘿，我讲
8: 我头拄啊迄啰。电器小组，我准备改大组。
3: 改大组的内行的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剩十组尔，
2: 啊，
3: 因为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2: 吼，
3: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盒
2: 啊，吼，
3: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盒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2: 有价值。
3: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最后介绍一客啊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优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
1: 十四啊，五千块，两千块买你的目睭清，
2: 是啊，
1: 五千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
2: 袂乌影，
1: 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模糊啦，目油袂阁散光，
2: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哦？
1: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壳壳顶的啦吼，像他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甲人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2: 伊三食三工尔，伊把酒晒过，拢清啊，
1: 食两工尔。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位去咧切，你知无？切甲讲迄把酒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2: 太受伤啦，唔当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活，唔免点麻药水。
1: 啊，我都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2: 无啦，这个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哎，明年底阮拢爱外销的，你做袂出来啊？
1: 多少干明年底啊？
2: 哎，干明年底啊？
1: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三千啊呢？因为我订落单落五千，啊恁今仔阁欠我三千。
2: 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都讲。
1: 吼，啊最后直接甲有买到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工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
2: 十五分钟解决，
1: 十五分钟解决，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症。
2: 那个换一对新的目睭，
1: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屁果，食拢无效的。
2: 你食这有效。
1: 哦，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组数来救到这爸爸妈妈的目睭睛啦吼！
2: 对啦，
1: 甲你感谢
2: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1: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还完，莫佫甲我欠啊！
3: 来，庆祥大哥，
6: 来了，今日是这是录音的哟，
3: 无来现场的啦，
2: 现场的啦，
3: 哎呀，
6: 我大部分感觉
3: 都无咧录音咩？你大个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小姐大姐，来了，
9: 你迄个这种的我敢有买？
3: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买无啊，等下个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生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咱拄啊即个林小姐吼，林小姐，我拄啊出去啊有听你咧问小姐，我伫遐听一下，所以慢点吧。你讲叫阮甲你寄乌鸟的，你买啊、万几块吼，后要加币啦，买女性的啦，吼、哦，啊买加币买几啊种哦，有960的耳挂的，啊有浸泡式的。哦，啊，嘛有买豆啊，吼、哦，嘛有买豆啊，啊，买咱的女性的，总共买啊10000块，你大概来买拢买足多吼，非常的感谢。啊，你讲要改嫁乌鸟的，吼、哦，要改嫁乌鸟，嫁乌鸟的嘛好啦，因为你买遐太济咧，嫁乌鸟的，我唔免过去邮局嫁，乌鸟来阮家收。啊，但是咱即马中秋节吼，拢唔敢甲你保证哦，哦，中秋节尤其即几工。唔敢甲你保证，你像像昨啦、乌鸟的啦，昨午6-7点开来收啦吼，6-7点开来收，啊，所以你今仔日无一定收会到哦。乌鸟的人员嘛是足无用，咱来甲体谅一下吼。我拢未甲因派，伊6-7点来收，我拢无法度出门，我嘛无甲伊派啦吼。啊，佮有当时啊，我若拄啊有中秋月饼，我就摕互因食，吼，阮家己做的蛋黄酥、凤凰酥啊，我就摕互伊食。所以咱是多嘛，甲即个商会人员，我甲因讲感谢，甲因体谅一下。咱的官方俱乐部伫中昼12点到1点 ，FM90.7 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1点钟，头1点钟交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电声电台 AM1071 中昼12点到2点，拜一到拜六2点钟。伫礼拜时啊，爱乡电台电声电台伫。礼拜透早8点就开始，到中到12点，礼拜4点钟，咱爱用电台、电声电台礼拜同款同步连线。非常的感谢咱爱用电台、电声电台所有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啊嘛感谢咱啊这个电台的头家吼，遮侪人来对我的疼惜甲照顾，啊嘛感谢咱电台服务人员。遮侪当来啊，甲咱服务啊，做好势吼。遮服务人员嘛是敢若咱的同事共款啦，拢是阿秀的贵人。啊，咱听众朋友嘛是拢阿秀的贵人，包括咱所有的经销商都是指定药房，嘛是拢阿秀的贵人，拢甲我斗三工有对的，拢非常的感谢。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3，农历8月13，星期三。今日时间12点过6分。阿秀来播一首歌曲，吼，拄啊有咱听众朋友点这个《乌冬鸟》吼。我伊讲上唱拢无要紧，我播这个龙千亿所唱的。有口白呢，吼，有口白。我今嘛过来播龙千亿所唱的，我那有口白哦。中嫁乌蝶姑娘。哦，中嫁乌蝶姑娘，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1: 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爱情故事，描写着英俊的美军和日本的长崎姑娘，因的浪漫史。原本是日本歌曲，后来经过作词家叶振林先生的翻译填词，致使这首歌曲在台湾早期也非常受欢迎。现在，咱就做伙来欣赏这首《长期》。

我来这首歌报完，咱先来报历课哈，报历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3，啊，农历嘞，农历8月13，今仔日星期三。啊，今仔日的日是无水啦哈，今仔日敢若适合休息、翻墙、平地倒土、技术博弈、立人安葬。同禁忌的就是嫁娶、彩衣、立体做造。好时辰在下早啊，辰时过啊。等下1点到3点的未时，下晡3点到5点的辰时，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明仔载国历是9月24，农历8月14。明仔载禁忌的是忌时、立体、定名，剩的自结束拢会当做。好时辰在明仔载啊3点5点的寅时，9点11点的子时，11点1点的午时，明仔下晡3点5点的辰时。喜神西南，财神正东，冲着向阳的12岁煞东。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另外，咱来看进行盘的股市，现盘的股市进目前。有搁较回落来，会使也起400几点。哦、我11点，10点报的时阵是起400几点哦。即马春起299点，加权指数40000过99点，成交量6595亿，上贵个会使也落一点尔，即马落2点哦，加要2点。加权指数413点，成交量1984亿左右。哦，咱好朋友，这是现盘的股市，普通油价同款吼，保持啊，甲顶礼拜同款吼，顶礼拜同款拢无变，起七角了后，拢同款保持伫9厘的31.2块。啊，这礼拜无起哦，是顶两礼拜起七角。啊，拢保持9厘的31.2块，95的32.7块，98的34.7块，差油29.9块。黄金这部分，今仔日黄金阁落20块，黄金落20块了后，剩17,010块，买卖16,010块。白金今�仔日落100块，所以白金即马剩7,300，买卖5,900。这是金啊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讲，今仔日各地持续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阴暗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所带入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半岛。落雨的几率会增加。另外，温度这方面，各地最低温22度，啊，最高温的33度，每一个所在拢无同款啦，吼。啊，另外，咱离岛这部分最低温25度，啊，最高温30度。另外，第29号热带性的低气压伫下早啊2点，伫高南偏东风。啊，东南东风诶，差不多2180公里诶海面上，向西北西来进行，有发展为轻度风台诶趋势。短期间内底对台湾诶天气无影响，但是伫拜六了后，着爱特别注意啊！哦，即即几天气象，咱较阁注意一下。另外，空气品质除了华东、宜兰良好诶等级。中部感冒性的等级，剩的拢普通级。气象署预告，伫明仔载9月24到9月20。

包括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五后山区嘛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这是啊今仔日的天气概况，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个时间12:16，来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豪记的哦。这较早拄啊播的是啊龙千亿啊较早的老歌啦吼。哦啊，咱来报最新的吼，最新的咱吴俊宏所唱的歌《重新开始》来，咱什么代志吼，过去的过去啊，剩的拢重新开始啦吼，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重新开始啊，拄啊未记诶，啊，手拢做够未记诶，因为我拢会赶紧要装出去啊。因为咱诶口音专线吼，咱好朋友要口音诶，24778788，真口音还阁会付啦吼。你若咧听节目，拢嘛伫收音机诶边啊吼，啊，收音机诶边啊，电话嘛离你无介远，啊，为诶用手机啊卡吼，对无？24778788要点歌诶吼，电话甲卡过来。啊，包括咱啊用手机啊哦，啊是讲远路途的，咱台南是直播嘛，24778788，高雄啦、啊、屏东啦、啊、吼啊、嘉义啦这边，那要卡来24778788点歌，拢爱去加06。诶，咱前无偌久吼，到咱这个嘉义布地吼，东洲那边，诶，好朋友来口音呢，礼拜四啊哦，来口音点歌。迄阵就是爱加控六啊，手机啊嘛爱加控六哦。来阿秀来接服务专线，感谢，唔是啦，迄、那个点歌的专线。喂，你好。
1: 喂，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1: 来，我们点，你今仔好不？
0: 你今仔好不？
1: 好
0: 哎。哦好，你今仔好不？
1: 好，
0: 好。
1: 大家平安，大家平安。
0: 好，谢谢。
1: 好，大家点。
0: 好好，谢谢。
1: 啊，我爱乡的啦。
0: 啊，你第一名，你就免讲啊。
1: 感谢。
0: 好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2: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听老婆。
0: 老婆杨静的，吼。
2: 哎，对哎。
0: 好，感谢你啊。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3: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点歌。
0: 好来。
3: 我听阿雄的啊。
0: 我知影。
3: 那个单位的中红酒。
0: 中红酒啦，哈。
3: 哎。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我知影，我就甲你讲，我知影。啊，但是这三首来也阁无要紧啦，吼。今嘛来，你爱讲听阿雄，还是听听阿雄的较讲啦，吼？听电声唔免讲。喂，你好。
4: 阿秀，我点歌。
0: 好来。
4: 我要听鸭叫。
0: 哦，鸭叫了哈。
4: 哎，阿秀，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4: 拜
0: 拜。喂，你好。
5: 喂，阿秀啊，我讲你姓彭。
0: 哦，彭先生，你好。
5: 我听着记录下了，我思念故乡迄个人。
0: 哦，思念故乡迄个人啦。
5: 好，记啊，记录下去啊。
0: 好，谢谢。
5: 好啊。
0: 好好。
5: 谢谢，再见，拜拜。
0: 拜拜。关庙，咱彭先生思念故乡。迄、那个人记录下有唱这首歌，我拢唔知呢。马金，我甲你注明一下吼，记录下的哦，记录下的，我写一下哦。这首歌较长啦，哦，关庙崩神仙。来，我过来接电话哈，我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大家拢好哈、
0: 啊。好好。
6: 我甲你点一首歌，迄、那个半坡水仙姑。
0: 好。
6: 好，谢谢啊。
0: 好，
6: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放盘西城区啦，哈，西城区，我写一个啊，放盘西城区。第一首歌，你即马好无？哈、啊，你家己替我回答，讲你即马足好。其实想开就好啊啦，面对问题，快乐来面对所有的问题，你会感觉讲哦，安尼代志足好得过啊，哈。啊，你啊伫啊安尼石头石面咧面对代志，哦，代志阁愈歹解决，拢无互你生路呢。哦，啊，你那是足快乐，有当啊生路就来啦吼、哦，这无同款的心境，都无同款的啊，这个发展啦。喂，你好。
7: 阿舅你好。
0: 嘿，你好。
7: 啊，我拢今日过来哦。
0: 啊，伊这两天啊拢出错，我叫伊先休一下。
7: 哦，
0: 嘿，对对对。
7: 嗯，好。
0: 嘿，
7: 啊，我唱一首歌哦。
0: 嘿。
7: 我牛 K。
0: 我牛 K 啦吼。好好
7: 好，谢谢。
0: 我知，谢谢哈，拜拜拜拜。你要听鸳鸯曲无简单呢，听乔佑的鸳鸯曲。我拄啊在咧找乔佑另外一块片啊，无伫电脑，想要甲播呢。你就咧点乔佑的歌咯。啊，阮拢闲啊无来做，因为即几工啊吼，你讲我若雄雄走入来甲插嘴吼，迄就是伊个开始啊，伊个政府咧禁止的，伊个讲啊。啊！你若插一，迄个你若讲一句吼，我赶紧插嘴，甲动起来。咱卫生局、卫生福利部，伊就袂甲你罚，因为敢若一句尔，赶紧动。啊！你若是要阁讲啊，一直讲，一直去讲啊，热热长，我得讲罚啦。啊！政府拢咧甲你注意听哦，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毋是 我不要让官方来做，你们都当作我不要让官方来做，我是现在负担很重的，因为官方去用法这样头头发了，不是做一次发了，他的公文一张一张一直来，这我之前解释了很详细，一张一张一直来，这样累积起来发三百几万，你看有恐怖吗？我本来日子好过好过呢，对吧？我现在日子是怎么不好过？我日子不好过呢，但是我是怎么这么快乐？我妈妈跟我交代，因为后来我妈妈有接受我跟元芳嘛，本来以前说如果元芳回来要给我处理呢，结果回来而已，我听他，听好像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好像跟我兄弟姐妹不知道什么人说的，我想不记了，说那个孩子还很缘投呢，我妈妈说学了元芳很缘投这样啦，所以我这都新闻啊，我说给你们听，还怎么困难，我们两个是苦命鸳鸯呢，较早是啊，五家甲阮屈家拢无接受的哦。阮两个是家己伫外口拍拼，无钱嘛唔敢当去存体。啊，而且阮家的人嘛未来甲我造成困扰啦。啊，但是元芳因家的人嘛欠钱会甲元芳讲，啊，元芳甲我讲，我得去装钱，装来给伊摕当去因家呢。这真正这是有影的代志，我嘛唔惊元芳知啊。啊，元芳有咧听，我嘛唔惊伊听，因为伊家己嘛承认啦。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有恁的照顾，较有囡仔阿秀。啊，阮妈妈甲我交代，即单袂使放，所以元芳去用发遐济钱吼，我叫伊爱休。伊拄啊好运动，拄啊好跋倒啦。哦，拄啊跋倒，啊拄啊顺迄个势，我迄阵拢无爱讲。结果恁逼我讲啊，恁拢乌白想啊，想讲我叫元芳安怎啊？后尾就跋倒是跋到足严重，袂使用伊个身体来乌白骗啊！跋到足严重，袂行，袂安怎是重伤呢？无啦，恁个乌白伤，所以我只好坦白讲啊！吼，啊坦白讲嘛无要紧啊！哦，这也毋是啥物见笑代啦！吼，啊，所以有恁个支持甲爱护，靠今仔日个管来，咱歌吼就点到遮。你即马好无？你即马好无？来，我看卖咧，周华健嘛有唱呢，你这么好无？你是要听什么人唱的？哦，周华健嘛有唱啊，包括应该是拢周华健所唱的吧？啊嘛有迄种黄平洋啦，哦黄平洋，啊嘛有男女对唱的，啊有陈亮银哦，陈亮银所唱的来，唔过。你呐，你即马好无？应该是台语的啦，吼，台语的陈亮银所唱的较济啦。黄平洋是毋是？我毋知，我后壁甲你报啊，吼，因为你也无指定啥物人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陈亮银就是唱《雪中红》迄个，哦，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你今嘛好不？应该是交黄平洋所合唱的啦吼，我听一声，所以这是合唱的。来，咱好朋友吼啊，介绍咱的产品哦，咱的产品愈来愈侪，好朋友甲咱听收，要互官方加啊，受机会啊，要甲咱斗三工结善缘啊，咱的产品嘛绝对袂互你失望哦。比如讲咱的啊，这个蛋黄酥、红黄酥啦、胖啦、饼的问题，拢是天然的。哦，包括咱的蔓越莓，美国进口的这嘛天然的，这拢无指定药房，拢叫公司咧甲你寄。也阁有咱的酸痛药包，哦，这也可以讲卖一二十单啊。哦，一二十单挣一百块，进了一百块，你也想，像恁甲阮起价起三四届啊呢？啊，虽然一届拢起啊八块、几块，但是起三四届嘛起啊差不多要打底啊。我感官要坚持一百块，所以是那爱二十封以上，较唔免运费，啊无你就买咱的产品，想煞加几封啊？哦，咱是大好朋友，这点爱甲咱体谅。内底五大地，哦，内底五大地，哦，咱今日算咧广告啦吼，五大地青草啊哥的，伊一间厂专门有咧出口到外国的哦。啊，是那这也无啥物谈啊，我搁直接咧广告，既然都要互咱是大好朋友。哦，要算服务性的，你都袂使讲啊，这无谈我都无咧讲，袂当安尼啊。甲既然要甲咱回馈，要回馈听众朋友一半行啊无谈无要紧，要甲咱答谢，嘛是同款爱讲啊，啊无要哪会当表示迄个诚意啊？哦，那安尼都免讲啊。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有当时啊爱运费，你也甲阮体谅一下。啊，包括咱的。蔓越莓一罐400块，买三罐阁加一罐。啊，你若买三罐加一罐，万免运费；买一罐400块，两罐800块，万免运费。我拢尽量啦吼，尽量啊，一半行啊，无谈无要紧。也阁有咱的啊，这个青普林啊，甲男性专用的射护康哦，射护康就是裂火线的裂，护就是裂火线的护，康就是健康的康。啊，青普林就是清毒的清啦。哦，这清毒咱体内吼，迄、那个普林就是一种无好的成分，会引起着咱啊酸痛，这个骨膜痉痛的问题。所以这两支是欧美、英国、意大利专利的产品，尤其青普林吼、哦、是两大专利的哦。啊，咱。社富康是一大专利，啊！我将我的利润甲扣掉，通头啊，甲咱买，拢买1800块，后来拢卖1600块，就是我的利润甲扣掉，啊，佫唔免运费，哦，佫唔免运费，所以这拢是属于服务性的。啊，但是咱的安静的种芭蕾舞的内种内庄园咖啡，你都爱加减嘛，互阮谈，因为阮哦，迄、那个冷冻库啦，哦，包括机械啦。烘焙啦，我去食电动作伤，啊，烘焙师阁是世界诶证照，结合着咱台湾的证照，双重哦，两个国家的证照拢有提出来，烘焙师拢讲究着天然的，因为这我冇咧管理啦，我拢叫因钱加开寡无要紧，绝对袂使甲我买化学的贪俗啦，哦，贪俗一概进偌济，偌作俗的，我绝对。拢袂使互因安尼做，所以我甲伊讲，价钱较贵无要紧，拢爱甲我用天然的。包括咱的咖啡师嘛是啊，咱要进口这个青豆啊，要用阿拉比卡的青豆啊，咱嘛爱选国家呢。人讲选某嘛选国家吼，啊选豆啊嘛爱选国家。海拔有够，地理位置阁非常非常的无同款的地理位置，优质的优良的地理位置。啊，包括阿拉比卡的豆啊，伫当地阁有甲当地的政府申请要种豆啊，即区园，伊的位置，伊的即个品质特别优良的，所以你看到的豆啊，庄园，迄都是拢伫当地的政府拢有申请的，诶，即个产地啦，都、就是即区园，我有去申请种即种豆啊，阿拉比卡的豆啊，特别。优良的，经过政府许可的、哦、所以讲，
咱的咖啡拢是进口到巴西、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也个有啊，这个肯亚、哥伦比亚，包括咱的这个伊索皮亚，哦，这六大国家的豆啊，拢是咖啡因比咱罗布斯塔。罗布斯塔的豆啊，加咖啡因加咱这两杯啦，哦，加咱这两杯，所以你啉到迄种咖啡，你是要提神，你才啉迄种咖啡。要长期啉，爱啉阮这种咖啡，伊内底有丰富的矿物质，丰富的啊，这个蛋白质，丰富的天然的脂肪，也搁有。葫芦巴碱、绿盐酸，包括多酚化合物，多酚化合物也就是人讲的单宁酸啦、氨基酸啦、酸类啦，哦，这个酸类的，哦，也搁有咱碳水化合物天然的。一般咱碳水化合物有的拢用化学的，咱的咖啡内底有天然的碳水化合物，等等，帮助咱许多。你若长期啉咖啡，你嘛较会当苗条啦，哦，窈窕啦，吼、哦。啊，人官方讲的讲，这国语我念了唔对啦，吼、哦。但是这是咱卫生局，咱去上课会当讲窈窕啦，吼、哦。啊，咱好朋友啉咖啡，是那我食饭饱拢爱啉，啊是讲我咧食饭的时间，我拢会。配咖啡，啊无至少无咖啡，我嘛配白茶，因为我冲袂赴啊。所以咱是多好朋友，这个窈窕这是会当讲的哦，吼、哦，啉咖啡会当帮助咱啊，较会窈窕啦。哦，一个有咱啉咖啡有几啊种啊帮助，就是讲咱天然呢会当将无好的。你过去吃到化学的，啉到化学的，咱这些天然的入去到咱内底，将这些化学的甲平衡掉，安尼咱身体上较袂以后凝固过深，产生一挂啊无爽快，一挂毛病。所以咱的咖啡要维持着咱各方面天然的营养素，会当将过去你所啉的、所吃的一挂化学的。加以代谢，哦，尤其你那油的问题，除了讲油造成咱体质变质嘛，吼，油造成咱循环无好嘛，吼，咱要代谢遐油，除了食咱的红枣、黑红素，你搁啉咱的咖啡，对这方面冇帮助啦。啊，你啉咖啡，你唔通干那听到咖啡你就惊，因为你较早啉的。大多数较早从头啊，伫市面上诶，哦，你三两卡波的买会着咖啡诶，嘿，拢差不多罗布斯塔诶咖啡啊。因为阿拉比卡诶咖啡，迄阵酸度无够，你嘛唔知影要对买啊。哦，所以讲你来我家买着诶，拢是阿拉比卡诶咖啡，交咱一般三卡波的买着诶，迄种诶咖啡豆啊是无同款。迄种你若要提神。迄就是恁讲的，讲啊，你啉落惊袂困着，迄就是咧提神的豆啊。咱袂当讲伊好甲歹，咱爱讲有适合你啉无？哦，有适合你啉无？啊，咱的阿拉比卡的豆啊，包括这六大国家，迄就是咱的品质。这种咖啡师需要考照哦，含咧进口青豆啊，拢有进口青豆啊的证照呢。咱的老师拢是专业的团体。要买定岗的2479-2929-2929，拢会当卡来定岗。啊，咱十二大产品普通时啊，都拢接接咧广告啊。哦，你若今仔日无听到，我明仔载就随讲啊。咖啡、手工饼，这拢较无咧讲。啊，尤其手工饼，咱这个烘焙师拢是用天然的，我拄有讲过，含迄个面粉，都拢买一台十几万的机械给拍。敢那像咱两千硬拍拍甲好发起来，吼、哦、面粉买当用这种做法，无一定拢爱靠迄个发粉啦。发粉含伤济，到尾啊影响到咱食落拢随一车酸啦。哦，所以讲这个发粉是有啥物好处？你若咧紧急，
坑内后一点钟都会当做啊，但是阮绝对无咧做这个代志。哦啊，但是这嘛是政府合法的呀、啊。哦，咱是多哦，这爱甲咱讲哦，这政府合法的，咱袂当讲伊安怎。但是阮标本的，就是讲阮拢用天然的，含做米粉，阮都用天然的做法，互咱是多囡仔大细食咱的啊，这个胖啦、饼啦，拢无一挂棕榈油啦、化学的物件啦，互咱身体上。较袂讲，因为年久月深，啊去伤着咱的身体，有当时啊，咱的病到底安怎来的，你拢唔知啦。年久月深所累积来，较早都好好，啊，即嘛是安那，身体已经出状况啊。家里的食食当中，拢爱注意的所在，啊，我拢帮恁注意。恁甲我拢食同款，我有咧食诶，我才敢卖恁。哦，这都是咱诶产品。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老婆》，啊，甲咱这个《重逢酒》两首歌做伙播，啊，我才甲来甲咱报社会新闻，邀请大家来收听。咱帅哥美女哦，所点的，应该拢帅哥啦吼，拢帅哥哦，拢帅哥所点的《重逢酒》哦，这两个拢帅哥。老婆就是杨靖所唱的，啊那《重逢酒》应该是龙千亿吧，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啊，最后几分钟啊，吼，来给咱报社会新闻啊，爱给咱时代报告一下吼。我是阮客家要选立场较知影，即马新闻吼嘛拢有咧报哦。啊，你像新竹吼，一个要选船长，要选船长，两个要竞选人，拢用1000块咧买票，即拢去用压起来啊。啊，佮有。你咧摸彩哦，摸彩这嘛去用迄落拢收收票吼，去咧甲清查咯哦，所以咧选举吼，真正拢袂使去卡着这個，卡着这吼，你无彩讲你咧选，你嘛免选啊，佮卡着官司啊。啊，所以即届我拜六去甲阮客囝徛台，伊拢无咧摸彩啦，嘛无咧送物件，啊要往红食吼，嘛唔敢煮呢。迄个凡夫食西，专门阮个树啊，卡拢有咧卖食烟钱呐，啊，包括大肠，爱搁称咧一条烟钱，你若买较大量，算10块，啊，你甲切做10块，哦，一条烟钱切做10块，哦，啊，那是啊，这个大肠30块切做15块，安尼起来拢无30块啦，吼，那超出30块就要甲你罚啦，啊，那人去检举嘛袂使呢。哦，所以咱啊、做这个新闻吼、哦，这两行爱甲大家报告一下。啊，过来讲另外这件新闻吼、哦，这件新闻这是两个囡仔哦，台中市29岁一查甫人，去年使用着大量的毒咖啡了后失控哦，结果骑枪走入去西屯区一间游泳的学校啦，对着教练甲两名的囡仔两届。课下扳机哦，好加在即个枪机拢弹无出去，两届要弹无出去，和即个老师甲两个囡仔惊险逃过一劫啦。啊，一审吼、哦、以杀人未遂罪判刑6年4个月，啊，即、这个查甫人不服上诉，台中高分院伫昨哦，伫今仔日哦，即今仔日下载啊最新的新闻，伫今仔日9月23日审结驳回伊的上诉，维持原地6年4个月的判决啦，哦，这是发生伫去年10月初10的代志啦，吼，这简单报予咱好朋友了解。另外一件新闻吼，另外一件，这是倒位呢？吼，这个。等下，我要看高阳哦，这个啦吼，高阳这个歹势哈，有淡薄仔时间去动着。高阳这个43岁姓吴的通缉犯涉嫌掠枪哦，自重，这两个拢掠枪的。专案小组伫早暗前往着这个的这个主体来甲围捕，无离过这个竟然冲撞着警车，企图要逃走，啊，原警背枪起来要甲警戒。拄啊，关键要赔偿的时阵，姓吴的嫌犯的老母上进前苦劝这个囡仔，让这个囡仔乖乖行出条车外，无要逃走，啊，怎啊，让警察抓去，化解掉可能的冲突啦。啊，警方伫车内也抄着一支改造的手枪，立立枪支，啊，咧追捕着枪支的来源啦，吼，这是一件。来，咱爱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感谢大家收听。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真心一杯患者嘛同款，真心卫生发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高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进入咱第二点钟远方俱乐部的时间，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远方俱乐部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礼拜时也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全部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包括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经巴黎有的咧正咧庄园咖啡，上一道药品公司有十二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会当打电话来问。屏东、高雄、台南吼，拢有咱的指定药房。尔康、永力精、林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中胶囊、肝肌用。古乐李森宝家、三松智家、乌豆橄榄梅、红花木树、玉黄酮、女性专用美国进口的，这九大产品拢印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色关刀为记的，就是关公的个一支关刀，咱有去注册，集六支赞助咱是大减轻1500块的负担，就是咱的尔康六支会当换一罐。一百支关刀会当赞助咱是大减轻2000块的负担，也都是咱的永力精、红泽黑杨素、红花木树、玉黄酮这三种，互你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四支红关刀，咱这三种无红关刀有上许多的商标尔，都是咱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洁净露、洗头、洗面、洗身躯的。了后，过来抹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抹头髪啦，抹头壳皮啦，面啦、身躯拢会当抹。会使讲吼，咱好朋友足娱乐足肯定的，讲干那洗一罐抹一罐，啊，改善伊多年来啊，这个皮肤一个困扰哦，啊，包括咱的齿膏，改善伊多年来哦，咱口腔的问题，这是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哦，别人袂当甲咱买。这三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另外咱无放伫指定药房的，都、就是咱安静的精巴黎有的咧正咧庄园咖啡，这嘛是咱上许多药品公司的关系企业。上下一上朱熹太后这个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咱呢。安静的精巴黎有的正的庄园咖啡也是在我们台南市安南区，但是我们现在平台啦一些工作都还没好势，所以也没办法开放，等我开放才给我们报告、啊、开放这个地方我们是在要预约的，这有的老朋友以前都没来过了啦、哦、我们的吧台啦，我们的机械啦，都是专业的机械、哦、包括含我们的水哦，咱的水足讲究，含一个水哦，开套60万哦，拢有镁、有矿物质，会当清啉，佮有营养的水哦。用这种的水落去泡咖啡，互你啉啦。哦，啊是讲你去啊，那坐伫吧台，你想要茶杯啊，直接甲天君的水啉，拢互你手伸起就转会到的。哦，唔免佮阮服务人员。哦，啊那是讲服务人员要甲你服务，你就互伊服务。有当时啊，你要转嘛无方便，因为迄个水的头洗伫阮啊，这个专业的老师那边，啊，你若要洗过来嘛会使吼，啊，你甲阮的服务人员讲一下，伊就洗过互你停啦啦吼，洗过互你停。啊，恁这个所在设备足齐全吼，足专业啊，电工用好才甲大家报告。另外，咱的啊，酸痛腰部啦、慢叶梅啦、社富康啦、青普林。咱是话，这拢会当卡来公司定岗，各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会当卡来询问。包括你若讲啊，布袋啦、东蕉啦、破竹啦，哦，我是布袋人嘛，我出生就是伫遐嘛。哦，医德，我是讲过门寮啦，哦，甚至啊，这个啊新店迄边，哦，咱好朋友你若有听到个。要需要咱的产品，哦，咱故乡的好朋友，你会当叫公司甲你寄。这无，迄个所在拢无指定药房，啊是讲咱啊，云林啦、嘉义迄边有咱好朋友，嘛是拢叫公司寄。那你听会到的所在，你
无指定药房，拢会当叫公司甲你寄。公司的电话：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这线无咧点歌吼，即甲咱报告。啊，你若有来买产品，哦，你会当点一解歌。哦，买一解产品，点一解歌。拄啊，敢若买产品咧，有咧互你点歌。啊，若一般咱点歌的专线，不管你有买无买，你敢若听节目无咧买咱的产品，你若是听到咱咧讲要call in点歌，电话咧甲你报报2477878，2477878，这线可是咱现场点歌的专线。咱好朋友甲咱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这个本先生吼，关庙本先生，你要听的记录下所唱的思念故乡迄个人，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哈，来讲到这件，这是警方调查出来的事故，就是发生伫昨个早夜八点外，一台厢车沿着花坛乡听德街由西往东的方向来行驶啊。并且在环山路上坡的路口在那里等红灯，没离过，因为后车厢的门进前没关上好势，当号志转青灯的时候，这个运驾、这个查甫人油门吹紧绷要起步的时候，车门因为惯性习惯性的向外大开嘛，你那后车厢迄个门吼，伊拢会掀开啊，掀开。放伫即个车厢内底的手推车随时都安落出来啦，并且往下坡的路段转出去啊。啊，当时对伫后壁等红灯的轿车驾驶看到安尼，袂输一个暗器甲冲落来。虽然第一时间紧急转方向盘要甲闪开，但是距离伤过近。

千块啦吼，卡袂甲你罚一万八千块啊！啊，但是咧，唔是安尼尔，你讲弄歹去的车，你爱讲赔无？爱赔嘛？哦，啊，好佳哉，无人员的伤亡，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啊！所以咱时代，你若开这个箱仔车，有迄个大的门的，你一定爱关好，才会当开，爱会记得关啦。你像乌鸟的迄马斯啊，拢后壁门开开，你若要爬起去，拢嘛爱关咧，搁较锁咧。哦，啊，你若无注意咧，家己底下好，后果不堪设想。搁另外一件新闻吼，这件这是一个社工啦吼，社工，这是台北市的社工吼，台北市社工局38岁社工姓江，涉嫌利用着职务的方便，一冬内哦侵吞着5名。无法度处理财产，受监护的中者超过1200万呐。啊，这个社会局、社会处一直到伊离职要交接，才知影，才发现着讲，这个数目异常啊！台北地检署伫前两天，就是9月21日，搜索着姓江的这个社工局的。社工啊，虽然讲伊离职啦，但是发现异常嘛，照常个爱甲办啊。去因家有看到伊买即个香奈儿啦、爱马仕即个大批个名牌个精品啦、啊，你甲看，那会当去用老大人个钱去咧享受啊吼。啊，即个姓江个女性伫社工个领域讲几啊档个资历啊，过去曾经担任着。爱足基金会李小团体家庭社工的督导，负责政府安置甲特殊需求李小照顾。在2022年，曾经以社工督导身份接受到媒体访问哦。你甲看家己的前途无要顾。去年3月，佫因为迄个开开引发着社会关注的时阵。伊嘛曾经上即个节目，甲立委律师共同讨论着离校保护，啊，甲收出用的制度啊。啊，伊嘛参与着社工专书，有写册的哦，吼、哦，有写册，哦，讲优势观点甲社工工作实务，迈向着复原之路，吼、哦，写这本册。甲伊甲别人共同写着新北市优势观点甲个案管理的实践，即个册啊，啊伫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5月哦，转入去台北市社会局负责老人福利的业务啊，包含着安排长者入住安置的机构。提供着照顾的服务，包括协助着受监护、宣告个案、保存银行簿啊、啊甲银啊、甲现金啊，也就是讲，有的老大人伊无法度自理啊，伊就委托社工，哦，这是政府的这个啊、政府的安排啦，吼，诶，这个各讲做啥嘛？政府的单位啦，吼，诶，我听讲未出来。政府的单位，啊，就管理个这个无法度自理的老大人，负责个管理这个钱啊。啊嘛是啊，因为安尼，互伊煞怎利用安尼，刚贪着5个人1200万的钱，啊，你甲看，伊本来足好的名声。对不？啊，你1200万，你食的落去吐袂出来，袂安怎？啊，佮犯官司，爱叫用关嘞，啊，佮钱无可能，互你着准拄好呢。所以讲，咱不管做甚物代志，你若正正当当，准讲啊，有掠着甚物代志，你袂啊嘛是会化解无代志啊，因为你确实无做嘛，无做你着化解啊嘛。哦，所以千万唔通利用着咱。啊，有能力的时阵，啊，去咧做不法的代志。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放盘西城区》吼、哦，咱
啊，这位姊妹啊，盘所点的黄色电所。

好来，这是好朋友所点的，还有一首王永克等下播哈。今日时间一点过二十五分，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哦。咱的产品嘛是需要卖出去啊，卖出去咱才有钱通立台费啊，吼啊一挂开销的问题。最主要唔是卖出去，是咱的产品哦，对你各方面要维持咱正常。要维持咱卖去哦啊，搞勒索哦，卖维持卖好伊安尼啊，有一天有毛病啊，咱唔知要安怎。所以这就是咱产品普通时啊，都会当食的，都会当用的，天然的哦、啊，包括食品啦、啊、药品啦、啊，拢是咧维持咱各方面，和咱以后哦卖产生问题啊，啊会当讲啊，食啊。啊，这个年龄啦较侪哦，一个底下会当安尼惊煞啦吼，啊，甚至安尼快快乐乐。所以咱每一支产品，你有下你用的，咱好朋友一定爱给阮机会，给阮机会，你才知影讲阮的产品到底有帮助到你无？你像咱的尔康，这属于食品嘛，但是咱内底药材，伊是有食药两用啊，甲食品的哦，这是政府的规定。食药两用就是药品也可以放，食品也可以放，这种的不用请药照、哦、不用请药照、啊、但是不用请药照也要受到政府、哦、咱卫生局卫生福利部的管制、哦、你可以说什么言语来代表这支产品，这也都有管制、哦、所以咱的尔康针对消化的机能就是胃嘛，针对吸收的机能就是肠嘛，啊，伊个包含都足大嘛，哦，你不管是点啦、疼啦、吐啦、流啦，哦，这拢是属于这方面的问题嘛，啊是卖饭唔卖食，啊是讲肚啊拢胃口未开，哦，脾无开的啦，哦，咱好朋友要让咱也爱食卖饭，买啊，咱有加白术、白芍、大茴香，哦，这拢是让你也爱食卖饭的，啊，你那是肚引起的。消化不良来买饭吃不下的，吃到东西你就不爽快、啊、这人怎么禁吃，那人也禁吃，这种的人你绝对是一定要为消化的机能和吸收的问题去给做一个调理，这样让你慢慢的东西每样你都吃，这样营养才会有够。所以我们吐骨流啦，还是会吐啦，会点啦，会疼啦，咱从陈皮甘草丁香苦连，后来佫加川芎，川芎也止疼。丁香是原地都有，伊嘛是会止疼，伊有得健胃剂之称啦。哦，咱是大好朋友，每一个成分拢有伊个伊个即个角色啦。啊，最主要即个成分爱有法度药师，药师爱有法度。这种人的商业机密啊，制作的过程啦、啊、吼，安尼眉眉角角哦，包括萃取的技术，包括药材，这种爱配合哦，包括药材要放偌济，迄、那个量要放偌济，这嘛是一种经验呢。所以咱内底的薄荷脑啦，内底的碳酸镁，拢一点点啊，尔一千罐，甲一个买装仔啊，一点啊，尔。你唔通讲讲一千块，干那藏买装知影迄点点啊、哦？对咱各方面，你困了足久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咱是多。这个薄荷脑加碳酸镁是帮助足大，无打紧，佫袂甲你伤到，这就是最主要啦。迄点点啊，就是无爱甲你伤到，啊，佫会当帮助佫较大。所以你的骨龄的问题。你若较真，还阁无法度解决嘞，都有关于食甲放，啊，逐项都爱禁的。这种诶，都是拢需要咱这罐尔康来维持着你各方面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食甲放的问题，互伊会当轻松快活，互你看到物件，逐项拢会想要食，啊，逐项都甲食。除了讲你经食，经食的人爱注意哦。经食的人，年久过，经五冬过、十冬过、二十冬过，你的身体若出状况，表示你长期经食，
营养已经失调啊，营养已经失调啊，所以你才会造成

0: AM 1071。
1: 所以咱的尔康秋吉尔的尔，健康的康，这是咱的注册商标，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哦，申请咱公司家己开发，配合着药品、药师团所萃取、泡制、药材各方面，拢家己考虑着，对一项要放较重，对一项要放较轻，拢考虑着，未使去甲你伤着，啊，互咱长期固定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食甲放的问题，互你安尼会当安尼改善，啊会当互咱时代看到物件，逐项都会想要食，逐项都甲食，安尼最基本的，咱身体上要帮助你恢复较早迄种无爽快、迄种的无轻松、无快活，包括佫会影响到啥，你的慢性病产生。不是只有消化道机能的问题和吸收的问题的这个毛病来产生而已，我们各方面是怎样你会产生不爽快，去在中医生管长期在西药控制，那就是说你身体表示没达到正常，那个器官要伤在对你不知道，因为你年久过深，伊无迄个靠迄个营养加仪器啊，都敢若像咱的骨碌里先保加同款嘛。你无长期加减嘛食即个六达加骨板，结果你骨质疏松嘛，退化，要甲咱生骨精补骨髓，你的骨精骨髓去互流失去，你就等于退化，内底咧空壳，你就无力严重削掉，你就麻烦严重诶。你就影响到你的啊，这个行路，还是讲坐袂调，这就是是安怎爱六角骨板放较重，甲你生精补髓，因为你的啊精髓拢流失掉去啊，包括咱骨伤好无力啊，要甲咱强筋健骨，就是咱的骨板呐，哦骨板，这你拢爱有法度吸收里面呢。无法度吸收入去，咱是大，你嘛无法度帮助你啊！啊，咱普通时啊，若有食加，骨碌力先补加，囡仔大细，除了讲甲咱通人道里咩，囡仔大细，佫会当甲咱疼身体呢。因为咱的骨碌力先补加，佫会当病后调理。啊，既然会当病后调理，是毋是普通时啊，你若食，伊会当甲你维持着正常？最基本的，卖互你破病啊！既然都会当病后调理啊，对不？啊，这病后调理，这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哦。包括甲咱补精血、补气血、补肾，佮兼补命。说落去，咱无福建的人，无福建的人通任督二脉、骨板通任脉、六角通督脉，佮会当啊帮助咱是大一般。人脉、道脉拢会当保持健康啦，这药理好诶，会当讲健康者哦。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诶骨碌力先保加，要吸收诶里面嘛，爱靠咱诶消化道机能甲吸收诶问题。所以咱即卖咧广告拢爱特别注意一寡年纪，你若记哦，讲顶打去一句、两句，抑阁无要紧哦。你讲伤济，伊要甲你罚钱，罚着拢会惊人咧。哦，咱即嘛政府管制作业，所以你会当安心使用着咱的产品，无合法未使直接讲。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电信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进的时间1:35。第尾啊阶段，咱还有一首歌《鸳鸯客》，好朋友所点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帅哥，你所点的乔佑所唱的《鸳鸯客》，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吼，咱过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宜兰一名45岁姓江的女子，去年卖掉着新北市三重区的房产，赚到1800万啊！靠拄着啊，厝的贷款啊，甲成本了后，伊手边还佫有超过500万的现金，但是伊积欠着高达到341万的房地合一税，啊，甲罚款，啊，拢无要缴哦，甚至将这笔款项转入去因翁婿的名下，企图要规避着追讨，一直到遭受着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向法院申请强制关守之际，才赶紧分期付款，将这笔钱来投投啊行，啊，才得到甲放转来，啊无甲管束啊呢，吼、哦。所以咱拢有听到这啦吼，我有熟悉着大叔啦，伊讲政府的税吼、哦，政府的税你袂使无甲缴一啦。罚金啦，税金啦，你绝对袂使交伊硬拄硬啦。啊，那无吼，无可能互你走会过。啊，颠倒佫较麻烦啦，哦，较麻烦，哦，伊会拢甲你注意哦，然后甲你注意。所以讲，无可能注意你袂着啦，吼、哦，你只要欠税，只要罚款你欠，伊无可能注意你袂着，吼、哦，这点一定爱甲大家报告，卖有迄种啊好家财的心理，卖有迄种想要。骗政府的心理啊！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啊，厝边隔壁那饲鸟啊啦、饲狗啊啦吼，啊，拢会安尼叫、安尼叫嘛吼。啊，是不是会去影响到厝边隔壁？哦，这唔知影嘛，这都一件嘛。一个查甫人姓陈，不满着姓张的男子，伫因的耻辱增建厝哦，增建。哦，增建到这个饲这个鹦鹉啦，吼、哦，都、就是鹦鹉的鸟啊，哦，拢会叫，会讲话迄种的啦。啊，指控讲这只鸟啊，甲底下饲鸟啊，是不是会放迄有诶无诶？啊，迄种恶臭味啦，啊，甲鸟诶叫声啦，互伊去患着焦虑症啦，啊，甲失眠的问题，提高要要求姓张诶，拆除伊增建的物件。但是法官认定讲无法度证明讲你的焦虑症啊，甲鸟啊的叫声有因果的关系，判处姓陈的败诉啊。哦，所以你爱录迄个声有超过迄个分贝，才有可能会当去告会成哦。伊的声若无超过迄个分贝，你告袂成哦。这是一件报予咱好朋友了解。来新闻。再来看另外一件，这个骗警察嘛是骗袂过啦。一个姓张的军人哦，化名讲做恐龙啦吼，恐龙扛狼啦，遥控幼稚园的同学哦，就是伫幼稚园同学幼稚园熟识啦，这边啊讲一定。因一定远就熟悉啊，哦，读一定远就熟悉啊，啊，即马大汉啊嘛，骗这个同学种这个毒品或者大麻啦，一审当判着10年8个月，啊，姓张的不服上诉，讲啊，家己吼，这个种较少，啊，会减刑，但是高阳高等法院认定伊落网的时阵，撇重就轻啦。不回上诉，是安怎讲呢？你种多种少都无关系，你是骗恁一定园这个同学去种的，伊唔知影，啊你叫伊种的，迄嘛爱伫你的身上啊！啊，伫屏东租厝的所在，除了讲读书机这些设备，包括大麻的种植，包括灯区，伫2023年5月。伊每一个月以15,000块来请因这个国诶一定园诶同学来帮伊管理家啦，吼，15,000块。
啊，因同学是好请的，因同学嘛唔知影这个情形啊，所以因同学较无代志哦，一判10年8个月，因同学唔知影，当作讲迄是一种青草啊。啊，但是因同学有加摕15,500块，嘛是有利润啊。我嘛是有利润，因这个同学判5年2个月哦，因为伊有加收钱，伊有加收钱，就是有那利益，所以有收钱，这个判5年2个月，啊，这个请伊请因同学做的这个姓陈的，这个判10年8个月，所以不管你想请的，你嘛爱去注意哦，人啊咧种毒品啦，人啊咧做歹代志，你虽然好请的。你嘛有代志哦，哦，这点甲咱好朋友报告。啊，这是现役的军人哦，现役的军人。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咱来安排这首吴兆邦所唱的《满天过海》，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啊，同款爱小小的广告一个吼。咱许多好朋友，你若讲啊，咱腰肌筋吼，咱的健壮胶囊是毋是有讲骨头筋咯？吼、哦，强筋健骨，歹势吼，这个有走出来吼，这个我甲吐着。咱强健筋骨哦，咱的健壮胶囊，咱申请的广告内容嘛有申请强筋骨啦，啊，骨碌里先保家嘛是有申请强筋健骨，啊，偏偏这个筋，我会甲咱是多报告一下，你那腰椎筋引起的筋要强筋骨，你爱食健壮胶囊，啊，那是骨头筋咯引起的筋的问题，你爱食骨碌里先保家。这拢咱有申请广告文字伫内底，啊，咱是多讲啊，要安怎判断讲是腰椎筋还是筋咯？你能够旧筋，还是后多筋板硬，迄拢爱食健壮胶囊，迄腰椎筋。啊，那是筋咯，你就是食健壮胶，食迄个骨碌里先保家。哦，就是讲伤到骨头，啊，迄筋咯，哦，有去。啊，去予骨头压掉啦，引起的哦，你爱食骨碌里先保家哦，这我爱甲大家解说一下，啊，无咱若食了唔对，无采讲你咧食，因为我有拄着过来听众朋友，甲当作骨头筋咯食骨碌里先保家，结果卡来我甲问，伊讲伊后肚筋掉按哦，啊，旧筋的问题，啊，就甲伊。介绍讲，食咱啊健壮胶囊内底嘛有申请到强筋骨，咱是话你食健壮胶囊食看卖啊咧，结果食几罐啊过呢，都卡来咧耳朵啊。啊，昨咱就以啊这个美女八点卡卡互我，叫我探讨到足侪咱身体上的问题。哦，伊都是腰椎筋的问题，结果伊拢当作筋咯，拢。足侪当拢无法度解决，哦，熬旧筋，人为个讲伊欠钙质啦，较会熬旧筋啦，食偌济钙质拢无法度改善。啊，昨昏拄着阿秀咧甲讲，哦，伊欢喜个呢，哦，欢喜个。啊，包括伊有咧讲啊，即、這个瘦的问题，哦，瘦的问题，伊食足侪瘦药啊，拢无法度。结果我甲问讲，你敢是哪有尿尿就瘦，哦，啊是偏啊？尿尿就拍卡枪，这种诶属于体质的问题啦。体质的问题，你爱啉咱的用力精啦。你若少药拢食无效，你就知影讲体质的问题，你啉咱的用力精。所以这是咱啊，这个足侪好朋友唔知影讲你的身体状况到底是啥物引起的。阮听到，阮知影讲啊，你爱食对一支产品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你唔当无法度，人讲啊，有当时啊，拢食甲无法度啊，你才要来问，你头啊，你会当先问哦。啊，咱当然迄是新朋友，新朋友唔知影，即马听到咱的节目，卡来咧甲咱问，我想煞甲大家提醒一下哦，咱卖开冤枉钱，唔是开冤枉钱尔呢。短时间内，咱要互咱的身体状况会当轻松快活啊。唔通拖遐久啊，迄是偌艰苦的代志呢。哦，咱广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最后以一首，来，我先报这个新闻吼，我拄啊有讲这个要甲大家讲这个吼，这个五岁囡仔吼，五岁囡仔，这是新竹县的新闻。伫半导体产业咧做工课，读这个神学院下生起个查甫人，当期对受委托照顾个五岁姓林个查甫囡仔来甲伊虐待，来甲伊拍，造成这个查甫囡仔鼻仔骨拢骨折去，规身躯骨内所在拢硬化受伤啊，甚至将这个囡仔个头壳甲掠去弄。讲这个囡仔的头壳，地书头壳骨折去，内底全内出血啦。你也想头壳骨，讲啊折去，内底那有可能无出血啦。啊，这个查甫囡仔全走路未稳，身躯
全拢软格格，无法度正常讲话，因为头壳迄脑就是咧主要哦咧即个所有咱讲话啦，啊，骹手啊要运动，交脑哦，脑就是最主要哦咧分配嘛。结果软格格无法度正常讲话，生饲个佫同款无甲送去病院，一直到四点钟后，才甲某将这个囡仔送到病院。但是安尼延误着对这个囡仔的治疗啦，所以新竹的地方法院人都报案啊，哦，这个医生馆都报案啊，病院都报案啊，故意对儿童伤害罪判刑一当。啊，这件案件经过上诉，高等法院今仔日甲撤销改判有期徒刑11个月，较差1个月，专案还可以当上诉。啊，这不是安尼尔呢？我问你啦，你后盖敢会当搁加虐待？啊，这个囡仔后盖生活无法度自理，伊的成长，规世人你拢爱甲顾，是毋是你家己替家己找麻烦呢？哦，是毋是你家己替家己找麻烦？边啊，骨讲长高肌啊！你来看，这种的老爸啦，人讲天下的老爸，找无几个像这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个翁立友哦，翁立友所唱的哈、哦，咱要来听翁立友所唱的啊，唱偌济算偌济啊啦哈。哦唱偌济算偌济，因为咱今个时间56分啊，哦，56分啊。来，咱安排一首翁立友所唱的啊，交这个谢佩姐甲庄正凯啊、张正雄所唱的，合作三口组啦，吼、哦，三口组，甲咱电声电台时大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要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在建中来陪伴大家吼，嘛招大家到店来陪伴。恰恰俱乐部来搭做进行，听建中来讲新闻，甲大家来陪伴关心，嘛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点歌来听歌，和建中安排吼。现场电话搭来靠通，台南呢搭靠咱台南空六的电话吼，57045674567，这台南地区啊，咱那伫高雄地区吼，打卡高雄空七的电话7419300，这高雄的吼7419300，这高雄地区的吼。请咱的好朋友啊，来联络感情，赞助光彩吼。台南是570456，高雄是7419300，欢迎来坐啦吼。来，我来接下。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啊，你好。
0: 你嘛好。
1: 大家拢好啦。
0: 大家拢好哦。有。较公平啊。
1: 有，
0: 哦，认得陈先生，你好哈，陈先生啊，啊，今仔一路又困啦吼。
1: 我今仔去请你迄个，这是叫母乳。
0: 母乳，
1: 有。
0: 哦，安尼唔得，来换一个较好看的。
1: 有，
0: 换一个较好看的裙来穿一个。
1: 对。
0: 安尼较会摇咧哈。
1: 有。
0: 哎，脚掌花咧摇起老水个咧。
1: 有。
0: 哦。对，好啦，母乳啦吼，我再来唱啦哈。好，谢谢你的高官支持哈，谢谢啦，落来啦。来，现场电话吼，台南的，台南地区的是570456吼，啊那高雄的卡7419300，谢谢吼，谢谢。啊，因为咱时间较短啦，所以讲咱拢互咱的保佑拢人工在点啊呢，人工啦吼，这有那真感谢恁的配合支持啊呢。台南是570456，那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哈，我来接电话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哎呀，你好。
0: 我好嘞，你嘛好啦。
1: 我是白医生。
0: 吴先生哦，无要紧，我今仔多你点啊，临江咱就浪江安尼啦吼，但咧大家较济吼，是，啊，你要点啥？
1: 我点苦兰芬烧诶。
0: 苦兰芬啥？
1: 七情。
0: 七情。苦兰芬啦吼。七情，我来吹。
1: 谢谢。
0: 未啦，谢谢，等下坐下，谢，吼，谢谢苦兰芬吼。来台南570456，高雄是7419300啦吼。来这来，
2: 喂，迄个建中，
0: 哟，
2: 啊你好，
0: 我好，你嘛好，
2: 哎，我要给你点歌呢
0: 哈。哦，好，你点来，
2: 我有人讲啊，
0: 我好啦，我知啦，哦，谢谢恁的配合啦。
2: 啊，是收迄个啊，你唱
0: 哈。哦，我唱的，要唱啥？
2: 出头天，
0: 出头天嘿。 奥多口的就对了吼。
2: 哦，
0: 奥多口出头天啊吼。
2: 哦，你出头天啦。
0: 好啦，大家拢出头天啦。哦，大家拢拍拼啦哈。哦，
2: 好，
0: 谢谢哈，感谢你的支持鼓励，谢谢哈。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哈，因为咱的时间较短啦吼，所以讲拢互咱的博德安尼浪讲，啊，大家较交温啊，来点歌吼，安尼挂落啊，较跨面啦吼。谢谢恁的配合呢，感谢吼，我拢怎啊说甲怎啊，拢规礼拜再来一遍安尼吼，拍死拍死吼，唔免难免说甲安尼啦，浪讲就无要紧啦，浪讲就好啦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啊，
0: 小鸭子，
3: 欲
0: 食姜母鸭
3: 吼，文海再会亚刚多，
0: 我小鸭子要听再会亚刚多，再会亚刚多，再会亚刚多啦吼。
3: 再会亚刚多。
0: 你干嘛要煮姜母鸭？
3: 没
0: 有，没有哦。哦哦，伊个姜母鸭未歹呢。头米酒加香。好啦，谢谢，我来唱啊，谢谢哈。哦好，再来接一个吼，来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你好哦。
4: 哎，
0: 你好，我建中啊。
4: 啊，你建中。
0: 嘿是。
4: 哦，我靠，规礼拜拢未入。
0: 哦，拍摄拍摄，哦，可能多占着山啦，多占着山。
4: 我拢要听你的戏吗？
0: 嘿，
4: 要听你。
0: 就会刮哦，安尼吼，
4: 别怕袂紧，
0: 安尼拍死啊，真无欠吼，即马会较冷胖的较矮啦吼，拍死拍死，啊不要那些称呼，
4: 你家做一条男性的学术啦，
0: 哈，男性的这无迄、那个无迄个对唱哦，无阿多唱
4: 啊，
0: 这无一个对手无阿多唱啦，无一个小姐的话，修理一个吼，这无阿多，
4: 这我讲的这条我去。看一点都对唔对啦？
0: 是，
4: 迄落春去秋来，
0: 春去秋来，春去秋来
4: 啊！
0: 好，这我来迄落啊！我边个在称呼？
4: 我是姓姓刘啦。
0: 姓刘哦，我老大哥哈，我老哥
4: 哈。我几年啦？我姓罗年啦。
0: 哦，姓罗家嘿，好，我老哥拍摄。哦，谢，
4: 麻烦你啦。
0: 没啦，帮阿你讲哦，拍摄啦。
4: 我未转给你拍跑啊！
0: 哦，好，不要紧，不要紧。
4: 我来讲，
0: 是。
4: 先讲个哦。
0: 是。
4: 我电话是伫北京，啊，我走伫北京。
0: 哦，好，安尼好，好。
4: 我未转给你拍跑啊！
0: 好，
4: 拍摄啦。
0: 帮阿你讲，帮阿你讲，好，谢哈，老哥，谢谢哈，我老大哥吼，真客气安尼吼，好啦，安尼我就了解啊，因为电话甲房间吼，无甲收听收音机的所在无同啦，所以讲无方便卡电话吼，会了解下，谢谢你，感谢吼，哦好来，安尼咱就准备来搭先唱歌好啊吼，滚搭换好啊，准备要来摇落去啊，这爱。听母乳嘛，母乳就爱摇啊啊！打扮着摇摇的模样啊，对不哈？摇一下母乳哈，几号？02015哈，来，建中来演唱这首合作母乳，也要跳的，做一跳哈，舞池真快。尽量打着卡，唔好交就好啊！吼，做欣赏，母乳。

赶去合作母乳，洗洗哈啊，都爱换一件裤子嘞吼，滚。滚已经准备要换这件裤来来讲话啊，时光拢无要紧啦哦。啊，谢谢阮那个神话的林小姐啊，这段休困得爱嚼吧吼，听歌。啊，到阮那个玉井的江先生，罗大志，谢谢小当路的吼。小桃子哦，我不是小丸子吼，拢跟中我袂到叫安尼吼，啊，人说小鸭子，我人叫到叫要变叫姜母鸭，啊，家己爱食的讲咧吼，啊，都有，我那个贾先生西江啊吼，啊都有，我这个林小姐哦，林小姐咧拍波啊，啊，谢谢啦，啊，阿虎啊，哦，李大姐啊，有志诶吼。啊，台湾陈太太吼，我那赶紧得来见中国咧，都有叶太太，小鸭子吼，啊好啦，哦，安尼都拢有收到啊，有收到就好，今日无收到呢，有收到就较快乐啦，是不是安尼？来听见中讲一个新闻，和大家知，来讲到这个警察，其实警察哦。这较早警察较有机会赚一挂外劳啊，因为较早百姓哦，算较讲定国定啦，你在人较高一截啊吼。好小姑，收到啊，谢谢吼。但即卖年代吼，讲在做警察真正加做歹做啦，因为较早吼，警察是有在条下里啊干，家里啊干，翕里啊干，因为你唔捌啦。较早人捌伊个无济啊，啊法律啊没一搭关心，没一搭注意咧。所以较早人警察的管计有够管的啊。迄人炸落来，对警察是足尊重的啊。啊得看卖警察当然开单开较少的袂啊。哦，较早警察当然咧啊。问题即卖警察哦，因继续歹做，因拢加一个迄个密录器啊，录音啊。落开，即得即两得两三得三，该在咧开的就在咧开。啊，为啥物安尼？因为伊惊人来检举啊！警察，我那惊人检举呢？唔是你当，唔是警察当来检举呢？你买当检举呢？所以这变作讲，即卖警察哦，无像较早遐好做啦。哦，咱讲熟悉咧，所以讲对即卖警察哦，你较来尊重一下，因为做辛苦的啊，还管太济工课啦。什么款工课都拢找警察就对啦，翁仔某冤家相拍要找警察，对无？恁厝阿走胖见也要找警察，恁无找里长、找村长就好啊。啊，无啦，阮厝狗仔走无去啊嘛，要找警察啊。狗仔迄个隔壁公掉，迄个家掉嘛，要找警察啦。我说警察什么代志都管啦哦，三刀太人啊嘛拢找因啦。啊，但是哦，迄跋筊诶，跋筊要乌死警察诶哦。这即马你有那继续拍乌色啊？因为无像较早哦，较早警察那咧食规警拢食，大家拢食，大家拢有啊。去到办公室内底面就会当收到红包啦，这钱嘛对对来，蛮知啊。反正有钱开就好啊咧。啊，问题即马时代无同款啊，即马无人敢领啦，无人敢开啦。你若汹涌桌仔顶有一包红包哦，伊要检举，这啥物人诶？这上头坑诶，吊监视器，迄查落去就有代志啊咧。

伊用鼻孔了后，但发现讲哦，这个教头家，干那经营着这个教场哦，九个月啊，不发赚的钱啊，高达着22亿外呢，九个月呢，所以讲我唔得你讲教也未报诶，唔通跋教，甘愿啊做工诶，较要紧，哦。啊！这落尾，我那发现到这个警官哦，有397万外不明的财产，唔知几对对来。所以讲，这个检察官这边者，伊就贪污赌博等罪，他起诉到这个警官杨建良，连迄个教头家啊，啊都抓到跋筊这赌客26个人，拢总他起诉，哦，拢总他起诉哈。所以讲，恁厝闹迄个，伫后生组囝啦，吼，伫公务机关啦，不管什么款职务啊，迄公务机关哦，你上个要义的一件代志，绝对唔要贪污啊！你若一个贪吼，你也看足济案例啊，迄贪污的有都是哦，拢一个3万外块、2万外块、1万外块、几万块尔呢？迄一判咧5等、7等、8等、10等诶，足恐怖呀！因为贪污吼，即伫咱台湾的法律内底面啊，贪污真正是判够重。啊，你若要入去公门，入去公门，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唔好想要小贪，唔好小贪，千千万万爱记哩。第一个观念，绝对唔会贪啦。哦，这是建中伫只，我借这个机会跟咱的朋友来做分享啦。哦，来。听一个咱黄先生交代要欣赏的这苦难分唱的，哦，我那好不容易吹到呢，哦，这那老的歌呢，我较早刘家昌作词的哦，痴情哦，吼、哦，这是几年前的啊，我看这相片，这偌幼气的呢，苦难分当时都真幼气的，啊，今嘛嘛又去啦，对吧？吼，今嘛嘛是又去啦吼。痴情来到顶欣赏一个，苦难分所带来。当时唱啥？爱情十二路啦，我那讲这个唱片的啦吼，来欣赏一个来痴情。

0: 啊，来，我黄先生点的这首老歌啊，这建中我来达做安排陪伴，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吼。啊，产品若要带咱高管要定岗要询问，拢会当那卡电话咱林小姐哈。啊，那产品要支持的，我那会记带咱多多。啊，各大经销油房家来来，官有哪拢会当，拢产品拢同款的吼，你安心嘛，达是使用的对啊，谢谢。来哦，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哦，过山鱼啊！
1: 我讲这个铁鸡的这样、
0: 個。哦，阮鱼啊，要来做见证吼，食咱的铁鸡。
1: 我前几天真正袂行，脚软，软加酸的真正
0: 哦。哦，安尼软兼酸，无力就对啊。
1: 无开力的啦。
0: 哦，像我咧讲啊，讲脚像千斤腿同款的对，无开力就对啊啦。
1: 安尼软骨骨安尼。
0: 安尼吼。
1: 啊，我现在食，你讲自己食两摆，我自己家食三摆，食六粒。
0: 安尼哦。哦，
1: 啊，我就是昨晚娘是那，
0: 卡到那啦，
1: 这样子哦，
0: 嘿，
1: 那像我这年岁要嫁的，我还足少，
0: 谢谢哦，恭喜，
1: 未歹啦，
0: 啊，恭喜，谢谢你的见证哈，铁鸡的啦，就是这款铁鸡的啦，吃好，感谢你的见证啦吼，孙中药的铁鸡的，咱先爱注意的就是讲，咱这药啊拢是合法的，所以讲我现在咧报告吼。咱的铁鸡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3号，到孙中药的铁鸡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它会当达咱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再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用血化血利器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物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医生。所以讲，这碟铁鸡的药啊，伊主治着咱气血高衰、阴阳两虚的，导人身体虚烂呐，啊，愈来愈消散无肉，精神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鸡同款的，坐立着下戏、蛇形独孤无精打采，还是讲。这个气血未通，怎啊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在咧折磨，司机会无力走路，会软脚做工课，会软手，人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拢会当挖去铁鸡来在咧做改善，来在咧做治疗吼。孙中药铁鸡的细罐的2500块尔，啊那长期的使用，你买大罐的，大罐的5000块。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一量，买大罐的是家族会好的吼。铁鸡的这建中在处在咧推荐介绍吼，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那孙中药的速力通这罐呢，主要在治咱便秘的问题，和你的排便结作通道结作顺畅的。这有那孙中药的维生素 A 生药2号控1六2六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1号，速力通呢，也会当达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所以讲，你若有这个排便哦，拢定定时啊，三更五更在咧放的这样，迄个大便拢是长啊长多，你内底滋生足侪这毒素，啊，这毒素伫长啊长多，就搞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硬啊，食速力通，治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都会当调理到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一减所得。速力通这1800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保顺通 S 加金细 C S 这两项产品，这种一个月份呢1500块尔。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鱼油有咱足需要的 DHA、EPA、Omega 3的营养。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都兼加强这个 Q 天，这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好好人来补充拢做需要。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各级营养来补充，和咱在看世界，继续快活，继续轻松呢。这种1500块呢，日本进口的，有需要要定岗打卡电话来吼。 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刷落去，再来听建中唱歌来，这首我唱的《出头天》，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啦，大家拢会当心想事成，出头天哈、啊，谢谢哦，到阵来听建中演唱来，谢谢。

谢谢你哈，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嘛感谢恁的破阿声哈，叶太太哈，阿德啊，阮这个吴先生哈，啊丹太太啊，小桃子哈，阿德有咱那个啊林小姐嘛哈，阿虎啊，哦啊，阮这个西江啊的贾先生哈，啊李大姐哦，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哈。祝福大家拢会当心想事成啦吼，都想要身体健康的，就身体健康；想要赚钱的，就赚钱；想要钓乐透的，就钓乐透。安尼上介好啦吼，啊，只是讲，人生难免有一挂缺憾啦，啊，想要爱啊，都未达成啊，想讲我都做想要钓乐透的吼，啊，拢无钓，拿钓乐透来上手机啊。一人拢啊送一支啊，安尼哦，以后都拢用赖啊，赖安尼，点歌嘛用赖啊，你也免开钱，要拍波啊嘛用赖来拍波啊就好啊，吼、哦，安尼就做方便的咧，啊问题，未搞这个砍惨嘛，啊来，人讲哦，买无野草未肥啦哦，人呐无怀才，想要好野，阮也真难呐哦。所以讲啊，所以讲，这有为人拢会想要拼一段，拼有过我的，拼无过向掠去关。所以讲，咱的家家内底吼，去到大景都无够人关啦。你也看，家家内底人拢坐家吼，一堆啦。当然避开哦，你若甲台了避哦，咱台湾才做好关啊啦。因咧讲叫做好关啦。较早一挂诈骗集团的来哟，伫国外用掠着，啊，即嘛要送哦。那听着讲要送个大陆呢哦，迄种强强要软卡呢。好，听着讲要送个台湾呢，好强要放炮，强要放炮啦，来吵够济哦。迄个屏东车城迄个社寮溪的海边啊，半暝啊出现人咧走私啊。海巡的雷达站的在雷达里面看到不明船只靠岸，通知海巡的赶紧来抓人啊！这现场抓到一台那个蓝色的那个官牌啊，那个甲板顶端蹲一堆拢白色底下的物件，里底改成是粉末啦，马赛物件真唔知啦，都规个顶头吼拢总是像个低肥料同款啦，啊！但这有可能不是肥料啦，这是毒品的几率较高啦。所以讲，马上报请到屏东地检署来的指挥侦办，半暝哦，半暝通知的啊！吼，啊！这有哪有人迄个网友吼，伫海边遐咧钓鱼啊，有看到？刚才看了一台蓝色的，伊用迄个塑胶讲的讲白啊无？停伫这个石寮溪的海边啊！船身已经靠伫岸边啊！迄个船啊，顶面面蹲，算作白色的粉末的袋啊哦，120包啊！啊，正济海巡的岸巡的现场有封锁线，三手电啊在看卖啊船顶的物件，气氛正紧张哦，这可能走私的啦，啊，走无成功的款啦哦。啊，这可能是要招书，要拼过关，结果拼无过关啦。看到人来尔吼，可能照水也看到，讲哎呦，有迄个警察来啊，紧来紧选咯。吼，大家船啊，无爱咧插啊，迄物件无爱搬啦吼，紧选啦吼。啊，无因那种请迄个乌人工啊，迄乌人工做厉害呢。迄都穿甲规身骨拢乌的吼。啊，奇怪，因咧伫迄海边啊咧走吼，有法度用走的呢。迄位。我有迄朋友在做海巡的啊，伊讲我真正要用哦，拼生命危险啦，拼生命危险，因为迄位落国照咧，你若挂落吼，敢挂甲大坑细里啊，啊因安尼有法度底下用走的吼，啊即阵嘛警方啊，有那介入得来做一个了解啊，有那屏东地检署来做指挥侦办吼，所以讲拼无过关啦吼，迄样掠去啊。没有过关啊，没有过关，咱小辉的给他安定啊啦哈。再会亚刚多，小鸭子，
这酒啦吼，要我唱的吼，91098，来，我来唱吼，再会也。

0: 来哦，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在这哦，
1: 喂，喂，见
0: 中啊，我啦，
1: 哎、啊、呦，系 啊，我给你见证一下。
0: 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1: 哎、啊，
0: 谢谢谢谢。
1: 我讲吼，你的保佑吼，大家啦，迄个呐，热未食一啦，冷未食一啦，就食你这个骨碌二仙胶，真正好用的啦。
0: 钙玻璃的骨碌二仙胶最好用的。
1: 嘿啊，我这摆吼，拢食一杯甜甜的咧，
0: 每天拢
1: 食十五年咧，
0: 安尼吼，
1: 食食吼，真啊正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
1: 哎、啊、呀、
0: 哦啊，是啊，
1: 是
0: 啊，
1: 是啊，未歹，是啊，你的保养吼，像我安尼介绍，阮说即摆来食，阮说即摆食了嘛未歹啊。
0: 谢谢啦，感谢你，食好，带咱宣传广告，食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咱的家吼是水的，一般你咧买家拢规袋规袋千斤咧买，啊，咱的唔是阮厝组团兵的哦，咱的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安尼你得接到保障。纯中药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伊的药啊标示足清楚，就是古板六角枸杞林霜这四味，这算足老的药方啊。咱用科技化的技术，瑞达浓缩。抽精萃取捡来火鼎控好，咱直接在装伫玻璃罐仔内底面，无添加食品，阿加好当哥哥当可可，直接你来倒原汁的加水出来，茶呾冲落拉拉的就当啉啊，都好吸收，你拢唔免动点位啊。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萃，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真正有够大诶，有够好的就对啦。哦，所以讲你若食老尾有本钱的筋骨，啊，绝对要先顾。食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就是一个足好的选择，因为伊水的，你倒出来关节底冲的拉拉的，会当吸好吸收啊，都使用方便啊。安尼，这个油力油耗大对胶纹，效果大家出来啦。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一罐3500块哦。厝内你若较侪人在食，你就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加有够下好的哦。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建中带来大家做推荐介绍吼，爱赶紧买来大家。啊，那建中啊在介绍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纯中药、纯汉两个药品呐、啊，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放都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细小面啊，规条规条。你着食咱的食胃散，来带你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拢做位带你顾，安尼营养食会调白，你身体才顾会起身。哦，这食胃散哦，这1500块尔，就那算咱家庭正需要必备的平安药啦。啊，都有咱的药膏、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氧化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日控控一一号，这对着咱这个头痛啦、肌肉酸痛、颔关紧按，晕车晕船哦，要伫厝咱家己厝内底人在推拿刮痧啦，讲蠓虫咬着要止痒啊，拢会当抹宝华膏，这一罐500块尔吼。啊，还有咱这罐山苦瓜生态的粉末，哦，这有那加在咱的好朋友食了做饿了的。因为这咱用山苦瓜吼，这个苦瓜生态有分子作用，啊，因为山苦瓜生产量较少，所以讲这款的哦，你要处理较难哦，所以讲食咱的山苦瓜生态，伊来延缓掉咱这个老化，哦，这有那真好，哦，所以讲即卖人拢食好咧，哦，所以讲食好你的负担就大，你爱紧来食这个山苦瓜生态，这个萃取的粉末。哦，早唔一时啊，来保养大家就会当啊。啊，你若讲哦，你有较有啊，你早唔来食个两时啊，都无要紧。哦，这一罐1500尔。哦，产品要定岗要注文，得卡电话来哈。台南车卡570-3368，高雄车卡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

啊，来谢谢，本地都要先来来听一首歌，啊，但是哦，迄首歌无吹到。啊，阮老大哥吼、哦，神话的老大哥这個。这无吹到你讲的迄首《春去秋来》呢？哦，《春去秋来》底下吹无啊？啊，所以讲我在你做主张吼、哦，直接在你安排的这个男性的复仇好啊！啊，但是不是我唱的，哈、哦，不是我唱的啦，哈、哦。诶、这个、算叶启田，哇，我那早期我那捌唱过这个男性的复仇，好不好、哦？我来安排啦哈，希望你会介意哈。做来欣赏叶启田所带来男性的复仇哦，看卖今仔日来酒店是要创啊会，是要啉烧酒的吗？无啦，我要来咱洗面的啦，要用钱来啃哦，是用你无啦，无查甫人免安尼啦，靠修养的免安尼。来欣赏的歌曲《男性的复仇》。那要找建中吼，线卡我来接吼，台南是5704567来。

0: 做到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加分、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那款的人真戆啦。啊，有影，我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个。看起来你是一个真调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来甲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甲你熟悉。
1: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杀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啊！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希望会当来陪酒。

0: 饮食，你的名叫做饮食，实在好得真好命。饮食，我应该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散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嘴唇，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一张的相片，你看较真正的。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明华。
0: 饮食，不是阿土。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店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躲着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忍受，不是阿土，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而且，
1: 小等下，小等下，变化，
0: 是咪？爱定真心，食，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1: 变化。

先的服修谢谢哈。来，再来进一个广告，建中介绍这款神王的药品呢。这款主要在治疗这放尿困扰哈。卫生署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孙中的神王这原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治好着你这个湿尿、漏尿、暗时搞尿这款的困扰，尤其咱作者女性朋友吼，拢较早的月来都做了较无好势，即马年会较有，即马尿吼拢控制袂调，有都时到那关灯出力拍卡上，裤底都会淡的湿尿，有都时坐咧看电视，都想着讲要来放尿，干那起身，啊讲要行来便所尔。惊阿未到便所，尿就慢慢啊渗，慢慢啊渗，慢慢啊渗，一化就渗一下安尼啦。去到便所都放无啥尿啊咧。到那这个湿尿的啦，还讲男士朋友这个尿歹放，干那垫啦垫甲屎，讲要放出来奇怪，尿都放无啥出来。好不容易尿头放出来吼，放未清气啦。都感觉都有尿要放，啊都放未出来，放未清气咧。规气拉链拖开，讲无爱放啊，等下再来放。一翻身，连尿味都浸落裤都淡去啊！干那一天吼，安尼内裤换要几多领，啊，无就规间臭油破味的啦吼！连出门都唔敢出门，逐天都咧顾厝，赶紧打挖去孙中药的肾王来在咧治疗吼。这血管呢，2500块，啊，你呐登记在这，你来买大罐的，大罐的5000啊，登记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两罐半的量吼。啊，到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这会当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对咱的细胞拢如那一个真大的负担。所以讲，家庭主妇，你擦菜输迄个油烟，你的少油啊哪干的？拜托的哦。男士朋友，你老在食薰的少油啊哪干的？哦，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一更，这1500块尔啊，1500块尔，只有那算家庭必备的啦吼，食少散。啊，到咱日本进口的隐基酶的粉末，啊，咱隐基酶的粉末吼。这有隐基酶，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参鸡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伊这会当促进咱新陈代谢，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吼。这日本进口，这是日本作行哦。一克啊2000块，会当食几个月吼。产品若要带咱高官点讲诶，当卡电话来哈，找咱林小姐来点讲，带咱。5703368，高雄07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你。

0: 产品若要交关吼，咱卡电话找咱林小姐哈，台南570336。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发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

来，即天是9月23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8月13，适合祭祀、沐浴、安葬。禁忌的时节，穿甲彩衣。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穿着13岁上尾的朋友。拜赛好时辰，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9月2日是礼拜四，农历来到着8月14，适合开工祈福纳财。禁忌的是祭祀甲立柱。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12岁上羊的朋友。拜时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3点到5点，在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3点到5点，也有5点到7点。9月25礼拜五，农历来到着8月15，这也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这天适合沐浴、补脸、立额。禁忌是祭祀甲祈福，喜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煞着北边，冲着11岁上高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5点到7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暗7点到9点，也有9点到11点。9月26日来到着礼拜六，即天农历是8月16，适合求医、治病、破除其他结束消除。拜六的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5点到7点，早时9点到11点，下晡1点到3点，暗时7点到9点，也有9点到11点。啊，那拜六个这个喜神呢是东南边，财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10岁上家的朋友哦。

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持续中秋连假的这天气呢，未来吼一礼拜天气是头前半段较稳定，后半段有可能因为风台要接近哦，水气可能会增加。尤其中秋节当日呢，全台湾大概拢是侪云到好天，降雨范围无介大啦，夜间的云量较少，整个要看到月亮的条件是袂歹的哦。气象师讲咧，拜三甲拜四咧，全省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可能会落着局部短暂阵雨。二三号拜三暗时开始呢，沿方面的家人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的平地、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嘛，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雨。拜五就是中秋节了，这一天全台的天气大概都很稳定，各地一直坐云到好天为主。你是气温偏烧热，只有午后在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南部的平地和其他山区也可能有零星的降雨。随着夜间对流渐渐减弱，中秋那天的暗暝呢，大部分的地区云量较少，会当看到月亮啦。啊，那是这个连假的周末呢，啊，在天气呢嘛是真稳定，各地持续是晴云到好天。午后在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南部北地甲各地山区同款有零星的降雨机会。这个周末呢，严格来讲呢，适合着安排户外的活动啦。但是午后在山区甲南部地区，有可能熊熊甲你落一阵短暂的雨啦。后礼拜一受到风台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桃园以北甲东北部有来降雨，嘛可能出现着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台东毛零星的短暂雨，其他所在可能是侪云到好天。午后一挂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秋节的暗时呢，有可能这个体感感觉小块凉啦，所以那是要去外口要航班呢，啊，搁要看月亮，得爱扎这个薄薄的外套。啊，那是后礼拜一开始，北部甲东半部降雨几率会提高，那是出去佚佗。买买啊，较要回来的时阵呢，拢需要伫外口拢总爱扎着雨具，安尼较袂去雨雨去压着啊啦。另外，先来报着中秋节连假呢，因为即届是跟教师节连连做伙，变做四天的连假。六都这边的环保局有来公布着连假垃圾收运的信息啦。大部分的县市拢是维持因平常时的这收运的状况，但是呢，有部分地区无同，亲像咱台南地区，伫九月二五礼拜五中秋。在浙江全台南市暂停收运，包括着日间的辅助点，拢无甲你收着垃圾。若要等垃圾呢，要等到九月二六拜六，浙江就正常收运了。礼拜原本就是休困的日子啦。啊，若是九月二八教师节呢，浙江部分正常，部分停收着。九月二八，台南这边正常收温有十五区，而且嘞哈啊，会当来收垃圾的，包括着七股、下营、六甲、北门、北河、安定、西港啊、嘉义、东山、柳营、将军、新化、新市、新营、合家，这是伫九月二十八号拜一正常收垃圾的十五个区域，其他二二个区域。拜一是暂停收垃圾的，也就是北区、东区、南区、大来、三乡、中西、林德、左镇、永康、玉井、安平、安南、关电、南化、后壁、满道、新化、南西、龙津、桂林、关庙、盐水地区。如果有一些疑问想要来了解的，可以卡到各区的清洁队，或是卡到环保局这边的服务专线电话 0800-066-6
六六空八空空空六六六六六。那是高雄这边的连假呢，是正常休温的啦吼，伊只是礼拜有停休以外呢，其他拜五、拜六、拜一，高雄这边的本社拢是正常来休温的哦。来来，安排着一首霓虹国舞蹈，安排这首合作是《黄昏的故乡》。

谢空中好朋友收听这首尼方国富达黄昏的故乡。讲到八月十五中秋节呢，啊，这天是团圆的日子，嘛是开运的好时机啦吼。啊，这有五个的这个方法。第一项就是讲吼，那是会使一呢，合家团圆，食食团圆饭，同齐来制作，会当凝聚家人的这个向心力，嘛会当兴旺着咱的家运啊。啊，食油啊呢，冇这个必有的这个意思哦。啊，第二项就是会当拜托你讲，祈求着灾乐，拢会当有丰收啦。八月十五嘛是托你讲的诞辰啊，有一岁是土地吼、哦、福德正神的得道日。早年呢，农民会伫浙江感谢着土地公庆祝着丰收，希望来年阁有阁较好诶收成啦吼。啊，土地公呢，你会当甲拜啥呢？拜麻糍，代表讲会敛钱啦；拜土豆呢，食甲老；拜酒就是长长甲久久啦。第三会当来拜着元老求姻缘啊，浙江呢嘛是月下老人诶，即个诞辰啊，所以呢，即一天那是会使吼独身的即个男女呢，向着元老祈求着姻缘，讲特别灵虾啦。贡品会当准备糖啊、果子啦、鲜花啊是红枣吼啊，开花结果吼啊，搁即个红枣就是姻缘扎成啦。啊，这一天呢，讲买当炸着桂花，因为桂花有桂林的意思。那无呢，你会当啉着桂花茶，买当提升着桂林温。啊，那个那是有桂花呢，会当随身来炸啦，买当吸引着桂林来甲咱斗相助。啊，搁有中秋暝呢，讲会当吼，嘿，较晚困呢，会当和这个妈妈呢，帮伊来祈求寿命、祈福啦吼。啊，那是

破坏别人的好代志，像这款呢，嘿，衰运可能会衰倒来家己的身上啦。尤其中秋节这大节日呢，嘛唔通有一款的歹想法，那无呢会有现世报。啊，伫中秋节的第二个禁忌就是唔通拍破着碗盘啦。尤其呢，代表着圆满的事物，拢爱收获好势。亲像即个过年同款吼，尽量唔通把这碗盘拍好破啦。如果无细腻呢，代表讲你啊做代志可能会破局。阿伴不离去拍破的时阵呢，赶紧的念只岁岁平安，把无吉祥的代志转做是好代志哦。来，伫中秋节，搁有一个禁忌，就是吼，唔通过度悲伤啦，去怨切别人啦。因为中秋月圆嘛，这就是代表阴气较盛的时阵，那是对别人吼，拢一直怨切。哦，啊是讲家己呢，唔知拄着代志啊，一直做悲伤诶，讲吼、哦、可能伫即个月亮阴气加成的效果之下呢，会影响你的后半年的运气哦。所以中秋节期间呢，上盖好，尽量保持着好的心情、好的能量，和家己一定要正向的状态，迎接着未来啦。啊，佮有讲到中秋节即天嘛是福德正神托里讲的圣诞千秋，中秋节即项嘛都有较讨济啊啦吼。啊，中啊讲到托里讲呢，就是啊新民界的即个李长辈啊，凡间的大小代志拢有伊来经手，伊来做生意呢，尤其是做生意的头家业务接案的人，啊是想要升官吼、哦、加薪，平常时都爱来拜着托里讲啦吼。啊，那是即。一天，尤其八月十五，人生日呢更加爱拜。当你会当拜的时间是早时九点到下晡三点。想要求财，想要求着平安顺利呢，贡品一定爱传。啊，那是青花呢是爱一对一对。啊，那水果呢准备着加数吼。啊，上盖好呢会当念一个吼土地神咒，讲。即经土地神之上灵，升天达地，出幽入民，为我造关照，未得流停。又讲一日明书上清，吼，那记未好势嘛？记你又讲感恩着土地公，吼，安尼祝我吼啊，一切顺遂如意，吼、啊，用心来祈求的吼，啊，总比你念未好势，真吼，应该是加较好的啦，吼。来继续安排这首陈淑桦的《问》哈、哦，问人、问自己、问神、哈、哦、问前途，拢总听好，会当来即工问一下，好清的，问一下好明的哦。

收听的歌曲，这是陈淑桦所带来的问。哎，阿公特别问呢，有诶吼，心明蒙蒙诶吼，脱离讲有诶嘛是会当问啦吼。尤其即阵啊，毛小孩吼，有诶讲惊无去嘛，是会讲吼，去问个土地公来看看啦吼。啊，伫8月15号呢，就是咱诶土地公诶诞辰啦吼。阿公叫六个时辰呢，会当来准备贡品来拜拜，为后半年呢招来搁较侪福气啦。比如讲伫主时，也就是拜时诶半暝11:10到过工诶12:50，丑时。是呢，透早1:10到透早2点，卯时呢，透早5:10到透早6:30，申时呢，早时7:10到早时8:30，巳时呢是早时吼，9:10到早时10:50，午时呢早中昼11:10到中昼12点，即几个时间拢会当来吼拜着咱的土地公福德正神呐吼，有七项会当给。叫我传，都假所讲的摸钱、念钱、拖刀、食甲老，好事会发生。酒呢，长长久久，今朝呢是你有案件呢当成交啦。往来就是旺旺来，捧个平平安安，感情呢节节高升，买当穿着鲜花素果、三星茶酒、圆啊、润饼、寿桃、麻油鸡啊，各界麻乐。仙草润饼哦，数量侪少是基础啦，最主要是诚心诚意，尤其是吼、哦、咧做工作场所咧求职咧啦吼，做着电子商务啊、商品开发、网络营销业务开店的吼、哦，这种种的拢会当来拜吼、哦，啊那是不善人际。含人诶，即个交往较无遐厉害吼、哦。啊，若是讲哦，你本身有才调才情诶，但是拢一直哦找未着好的伯乐，甲你发觉啦。啊，若是讲本身做啊去排顶啊，背黑锅诶，即吼，其实拢会当把握即个时机来拜着土地公吼，心心求财求事，拢非常诶灵声啦吼。啊，但是呢，土地公呢，讲有三种吼，拢适合着无同诶族群哦。咱会当先看讲伊诶法器。甲伊伫个帽啊，来先看到伊个法器啦。那是摕乖啊呢，代表讲开时间走出一定有结果。适合讲要找人客人，亲像业务啦，还是讲房屋中介即款嘞，拢会当去拜吼、哦。啊，如果呢你是住伫海外呢，会当去拜着手提灵头怪，即个土地公呢，法力讲搁较强。啊，那是咱所拜这个土地公呢，伊是提元宝，代表是钱财啦，适合求财、创业、有投资的人啊，从商的都可以拜拜，求着生意兴旺。啊，那是手提如意的呢，代表着事事如意，啊，和你的官运真好，适合一般上班族、学生啊，啊，这个家眷拢总会当拜者求平安的啦。过来会当看到土地公，而且帽啊呢，伊也那是那是个员外的帽子呢，是属于他啊。即、这个邻里之间的土地公，亲像官窟啦哈，只有公司也是徛家伫附近的呢，才来去甲拜哈。啊，那是即个相爷的帽啊呢，伊的官阶比较高，伊的即个官阶范围较大，亲像即个南投指南宫啦哈，车城福安宫哦，即嘛是适合足侪人来去遐拜啦。当然，拄只有讲着拜拜啊，拜拜爱来念经。如果你无法度记较济哈，我拄只许讲的心。心心意上重要啊！如果真正要念经，你也可以上网络找讲吼，福德正神真经，啊是念土地神咒，这拢是可以。啊，念完以后呢，爱来报咱家己的姓名、生辰日月、心愿，来求着土地公来甲咱保庇哟。佮讲到中秋连假要来了，台南市的管理局推出的中秋住宿，而且好方式啦哈。对于你是佮暗时呢，台南这边拢有真济活动啦。啊，佮2026台南购物节，大台南的好康三重送啦哈。其中呢，伫和乐广场呢，即日起到11月1号，有即个光雕光影水雾秀，啊，佮会当呢啊。规划的系列活动，让你也当熟悉百年运河的故事。啊，那是走马奈农场呢，9月25、26推出的中秋星空夜未眠。
高伟李到李琴的石鼓文创园区卯石鼓魔法动漫季，啊，2026台南购物节呢，今日起一直到3月15号，活动期间在台南消费满50元，透过着赖爷官方账号登录，有机会抽到100万的这电动车。啊，那是台南住宿好康山重送呢，活动是到10月31号为止哦。

0: AM 1.7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7 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那这礼拜因为拜五开始五六日一中秋加教师连假呢，所以节目无现场来安排放送，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欠一个啦哈。来讲到财政部所公布的今年五月份、六月份统一发票呢，还未兑领哈，其中有六张1,000,000特别奖，7张200,000的特别奖，5张的云端发票100,000的专属奖哈，到达拢还未领呢，18张合计的奖金来到到7,900,000，有的呢开10元的外送费就摕到20,000,000的大奖啦，但是到现主席拢还未领奖，是唔知你得奖还是安怎呢？啊，所以呢再次就提醒大家啦，啊，惊吼会未记得兑奖，还是发票放弃的时阵呢，你家你的这个吼载具吼串串的啦，啊改归户啦，甚至呢时间。你讲吼，钱项你归户了，设定着这个口子，时间伊就把你的口子转入去啊，吼，安尼足方便呢，唔免大概讲吼，千万大奖无人领，大遐咧对心肝啦。啊，其中伫台南的部分呢，啊，200,000的特别奖号，合作10138845，两张无领。哦，伫即个永和路一段的即、這个西门街买154块着200,000。啊！伫柳营国义号遮个即个中油个加油站加油加1,000块，嘛着200,000。讲阿袂去领，麻烦转去，家你个即个发票找找，有着奖赶紧去到金融机构。哦，即只钱项较大，着爱去金融机构来去吼兑领啦。另外，你讲爱注意着家己个款应呢？劳保局伫正前公布着9月份吼欠缴保险费，阁未当有收着保险费的职业工会的名单啦，拢总有4间哦，因吼欠着劳工保险费，嘛欠着即个吼职灾的即个保险费，嘛超过着缴款的宽限期。劳保局除了以上的行政执行来处理以外呢，嘛对着被保险人暂停拒绝给付。提起相关的工会呢，嘛未当有收到保险费啦。参加这个会员呢，要特别来注意哦。有倒4间呢，一间是咱台南安南区的大台南宗教服务的职业工会，啊，一间伫嘉南的嘉南市雕刻业职业工会，啊，过来是中立的桃园市公务大厦管理服务职业工会。桃园中立阁有一间芳香的这植物精油吼服务人员的职业工会啦。按照着相关的条例呢，职业工会欠着保险费累积2个月以上的，未当讲有收着保险费啦吼。所以呢，职业工会会员除了爱关心所属的工会财务运作、积极参与工会活动、甲会员大会以外，伫缴纳着保险费的时阵，嘛爱要求着工会开着正式的缴费收据，并且好好来保存，较袂拄着以后的保障的时阵吼，权益来受损害。啊嘛，希望讲吼，遮有状况的，看是要安那来刷刷吼，啊无你缴的钱哦，拢家你唔知安那处理，安尼真正是。伤害咱的荷包，甲伤害着咱对着这保险的权益哦。过来安排巴萨的公车，大家来听小弟啊啦。

这首是巴萨的所来点播的招弟吼，听到乔友咧唱这条吼，安尼足出力的，哎，其实嘛，当轻轻啊唱啦吼，免遮出力吼。来，讲到屏东县内部就有一个吼，那查甫啦，讲有16有电信警察卡电话给伊啦，讲伊名下的门号甲银行口座呢涉嫌着这诈骗，啊，电话阁帮伊转接到新北市的警局侦侦队，讲吼。你来加入阮的赖啦，啊，坐着线上的笔录吼，啊，莫去讲讲呢，啊，结果呢，伊讲吼，哎呦，啊，我有你的资讯啊吼，有够恐怖呢，赶紧实际上走去到派出所来问，即个派出所的员警讲，这拢甲你诈骗的啦，你讲要叫你啥物钱要创啥，哦，这拢是问题，哦，因为司法机关。警察单位未依着电话来做着笔录，甚至嘛未要求讲你什么下来要沟通啦，伊嘛未讲要甲你监管着校校号还是转校。民众接到特可疑的电话，包括讲自称是165电信警察，什么侦三队、侦一百队，嘿吼，哎，拢是可疑的电话哦。注意着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随时呢拨着正港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无呢就近去到派出所寻求着协助，才会当确保着咱性命财产的安全。另外是同款屏东的消息，吼，即个小琉球遮美人洞啦，哦，讲有一个游客去讲摸着海龟，吼，啊，海巡队呢接到民众透过着118的专线检举，讲有一个呢德国一个女子呢，现场讲吼要摸这个海龟。爱注意诶，伫即个吼，咱河即个啥小琉球，也是一寡区域吼。其实即个海龟是受着保育吼，即个保育类动物，你连摸都袂当甲摸啦。啊，到现场呢，都有人咧翕影片，啊，有甲即个小姐讲吼，可能一开始嘛唔知讲即个小姐敢是外国人啦吼，啊，伊伫甲话讲，嘿，袂当摸，袂当摸。啊，外国人就听无台语的款吼，啊，结果呢，甲讲讲，伊嘛是甲懵落去呀。结果呢，影片在上吼，提供予相关的人员，啊，即马人员就过去接到检举的电话去到现场，真正查到有这个小姐啦，甲伊带转去安检所做着笔录，按照着违反动物保育法呢，函送着。屏东地检署来侦办着，啊，因为小琉球呢，足侪人爱去遐耍，但是游客呢，有当作唔知影去摸海龟，甚至有的是唱水、潜水，也是讲，即、這个什么呀，浮什么迄种的吼，浮潜，哦，即款的呢，哦，讲有海龟在旁边，啊，伸手甲摸，这其实拢是袂使一个啦，哈。伫即个哈，相关的这个海域咧，佚佗、游泳，吼，咧创啥，袂当摸嘛，袂当钓。嘛袂当饲，嘛袂当有干扰海龟的行为啦。如果违反的呢，上官处着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吼，也是即6万-30万以下啦。啊，所以呢，如果有一寡即个状况，你要来检举，要来吼了解，卡着118专线来检举，来共同维护台湾珍贵的海洋生物。继续安排，星期陈妈妈讲要听到这首叶启田的《男性的纯情》。

感谢星期陈妈妈点播着男性的纯情。中秋连假呢，有的要烤肉啦，来聚餐呢，但是爱注意的哦，有的可能是一直老啦，因为上新的感情资料咧讲呢，顶礼拜老的这个进门进酒店人数120,000人次呢，啊，按照往年的经验呢，中秋过了后，可能有一坡的这腹泻的高峰啦，啊，所以呢，嘛爱注意着食材安全甲食安的问题，有当怎烤肉，啊，是甚至我大家。你讲的这个煮火锅同款，有诶都熟诶，摕起来，搁甲青诶放落去。但是呢，你也无过水，也无去烫者吼。啊，这猪也是即个夹的这个夹子吼，青诶、熟诶拢同款迄支。啊，你结果呢，青诶顶悬可能有一寡细菌，啊，你感觉无代志，结果食落去真正都有即个老舌诶问题啦吼。所以上盖好，揢熟诶揢。这个青的吼，上盖好分开吼，唔通讲共一个猪，共一个硬啊，硬青的，硬色的，啊，赶快拆食落吧吼，真正巴肚会受不了啦吼。啊，所以呢，除了较保着食材的青以外呢，生熟食分开吼，较袂所谓的拄则讲的交叉污染啦，嘛偏要去食着无煮熟、无煮够熟的食材。啊，若是变数过了后，要食饭之前呢，准备食物之前爱用着杀文过来来洗手。啊，如果真正有这个老舌情形呢，赶紧就医伫厝里歇困，补充水分、电解质、甲营养。啊，过来即阵啊呢，秋冬刚好季节的时阵呢，呼吸道疾病嘛真济人啦。流感的门诊、急诊、就诊人数嘛已经来到14万人次啦，比着顶礼拜加了几啊个人啦吼。这种是 A 型的 H1N1 为主，未来3礼拜拢有连假。这个病例数呢，可能受着门诊关卡的影响，所以有可能下降。只不过呢，3礼拜的疫情发展呢，到10月中旬可能来到。疫情的高峰，即阵啊天气转凉冷，所以大家嘛爱做好着呼吸道卫生甲加扫下礼节，赶快爱过来来洗手啦。啊，即嘛公费的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使用到10月31号为止。啊，10月份开始，咱的第一波的这个流感新冠的这个疫苗注射，符合的资格也是赶紧的，第一波会当做，赶紧来甲做啦。继续安排苦难的对着家人和伴到温暖的心，咱做阵来听着苦难点播的歌曲，嘛邀请苦苦家族，尤其苦你也无来，这首嘛，互你当作你嘛继续你嘛做伙点吼，做阵来收听哦。

感谢柯乐来点播着这首《温暖的心》，嘛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着咱今仔日的有闲来坐。啊那等一下呢，中昼两个俱乐部节目听完呢，咱够四点文风文集新闻快报，五点准时所来现场播出嘞。咱的街头巷尾啊，明仔载讲这时间，咱够一间现场吼的拜四啊，拜五六日中秋连假啊嘛，希望大家中秋节一切平安，一切顺利跟快乐。最后安排这首是由着蓝大姐要听着《捧歌花》，霓虹国舞台，咱来安排希巴里的歌声。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文芳，北控北本部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琪服务中心，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七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北控北本部，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感谢你。你话你说流水的无情，伊个是到了咱的新闻快报的节目啊，一天过一天哈，啊，咱这个后日都是一年一度，都是在2026年呢，中秋节、中秋月明，咱大家拢总是爱想一个月的哈。啊，有诶讲，若无时间通想月，住厝内底呢，想着咱兜诶日光灯，嘿嘿，安尼嘛是中秋节啦吼。月圆人更加圆，月圆的抒情。北控北本部多谢老祖国你诶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咱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9月23星期三，农历是8月13，后日就是中秋节啦。文芳文琪，祝咱心爱的听友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事事如意，今年财宝赚了几次金啊！

到这个印度啦，印度的穷神才肯出到迄个意外，这个妇女人呢，倒头栽栽落里吼，烧烫烫的大鼎内底吼，迄头壳栽落里迄个鼎，阿哥里来惨死，这是印度的安德拉。抢新节发生着一件死亡的意外，一个妇女人挥动着伊的朋友要比餐，两个人扛着烧烫烫的烧鼎就对啦，离咧行，妇女人无注意咧，跌倒一头就栽落离在这个烧烫烫的鼎围啊内底，全身去严重来烫伤，送病院了后急救不治哈，啊拢是悲哀。悲哀就对哈，悲哀会乱忙啦。啊，有的人就无法度呢哈。这样咧烫到的物件，迄拢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呢。所以哈，咱伫咧工作呢，拢总是爱非常的小心哈。北控北本部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控8，2141-8控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来哦，像高雄卡手机也会哦。你的电话就是爱记个加一个0241-8控8，2141-8控8。今仔去点播歌曲的听友哈，有三四个暗代，有法度通甲你安排甲刷无？如果那是无法度通安排甲刷的时阵的娘娘哈，咱得明仔。明仔照常来甲你服务。今仔只股市开盘早盘，买盘起起来357.12，加权指数48157.29，成交量是8559.53。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00，安尼卖出1700，差涨100块。北控北本坡，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台南2141-8控8，2141-8控8。

今仔日伊朗吼，诶，这个国家开出着将近四大条件，伯牛波美国解除着封锁，得爱个行钱。今仔日伊朗开出着将近四大条件，透过着卡塔市正式交和美方谈判失手。美国如果若解封，伊朗一礼拜内底展开着迄个海峡，美方传出着讲拒绝解除着封锁协议，乃是上议无解，美伊局势。带来了重大的变化，随着联合国大会而在纽约登场，美国甲伊朗透过着卡达展开着密集当中的谈判。伊朗的官方正式向着美方抛出着将近四大条件，包括全面停止着国境线的禁书，美方停止着所有的行为，解除着海上封锁甲着经济战，解冻着伊朗这个冻结的资产。啊，就是伊朗伊咧强调，只要若美国解除着封锁，德黑兰可以立在七天内底展开着赫莫兹的这个海峡。伊朗推出哈中间的四大条件，问题就是讲美国买不买不买单啊？美国今仔日美国总统川普讲要封锁着所有伊朗的这个经济哈，啊，这是有局啊无局？美方传出着讲拒绝解除着封锁，所以这就是真正无解、无解的情形之下，哈、哦，安尼就是这个战事拢总是不了了之啦，哈、哦。北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全社会总是要登场，但是最近新的消息，就是讲今仔日。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应该要到美国啊，但是今仔日还未到。川协会总是要来登场啊！习近平爱阻止着川普对着卖咱台湾的军售，报应台行政院长讲，对着台美的关系，咱拢一定有信心的，对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就要来访美国，上班明仔就爱现身哈。啊，因为顶几天啊，习近平就去到印度呢，啊，跑车的路上过去。啊，有诶，中国大陆这边传出讲，伊就是中风，严重诶破病，啊是有影无影？这两天若无到美国，凡正人就是无爽快哈。啊，如果若是明仔载呢，来到美国若现身啊，前所讲诶迄谣言不攻就自破。美国总统川普甲着习近平会面要到了，所以今仔日咱今年有要开了一个 A 派 A 的会议哈。习近平希望讲。美国唔通阁卖予咱台湾军售啊！啊卖唔卖，迄是咱甲美国的代志，唔通讲人别人咧食包啊，啊你在遐咧发烧，啊就真正无局。川协会总是要到啊！美国、日本、韩国同声挺咱台湾，对抗着经济的迄个压迫。听众朋友，咱即马有即个健康币十月要上路啊，优惠好康拢来出咯。成人的健康检查、cancer 癌症的筛检，所落去接种着流感、新冠疫苗，拢会当得到的着。健康票、健康币，十月份要来开跑。年满十八岁的民众会当用着咱保健的服务，接受着乙肝、乙肝的筛检、公费癌症的筛检，以及公费、自费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啊，阁会当得到健康币，这个健康币是什么玩意？你若摕到这个健康币，哦，只要你若有来检查者，以上我甲你报的这物件，啊，都会当呢摕到迄个健康币。使用效期是两年，累计拿一千块，一千币就对。十二月份开始，就会当兑换到超商、药局、医疗院所。运动休闲等五大类的迄个好康哈，健康的行为当然这是大家鼓励着讲健康检查无唔对啦，啊，但是翻行代志哈，咱嘛是得爱看到咱个人的长期调养，你拢翻行代志，你对你家己的身体健康一定你爱家己去投资，唔通个讲啊，政府甲你鼓励，你来检查当检查西，啊，就会当换什么好康的唔对哦，身体健康是你的哈，啊，你一定都是爱对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来检查。万一有一天啊，咱啊 LKK 啊，食老出错啊，辛苦哈，辛苦病痛，迄个时阵啊，叫天叫地拢袂应，啊，高脚插人滚呢，那无吼，家己得爱互人甲你杀，爱互人甲你扶的，拢是真艰苦的代志呢。
所以讲，以防胜过治疗。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才袂收听指教。

大空把本土播下，老吃过你的支持，再被收听指教。我的运输情一定的哈，抬头望明月啊，低头思故乡啦。啊，咱家家户户熬日的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啦，哈，一家烤肉万家香呢。有影无影嘛，甲人安尼烘两块啊吧。啊，若无烘嘛嘛，食一个火锅来团圆的安尼。啊，足够足够照顾家己的哈，咱家己的身体健康都是爱家己来照顾，尤其是亲情的可贵哈，咱家大的都是爱来珍惜。一支的分扎啊，分的毁掉了人生。拆规临时工，小打着物流中心，法院爱判赔着8亿7千万。家乐福呢，物流中心发生着大火，检警来追查，就是一个细苦临时的工人乱弹着分扎啊，造成着火烧包。家乐福2022年3月发生着大火，检警追查出工细苦的临时工人啦，自迄个分扎啊，乌白弹造成着现场呢，万里平空烧，所有内底的物流的物件拢大火烧。啊，火架物件，火架抓到上界卖的咧，啊，即马是做工人啦，啊，买一堆生着8亿7千万来行人啊，消防局的吼，啊，架着枪轰讲，无呢，我这是叫伊赔我尔呢，啊，我的财产全部损失是39亿呢，哪呢啊，哪呢啊呢啊，一世人几啊代嘛拢行未清楚，啊，行无要安怎，啊嘛无法度的代志啊。哦，虽然是这是失火，这不是讲挑工的，但是你吃人的头颅，咱都是爱尽责。哦，这贵的拢是迄落抓帮的个物件，塑胶的个物件。啊，因为你一时方便分扎到乌白蛋呐，啊，对着火灾发生着重大的过失，这种的这就是已经胜利了侵权的行为啊。家乐福公司所损害的连带爱护着迄个责任来敢赔偿，啊，辛苦的临时工人就在哭啊啦，讲哎呦喂，哎呦喂啊，莫安尼啦，我都真正赔不起，我都吃人的头颅，啊，都输两支要分加油酒的，安尼我有代志哦，有喏，你烧甲蓬蓬烟，无喏。

人的代志呀，所以你个人都爱敢赔啊。家乐福公司依法，哈、哦，讲就是爱赶紧讲好清楚，讲清楚，说明白。啊，你看呢，那么检验呢，伊是一个临时工呢，搁是公司派遣来的呢。啊，你要安怎？讲买啊，判着可能驾着承担着物流作业的公司应该连带赔偿。哦，给付掉原个8亿7千万，啊，人伊个物件，伊个物件都超过遐啦，真正他卡有够精哈。咱像在这个时间拢伫咧，甲咱的听友讲呢，这个水火无情，确实有影水火无情，大家都爱小心冷火。啊，咱后日都要食烤肉，啊，都要汉堡，要食火锅咯。啊，咱大家哈，迄个火的物件，咱大家都是拢爱小心。你如果那是咧烤肉，迄、那个火炭火，拢一定爱家浸好花，啊，水爱家洗好清气哟、哦。

那金门有一个查甫人，安尼青肿病肿啊，啊，赶紧赶紧就开车要落车，问一个开的尔，哎呦，弄倒人啊啦，啊，弄一个抢救不治来死哈。听众朋友，这个年啊侪啊，车水马龙，车来马去，迄是有够侪，有够侪人撞来撞去，尤其是迄骑奥多麦的人哈，咱家己一定都是爱注意呢哈。啊，咱那是你咧开车门的人，你要听听看。哦，边啊，若无人，你才通开门，唔通门开咧，去煞着，迄落敲倒尾人，你共弄一个整弯弯，安尼就惨啊！真正就无效安尼，你就爱共背相呢。立委这个高金算外办公室的主任张俊杰，涉嫌着强劫案，气爆来潜逃，啊，卡底我又唔知选到位底去啊！吼，检警今仔日隔离在家己的所在，具体着协助接应姓王的男子，这个才21岁尔，涉案的人全部呢是已经10个人啊，得着，吼，所以这爱小心哈、啊。如果那是有被通缉以上，你那家迄个卡扣、手铐挂起来，这罪加一定呢，很袂当和你滚笑的代志哦。推过去并过呢，还有迄个司机大安尼死翘翘，三个幼儿去到工地的所在招魂讨公道，所以吼、哦，这公安的意外，大家要小心哈。另外，咱这个当年啊，痛风儿的病情，修阿晴曾经去到病院注射，有一个谢殿林啊，入家属了后，逐天拢爱食药啊，四界啊，搁验药哈。人的心肝病痛，尤其是尿酸血糖啦、血脂血压、痛风的哦，这拢足严重的，迄拢三个啊引起的，咱平时爱注意。最近的这个中秋节，稀稀巴巴、黑黑啦，海产类的要吃就吃好，嘟嘟好，唔通吃好过量呢，过量就伤身体哈。30几万的金的哦，金的下婆啊妈祖失去联络，胖起啊啦，苏俄的武功洞呢？讲哦，啊，这招一个啦，要来示警啊，结果无行。南天宫一直来伫咧吹讲党话哦，什么人呐偷抱着这个妈祖的金身呢？吼，啊，迄个时阵呢，娘娘都要带你过呢，这算偷的，你知吼？车派迄里在台88，妇女人就跳风着迄个三角锥啊，啊，就藏伊边啊，啊，用行要行去伊的车边，结果后边来吼吼，迄刷石啊车啦，开偌凶的，安尼嘣一声，甲拄啊拿落里涂骹，这台车派去啊，这个妇女人藏着这个三角锥呢，结果弄一个像肉饼安尼边个都折。边个的手迄个死亡啊？吼，这实在是，这那车判伊迄个真意外啦，迄个无多通讲诶。无论是你在迄个高速诶，或者是你台轨线诶，咱咧开车买上车以前啊，来听众朋友，你的车爱巡爱看，有漏链无？水箱有水无？有你带下咧碰碰烟无？嘿，都要小心哈、啊。这个平和县的县长候选人啊，啊送无啊和迄个选民啊。阿公涉嫌着贿选啦，本人就发声啊，讲阿妈呀，你咋麻烦那么？我这个无啊，无啊，无。

三十块啊，送人帽啊，啊，迄帽啊，都拢写伊个名，讲安尼袂使钱哈。听众朋友，即马物件拢贵松松，迄顶个阿姊帽啊，唔定是三十块，哦，啊，伊都讲安尼啊，无三十块，嘿，啊，无你都爱阁开发票来看咧，啊，卖安尼找人安尼，迄个空啊胖安尼，遐唔好，卖多啊砸人个麻烦吼。即马呢，你选举迄贿选掠着，你若当选哦，迄拢是无条个哦。嘿，迄拢甲你讲是无当选哦。较早的人讲选举无师傅，用票用钱买就有哦。即嘛无啊啦。较早的前行政院长啦，宋楚瑜就讲啦，省长啦吼，省长啦，无用的无闲的总统的迄个宋楚瑜啊，即句话我永远都记在心的。伊讲一票一世情，确实有影。一票一世情，你的当选呢是选民选给你的，是一票一张票一直踏起来的，所以讲这个一票一世情哈。即马唔是讲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哦，即句话无事实啦，无事件，即句话未使啊，未准啊，你慢看看哦。你不但是无当选无准算呢，佮关甲他们全生杀无呢。一个十九岁骑奥多麦的人，嘣一声。奥多麦啊，总烧起来，瞬间含离离在迄个火海，烧到呢奥多麦剩迄个骨架。吼、哦，你咧开车、骑车的人，咱拢爱小心，大个大细汉朋友，拢爱出入平安啦、啊。

中国大陆的主席习近平呢，让着十一年了后，过来访着迄个美国哈，啊，要带一挂迄个生理人呢，要带迄个一挂生理人来到迄个北京就对啦哈。咱若有迄个当头的新闻消息，明仔可能一挂新闻消息拢都会报出来。啊，啥那无消息啦？啊，无消息的原因，怎我有报啊？美国总统川普啊，封锁着美国五大新闻的迄个广播公司。啊！阮的新闻无爱你采访，无爱你采访，关起来安尼。所以即马的川普到底有过无过？无什么知呢？无什么新闻呢？那有什么新闻的时阵呢？娘娘，空啊旁都一定随报予你知。男男同性恋，24岁的军人呢，杀掉伊的爱人同志，判死3天了后，啊，才来控辩，吼、哦，法官来裁定羁押来禁见。24岁军人就对，男男同性恋安尼，啊，有新的消息，再搁甲你安排报上。载着待职证的员工咧下班，游览车吞跳一个，却总告死着一个女子。你咧骑奥多麦啊，人咱拢一定爱注意哈。听众朋友，你知影吼？最近这个中秋节啦，上礼大礼都是迄个蛋黄酥啦、王奶酥啦，结果为着要来排着迄个蛋黄酥啦，你外口你咧排队的民众啊，勃起着冲突啦。这两天啊，天气足热，对不对？哈，吼，迄无耐性的，迄咱都唔通多啊排，迄甘愿喝下，迄无食都不要紧。排队的查甫人唔爱让路和迄个技术停车，两个人当场就安尼搏起来啦。为着要买着迄个蛋黄酥安尼，啊买啊甲人烧拍兼烧过啦，嘿嘿，迄都一点啊都无计较。有一种的迄个蛋黄酥啦，往来说吼，你敲电话订货，伊无一定就会买你。因为大家电话常常的无来替，阿姨要卖送啊，所以现场排队才有准算安尼。一个你在金门福雅24岁县区的迄个职工，今年旧历过年的春节休困，返来台湾的当中，驾着26岁东城的配偶单人发生着烧命，一起情形之下，纪念的改掉。用迄个吊刀，用个吹死的方法吹死着单人，并判死3天了后才来报案。区南以着杀人罪嫌逮捕受押，专案以着杀人罪里来起诉。目前区南羁押已经解完啦。法官来发觉区南曾经在案发了后查询着抗辩的事由的了，认定区南有要灭证的心态，裁定9月18日开始，搁延长羁押2个月，并禁止着接近来通信呢。这是金门福雅区人24岁，今年2月13日休困，返去到台中台北市的徛家厝，驾着同性恋的配偶单人回函，两个人2月16日的暗时10点外，一说说啦，代志就冤家，所以冤家相拍吼，什么人的军力，什么人的武力较大呢？结果啦，嫌犯就吹死着迄个单人就对，为后边安尼该缩死，区人判死体3天了后，才向着派出所来报案。警方赶到现场，发觉着单人已经倒立在迄个厕所前啊，已经明显伊的死亡。区人以着杀人罪嫌逮捕并收押伊来禁见。啊，即马吼，禁见时间已经到啊，对不对？法官认为讲区人所犯的是10年以上的重罪。区人杀害了东城的判奴了后，搁判死体3天才来报警。搁他们特工承认，透过网络查询这个案，有相关的控辩的事实，对着判奴死因有认知的差别。显然就是讲，柯南会惊有刀片行径，或者是掩灭着证据，有刀亡之虑，所以搁继续来冤案哈。人甲人当中的相处啦，听众朋友，人讲在行的好动机哈。有缘的相处，啊，那无缘的会放人一条生路，唔通讲安尼做袂到吼，啊，就吹死安尼，哎，吹死你嘛是得爱安怎讲呢？你嘛是得爱背人命呢，吼、哦，咱人啊有迄个精英，你迄个效果，到到尾啊，你就是爱去打。双人枕头，800奔波感谢你，千辛万苦甘愿为你打。但是唔通打到过头吼，啊，所总呢，若发生着口角，啊，害人命，这都未使一咯。

中年的查甫人丁西里在新北的殡仪馆的厕所，警方紧急封锁线索。这到底是里内底咧食毒，或者是辛苦病痛里内底？现主席继续来里咧查。

0: 我去做了
1: 哈。哎，好。
0: 啊，金厝是一罐。
1: 哦，好，金厝是一罐。好。好。
0: 安尼嘛只。
1: 安尼一罐过一百。
0: 哦，啊，送一罐金厝是。
1: 哦，搁送金厝是。
0: 哦，啊你今日带送我一条西面嘞。
1: 好好，搁送西面嘞。
0: 哦，
1: 好嘞。
0: 安尼遐拢总几点啊？八点哦。
1: 嘿，点嘿。
0: 啊，我才十二点，我两罐。安尼拢做二十点嘛吼，
1: 哎，
0: 啊，我两罐迄落互你水，
1: 好，讲我两罐互你水，好，好，好，
0: 啊，我过会到，
1: 差不多三点，三点好不？
0: 三点钟会袂到呢？
1: 三点之前哦，袂到，即卖业务要处理，爱等下开礼拜。
0: 哦，三点。
1: 哎，对，三点哈。
0: 啊，我三
2: 点。啊，迄个人，迄个。甲你叫啊，当你讲当在凤山个咧，
1: 哎，后金路十六号。
2: 啊，当过遐会使未啊？
1: 会啊，会啊。
2: 啊，迄个。
1: 真个好听，你要送来，我药啊摕过来迄边，你要送。
2: 我要。
1: 买两门送卡达车。
2: 那。
1: 买两门送卡达车。
2: 无啦，我买了买万二就好啦。
1: 哦，买万二送十六分的珍珠哥。
2: 啊，过了买两罐板娘丸啦吼。
1: 好
2: 嘿。啊，买两罐苏通丸啦吼。
1: 好
2: 啊
1: 好。
2: 啊，一罐麻醉药，安尼是毋是会当送一罐肝药啊？
1: 送肝药啊？
2: 啊，你毋是讲万一送？
1: 系啊，送送肝药啊。
2: 系啊，我送一罐肝药啊。
1: 啊，你沿途中个遐摕，啊，搁摕一粒珍珠哥就对。你
2: 今日你要送过是会当阿免摕啊？啊，是要公山摕咧？
1: 你著爱过来公山后前路才摕，毋才。
2: 我咧讲，你送过遐好啦，我甲叫阮左正过摕啦。
1: 公山的后前路十六号，你知无？
2: 阮左囝伊是公山，你知影啦。
1: 好，好，后前路十六号。哦。公山火车站边啊，安尼带一万两千八哈。
2: 哎，对对。
1: 啊，送你一段大肝。
2: 送一罐肝药啦。
1: 嘿，对。哦、好，啊，你姓啥？姓啥？
2: 我卓梅香啊。
1: 哦，你卓梅香啊。
2: 啊
1: 哦，美女哦。美女，感谢你。
2: 啊，迄个你当时送过？
1: 明仔载就。
2: 阿姐，我跟你讲，你明仔载下班到过些得，
1: 几点？几点？哦，明仔会补吼。
2: 好，伊可以，伊下，明仔载上班下班，我到叫过些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我下昼就提到地啊。
2: 好，
1: 拜拜。

0: 明早。
1: 明仔载。
0: 明仔载，今仔日拢无用啊。
1: 嗯，
0: 好，拜拜。
1: 谢谢，拜
2: 拜。康
0: 邦我这人可以被顶那个洗面乳。
2: 洗面。
0: 嘿，但是胶原蛋白洗面霜。
2: 好喝，我再给你加。
0: 好，
2: 妈妈出去跟
3: 我改。
0: 好不通。喂。
3: 喂。
0: 喂。
3: 我这边都打的话啥？
2: 我胶原蛋白如意甲护理水的，
3: 你看吼，
2: 嘿，
3: 胶原蛋白是几？
2: 600。啊，护理水的一千。
3: 哦，安尼就千百
2: 个人。系啊，我好水啊，皮肤较袂干啊。
3: 啊，身躯个淡薄。
2: 系啊，规身躯都是咧抹胶原蛋白的啊。
3: 哦，啊面啦，会啊。
2: 系啊系啊，身躯啊要你对买。
3: 我清彩啦，我清彩。
2: 你要对买啊，是要叫药房来退过？
3: 再见。
2: 来，好喝。
4: 但你买摸买真艰苦哦，买咱800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啊，咱就送你116年到2027年羊年大吉啦哦，咱就是洋洋得意日日听日子，文风文气就送给你。

困八分坡的下楼出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甲咱食是金的，金的金金素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美达胡萝卜素、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山生剂哈，这项开会员员开会员技术呢，都爱食咱八困八的金素丝的山生剂哦，个日本的黑大豆黑醋里哦，一粒一粒拢是青春的年华，除了保护着你迄两类灵魂鸡汤，阁会当顾着你的营养素。有时阵阿爸有较虚哈，你食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就对啊。咱目睭打打黏黏，目睭像个糊啊糊的遐啊，遐糖分有较悬呢。八空八的金丝丝内底成分的苦瓜生态，就是咧稳定血糖的，血糖呛悬唔呛低，呛呛来咧呛呛去的。拢食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又大概2000块，每一罐120粒装。八空八的办用完呢，长好咱这个开完咯，而且咧老公非常的好，替因老婆打电话来哩咧，甲文宏文吉注文着八空八的办用完呐，啊八空八的咧抹料顺的啦，啊个阿爸买只新用新器完呐，讲拢哩迄个小东路王友局甲咱买安尼哈，啊得去讲呢，文宏你的日子爱生活呢哈，我都为着你的日子来的呢哈，非常的感谢啊，咱八空八的办。用完阿母啊，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袂掂，咱的老爸脚床头会酸痛，我多摆啊吼，一点啊下袂过咧，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板娘丸，有诶迄阿爸咧徛我多摆有无吼？啊，迄一点啊拢下袂过啦，真艰苦呢，脚床头会酸痛呢，痛尾嘴痛两棍呢，阿母啊吼，要也坚持啦，要扫一个涂骹啦，吼、哦，迄手啦，腰酸背痛，脚酸手软的这啦，两只零200粒装2000，2000200斤，八空八的搬运完，你出了没有？重金神用体力听完去，校长兼共精的八空八的搬运完，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哦，专治你的筋骨肉的酸痛。卡路有够歹的，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那存袂滴嘞哈，八空八的搬运完你就赶来吃。啊，八空八的用肝丸，用肝二胆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八空八的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行袂去。食咱八空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得健康。肺那塌嘞哈，咱得爱中风。挑战朋友，末梢神经，肺液循环不良的，迄拢食咱八空八的疏通丸哦，来甲你清火，甲咱的纳豆红菊落去吃。和你请来丹山纳豆之名，像文风安尼，大早也一杯牛奶，啊纳豆红薯给头好开，拿来给啉落去哈。和你请来丹山纳豆之名来给你清火哦。八空八的情感面目完，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酷酷。八空八情感面目完，马代茶马代茶在大经上6+2，买6克啊送2克啊，马代茶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来对这款报更加好，第二八空八马代茶。

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导台南2014也8空8。最近的选举的候选人吼，都咱咧走个离靠卡，啊，因为呢来伫咧走摊，来伫咧拜访啦，啊，即落天遮尔难热，所以爱注意着身体健康啊、哦。屏东的选前李秋燕吼参选人詹明勇呢，雄雄煞总带起来安尼。屏东的满洲乡的港口船长，两个人要来竞选呢，突然一个竞选人詹明勇雄雄无去啊，安尼哈，实在是足无彩安尼，可能跑车烈路伤过走摊啦。身体健康是咱的，咱家己爱小心哦。另外呢，也有一个女性呢，嘛是因为要走摊问题啦，哎哟安尼。一世界安尼拍拍照，这个是女性吼，屈红英来说说，参选着花莲新乡乡的大炮行程，说总呢跑车热闹啦，迄个场走了伤过济，所以总雄雄迄个分歧哈，今仔即杯讲已经死亡啊！这是花莲关新乡乡第一个选区乡民的代表得到参选人区洪英出席着迄个顺安村中秋联合晚会，讲来伫咧走摊，迄候选人哈、啊，愈济人的所在都是愈爱去，愈爱去拜访，互人捌你。哦，啊你是虾米人啊？咧，人家会知影讲哦，啊咱家都有一个乡代表诶，实在是。船长，结果这个是呢，花莲呢，屈红英，这是船代表要选举候选，来伫咧走摊当中，通常呢，分歧啊，但是印象来诊断，可能就是脑内底血管瘤破去，造成着严重的头壳出血哈，啊，经过急救了后，也是不治啊。咱人唔通伤过热吼，尤其是遐尼那热的天气，拢总是呢听众朋友讲的哈，啊，就是一定要补充着咱的水分哈，无论热大场的迄个摊吼，啊，都要安那讲。昨啊，也搁参加着迄个活动，今仔日的人都衰无去呀，所以大家拢总是讲人生太过无常。有时阵你咧想，那到底是人生的无常先到，或者是明仔载先到，迄都唔知呀。你若是看到迄个无常，你才来发觉，原来平安就是世间最美的祝福，也是简单的幸福。台南2141-8空8 2141-8080，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爱用着咱8空8本铺优良的产品哦。台南2141-8空8，有咱的听众朋友喜欢要收听的歌曲，咱陆续来在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哈。讲到保管受干火宣告，迄个老人的假金婆啊，因啊台北市府的社工来托得，结果私底下吞着长辈千二万，打到一年外尔，最起码下走着五个，迄个阿公阿妈吼，较四大年人的迄个财产，今仔日伊的徛家厝拢已经被调查。伊自摕来遮的钱拢去创啥呢？买着大批精品啊，买着迄个爱马仕的皮包啊啦，全部遮物件吼，拢是贵酸酸的呢。佮偌敖用迄个名牌的呢，包括着迄个香奈儿大批名牌的迄个精品安尼啦。家己的钱唔家己去开吼，看你要安怎谈，要安怎开，利用咁保管着受监护，而且挂老人的奖金簿啊，阿家因啊呢，阿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安尼啦，共吞去啦，吞去了后安那，你就互人关押你，那无的时阵的娘娘吼，你钱吐出来也阁袂紧的哈。听众朋友，咱讲到这个中秋节哈，你那是食一粒油啊落去了后。太侪人来期待讲，这个是丰富的营养素，但是吃好多多啊好哦，身体补充营养一定都是爱。这个油啊，伊有迄个纤维，迄是多啊好哈。啊，唔过呢，你若胃食道逆流、胃敏感的呢，消化较不良的、有糖尿的哈，咱家己都爱食一束束啦，就好呢，唔通食过量，食过量去以上哈，你都知影啦。迄拢对咱的身体健康，拢无咧偌好的代志。无咧偌好的时阵呢，物件呐，食过量，反行代志，卖讲到一定到中秋节的月饼啦、油啊啦。你若是任何的物件，食过量拢会伤身体。台南2141-8空8，2141-8空8，感谢乡亲，咱来多谢着这个
林德这德药房哈，姓刘啦哈，刘阿伯的对，我讲哪一个刘哈，一个讲刘丁的刘啦，嘿嘿，你捌听过无？刘丁的刘啦，刘阿伯来林德这德药房，甲咱买着八空八的地少散，啊八空八的病胃散哦，啊个有点梗，甲咱换上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无哈？你讲文龙，你的茶实在是有够好啉的，阮厝边的人吼，提几包啊来和我泡呢。啊！我作假嘢，我今仔日去甲你交关，来交关，讲甲咱买一盒啊，迄个马黛茶，你只摕恁两本哈，恁这个这条药房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也若有要寄包裹的听众朋友，今仔日寄，明仔载无一定会到，因为中秋月饼吼，迄、那个邮局因的礼品呢，因的寄送足济，所以今仔日若有注文咱的产品呢，今仔日拢已经甲你寄去啊，无一定明仔载就到，啊，刷落去中秋节三家。伊会连假哦，明仔载那是有出门产品来给你吃，可能得爱后礼拜的拜二啊、拜三你才收会到，安尼给你报告。感谢乡亲，你的收听。

空八本坡台南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零八，这是听众朋友介意要收听的《君无仇》。

熊熊吼，煞总无声，害我话他妈提袂出来安尼。百公百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至到台南2148-2141-808。嘿，这首歌吼，等下要甲你看卖啊呢吼，但是等下都要下课啊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明仔再来甲你补上哈。全部拢是咱百空八的地少散，百空八的病为散，和你用的骨骨手骨骨嘞，百空八的钙骨筋骨筋嘞，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美，安安困嘞。百空八的活力好棉拿，百空八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元。洗面的500，如意7包，面霜的抹斑点的7包，要抹疗唇的是1000元。也拿这罐乌头挂水当当的，就是2000元。百空八的大声机贴有无？拢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谢谢感恩，你的事业百空八。

抱着伊南下之前，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文峰、文迪提早甲咱的听友讲，大个中秋节快乐！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2027年116年度二日听日子，多买多赠送。台南2141808，明仔下晡本台本周日4点到5点新闻快报的节目再会，谢谢台南2141808，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工下晡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心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分包，免费的生听药包，尊心的七合一轻松了，背老腿骨了，背起来。背关落去轻松啊，骨折起起嘛，快活惊等公司来脚步。尊贤的七合一哦，真正落高山 Double Plus， 赶紧带回家。那你那道鸡梅加强配方 ，Q Ten Pump 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尊贤的保证，咱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一刷，开甲每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该关有需要，你带回家。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就关掉。尊贤规套单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我过年过节啊，中秋节尊贤赶快甲你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把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工作来顿，家庭平安公祭来安稳。好、哦，尊贤，祝福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好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讲过，不是这么的松，下头的听龟身骨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哦。关在的听筋骨松，听踢爬松松，大家较早较不较平，脚手筋加脚脚较大嘛的松嘛的听，乌青银灰只听。要来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个酸痛，赶紧。上顶的丁二仔孙汉业五十瓦当老白柱买了掉，免费的酸痛也无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怕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了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啊，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个既然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养，效果上盖好。大鬼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老腿哦。Double Plus 相杯加强搁在升级 ，UC Two 玻尿酸，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黏条条啊！用者直接吃，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一条，更加流量，更加辽宁。我、哦、一讲一点就可以啊，尤其啊，随着年岁增加，一定要补充个对咱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的补充，咱个有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呢。维他命 D 属于 D 三，你吃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啊！尿尿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啊，这苦鲁果酸面。葡萄糖胺通通有，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哭了，背起来，背关楼梯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剃头嘛够有啊，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再再再别安尼扑扑，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回拢同款，关心着好朋友。大家保重身体，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晒就来就不无问题啊！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食这就较好，肝就较赞，正干较厉害哦！我今麦肝嘛较好靠样，我准行的七合一哦，一罐2000块，女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很便宜，谈哦，要贵组咱同款，搁加价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较紧肝，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 天，碰碰正干有力。忙个当冬天啊，规套当来输赢啊，今麦来赶好滴啊。银杏银杏，零火火味，搁再暗冻冻。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霜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个补充个着真正赞。较袂出门一个锁匙，袂记哩砸手机啊，袂记哩个。纳豆激酶有够好啊！你带回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早唔食饭饱两粒，啊！你大鱼大肉买菜加应收过多哇，行个菜钱啊，中秋节吼，我拖咧一直食，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啊无循环就差，保重身体哦，爱运动爱检查爱控制。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个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有够好。咱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2组只过你做检查，数字会讲话，甲只要数字水起来有够好哦。每个再我们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赶紧纳豆激酶甲带回家，我赶快关规组甲进行欢呼。啊，你若关规组拢总甲收音机，赶紧关掉。啊，那咱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未上好的消上大，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三生智慧成熟，金剑花，如顶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通通有，真正赞。哦，也就是
咱的就会清。小朋友还是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早唔是点？更加需要咱早唔能了尤其啊，规套当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电视啊、过这个手机啊，然后啊过规工吼，平板电脑同款啊。大美班开美车好啊，咱有需要啊，另外请看着，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啊。迄玻璃漆了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清。另外的清哦，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行跟你推荐介绍，俊行这个价数一天一粒就可以。国际认证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高单位高纤维，速度更加用可用性的纤维，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行，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价数拢在这加强成分，你看灵芝价数遮尼好。努力国家所往来教授，包括呢数十种的教授，真正赞。咱有诶别人无，国际认证大厂，外销美国、日本，你看大销量白一讲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背痛。遵循诶教授，互咱讲着受伤，有入有出，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嘛都同款啊，青春而美丽，时嘛都好穿衫。退档就袂糟精啊！准先驾驶你带回家，两天以上无排，较紧就关好掉。哦，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排好会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哦，准先驾驶爱甲咱电摩架指定店，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哦，食无糖讲较好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买啉啉较好，真正赞嘞！大家啉有够好。水溶性这2倍之里只，好、哦，尤其咱中辈2倍之足需要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燕窝、燕窝酸、麦磷、麦索，男女都有各种体质都买当做使用。咱这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有够好，大家啉更加好。对内甲外，甲咱保持弹性，保持水分，愈啉愈好，啉会水起来，啉会更骨。大家爱啉安尼，你手袋几只，就袂甲人对流行啊！啊，当然，长期你看，工厂咧输乌烟啊，分酒卖贵。

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那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深丹庙宇的深圳城的圳，立国阁哈，深圳阁对下来，隆重加好嘞，通通加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来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9月23日，今天的拜三古历，行到8月13日。今天算庚子日属土的日子嘛，普通哦。不过今天哩，已经来到24节气的秋分啊。这个春分甲秋分，日夜的对分。也就是讲，今仔日同些时间跟暗些时间平等。哦，对，今仔日就是讲啊，秋天过一半秋分，过过半个月就到这个寒冬，过无个一个月，就要来进入着冬天啊！大家保重身体哦，早唔较凉啊哦，室外透风，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完了，明仔载，得来个新的。

9月2日是星期是古历，行到8月14日，明仔算新抽你属兔日子，算了足好足水吼。明仔适合开工点眼，祈福设置关灯完平，雕刻修造动土，安门安床坐庙立宅，修造仓库，栽种着五谷杂粮，无用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立柱点名，这次拜拜明仔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这个饮食，透在三点行到这五点，来上午之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十一点，念中昼五时十一点行到过昼这一点，来一波寒哦新时。三点行到这五点，拢总明仔下当这里哦。那喜神的西南，灾神的正东，从小羊的十二岁，率这当兵。西冲这里抓，从一波行哦这米时，一波时啊一点行到这三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对这南平啊，这个拜比较较无日子，这个拜拜人，我今仔日可能未拜，我今仔秋分无落雨。算好天气吼，安尼可能就丰收。啊，当然明仔个一天，大家个上班上课，哇，明仔应该是啊，各地拢会大塞车。个上班一天安尼，上班上课，就开始四界连假，人坐车坐问题较侪，一定要注意着安尼安全，大家保重身体，平平安安，开车行车行路拢同款。关心了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人足济哦，要出国一定要小心。好来，即阵准时看到整个台南天气阁未歹，阁有29度。不过山区小块落雨，小块尔啦吼。根据气象署的预告啊，离关岛附近热带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今仔日来发展变成风台嘛，咱讲苏力基啊。不过至少大家中度风台啊，会顶级吧。啊，现在呢，形成看桥三条路线，无排除哦。你这九月二七，也就是礼拜日，到这礼拜礼拜哦，哇，四天连假后两天，有可能就对台湾的南部、东部。东南部这边安尼，小寡拍恁灯安尼安尼挖起来吼，会扫掉安尼外围环流，扫掉咱台湾。外围环流，我这做拿做大了嘛，扫掉整个可能东部、东南部、南部、东北部，拢会影响对东部这边来嘛。啊，就上北拍恁灯啊，所以整个东部拢会沿海拢影响掉，有可能拜礼拜哦，可能影响到后礼拜拜咯。整个淡薄阿哥海面上统一把整个淡薄薄的好机会也就管啦，所以要注意现在路线还不确定，但是有机会啊，持续在这观察当中，希望说不来啦吼，啊上百几里就算几起，啊不你说啦，对日本去也同样喔，也扫对日本去喔，喔日本洋滩喔，对那千叶啊，千叶啊，神奈川啊，哇这样做大水啊，啊，那个过吼，赶快去做大水啊！我、哦、要出国，最航班的消息。希望讲这红灯安尼小瓜，佮上把拍恁转过哦，安尼就袂影响台湾。哦，所以未来这几天你若要出国，赶快最航班的消息。起码佮无确定性啊，希望讲卖对咱淡薄这边来。拜六是关键，如果太平洋高压，那增强。安尼有可能，这个苏力基风台沿着高压，就向着西北西移动，就应该较袂影响台湾。即摆看这个高压吧。哦，啊，若无，有可能后礼拜拜二拜三，那直接对台湾淡薄人就袂得咯，无排除啦吼。希望卖来，大家平安，这风台茫阁来啊，惊倒人啊。好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起，去357点，
加权指数48157点，成交量8573亿以上。啊，提供好朋友做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我人金的价钱，今天拢总个小可报报20块尔。一千金若要买，17,010块。啊，一千金要卖，卖了今仔店剩16,010块，15,600左右啊。我伫遮做提供，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我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分布。免费的生疼药物，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直接加直接吸收啊！免不是要住更加灵活住宅，更加流利，更加了灵，鼓了背起来，惊当风塞来脚步，准行纳豆机没较紧的关掉，存款都赚了嘛。大鱼大肉买菜，甲应酬过都爱食肉，通安怎会食？你看我拖咧伫食，保重身体，分酒卖过量，尤其少年人，那都鸡没甲带回家，买不起我帮阿定。咱咧一月清俊贤的保证价数，无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问开详细，户外日子是冲这里转。对着咱产品有反应爱关有需要带回家。规套当阵先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讲这个准宏大处理机，到底是不是影响咱台湾关键，就是看拜六，以台湾世界的角度如何转白的关键啊！所以讲拜六哦，足重要哦。起码美国、欧洲认为讲后礼拜拜日对东南平直接扫对台湾来，我还袂得啦，对东部阁来哦，啊，整个台湾那个宏大啊。但气象署目前较支持讲用着安尼电脑模拟的做法，亲像 AI 人工智慧啊，迄、那个模式无排除啦。但是即马当然啦、啊，拜六是观察的重点，忙过来呢，这真正是吼、哦。个拜六如果你看，若无转班吼，对台湾个啥个袂得啦。哦，希望气象忙过来，哦，大家做注意，大家平安。另外，讲到讲，即马台南市公共交通工具非常的普遍。不过台南近来共享的机车，做普及的啊，单位都有啊。啊，部分的路段出现大量的车辆集中，拢占用着一般滴的机车停车格，甲影响着当地民众，包括一般民众停车的权益。要求交通局改善方案，这咪干那这尔啦，做侪所在停车啊，拢慢停好，乌白停哦，停相牌啦，违规停车，啊，就无法度台南的停车格都少，甲会惊人啊，连机车停车格也少啊，汽车也无啊，拢甲你赶赶去停车场，啊，有的所在无停车场，啊，人个行做远，当然人就无停啊。原本咧，啥物边有停车格啊，人会当停车无足好，到尾啊，拢违规掉。哦、啊，当然啦、啊！回做生意讲啊，我都不爱放停车格，让停啊，等于都占伊啊。啊，所以讲啊，完全的拢无停车格，带来违规停车。啊，你若讲啊，人都讲不方便呢，哦，要落车，卡路较歹，哦，人停者水走。啊，你若讲唔是，你停车硬动着动，不是咧硬动，迄就真正无敢公德心啊。啊，人个送货也好，啊，小可停个，人个随走。哦，落货、冒货、搬货啊，无啊无啊多。啊，你讲啊，唔是，家己方便啊，办无方便，那人动着安尼就无啊。啊，唔是干那讲汽车、汽车同款哦。起码这议员咧讲啊，不是讲这中央汽车。占着停车格啊，会排挤一般的民众啊，连这停机车嘛歹停啊，所以大家无法度停啊。啊，都乌白坑啊，啊，要安怎解决啊？你都格啊增加啊，无要安怎？啊，不是要规划单，交通局表示讲加强巡逻，卖影响一般的个车辆个停放。啊，共享机车虽然讲较环保、较便利，但是吼、哦，这就是拢观光客、旅客啊，年轻的族群下人来到台南嘛，是讲去到外地，啊，就拢会骑这个共享机车。但这欠缺固定吼、哦，要租的地点、要用的地点嘛，造成啊，就不时看到拢乌白停啊。啊，这议员柯志春咧讲吼，希望讲啊。交通局要想办法，不是干那这机车、汽车同款啦。哦，希望这交通改善。你讲哇，这运作了，到底这停车的问题，该改善，我看嘛是同款啦。啊，这做咩做，可能嘛无多做做起。哎，你若讲我一条路五六千亿，靠可能啊。所以看咱台南要做这作文哦，恐惊是无法多做起来。啊，不过这交通赶快希望持续来改善，啊，先提供到这，好、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来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要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上顶的订阅在五十万，当这老牌子损烂了，不要掉。免费的声听又不客气，咱就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是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鬼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人拢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免费的身体又不要紧，买来给他。啊，那准行的七大比轻松的背楼梯哦，七种甲做伙，咱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在升级真正赞的。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吗？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去手，免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住宅，更加流量，更加辽宁。营养保存嘛，留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个补充个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个着啊。骨碌果沙敏葡萄糖胺，维他命 D 族的 D 三医生专家建议，大家一定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了了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迄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也就是准成的七大米，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会听小家己哦，提早做准备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准成的七大米你关掉，食这较好嘛，关掉较赞嘛，正讲较厉害啊。稳定的大事，顺顺啊，行步步就知。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行东风山就来照步。身体咱个顾健康，关心了朋友吼、哦。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拢同款。准生的七十米你赶掉，轻松就爬楼梯哦。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一罐2000元，年生的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现买现赚，加赚2000元，加赚一罐。各位给个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尽快完疗，较紧赶，较紧改善。规套当应收过多大鱼大肉，买菜加哇，尤其即马中秋节哦，大家一摊过一摊，大家过来摊拢咧含肉。三顿爱食肉，肉类拖咧伫腿吼，保重身体，适可而止。行个早钱啊，油炸蛋咸蛋糕味，分酒卖过量啊，海产类同款，保重身体。青菜水果爱加爱运动爱检查爱控制，纳豆激酶早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迄循环也好吼，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你顾条条。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5罐6000元，等于4罐你赚一罐，现买现赚一罐1500元。各位家收音机哦。好，你带回家，一组两组，结果你做检查，数字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嘛袂不时有帮阿定，纳豆姊妹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0: 那准新哥你推荐介绍，咱这个就话清，就我来清，就话清，非常完整的新闻。该位通通有被上好的小熊大，随家随有感觉。小朋友啊，声音啊，认真的读书读册，赞一粒就可以。更加需要赞两粒。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好，该要困啊要困。另外，请你带回家。赞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哦。听少时了，播时了，有够赞。黑玻璃漆了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后尾贵州赶快啊，准循环路，咱都讲过吼。要贵州个加价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啊，那准循的加速，一缸一粒就可以数十种。伫要精华萃取哦，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PB 个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就好吸收，所以速度紧就好用，免跑免拉免行，一工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型的加速你关掉，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只包出。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好穿衫，体重未走精，重量未增加，两天以上无排，你着赶紧来带回家。哦，这灵活的加速，你看个有灵芝加速、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在遮。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价指定条，你赶快甲准先订，通通带回家。啊，那这顶级的 N5 高级的哦，无糖的，咱这是无糖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这食啉就啉较好个，啊，当然大家拢辛苦，照顾家己上介好个。哦，你过年过节要送你啊，更加好送个长辈，友好咱的爸阿母。赶紧看着，无糖的 N5 啊，这无糖的较好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逐工家啉有够好。咱有需要两百支伫遮，水溶性两百支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逐工家啉嘛，用氨美容青春美丽嘛，营养补给有够好啊。日常补给你逐工来关好掉。燕窝是袂啉袂少，燕窝有燕窝酸，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输赢。营养价值高，纯度高，甘量高，品质都高甘好，真正有够好，你看好着，好处多多，逐天啊啉。当然是啊，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口罩挂者较好。这活化元气有够好嘛？啊，当然哦，高纯度。顶级燕窝无糖的你看好着。我要送你高级大班，一克六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快甲准先订。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哥哦，对着来，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立国的哥哦，神准哥对着来，隆重搞的，通通甲带。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唉，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5: 啊？什么是一定更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更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更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一，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观众和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点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老推骨了背起来，惊东风西来照步。咱的纳豆激酶里话清甲补精，准行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准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的知识，像你说，开讲的点歌需要准选产品，拢总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准选规套单无休困哦，拢总亲切甲你做，不过过这钢管，啊，中秋这钢管甲你服务到非常，我带人的电话，几支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加马的松下的听鬼辛苦松套套兼哥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要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通听关键。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老白煮没有点。免费的松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大我这么大。打通着你的血咯一转在你的身体超级保养。促进着血液循环说有够赞。哦、所以讲，荷兰明仔在即个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健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养，效果上佳好哦。你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来样个呀，侬嘛可以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气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了，大细得甲你讲，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这里个打。坚持之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老对用，进阶完了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的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啊，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其实我们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主宰应用保存到一条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走步步的宰哭了背起来背关就可以轻松好久这其实也快要跟出我剃头也比较有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其他味道明 D 出的 D3 医生专家建议大家一定要立出增加改一个其实有够好越吃越轻松越吃越快要更加流量更加了零，苦鲁苦沙面葡萄糖胺，尿尿顶个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通通有，安尼在在在边咧噗噗。唔管几回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大家保重身体，啊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晒无问题，来就不，也就是准行的七六米，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还没人赚2000哦，搁要加价收音机，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尽快完了，高单位无臭味，赶紧赶，赶紧改善。加强成分 Q10 的泵浦正干有咱的银杏银杏、丹参加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嘉麟好讲哦，就暂时分百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1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2组吃过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照数理的水起来，别个再往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光阴光，这贵州赶快加准行，还有加准行定。我拢总个加好嘞，加加心机，贵州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加数，一工一粒就可以。国际认证的大厂，高单位高签名，尤其咱这是可用性的签名，速度紧就好用啊。一工一粒，唔免跑，唔免啦，唔免个遐，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尾趟。我准生的教授，你看到荷兰公就受伤，有入有出，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舒马道好穿衫，体重了袂走精，重量袂增加，赶紧带回家，我解决多年的问题啊！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哦，荷兰轻轻松松有够赞，两天以上无拜，你就赶紧赶掉。准行的价数吼，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价指定店同款甲咱订，通通带回家。啊，那咱订个买烟火这无同的哦。广东的听少家己对家己口，要啉就啉较好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因为咱这无同的烟火较好，做你家啉，逐工啊啉有够好。咱有需要蛋白质，尤其是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用完美容青春美丽嘛，营养补给有够好个啊，滋补强身啊，酸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高，大家啊，恁有够好，好处多多真正好。因为这无糖个哦，
无负担的啊，所以做你家啉，逐工啊啉，关灯啊又好白啊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家己的上盖好。哦，尤其你若讲我中秋要送礼，高级大班阁无负担，有够好，爱管好着。逐工啊啉安尼哦，甲袂讲啊，秋冬季节是搞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口罩爱挂一个较好。顶级的烟雾无糖的带回家，一克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好、哦、对咱深圳阁来，深丹庙月深圳城的准立阁阁好深圳阁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准城过过节拢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着讲中国大陆，这领导人习近平哇，安尼即马离开北京哦。啊，两位美国总统川普讲啊，邀请一下讲啊，迄个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哦来美国，来遮访问佚佗一下哦。习近平今仔日坐专机啊，离开中国大陆北京。这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上届大粒的，就是叫习近平国家主席陪同习近平，中国大陆领导人出访的有讲，包括伊夫人彭丽媛、中共阿强的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这算主任讲蔡奇啦、蔡奇，包括阿强的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啊。陪同这专机啊！啊，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淡薄时间，拜三报六点，差不多咱的时间。明仔吼，明仔上午六点，会伫这个美国华府附近啊，然后基地，啊，迎接着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仪式。哇，当然专机就是伫基地啊，军事基地嘛。迄专机、无人机哦，大只啊！总统咧坐，主席咧坐哦，军事机在降落，唔是一般的机场啊。当然，哦，阿即嘛，两个人要会面哦，我、哦、全世界咧注目。即嘛，习近平好不容易安尼打出大陆，哦，去到美国啊，坐遐久的无人机，坐安尼十外点钟。即只专机是波音的747的啊。波音的哦，747的哦，大型的哦。哦，你今仔播两点就起飞啊，明仔透早才会到美国。双方面，美国甲大陆是今年第二摆会面，要对六大关键的议题来讨论。

牛一步是退后一步啊，但是嘛是安尼后壁进一步啊，所以讲吼，双方面下当安尼和平是上好讨论，对全世界拢有帮助啊。啊，尤其希望美国能够亲政啊，政啊，大家全世界外国去做呀。啊，希望这是个和谈，两个大国家大猎头要见面，下当好消息。哦，一个主席，一个总统，世界和平，哦，这是好的消息啦。这两个啊，领导人会当安尼见面是非常好吼、哦，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啊。好、哦、来，中秋佳节人家出游绝对大特价，台南的金马宫一定会大特的，包括咱台南高雄、屏东的垦丁、东港拢会大特价，绝对的大特价。要去剃头，咱讲提早啊，无你赶快甲人客啊，甲客先吼啊，客四天两假，客两天安尼就无在啊，无在时间啊，哦，提早规划，前两天落南的，你就换算上北的啊，啊后两天啊上北，你就算落南的啊，啊当然算倒边啊，哦安尼讲较袂太差，无你来提早。无惊到倒了，人客人敢那排队排到热热等哦，哎喂，啊我唔敢排啊，浪费时间啊，敢那你啊，大家你啊排队吼，一天啊，美好的时间都无去啊，归去哩就困，睡大头觉安尼休困，搁等倒好，我、哦啊、当然在个人哩厝食好料的嘛，烤肉汉嘛，围炉啊，免讲你啊倒大家吼，他大概搁你啊客，啊等你排队排掉我嘛，爸。他吃嘛，他爸白干嘛白爸，还为人是安尼，为人哇无啊，你做一个人白做一个人谈，还无多。哦，来注意安全啊！你来讲，阿不干他吃不干白，非常要有耐心嘛。啊，性地歹，脾气歹，咱白些啊，冤家啊，冤家牛仔啊，小妹啊，跟他吃哦，挺无的安尼。亚性地啊，大家火气足大，所以讲哦。爱有耐心，你甲甲人搭车，甲甲人排队，啊无你就莫甲人排，好莫甲人搭车，好啊无就个啊气心落命，加忝的啊。好来，中秋节月饼行情出炉，大家爱食月饼啦，内底包两银的啦，就豆蓬啊，包麦啦，包啥哦，做好食，啊包迄种做好料的哦，一条有四五十块，普通是安尼。刚好开百块，啊！你啊大饭店五千级的，嚯！哎，一条月饼吼，有牌有名，过来八，哎，过来八。啊，在个人家不可能讲过吼，三个还价，各位同各位各位记这月饼物件哦，好食啊！用加工的，啊，这做甜的，甜做甜的啊，油嘛做管的，所以讲要食忙食过头，大概切一过啊，一人食一半，那感情较袂散。大概食一小碟啊，食这意思讲有过节啦吼，啊，当然。包括咱大淡市，这月饼、水果文旦、海产类，咱台南调查拢供应充足，食不完的啊，拢有够的啊。哦，啊，就讲加减啊，小可有诶物件补入去尔，啊，无其他拢无啥去啊，吼、哦，同款，差不多，差不多。大卖场、小卖场、菜市啊、红粉市啊、传统市场拢工作调查咱台南。供应的情形无问题，哦，安心输赢以外，大家咱来讲过，哎，小可离职啊，吼，大家保重身体，好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来，讲着讲过去伫外国香港起大楼哦，迄大楼咧维修啊，应该算老大楼啊，安尼四五栋哦，安尼旧年代志哦，大概记得哦，香港哦，结果因咧起大楼咧炸咧暗夜诶物件，建材也好，物质也好，攀爬好，迄物件哦无合格。啊，工人做工的人当时会食薰啊，我香港大大烧伊啊，我、哦、过去的新闻台阁会记哩啊，我来。离咱台湾全世界不时听着讲啊，奇怪，记住我个薰塞问题，食薰哦爱注意啊，亲像外国人啊，好日本人好，随身拢会炸一个小小盒子啦。哈扎拉就是咧靠分晒了，对啦吼、哦，烟灰缸啦，日本人讲哈扎拉，俺随身咧炸，亲像咱大家大个尔，因分晒分头拢肯伊安尼随身炸，因袂乌白掉乌白蛋呐。还、啊、就是讲教育嘛，啊、你要食薰，你都爱注意啊。啊，家己客当咨询，啊，单本说汤啊，当然咯、哦，嘛较安全，嘛乌白肯呐。啊！伫咱台湾，伫啊四当前，2022年三月份的时阵，你的杨梅的地区有一间家乐福的物流中心，哇！大火，规个仓库烧啊空空，啊是安那？吼！调查出来，工人啊，乌白欠分头啊，所以分头蛮乌白蛋啊。分晒分头，蛮好白卡，蛮好白。一支分尔造成规个家乐福的仓库安尼烧甲空空，物流中心呢，仓库呢，吼，惊倒人啊！差不多12,000平方公尺，规个家乐福的仓库烧去，拢总安尼甲算是统计起来，法院调查偌济，无偌济啊。食一支分尔，爱赔8亿。7,000多万的新台币，你看吃一支薰哦，爱赔8亿7,000多万哦。哎，过去还生囡仔，你咧大卖场同款啊，咧唔知人啊，啊，就你遐咧算话啊，嘛讲个小小气嘛，约来约去啊，啊赔一世人。法院讲爱判赔8亿7,000多万，这是有统计出来，一个安尼只大间的仓库物流中心8亿多，差不多啦。但是啊，那隆重安尼个电器拆掉，包括所内底物件不止啊，将近来40亿新台币诶，呵，40亿要安怎赔？唔知阿得即个工人啊，啊法官讲啊，无你40亿阿得判赔，隆重安尼算人家判赔8亿尔。但是啊，这厂房拢总统计差不多将近39亿要40亿咯，薪水部分咯、哦，而且判处着有期徒刑半当，爱关哦。到即阵话，连带拢总爱判着这个工人吃一支薰，拢总今下拄则咧讲啊，爱赔8亿7,000多万，所以讲吃薰哦，唔管做任何工过啊，同款啊。最近安尼哇。人伫餐厅讲，啊，自助餐也好啦，食啥海，啊，硬菜内底到后一支薰头内底啦。经过检查，卫生局咧调查，讲确实薰头。厨师咧炒物件哦，啊，薰哪咧加，真是落了唔知啊，爱注意哦。哦，尽量讲哦，爱注意个人卫生就好啊。你若厨师咧煮物件、炒物件，你蛮加薰啊。哦啊，当然爱注意。小小机会啊，讲星星机会可以了完啊，真正惊人哦。哦，所以讲食薰爱做注意，无咧亲像外国人，像日本人哦，随身家己炸一个细靠薰仔的，下当收薰头的，哦，迄个收起来，哎呦，做方便哦，哎，日本人发明的做方便哦，台湾即马做济，马上就出发去，迄随身的当炸个最方便。哦，嘛乌白见乌白淡啊！啊，一个无花未得啦，食一支薰，你看搬，今妈咧判赔8亿7,000多万，这工人甲几位呢？
四人前23岁，即马差不多27岁尔，我爱陪一世人，还爱关。哦，所以讲一定爱做注意哦。哦，这是即马的消息。好、哦、啊，当然，法官是安尼判，好来。咱大台南市不是听着讲有公保地，什么叫公保地？公保地国家的嘛，公共设施啊，公共设备保留地，要甲保留起来，所以讲公共保留地，讲公保地。啊，这个地呢，当期也无征收，也无改变，有争议，可能你要用。你若讲啊，有利用，无要紧，无利用嘛是安尼。啊，你若讲啊，就讲啊，活化甲改变。哦，啊，你袂哦，建筑业袂当基础的趁钱嘛，当然啦。我话袂知啦，话袂使改变啦，气温啊低啊，拢低啊，我无多社会要进步，你著甲改变，啊，你著好基础啊，啊，著当起啊，啊，当然。即马台南市永康啊，永康区嘛，一位公保地受到注目，叫做文中七。这过去是讲要做学校，啊，好了太济嘛。所以将近要50年前啊，1978年差不多48年前，迄个时阵政府就已经甲话讲下下有定地，甲即马已经要50年后，咱台南讲哇，下下也无去着，啊，迄阵好去啊济，也无用，啊才去，啊当然这嘛无用，啊佫少惊话，啊即马无可能佫去下下嘛，好了已经要关起来太济啊，即、這个彰化地区已经要将近50年。无来开辟，嘛无征收。啊，即嘛有人就甲提出来讲，有传出新的消息，讲有啊，市政府讲好啦，来归去吼。甲中卫啦，甲变换即个更改的用途，甲改用途，看是毋是吼、哦？哇，要卖互人啊啦！啊，市政府就趁钱啊吼、哦。啊无，地方政府嘛是安尼，负债累累啊。哦，每一个地方政府拢同款，啊，你若改头即嘛话，袂予人讲去大赚钱啊。哦，是毋是安尼？毋知，万即嘛讲要规划，可能会甲做公园、做停车场，啊是搁啊改变道路，哦，有个民众会当哦来使用哦，安尼较好啦。若无讲要卖，讲哦人去大楼，啊台南的厝都几代济啊。哦，这是当然。哦，公保地会当改变，会当活化利用上啊，无即马都无可能去学校啊嘛，所以就是学校用地哦。未来拢会改变哦，毋是干那学校用地，就是所在啦，当然咯、哦，该去的做侪啊。我、哦啊、希望规划好好啊来。亚洲这个运动会，台湾囡仔现在。哦，啊！你这个哪个呀？日本哪个？隆重累积的奖牌，甲现在同款一块金牌，三块银牌，有8块铜牌。啊，当然，台湾即马排伫全世界亚洲啦，吼，这亚洲尔，排15名。咱即马台湾队、中华队摕着12块奖牌，敢若一块金牌吼，啊排安尼亚洲第15名，排第一名的中国大陆，哇，已经摕46块金牌啊，惊倒人。第二名讲食品，哦，主办的国家日本啊，日本已经摕15块金牌，日本的国家哇，日本嘛足强哦，即马亚洲排第二名，好无简单，可以啊。韩国这一摆亚洲运动会，韩国排第三名。哎，无简单哦！这一摆哈萨克排第四名，泰国排亚洲第五名，亚洲嘛包括香港哦，香港排第六名哦。香港这一届无简单，香港唔捌有棒球，讲这一届咱甲咱争啊，咱的香港也无赢，应该就是闹鬼啊，所以应该是大赢。哦、香港现在排第六名，马来西亚排第七名，伊朗排第八名，科威特给第九，卡达第十、哦，印度排到12名而已啊。
澳门十四名，乌兹别克十三名，咱台湾排十五名。搁再加油，希望摕到好成绩倒转来。哦，这是亚洲，亚洲的国家就像这多呢。亚洲的国家，这几个亚洲运动的比赛国家嘛，有33个国家哦。哦，这越南排到20名嘛，菲律宾免讲啊，24名，柬埔寨30名去啊，哇！包括巴基斯坦这种32名、33名，这蒙古这已经过去蒙古的哦。体力、武力，包括运动能力足强诶，但是迄所在啊，无法多训练呐。天气冷诶关系哦，所以讲你看，这一摆蒙古嘛参加嘛拢是尾仔名，33名左右。叙利亚、巴基斯坦，那这拢熬，大家拢要震惊尔，要震惊尔，无啥运动啊。阿富汗、斯里兰卡，这拢都要震惊啊。黎巴嫩、伊拉克，好拢尾仔名，20多名伊啊。哦，这叫做亚洲运动会，有33个国家参加。哦，当然，希望台湾搁再摕到好成绩。哦，提供到这。公山姨妈妈要听，夜来香啊！

非常感谢，嘛是搁再甲抖音啊，中华队所有选手间加油，希望佮着好成绩。无33个国家嘛爱上无进入前十名，无爱嘛爱前五名，哦，即马十五名搁再加油，我间加油，希望讲佮着好成绩。每一个比赛世界性诶，遮侪国家拢是同款，对遮选手是一摆经验，一摆训练，我、哦、希望讲会当佮出好成绩，啊来个来拼奥运，啊来。大家拿到好成绩，拿金牌倒回来。广告，不是这马在松，遐在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赶紧。老牌子顺汉药，不要掉，免费的松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麦个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哎，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一样，效果上介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帮，内行拢嘛给大包的，20袋加2袋，22袋。大声大听，坚持之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再升级。咱这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去手面不需要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才留会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个钓鱼机啦，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40以上男女，咱有需要你带回家。高纯度 MSN， 咱都讲过，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咕噜咕沙面葡萄糖啊，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维他命 D3、D3 你吃，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了能，袂爱晒日头，无啥任务，你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爬起来，爬关了加轻松，骨质肌肉嘛规划，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心，关灯的疼惜家己，唔管几岁，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厝内底有囡仔趁大细你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个因，鞋啊袜啊同款，大家要注意啊，保重身体啊，关心着好朋友啊，身体甲顾健康，行路有风，行等风灾无问题来就不，也就是准型的七大面，轻松了爬楼梯，一天一粒，食这较好，关着脚赞哦，正讲脚厉害哦，今麦关嘛脚好靠脚，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正确原料有够好。暗食饭饱两粒，尤其应收过多大多啊，买菜价。油炒重咸重口味，香的炸的煎的，海产肉肉肉啊，含肉哦，拖咧里向的里食。温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适可饮食爱控制。青菜水果爱夹，纳豆激酶带回家，暗食饭饱两粒，尤其少人同款哦。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就好哦。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尤其现代人拢爱食好，食足好诶，食了过头侪，吼、哦、一定爱赶紧纳豆激酶，你赶着对条，你较袂安尼不需要放下点。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赚1罐，5罐带回家，一组2组吃过做检查的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哥6哥，嘛袂不需要帮啊，顶啊循环就好嘛。少年人尤其哦爱注意哦，纳豆激酶较紧赶掉带回家，赶几组同款甲准成定，甲好嘞，包括收音机拢会带回家，好你带回家，好赶紧赶掉。啊，那准成的加数一讲一粒，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百变的顺畅，予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些教授你赶好掉，予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只包出，摆下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多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是马多，好穿衫体重就袂走，重量袂增加。
两天以上无排，你着赶掉，准先驾驶带回家，一个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紧赶掉。啊，那咱高级顶级 N 五这无糖的上盖赞啊，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做你家啉，逐工啊啉，对家己较好，赶倒来疼惜家己，爱家己上好。无糖 N 五你赶掉，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用安美容青春美嘞。营养补给、日常补给都有够好。这咱有需要的蛋白质，你家你逐工爱补充嘛？尤其咱是最养成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燕窝个燕窝酸，咱拢有需要。国际品质是在价钱，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逐工啊，你有够好，好处多多做你家啉。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尤其你大刚阿啉哦，哇！冬天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咧。口罩爱挂，保重身体。顶级 N 五无糖的带回家，你若要送礼更加好。这高级大班阁无负担，人人爱，好处阁多多。一个六罐装800块，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赶快甲准成定。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对家来，要加好咧，通通带回家。准时无休困哦，中秋节同款年假我都无咧休吼，规套餐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服务马上到，赶紧，规组拢总加收音机加好咧，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凤飞飞月夜情啊。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天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有乒乓波，免费的生态有无？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鸡梅的话，请啊保证。咱的家属无同意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尊贤看家指教，需要咱任何商品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也应该咱照顾。望您听谈，望您听笑，听笑在地笑的人尊贤，亲自给你服务，规道当无休困，骨力拍拼，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の街で今日もまた怒涛下くる岸壁に。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银探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啦吼，大家无生气啊，大家全开领导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和万金啊，阿芳、
1: 阿华、啊、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长啊，我先甲咱家爸母啊讲一下哈。长甲做日，咱都拢利用这个介绍，就这个做游记啦哈。啊，连续两天我嘛拢念这个报纸新闻，和咱家爸母啊听啊。我来讲吼，其实我若要甲恁讲吼，咱台湾人邮寄到底歹到啥物程度啦？吼，来你注意听吼，这是今仔日的报纸刊的吼，连续三天，吼你注意听。但是我先甲你讲咧吼，咱去做产品啦，阿芳佫甲你强调一遍，即个咱即个白母啊吼，真正是咱台湾无当佫出的产品啦，哦，迄支啦吼。因为我无希望讲你买回去啊，我就买着白迄个有那阿芳诶，吼、哦、一支九一九嘛，吼、
1: 哦。嗯，对。
0: 一支啊，我就买着这啊，含这里诶，查里诶队来，你等你主角看伊诶背影，差不多有可能有一半以上诶成分拢无共款啦。
1: 对啦。
0: 吼、哦，啊是啊啦安尼，我甲你讲哦。我用这个解说比较简单啦吼，因为只要是人拢捌食过啥感冒药啊，
1: 嘿，
0: 我唔相信讲你唔捌感冒过，你感冒去，你会流鼻水，
1: 嗯，
0: 会发烧，咽喉会痛，
1: 对，
0: 会嗽，
1: 哎，
0: 会有痰，会流，会有痰，加这五项啊，你加一个感冒去，一包药啊吼。哦，你开三天的药啊，你每一天吃一包嘛吼，每一点四点钟吃一包，你甲拍开药丸啊，看几粒。安尼你听我意思无？所以我阿芳，你甲你讲，一粒药剂无可能高一项有在落去甲你救的啦。迄拢迄我连爱听我都唔爱听啦。佮包括医生、中医师，你讲啊，我药剂了啊问题无？医师啊，你甲我望，你看，佮咱讲中医师落来，你甲我望看卖啊。赞美一下，看我这爱食安怎，开起来吼，内底加中药可能啊几十味，夹夹做伙，你听无？
1: 对。
0: 凡事也未，也无法度咧，后抓去，伊会阁解帮我咧食。吼、哦，我这同款的意思。
1: 一粒药剂，就是爱内底个爱
0: 食些。恁两个一定是讲啊，你是安那唔这两项的物件甲夹做伙得，迄无可能啦，吼、哦。诶，绝对无可能。吼、哦，我先甲咱这的爸母啊讲，好来，啊，今仔日啦，恁注意听啊，嘿。是安那？这个药剂，咱的国家会接重视。我跟你讲哦，药剂呐开始你卖，引发的毛病足济啦。有可能你药剂出问题，有可能你已经你高血，你有含带着高血压，有可能你药剂慢性的药剂病开始啊，你有高血油，你有高血压、高血油，包括你已经有糖分的人啊。
1: 过来，连带尿酸过管。
0: 你药剂伤过低，顺丝球伤过低时阵啊，过滤率伤过低时，有可能你又搁减一项啥，欠费啊。过来，药剂啊，一旦你若讲开始咧卖啊，你拢无去加注意，有一天你就是会洗药剂。好来，啊，这个。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阿芳今仔日的报纸，大约我甲恁讲一下吼。啊，恁若唔相信，我嘛无法度啊，因为我用的物件保证绝对乎你有当比较的物件。昨咱买遐啊，教学病院内底啊，三十粒就要卖你3000块啊。过来台北一间诊所啊，你去学看，三十粒都要5800。电视顶天咧广告，吼、哦，我就甲伊讲过，可能两天前、三天前广告，我有甲看。30粒的哦，6盒800粒，卖你偌济？19800。是安那安尼？
1: 因为人款的物件，
0: 人拢看准这个市场啦。台湾太严重了。好来，今仔日啦，这有哪？今仔日这哦，台湾这个也做啥？这报纸刊的啦吼，台湾每期的药剂病发生率，甲这个西药剂是世界。 上盖济吼，但真济即卖政府就是拢惊一点，足济人拢去做健康检查，但是你啊检查的时阵啊已经有问题啊，足济人拢无咧甲插啊，真拄啊好啦啊，放尿两遍啊，无要紧啦，尿蛋白吼、哦、尿蛋白检查红字。顺势求高利率已经破六十了，你嘛无要无紧啊！所以政府啊，即马一直咧一直咧讲吼，足侪人就是有咧健康，因为咱政府即马敢若有几岁以上、几年检查一遍免钱的健康检查嘛吼。
1: 哦，咱迄落一般敢也有照一个落啦。
0: 哎、欸，有一个年岁、啊、我
1: 嘛。六十五岁以上敢当年吧。
0: 唔知按来几岁？
1: 啊，出那个正常拢三年一届。
0: 政府会补助你一边去检查身体，嗯、但是真济人，即政府发觉到的问题，讲足济人检查回来吼，怎啊等在边啊？看咧嘛，无要无紧，吼、哦，造成讲你已经慢性腰椎病啊，你未去甲注意，等头注意到已经拢错失掉讲医疗的医要甲你治疗的这个黄金时间啦、啊，吼、哦。啊！我大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因为你其实慢性腰椎病，你拢未感觉安怎啦？人会感觉较疲劳样啦。啊，咱台湾人就是牛脾气嘛，吼、哦，会堪咪拖嘛，会堪咪拖，拖到无多正过来拍算。后、哦、来，所以尿两杯顺势就过滤你检查啦，异常啊，检查你家己去检查，你放尿你已经尿两杯啊，顺势就过滤你伤过低啊。你家己爱注意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来，这个台湾，即卖你惊就是你惊咯，你知唔知？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年岁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年啦、啊。政府我要惊死呢，啊啦，我要惊死。但系我即卖讲你听吼、哦，旧年，咱哩西腰椎有慢性腰椎病，西腰椎即块病，落。你那都健保局啊，变五百亿啊！去年哦是五百亿，没有西游记的用。腰椎病，你咱台湾的健保费内底是占第一名的啦，开上侪，不应该开，会使预防的，结果开上侪。过来，今年变偌济，你敢知啊？变621亿啦！好、哦，咱报纸我只念无恁听啊，621亿啊！你看浪费偌济资源伫个遮，后来台湾年轻少年的病，迄个慢性的腰椎病协会，吼、哦、秘书长啊，你讲，咱台湾慢性腰椎病已经开始咧少年化，愈来愈少年啦，甲啥物有关系？甲咱咧食迄塑料杯有关系啦，关油啦、盐啦、伤过咸、伤过油啦，甲极端的健身的食的饮食有关系哦，你都做爱食凉的嘛，做爱食迄个热天，你看洗手杯，你注意下看。
1: 这边规堆，
0: 我唔管，我即卖甲你讲哦，上山下海，山顶买溜，平地一四个都弄迄个你卖凉的规杯，买三杯送两杯。买五杯送五杯，
1: 我看有人买几堆，搁足大杯哦，即摆拢是加愈买愈大杯。
0: 所以政府你讲，尤其是迄个塑料杯啊，内底果糖啊，是引发着慢性间质性腰椎炎啊，不良生活习惯啊，少年人的腰椎可能会提早报销啦，吼、哦，提早报销，所以政府话要惊死，后、哦、来。所以这个台湾啊，上年红写作写成的王国政府即卖伫即地啊，伫即地要赶紧来甲咱要甲咱用啊啦，要用啥物方法你敢知道？因咱台湾 A B， 我即卖去讲一下吼 ，A B C 型肝炎肝炎，咱的 C 型肝炎已经降甲有够低低啊！咱要伫世界卫生组织，咱要申请迄个时间的毛病要除名，就讲咱台湾人已经无时间啦。哦，即摆政府要用迄套来顾咱台湾人的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
1: 药剂病
0: 啊！即摆含咱的立法院啊，都拢咧注意啊！要提高啥？依家希望讲咱的政府提高这个健保啊！啊，未钓到慢性的腰椎病， 要开始要哪预防，即摆要甲咱讲，你都腰子有摇两摆，放摇起坡，你就拢爱注意啊啦，放摇臭个，你都爱注意啦。
1: 所以拢平常时啊吼，放摇时阵讲，拢小注意小看下咧。
0: 所以阿红甲你讲，我真正哩腰子这地吼。我足用心的啦，你看我安尼一支一支一直开发，而且拢是顶尖的，真正无人对咱会掉的，吼、哦，恁拢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嘞，吼、哦、来，吼、哦，所以这是今仔日的报纸，连续三间报纸拢刊足大片的，因为咱台湾人，咱政府真正会惊，
1: 无多，
0: 真正会惊啦，
1: 迄
0: 钱开遐侪钱呢，哎、欸，看《西游记》今年600几亿呢，遐个钱你甲看卖，拢伫《西游记》呢。啊，咁一定糖尿病才会，唔是啊，唔是糖尿病人专用的啊，你爱知啊，这药剂的这拢捡起来，来，这个这张嘛，我看麦，哦，来这张甲老的，这张嘛西药剂的哈，拢药剂的，连续有三天啦吼，这。

来，咱来欣赏一首啊台语歌曲，吼、哦，咱来听梁山所唱的吼。哎、呀，这有风流啊，高兄歹命啊，高兄，来，咱来听这首梁山的，这俩做啥？流浪的啊，高兄来。

0: 咱现场，咱汤老师来现场吼。今仔日我来讲，迄真正伊嘛吹足久，但是拢爱一年以上啦。好来，诶、欸，汤老师你好，
1: 哎，阿红你好，大家中午时段大家健康、哦，大家好。
0: 我咧讲这啊、欸，啊做啥物？啊做食好油、白米油啦、欸。所有的包括鱼油、啥物油都同款。那欧米伽三就算足好个啊、欸。鱼油嘛是甲你强调欧米伽三呀。好来。这欧米伽三369拢总有，佮检查，佮即卖佮汤老师讲啊，爱佮加一项，即卖人啊，营养分，你讲伊食偌好，拢无够啦，内底佮加一个欧米伽七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仔去来这会哦，咱我会记进前当时做个啊，哎，哦，112年，
1: 苦啊，
0: 哦。年外啦，爱另外讲，因为阮无爱提马来西亚、大陆的迄、那个印尼的、越南的，阮拢无含台湾的，阮都无爱啦。台湾嘛未歹啦，但是因为世界哦、喔，全世界公认上好的新鲜果哟，咱你讲的印加果哟，上盖好的就是秘鲁。
1: 对，
0: 所以阮甘愿等，甘愿去含咱摆，摆一年分一趟嘛，无要紧啦。
1: 哦，
0: 咱要恁食到上。品质上好，一个印加 果，
1: 新鲜果啦。
0: 对，
1: 啊，即个爸爸妈妈有一个观念，足济人足济，即个长辈时代，差不多超过50岁、60岁、70岁，我就讲啊，我食较清的啦，我卖食油啦，
0: 卖食油，
1: 变成讲三顿拢无食油啊，完全无。

0: 加油哦！哇，你讲哦，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哦，咱身躯一定爱有油。咱会使选择好油来摆摆油，问题是绝对免无油。这第一点，这个观念我一定要跟您讲，因为啥啦？你敢不知道？咱身躯所有的器官边啊，拢有脂肪包咧。
1: 对。
0: 你若你若想哦，你若无食油，你的身躯的器官不管肝啦、胃啦、肺啦，你边啊拢无迄个啥脂肪甲你包咧，你只系器官会去弄掉，会去弄掉有一种情形哦。你若无说你跌倒，卖讲你。骨折，卖讲你脚断去，我跟你讲，你身躯的啥，迄个器官会东倒西歪，会去弄弄啊，鬼样拢是。所以这第一个观念，我就是一定要甲这个爸爸妈妈，甲恁讲，甲恁教育，甲恁分享，身躯一定爱有脂肪，一定爱有油，卖讲我。像我已经老啊，我食个清，食个清会使，食个清会变成安那，我甲恁教，汤老师甲恁教。食较清的意思就是讲，你爱食好油来取代你身躯的歹油，
1: 歹油爱甲挤出来。
0: 对，啊，你也想哦，咱我搁教你第二个观念，咱身躯一天啊，差不多食半汤匙的油，至一汤匙的油。你也想哦，偏偏要食这个油，咱一定爱选好油。你也想，咱若食歹油，你看你也伫外口在食，三顿拢伫外口在食的外食族，不管你是少年的还是老的。你敢知伊用油？伊炒菜油用什么油？伊煎鸡排油用什么油？伊卤排骨的油是什么油？我跟你讲，这油伊无可能用外好的油啦，因为伊外口在做食，迄人爱趁钱嘛，那无可能，伊拢用上普通的油。啊，上普通的油歹一点。那头拄阿峰咧讲的，Omega 三、Omega 六，咱先讲这两项对啊。外口油 Omega 六拢偏济啦，拢偏多。啊，偏罗贝加六偏多的情形，会乎咱的身躯器官发炎，较容易发炎。连面只胃有问题，连面遐肝问题，连面我腰子腰翘问题，连面我肠啊，哎啦，肠啊闹脾气，甲你闹屎，甲你闭结，这拢是因为外口油拢欧米伽六伤高，所以咱必须爱补充欧米伽三来平衡。哦，大家听有啦，爸爸妈妈听有啦，平衡上好的啊，当然外口头都阿芳讲的，咱什么鱼油袂歹，咱讲真呢、哦，问题是，即卖有一个上好的比鱼油更较好的，叫做印加果。印加果咱们袂小骗，全世界上好的印加果，就是伫中南美洲的秘鲁，各按这个国家出来，而且印加果惊烧。伊一定爱用冷压萃取的方式来，和这个果实内底一挤油出来，这才是正确的印加果油。啊，印加果油，现在大家拢讲啊，爱食印加果油足好，伊好伫大，我甲大家分享者，因为伊的 omega 三甲 omega 六的比例是1:1。啊，所以你看，咱身躯内底拢是 omega 六，咱就是爱食较大量的 omega 三。来让咱身躯的 omega 六排出去，所以这个是头多咱阿兄在讲的，食好油、排歹油，就是安尼来。吼、哦，所以你要想哦，咱一定要食好油来排歹油。啊，上好的诶 omega 三到 omega 六，上好的油就是伫印加果，就是印加果油，就是咱讲的新兴果油。啊，话人讲啊，我有咧食鱼油就好啊，我无需要食印加果油。鱼油来，我爸爸妈妈甲您讲。鱼油有几个风险啦，吼，那鱼油其实嘛真好哦、喔。有几个风险，就是因为鱼油基本上拢是深海鱼油，深海鱼油一个有其他的重金属的迄个啥，
1: 迄个
0: 影响吼，啊个啥，个有塑化剂的影响。所以咱即马渐渐啊，连我啦，我无食菜哦、喔，连我嘛拢改即马开始咧食印加果油，因为啥啦，印加果油滴不腥的啊。并且讲你食菜、食草的人，全部我会使食。而且印加果油、新兴果油，伊 omega 三甲 omega 六，头头我有讲过，因为伊是1:1，所以伊的比例足水的。而且伊够超到10%的 omega 九 ，omega 九是最难得的一个脂肪酸哦。这的物件 omega 三六九拢叫做啥？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个是印加果油厉害的所在。安尼啊，而且啊，足侪爸爸妈妈有讲吼，有听过一句话啦。嘿啥，迄个叫做啥物？素食的鱼油，就是啥？就是印加果油。
1: 印加果油啊。
0: 嘿，啊，除了印加果油，头拄仔咱阁有讲了一个物件，叫做 omega 七。我跟你讲 ，omega 七确实厉害。这嘛是靠啊，家己几年前开始发现。啊，歹势哈 欧米伽七干那几项物件有呢？全世界干那几项物件有啊？地波先诶。

0: AM 一零七一。
1: 寒的时阵足寒，伊的温度足极端的，所以沙棘果内底的抗氧化的成分是特别高，尤其啊，伊有三六九，伊欧米伽三六九拢有哦。而且伊三加六的比例嘛，足水的是一比一。啊，上难得的是啥？你敢知？因为伊有全世界唯一干那优良欧米伽七，
2: 欧米伽七
1: 哈，欧米伽七啊，欧米伽七要创啥？你敢知？来。做者爸爸妈妈，恁可能身体吼有咧顾，拢有感觉。有当时胃食道逆流，
2: 对，
1: 会烧心。
2: 讲到胃食道逆流，我先甲插一下。
1: 好。
2: 其实我哩这个沙棘果药啊，我应该哩个十几年前我就捌食啊。迄阵就是安那，因为我胃食道逆流足严重。啊，我胃食道逆流唔是咱一般一车生哦，所以咱即个爸恁拢爱即个长辈时代，这是恁一定爱了解哦。胃食道逆流有可能是你食甜食啥会溢车酸，你敢知过一项足严重的就是啥？胃幽门杆菌，这个真是恐怖。
1: 这开始歹讲。
2: 嘿，医生啊，上届惊就惊拄到这個，因为阿那胃幽门杆菌啊，伊会闪你咧食药的时间呐、啊。有厉害无？
1: 对，
2: 有厉害无？
1: 胃幽门杆菌个先呢？
2: 我是阿那会插，甲汤老师我插一下为了啊。这个沙棘果药，我十几年前就是因为一车酸足严重，我捌甲恁讲过，我一个朋友，阮迄个朋友因爸甲母啊拢医生，摕沙棘果药，原油哦，十几年前滴罐的哦，都摕一罐送我。伊讲我看我安尼哦，真艰苦，怎啊摕一罐送？伊讲你暗时要困啊，滴一滴啊，大嘴头，一个月后绝对无胃幽门杆菌啦。大家拢知哦，胃幽门杆菌对胃、对咱的食道、对咱的脑是非常足严重的一种歹菌就对啦。你会引起你胃食道逆流有诶无？含这种足关的、结果啊，因为咱讲知啦，做沙棘油是原油是有歹食诶，迄滴落安臭油外味有够重。我拄啊滴超要两个月至三个月啦，逐工诶哦，要困就滴落。因为胃幽门杆菌啊，早咱拢买药啊，拢食到当时食到尾啊命。那咱不管啥物药啊，早中晚三顿你食呀。你来你要困进前，一定袂阁食。所以胃幽门杆菌拢是咱咧困的中间就出来啊，啊就开始半暝啊为人一车酸，
1: 火烧心，人讲火烧
2: 心，困袂去，就是安尼来。啊你知无？
1: 来。哦啊，而且这难得的是啥？伊欧米伽七。这个沙棘果内底有几项物件足厉害，叫做 Omega 七。这个全世界就干那沙棘果有尔啦。啊，偏偏啊 ，Omega 七阁有法度改善胃食道逆流这个症状。底下够啥？胃溃疡，足侪人胃溃疡、胃食道逆流啊！你等下啦，肠道溃疡这物件，所以消规个消化道，你卖讲消化道。讲什么啊？未使啦，我食香油未使，唔是哦。电脑是爱食好油，才会去保护你规个消化道。所以欧米伽七是全世界个干那沙棘果油。
2: 沙棘果油，
1: 嘿。啊，所以你看，全世界上好油，这个伫我家印加果油。啊，过来第一名，两个拢第一名啦，双金牌啦，咱讲双金牌好啦，甲咱即届奥运同款双金牌。印加果油甲沙棘果油有相有法度。一项，毕竟啊，双料金牌，两个上好的全部拢摕来咱这节目当中来做分享，就是今仔咱讲的，就是啥沙棘果油甲印加果油。
2: 所以你今仔咱这吼，就是讲三欧米伽三六七九拢总有啊，
1: 全部
2: 拢总有啊。
1: 好
2: 来，按你我甲这爸母啊讲吼，这边来量做两工应该是，但是。也唔知啦，反正啦，我都做两工啊，当然做两工啊啦。啊，提到是你福气啦，因为我咧讲吼，我这一年有当时啊，像这边超尾年半才推出这边了的。啊，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第一点补充营养，第二点食好油，白白油，过来内底个南沙棘果哟，我们甲七年内底各位食。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要食油，真正爱食咱的，咱这有进口证明，真正对秘鲁亚马逊河迄道位啊入来油哦，世界每一个国家呐，听到遐油拢比大牛大牛好诶。 哦，比大姑母的。这较早汤老师爸爸啊，这也做对。中国医药实验的药学的教授汤教授，捌来咱的节目，你讲，阿妈捌表演给我看，伊讲你甲看吼，印加果油有台湾的秘鲁，咱即马咱台湾咧卖啦吼，有咱台湾的中国的马来西亚、印尼的啊，这国家拢总有摕来。拢总摕六种六国的国家的这个印加果油来，每一个国的国家用六块杯啊透明，叫我摕六块杯啊吼，啊拢用猪油，咱咧食的猪油打紧紧的无，是咪？安尼几个？来，拢用一个咧，拢用一个咧，啊每一个猪油结冻的遐吼，拢用印加用这个印加果油，拢一汤匙啊一汤匙啊落甲拉。你用这个油上紧的，就是迄个秘鲁的，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等下你绝对爱注意听啊！我先甲你讲的，因为为着这啊，为着要做这个油，我嘛和工厂搞卖甲要死啊！伊讲你来卖甲遐俗，因为我家己本身就是三升甘油脂干包油的。诶咧，要讲是咱家己造成个啦，啊，就是咱家己足严重个。我都甲你讲过，我开始做电台以来，我开始食印加果油，即个你消除即个垃圾油诶吼，歹油诶，我敢食即摆啊，我敢食即间个啊啦，吼、哦，即间做好我即种油啊啦。后来，所以咱等下吼广告个时候，你若买，你爱紧有够优惠。我会当甲你，你拢会使去问看有人我都上啊，佮而且一定要甲你保证有迄个秘鲁的哦嘿，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这是罗一龙所唱的《黄昏思乡》的老歌啦。好，来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讲个爱把握好好哦，因为我跟你讲，有可能干那一讲完这就无够啊。吼，这拄啊，都足济人来听到因家歌呀，你的油呀，都足济人来你来你预定啊。好，来，咱来进广告哈，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啊！你我来讲哦，咱这爸母啊，咱广告完。今仔日那未那用掉，我就无多啊！哦啊，那无多，那有，咱就是搁做一工来。这啊，阮无咧用越南、泰国、大陆进口的油啊！
1: 吼、哦，拢、哦、用绝对拢用秘鲁的。
0: 尤其是越南的，我含南加用，大家拢知哦。越南的迄个食的物件，台湾人内行的无啥爱食啦，是呐。因为越南经过迄个越战。因迄个做陈志勇作者，哦，陈志勇作者，哦，所以因的物件，甲伫这几十年来，都拢未接近啦。后来，啊，过来啊，外口佫专作者，拢讲好，我这台湾的油啦，台湾的啥，作者拢是进口的，只把乌白头、乌白蓝。我这啊，阿峰甲你讲，我这100%原油拢对秘鲁进入来，哦，秘鲁进入来，所以这我若去秘鲁要爱这个油啊，爱排队。唔是讲咱自家话这话这咩？好爱排队嘅，唔是讲我话啊，我无啊，来进入来吼，安尼就会使入来呢，可以未使呢？因为伊这啊合法进口拢有报关，合法 SGS 检验嘅拢总用甲做好势，才有入来物件。吼、哦，所以这一年啊，咱只要做一届，有当时爱年半。我讲上少就一年就对了，上少一年啦。啊，那较好运嘞。吼、哦，有人是啊，当年做啦，啊那较歹运嘞，这边排去较后边，还是单半才做一届嘛，不一定啦。
1: 好
0: 爱年半，好上紧一年推出一届啦。吼、哦，咱的啥物呢？咱的印加果油加沙棘油，欧米伽三六七九，拢得个甜甜甜的物件。
1: 好啦，
0: 啊你等你甲看吼、哦，嘿。咱这透明的软球啊，你油拢看得到，清清清，
1: 对，
0: 哦，清清清，哦，食好油，排排油，身体要健康，食素食嘛会使食，吼、哦，拢会使食。伊这就讲，有法度从咱内底你食落垃圾油啦、泰国油啦，当拢总会使食，哦，拢食落拢会甲你排掉，哦，过来，这个欧米伽七沙棘果油真是有厉害啦、嗯哦，所以你今仔摕到这加这项油，你是加赚的啦，
1: 真的
0: 哦，加赚的。迄沙棘果油比印加果油贵几啊倍，
1: 好、哦，
0: 啊，迄我来讲，迄咱台湾嘛无，一般的国家嘛无，都讲西伯利亚迄条，迄条沙漠、那個，迄个苏联迄条所在
1: 吼，
0: 较偏僻迄条山顶，如日时足热。暗时作
1: 寒，
0: 寒到要死啊！迄个所在才有迄个物件，哦，迄营养分有够好诶！好，来，咱今仔日吼，你注意听好嘿，因为虽然遐久才来一遍啦吼，啊，所以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咱诶物件我定咧讲一句话，阮含汤老师啊，阮拢是依着啥，拢找上好、上高品质诶物件，
1: 一定诶啦，
0: 来互恁，哦，啊，佮依着上优惠诶价格，哦，依着上优惠诶价格来优惠哦，咱遮爸母啊，我甲你讲实在。顶工咱推出咧磷虾油啊，我无骗你咧、哦，有人买当个因囝，随上网络查，因为咱有因咧制造厂迄间公司，公司个名，囡仔英文看有，去你讲，家母啊看落来，真正赞，一间世界有名，所有磷虾油就是拢对一，买好个磷虾油，
1: 全球啊，
0: 全球啊，买爱好个磷虾油一定对一间，一定对一间、嗯，啊，咱即摆今仔推出这印加果油啊，我跟你讲哦。那你秘鲁来讲啦，都干那几间呀？
1: 干那几间呀？
0: 无人敢下面变
1: 啊！你全世界上好的印加果油，就是买你几
0: 间呀啦！
1: 嘿，啊你若今年要食印加果油，欧米伽三六九，啊你若要食沙棘果油，欧米伽七，就是爱安那今啊电话，
0: 电话，我跟你讲哦，伊这间油厂所做出来，不管去每一个国家油品大店，金牌拢这间你睇啦。好来，您注意听下，咱一压。内底是60粒啦，
1: 对，
0: 吼、哦、60粒，优惠价同款，一盒优惠你1600，啊两盒是唔是爱3200？对不？
1: 对。
0: 来，我跟你讲哦，阮的物件真正足优惠，要搞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这手面趁食，这大兄大嫂，大家保养会去，食会去。你外口逐工你食， 食便当啦，啥咧乌迄个快炒啦，即有诶无诶物件，迄个油有够垃圾啦。咱讲实在啦，无讲用偌好油油翻啦，但是人因咧用诶成本诶关系嘛，
1: 话
0: 咱逐工拢食只油吼，一定爱甲只歹油排掉。
1: 你看你身躯偌济歹油，累积
0: 你
1: 身躯诶器官，
0: 你就是甲食啥食烟食过哟，日后食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
1: 血
0: 压、大项毛病一直来，烟食过哟是即卖目前世界公认食好油、排歹油上好诶啊！来，我讲两盒。阮给3200，今仔优惠你偌济？2500块。来，你注意听哦，汤老师啊，咱哦，你都知道、欸。
1: 我跟你讲、
0: 哦，咱
1: 我是
0: 一定爱送。
1: 我惊租数无够，我送落，我若送落租数无够，
0: 一定爱送，一定爱送啊！好，咱这爸母啊，大家等。
1: 我跟你讲啦，即爸爸妈妈，你若三顿拢无多家己煮，拢食外口，我敢甲你讲，你身躯绝对拢歹油，
0: 啊歹
1: 油过身躯会发炎，器官会发炎。今仔呢啦，油着讲我无爱互你发炎啦，我要互你食好油、歹歹油，我送一罐啊啦。
0: 无啦，
1: 无啦，欸、我今做手工搞，
0: 咱公司呢，这大较大个，一年才一届个。
1: 安尼好，我甲你讲，
0: 来我讲，唔多卖，较大个咧，甲汤老师啊，这边就是甲。送两盒啦！
1: 我跟你讲，送两盒无要紧，问题后壁租数无够，无多，我无多对家通互你哦。
0: 无要紧，
1: 我先跟你讲，
0: 阿先生
1: 爸爸妈妈先跟你讲，今仔买两盒2500，我汤老师搁加送两盒互你啦。
0: 搁加送两盒无嘿，
1: 脚手还较紧嘞。
0: 收到多少偌济？多少四盒的印加果油加沙子油，我们加3679，做一遍拢，互你补甲够。来，你注意听哦。你若买大组的哈，四盒2500，八盒是咪多5000？八盒5000，我阁加送两盒玻璃，收着多10盒嘛，10盒的印加果油加沙子油，安尼10盒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来，我来讲哦嘿，买卡手爱买哦嘿，卡手爱买，细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两盒，收到四盒，优惠你2500，安尼有优惠无？内底就是沙印加果油加沙子油啊！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买大组的，就是偌济八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5000以外，佫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多十盒，优惠你5000块。电话那靠通，细组送你2包洗衣球，大组的送4包，哦，大组的送4包的洗衣球，每一包洗衣球内底敢那34粒啦，因为我无甲算啦，哦，迄人咧手上赞助的，来，啊你，你即摆注意听好嘿，咱这爸母啊，有人讲，我也无安怎，来，我来讲，咱人有这个脂肪肝，就是因为你啥，有脂肪肝哦。你爱知哦，咱台湾人讲有700万人有脂肪肝哦，这不，这我来讲，这是世界上界悬的哦。虽然咱的 A、B、C 型的肝炎已经拢降落来，但是脂肪肝降袂落来，愈来愈严重，尤其少年人愈来愈严重。脂肪肝，脂肪肝，你要降会落来，当啊黏着，当啊吊吊的人，你一定爱食一撮油来。这报纸你看啦吼，咱的脂肪肝的协会你讲啦吼，这个有脂肪肝的人40%唔捌咧看医生啦，伊感觉袂安怎？阿红较早规条肝拢油的时候，我嘛感觉袂安怎？但是医生就是你甲你讲，你若买会好，油一定爱澄清。你的血管内底三酸甘油脂遐垃圾油、太高油啊，清会掉。你免惊会有脂肪肝，你免惊胆固醇收过高，免惊食的问题啊。所以你会记，阿要安那食来？
2: 你叫味道嘿。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嘿。要食这个印加果哟，你若讲阿方，我着三酸甘油脂较高，我胆固醇较高，我较会食这有诶无诶。吼、哦，即落要安怎？来，我来讲，透早爬起来，你含这啥？含迄个啊做啥？
2: 喂，你好。嗯，
0: 他们要做啥？我煞香港煞袂记。
2: 嘿，对，我怎么跟你接第几线？
0: 你接了第三线，
2: 来。我接了第四线。
0: 第四线，来，你一本落我，来。我倒接袂接袂记，来。
2: 好，来，
0: 我
2: 先跟你。
0: 来，我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注意听。你若要吃，下早时康巴吃三粒，下早时康巴吃三粒哈。哦，你买你免阁多你你多买。来，吴大哥。
3: 哎，迄个我大做诶，
0: 大做诶啦，吼，迄个也做油啦，吼。
3: 哎，这啥子油？
0: 好，
3: 答应加过油。
0: 好，安尼拜六，互你，迄个互你收下。
3: 拜六过
0: 哦。哟，好不？
3: 好好啊。
0: 好，拜拜。
3: 我准备十万五千啦，
0: 哦。哟，好，十万下，哦。
3: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卡来，哦，因为咱无广告时间啊。因为我先跟你讲咧吼，来以上广告，来，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听好详细，咱这个西里，咱啊做啥？诶，拄啊，迄阿文啊这一款，对不？咱西里哈，西里，迄个来，我看一下，迄个我，
2: 你写作啦，你准备一下哈。好，安尼我跟你记下。
0: 咱西里这木好兄，台南。台南金林岭、台北，这里做啥？哇，这侪拢接无到的，即卖电话有烂棒，恁啊，迄款爱电话爱紧卡起来吼。啊，我还讲你只要靠通，我拢会送你洗衫的棉，迄个是像即卖上新呢。吼，啊，恁啊未用用，接到你卡电话来问阮小姐，甲你讲迄送你迄要安怎用来。啊，我即卖教你安怎食，吼，其实较早咱拢叫恁早暗两粒安尼食。不啊，我是安那，我即卖甲你改变安尼呢，因为我有一个迄个做世界有名营养师吼，带伫咱市内遐，哦，伊这有牌照，较早专门教人咧食这迄款的吼，伊咧甲我讲，
2: 伊咧
0: 讲其实啥物时阵上好，你知无？
2: 即
0: 个下早时，康伯，康伯瑞个只，康伯瑞个只，安尼知无吼？康伯瑞只。哦，下早时就是食三粒多，一边甲食三粒。你爱知哦，你唔通看这个油无啥哦。第你较过来食咧，有当时啊，迄个啥，迄个油脂嘛有帮助，目睭嘛有帮助，尤其预防老人痴呆嘛有帮助。是安那讲，因为也通咱的公路，哦，也通咱的公路，安尼知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89
2: 0800318009。
0: 来买电话金额卡号嘿，电话金额卡，因为咱最主要咱无量无济啦，因为这特别来量拢无济。啊，是安那看要卖一斤的油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嘿，他较早这个汤教授，中国医药院药学系的汤教授退来的时阵啊。这是你秘鲁这个国家来底干这间工厂名，伊哩世界50几个国家拢有摕到认证甲金牌奖，哦，过来，伊摕来的时阵，人伊这间迄个做的这间啊，吼、哦，要给做给咱这间工厂，伊本身啊，伊拢有进口证明，我讲啊，你都摕对嘛较俗，伊讲，伊拢知影。对一个月较俗，对一个月什么情形，伊拢知。所以伊退来时用迄油啊，叫我用油，互伊试验。伊讲你若看会使，正如爱款的。啊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我跟你讲，你若要穿这个油的，你就是爱逐工甲食啊。这款的369含量足悬的悬啦，吼、哦，后尾加369含量足悬的悬。啊，若买电话举起，紧个卡。0800318009，啊！你即卖注意听哦，下早是食三粒对无？你如果你有迄个胃、迄个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幽门杆菌的哦，造成胃食道逆流的人，你要困进前，暗时要困进前啊，前一点钟你搁加食两粒落，加食两粒，安尼你听无？啊，若无这个问题的人，你就是透早干白。吃三粒就好啊！安尼听我来，哦，退转去，我来讲安怎算你就好啦。你甲看，用起来大家拢买大组的，是安那买大组的，即拢吃过。 这拢接过的人来提。啊，我咧讲吼，其实卖这组卖油卖用甲做甲安尼，卖你这个计数，实在是无钱赚啦。吼、哦，咱讲实在啦吼、哦，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无钱赚啦。我甲你讲啦吼，恁注意听嘿。我刚来底后尾甲处理啊！我相信你咧食鱼油，食啥物油？大家拢甲你强调，我后尾甲处理无关。来，我一粒鸟人来底哦，后尾甲处理就224毫克啊啦！哦，来后尾甲料咧有183毫克哦，所以伊这拢甲你用，甲阮拢甲你标示甲足详细。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来底。吼、哦，内底，你看迄个鸟笼内底带遐油啊，遐油哦，你注意听啊，遐油就是内底就是印加果油，甲这个沙棘油呀，剩的拢无染，吼、哦，剩的拢无染。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的起来，警察卡，0800-3180-09来，拄啊，咱台北。咱台北，哦，这咱讲在啦，人我开始做节目，伊就拢食我的产品啦。伊、讲阿峰，我阿你讲，我较早啦去检查哦，三酸甘油脂拢红字啦，拢红字啦。人我食超半年过，过去检查，就降落啊，你乌字啊啦。你还知哦？万病啊，拢是因为你的心脑血管引起的。好、哦，来，咱来准备来交互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咱这爸母啊，恁也买电话警察卡，吼、哦，电话警察卡，吼、哦，0800-3180-09，
2: 0800-3180-009。
0: 好、哦、来买电话警察，因为我来讲无几组哦，这像这大组也拢袂甲。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来来来来来，楼顶招楼卡阿爸招阿母哈，同齐做来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我是阿伟，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节目做回收听哦。
1: 各位咱空中上镜来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伫时间一到，伫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就代表阮的节目要来开始吼、哦。来欢迎咱所有全国啊，即个长辈时代来锁定本台本周率，来甲阿伟、阿发、阿财、甲嘉宏支持甲捧场啦吼、哦。本节目由咱集成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作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伫遮吼，三个过一个陪伴咱爸爸妈妈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啦。有当时哦，看家宏兄逐天哦陪阮来做这部，阮嘛感觉替伊足唔甘的啦。哎、呀，阿妈足惊讲伊电话有当时报唔对的。
3: 是啦，因为你时个暗时的电话报也无
0: 同，
3: 啊，但是拢是本公司的电话啦。
0: 是是。
3: 啊，其实我嘛正感受大家，阮这个团队啊，整个大家拢这么辛苦啊，为透早拼到暗，啊，就是要把节目做好，要会当陪伴全国这长辈时代。现场的节目，啊嘛欢迎这长辈时代啊，无小气嫌，敲电话起来开讲，点歌选曲报道，啊，互阮甲恁做服务，拢总会使。啊嘛，希望恁甲阮当作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孙啊、家己的侄啊，安尼甲阮疼惜。啊，欢迎批评甲指教。阮伫嘉宏组涉入播音界这个事业。啊，将近已经第五个
0: 年
3: 啊，吼！啊，讲事实受大家肯定，甲受大家疼惜，啊，真非常甲恁感谢。因为阮有开发到真侪好的产品，虽然阮无比别人较贤做节目，但是阮的心啊是绝对用上诚心甲诚意来咧甲爸爸妈妈做陪伴。像阮每一工啊，阿发阿财阿伟。啊，拢个只是有八种工课，
0: 是
3: 哦
0: 是、啊，
3: 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无同，啊，然后拢爱去上课，爱去做功课，爱了解讲啊，进市场啥物物件是爸爸妈妈上需要的，啊，去找好的啊，一寡上好的成分、上好的物件啊，来互爸爸妈妈大家食平安、食健康，会当代替你的今日时势来友好这个长辈时代。因为恁一路少年拢辛苦打拼吼，啊，你的后生查某囝拢真敖，啊，有诶伫国外咧做董事长，啊，有诶伫中央咧做官员，啊，有诶离乡背井咧做生意，做大头家咧趁食，啊，着爱年纪时啊，才有法度倒来陪恁，啊，平常时着游玩啦吼，啊，来陪伴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家宏所讲诶每一句话，甲阮诶团队。拢是真心咧对待爸爸妈妈，所以讲恁啊随时有啥物啊需要阮啊做恁甲阮吩咐拢总袂要紧吼，讲真正无一定爱买物件，像讲你爱听啥物歌啊，受着啥物委屈，啊是有啥物不如意。哦，啊，当然是尽量卖有委屈，卖有不如意啦，哈、嗯。
0: 哎呦，用这個快乐的心啦，咱哦来度过吼，咱每一天啦。因为吼、哦，心态的影响咱人的这个细胞。你人若快乐，你的细胞会在咧好转。你人啊，规工安尼吼，闷闷啦，规工安尼吼，感觉吼真郁卒啦。我来讲，迄卖搞破病哦。
3: 是，所以讲艰苦啊，一工
0: 对，
3: 快活啊，一工啦。
0: 对啦，
3: 哎呀，啊，每一工咱都抱着有真侪报道吼。做侪人啊、原本家己知影得着绝症，然后甲心情放松啊，这个绝症甲搭配着医疗，慢慢啊好转。
0: 是
3: 啊，你若每一个人 啊，逐天拢去往歹甲想，准做无想出病来，无卖想甲起笑。
0: 嗯，
3: 哎呀、啊，咱讲事实啦吼。
0: 对啦。
3: 啊，所以讲伫遮，咱欢迎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阮一个月一个月拢有咧增加阮个电台数。
0: 嗯。
3: 啊，然后我相信到年底明年初，阮阁有另外一个全国个联播。哈、哦，伫暗时日时拢总听会到，
0: 对，
3: 应该伫明年初正月啦，吼、
0: 嗯，
3: 啊，大家则敬请期待，啊，阮会到时甲恁讲伫啥物周日，恁拢总听会到全国联播，
0: 是，
3: 啊，就是为着要扩大服务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我顶礼拜啊，阿发、阿伟、阿仔、
0: 嗯，
3: 啊，三个共同无相约。啊，因伫暗市场拢因咧服务较济吼，
0: 是是
3: 啊，然后敲电话甲我讲，哇，一人产品啊，大家真需要，包括啊阿仔因阿嬷啦吼，啊原本医生甲通知讲要洗耳机，阿嬷中风中过那边啦，啊，佮兼要洗耳机，
0: 是
3: 啊，结果食咱公司两项产品，食食咧竟然无洗耳机，医生佮我讲，哎、欸，你诶身体。愈来愈勇敢，啊！但是这样物件，老实讲，为国外进口，你阁爱经着物件。啊！伫平常时，这个物件吼，啊，未热未补，或者温和的，会当食乎你身体健康，食乎你听完固本。我讲新啦吼，啊，是固本之源啦吼。来，喂你好。
4: 喂。
3: 嘿，妈妈，新听友。啊，
0: 嘿，
4: 啊，我刀人啦，
3: 嘿，你刀人，
4: 哎呀，我有给你买物件啦，
3: 你有给我买物件，
4: 我有给你买啦，
3: 哎，
4: 啊，我点一条歌，甲大龙也无加，
3: 对，条歌，
4: 痴情的东西港，
3: 痴情的东西港啊，
4: 嘿，
3: 好好，安尼等下随甲你唱哈，本来的人已经点好啊，我等下随甲你唱，代表这现场的节目啦，哈，啊，来甲换一个啦，哈，痴情的东西港。啊，若唱了无好，因为这雄雄点无准备啦吼。若唱了无好，较紧来遐听咧。啊，有诶，若拄仔咧听歌听歌，我咧唱，若唱了歹听，无就去上便所放一下，就再去转来。嘿啊，安尼较袂去影响到你耳孔啦。
0: 袂啦，袂啦，
3: 吼。啊，这真好听诶一首歌，一诶痴情戴西港。啊，我是痴情诶东石港啦吼，我东石人，我嘛算痴情诶。啊，自做囡仔较大汉吼。啊，敢那搞一个噪音啊，搞进拢唔捌去搞过，嘿啊，唔是
0: 啊，阿发阿发，你那咧偷笑啦，啊，
3: 我都唔是阿发阿发，敢那阿发也未娶我吼，迄女朋友过来，啊，然后要做亲情，要电话甲敲起来，啊，即下做看麦人专线，0800-098-098，即当敲起来做亲情咧，啊，即有两个也未娶，我甲阿伟是拢未使啊啦吼，未使去娶。啊，阿伟是讲因某无爱，嘿啊，阿伯伊想我那真想啦，
0: 买啊，
3: 买啊，
0: 飞到我
2: 咧听，
3: 阿伟因某听讲咧卖农药，所以讲伊唔敢娶啦，
0: 系啦，
3: 因某伫农药行、农药公司咧上班啦，吼、
0: 嗯，
3: 但是即马农药食未死人啊，
1: 下巴巴是死巴，敢未死？
3: 会对咱的身体的器官无好，你想起咧头药啊，会对咱的肝无好，嘿啊，对咱的心无好，但是食落未像以前讲啊，这解药。食落
1: 哦，就随死啊！你啊，
3: 即马
1: 会使代谢出来。
3: 我即问阿伟啦，
0: 无啦，啊都有一个笑话啊，系、
3: 嗯、
0: 啊，啊都为了做生意失败啊，
3: 嗯、
0: 结果吼、哦、已经破产啦，
3: 嗯，
0: 啊无来啉农药自杀好啊啦，
3: 哎，
0: 结果啉农药去买农药来啉，结果死无去啦，吼、哦，足欢喜个啊，吼、哦，我今年哦。大难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
3: 大难不死必有后
0: 必有后福啦，哈。啊，就去吼，因为林东又无死嘛，真欢喜。啊，无咱来卖酒庆祝好啊啦。
3: 嘿，
0: 结果去卖酒去卖了假酒，我煞真错开。
3: 林东又林无死，
0: 所以你就假酒假死。
3: 无啦，这笑话虽然未歹笑，但是重点是林某咧卖农药。
0: 哦，
3: 林某咧农药，
1: 你莫想讲
0: 林某咧农药公司咧上班咧吼。
3: 但是当真是咧讲林某咧农药公司咧上班，你敢？ 我别搞起来了，
0: 我唔敢啦，系啊，系啊，系我惊阮某又要上新闻啦。我是认为讲哦，人啊，等伊就等伊就，迄就袂要紧啦。但是我惊上新闻哦，会起麻烦啦。阮某无该受出名啦，系啦，我是为了阮某好啊。
3: 哦，你是为着恁某啦，无怪无怪。阿伟敢若有想法，阿无作为啦。
0: 阿你就好啊，吼。
3: 阿咱来听一首，即太多妈妈袂记得甲问我是啥物名，敢若知影叫刀郎啊。来，刀郎的妈妈啊，今要甲你唱。市井的大西港啦吼，啊，嘉宏先唱第一趴啦，唱了好继续唱，唱了老歹叫换人啦吼，因为这阮这拢无演的，这现场的节目
0: 临时临了，
3: 来市井的大西港啦吼。

0: 安尼够需要换人啊？
1: 闷啊！
0: 我感觉恁会当看我阿要唱。
1: 这首歌你会当出去管一下出唱片，
0: 安尼我继续啦。

0: 在里面安尼呢，这有可能咱家己买卡电咧起来拍波啊，家己拢用个电脑替我拍完咯。
1: 即马迄个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0: 哎、欸，其实台南，其实台南这个刀郎这个妈妈袂歹呢。嗯，伊他拄啊啊，咱拄啊好讲到两个无娶某的，啊讲到阿伟想要去娶，因某咧顾农业店唔敢娶。结果伊随卡电起来，伊就讲叫你来做痴情的人就对了，
1: 做痴情的 KO 啦，
0: 痴情的 KO 的人啦吼，阿伟带 KO 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他带唱歌唱啊一半，到六这个妈妈啊有卡电起来，但是这个妈妈真客气吼，因为伊讲有甲买过物件，但无资料，但是伊第一句话啊讲到我的心痛。伊讲吼，啊，我真正有甲你买物件，啊，有甲你点一条歌，你无甲我唱。但是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不管恁有甲我买物件，无买物件，拢随时欢迎恁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吼、哦，如果甲是讲，因为恁爱甲我买物件才点歌，安尼就浪费阮做这个节目真正的意义。
1: 无这种，无这种代志啦。
0: 是啊，世间闹这现实嘞、啊。做节目无非就是要带来只要听会到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带来快乐，安尼这才是阮啊三个过一个每天伫只想讲要安怎和爸爸妈妈开讲啊，要安怎会当帮恁解读恁的忧愁，解读恁的病痛。
1: 人定咧讲啦吼，听这部是时间我的娱乐啦，
0: 是
1: 啊，啊你也听这部是爱心情放轻松。
0: 有诶是我感动了，有诶，啊有诶是真侪爸爸妈妈为着要支持咱，
1: 是
0: 一直百忙之中。伊幽怨甲垃圾要炸掉咧，同款是咧甲咱收听咧甲咱捧场，所以讲有当时啊，阮是更多爱甲你感谢，感谢恁的收听，互阮有这个机会，会当透过啊空中的声音来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哦，所以讲啊，伫这再次甲全国这长辈时代感谢。我头拄有讲到，当时三个人顶礼拜拢甲我联络，啊，有当时啊做这无做煞，因咧服务。人客，伊讲吼，进前食咱的迄个冬虫，甲食今日我要甲你介绍的鹿茸，爸爸妈妈食了唔免洗耳机，但是因讲按过去食鹿茸食有够济，但是现在偏偏含恁家话无同，我今日要先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解说吼，台湾吃鹿啊的人食啊少。
1: 少
0: 啦，哦，这非常之少。
1: 咱中部伫只跟那国姓那边只有
0: 哩。哦好，啊来，咱台湾呢，鹿啊食啥物？
1: 嘛是食饲料的、啊。
0: 对，哦，这安尼就正确啊吼。咱所有的对啊吼，我讲你咧食物件，物件你爱加分，啥物叫做药鱼？啥物叫做一般鱼？有的鱼啊是咧食开口的，过去咱呐开刀，过去咱呐人咧破病，无关系。爱食一种药鱼啊，这什么鱼？
1: 鲈鱼。
0: 鲈鱼啊，这药鱼。咱正是外口咧卖鸡肉、肉鸡、凤啊鸡，遐也做咧食口感的。
1: 是
0: 啊。真正鸡啊毛啊，这药鸡呢？什么叫做药鸡？
1: 有放山鸡、
0: 土鸡啦、
1: 土鸡
0: 啊，遐也做正土鸡，古早食的遐有哦，遐食着皮、肉的切。
1: 哦，真多那种的。
0: 对，遐也做药鸡。然后，伫纽西兰，伫世界各来国家。鹿啊，有人专门饲咧食的呢。迄啊，做肉鹿啦，吼、哦。啊，有个人甲肉鹿嘛是会发鹿角
1: 哦。对。
0: 啊，但是我得甲你讲啊，肉鹿的鹿角并袂当当作药用的。咱今日伫纽西兰，甲纽西兰的国家的农场有契约，就是要写一个合作药鹿。啊，鹿茸就是鹿啊。打生长啦吼，初生的，
1: 对，
0: 我甲恁讲，咱的鹿啊，佮兼经啥物嘢，恁敢知啊？
1: 在色的，
0: 拢唔捌交配过，正港拢是营养，啊，然后就对啊，臃肿的，咱才有处于第一处鹿茸，
1: 是，
0: 但是偏偏鹿茸外口嘛有一钱300块的，嘛有一钱3000块的，嘛有一钱像真比金啊较贵。
1: 正样的啦，嘿，
0: 金啊，正是就对啊啦，吼，一钱就对啦，10000块，
1: 对，
0: 吼、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过去恁厝那经济好诶，像阮丈人经经济虽然无好哦，阮丈人过去伫台湾早期一路啊开始赚，是安怎？因为伊是野生放养诶，
1: 对，
0: 然后伊甲即个物件就对啊， 起来浸酒。过去我的丈人咧种菜，哇，身体勇健健的，迄寒流才七八度，我带伊去高丽菜园吼。

0: 这个鹿茸的等级啦吼，鹿茸有分粗茸、粗粉茸、起茸，什么茸上好？
1: 起茸上好
0: 啦吼。安尼你看，阮这个团队大家拢了解，然后起茸就是对天关顶去三公分尔，这是上珍贵的吼。干那迄三公分哦，迄三公分的营养，伊就是顶阳之气，伊是接天嘛吼，接天应地之气。所以讲，伊三公分就是对日头中接阳气上强的，所以讲伊的营养是上好的。过来，伊两支爱相车量、倒叉量，这都是一等级的。所以，我含纽西兰，我来讲啊，全国就对啊。我阁讲到这先讲一个插话，全国古板鹿角，阮家公司做上济，包括甚至业界足济人，全台湾就对啊，要鹿港古板拢爱甲阮买啦。啊，鹿茸甲鹿角无同哦，鹿茸是初生的，伊就是等第二次佫生出来了，叫角化伊，硬化，迄只叫鹿角。啊，鹿角有鹿角的作用，鹿茸有鹿茸的作用。鹿茸入神水，鹿茸互你的神元的霸天，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咱台湾有200,000人咧洗身啦，十几万将近200,000人啊。您敢知影有四成为什么病开始？
1: 糖尿病
0: 、哦。所以讲我讲，阮的团队大家拢这么认真，大家拢对这爱有了解。我家己的这辈阿兄，这我就卖甲讲什么名啦吼。但是住嘉义东石，鲈鱼市上济，市50几家，住伫东石乡，我卖甲讲什么名？
2: 大家拢知呢。
0: 大家
1: 拢
0: 知，
1: 你捌讲过
2: 呀？叫阿仔咧，
1: 系啊，你都捌讲过。
0: 啊，坐伫我隔壁即个讲啦吼，啊，既然大家拢知影嘛，袂要紧。我讲个即事实啊。
1: 是，
0: 阮大兄敢若孙坤啊，一工爱徛两趟，坤啊，有个人听无气温啊。孙气温啊，一工爱徛两趟，都摆有做少年。我阿兄加我十几岁，即辈阿兄做少年，都拍拼到老，家己毋捌享受过，较清清浅拖，较清清短裤，较清清一啊白色个内衫，结果。人伤过操劳，因为有当时啊，鱼啊咧牵鱼啊咧创啥禁尿，结果医生啊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伤悬啊，你那肾丝球过滤率就对啊，那个继续降落，安尼你必须爱洗药剂。结果我甲讲大兄一句话啦，你我条件甲讲的，伊钱存比我较济，我甲讲哦大，你食这两项物件，你只要甲食。钱拢开小弟的，结果人伊买回去食，食食的你敢知影叫高雄中坑的医生？伊虽然住嘉义，但是拢透过我的亲大姊伫高雄帮伊安排中坑的检查。医生竟然伫这三个月来甲讲：，某咪人，你到底食什么物件？本来已经啊通知要代讲啊咧，包括我隔壁这个阿仔，因阿妈住伫屏东里港，
1: 是啊，
0: 医生嘛通知要代讲。讲真正，伊一讲向阳回来甲我讲，讲哇，咱公司的物件那确实真好，
2: 真正好，
1: 是啊。
0: 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人拢有两个标志，但是偏偏真侪妈妈恁唔知影，恁拢当作标志是查甫人咧顾的，因为人拢会讲查甫人败心，唔捌讲人查某囡仔败心啦。啊，其实查甫人有心，查某人有心嘛，
1: 嘛拢
0: 有啊，对嘛，
1: 拢共。
0: 啊，咱的心，你替咱过滤啥物？
1: 素啦，咱食药啊，啥物拢是啊。
0: 哇，对，安尼阿发真正有做功课吼。咱食入面药毒，包括像阿伟因某就对啊，若知影去带七啊，偷偷啊甲加农药加伫内底一撮啊一撮啊安尼互你啉，伊要靠啥物排出来？
2: 药剂
0: 甲过滤肾丝球过滤率啦。咱来搞你的药剂网线会通，互你的药剂网线会过滤毒素，然后才有法度甲你身躯的排毒肝。是咧，甲你排毒，然后甲血液送来滴药剂，然后再甲你化作是神水，然后甲你排掉。咱有一样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敢知影啦？电视咧常常有咧报啦吼，那去哦，迄个火烧着，啊是去烫着有无？啊爱创啥物？有二个药罐咯，
1: 冲脱泡盖送，
0: 对，冲脱泡盖送。你若像讲叫火烧着。你有这五项，他拄啊阿华如讲吼，啊这冲脱泡盖霜，你爱先甲冲衫、冲水，过来烫衫、泡水，啊甲盖咧送病院啊。但是你敢知影糖尿病有五个要诀，同款五字，对五字，来

0: 这吼，阿发回答一
1: 啊，哇，
0: 下。哎，
1: 这
0: 第一个来我你讲啊，
1: 嗯，
0: 你免回答，我替你回答，因为
1: 好，
0: 你讲的伤慢。虽然我知影你拢知影吼，第一个这有五字哦，下这泡瓶水皮膏啦。第一就是泡泡尿，放尿起泡，放尿白流。过来第二你有便血，过来第三你有水肿。你看啊，挂水医生见面是咪拢会甲你讲，你这有几摆？
1: 对。
0: 对啊，
1: 嗯，
0: 其实水肿毋是干那要祭拜，尔，佫有一人嘛有可能心脏无好，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水肿就干那这两个原因。过来，头拄我讲的泡贫水疲劳，过来第四样就是疲劳，你的人高疲劳，过来就是你有高血压的人嘛占有四成以上，你将来你会洗肾。啊，我甲你讲洗肾就对啊，血液透析。伊就是甲你洗你血洗好清气。本来我讲啊，咱是毋是爱靠咱的血液来代谢，经过肝来代谢，然后传送哦药剂，药剂才甲你代谢这个毒素出来。
1: 是。
0: 结果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如果搞这五个镜头，第一放尿气泡白了，放尿会臭尿破炎；第三你有贫血；第四你有水肿；第五你人高疲劳；第五高血压。安尼，你就是洗身的危险群。我甲你讲，你只要人生一讲啦，台落，若爱洗身，你爱洗几世人，洗一摆身爱八点钟啊。我甲你讲啊，即马政府的福利算袂歹，时间到就派少年的来甲你载，
1: 对对
0: 下
1: 边
0: 钱的司机，有的洗一三五，有的洗二四
1: 两，
0: 我
1: 拢绑你遐啊。
0: 对，啊，一摆洗几点钟？洗八点钟啊。有的是爱怎啊倒咧厝无？怎家己伫厝？经济较好，怎倒咧厝？
1: 你做家己洗。
0: 对，买一台血液透析机，倒来厝家己哪洗哪困啊？啊，若无你是爱去洗药剂中心一概洗八点钟。爸爸妈妈，你真有洗药剂的人？你即世人敢买个洗药剂？医生甲你讲啊，你药剂洗一概，第一概洗咧，你即世人就一定爱洗啊。
1: 啊，规世人拢洗，
2: 无当休假
1: 啦。洗到无喘气啊！
0: 所以讲，我今日要奉劝长辈时代，伫我。周遭的人客，我迄个分林一个叫金师诶金师兄啦，吼、哦，因太太原本要洗药剂，下来我甲报只洛阳洞经，啊，这洛阳洞经就对啊，只爱甲你听完古本。人讲身是查甫人的本源，啊，无人会讲你拜神，查甫人上惊就讲拜神啦。神水若饱，你头壳就好；人讲神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啊，摆主将两折的害，所以讲妈妈，恁的心足重要的。你看洗身有咧分查甫查某
1: 无？
0: 无咧分啦。
1: 嗯，
0: 吼、哦，我咧讲啊，你人高疲劳，你过去你有糖尿病，糖尿病过来带来腰椎癌，会带来着这个洗腰子，和你腰子衰败，有的腰子起水泡，
1: 对，
0: 有的腰子会打薄，这都是拢你的心源无饱。
1: 嗯，
0: 过来你腰子常常咧结石，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嘛是你唯一危险群其中之一，因为你的尿常常咧放袂出来，你会甲血尿拢积伫腰子内底，过来为腰子忙洗，袂通透的，同款意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你若肾丝球过滤率伤悬，肌酸酐伤悬，爸爸妈妈恁来注意啊、哦，尤其医生甲你讲，你的腰子激素有红字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注意。过来，你自我家己检查，你放尿是毋是有泡？你放尿是毋是会臭尿破？你人是毋是会作虚心？人是毋是会作烂？尤其你寒人，会作惊寒，
1: 骹手较会冰
0: 冷。你像我真食两包就对啊啦吼、嗯。啊，他拄啊，我食两包，到正时我伫冷气房内底，规身躯寒啦。
1: 嗯，
0: 哎呀、啊，这寒哪像吼？汗水咧流咧，啊无照你讲，这两间气候小寡，
1: 较凉
0: 凉啊。啊，阮伫内底是拢搁吹冷气，
1: 对。
0: 所以讲，我有我家己的设备阿兄，我过去这个产品，搁买互我家己的牛啊，设备牛啊，仪表的，拢食好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AM 1071，
1: 更加高嘞。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大概是伫100至120，中辈时代。但是你若年纪愈来愈大，你得爱甲伊算。这个物件你袂当互伊大于60至1.73，尤其你若放一个泡，当时啊放一个肝火，安尼我要甲你讲，你的腰子已经出问题啊。
2: 是，
1: 吼，过来，中辈时代。有时你请请下戏，唔是肝歹呢。有当时啊，你请请的下戏，你就是代表你腰子歹，你疲劳，
2: 对，
1: 吼。啊，过来查甫人迄方面的功能绝对较薄弱啦，吼，较无法度，吼。都有当时啊，啊，古早人讲的啊，车无油，要哪会走啦，吼。哎呀，这个广告你唔知影无？
2: 车无油，啊，都上面有想法。下面没有办法
1: 啊，啊，女性朋友，你若子宫要软弱去卡掉，你人会较容易衰败，
2: 较紧快，
1: 所以讲你腰子你爱顾好用，肾水你爱顾好把。有的我都跟你讲啊，有的是腰子出问题，你禁尿禁未调，恁家当作是膀胱，你治未好去检查膀胱，安怎检查都无病啊。
2: 是
1: 啊，这个物件陆强要跟你听完过本，再适用全台湾，干那咱有咧卖，加红所有一轮用的。就是拢对天的，咱的就是伫纽西兰一架东啦吼，敢会当饲七只？
2: 对，
1: 这政府规定的哦，唔是食饲料的哦，食草啊，大只的，
2: 放养的，
1: 系啊。所以讲伊的运动量甲伊的营养，啊，我都讲啊，全台湾就对啊啦。你要去对买着在色的鹿茸啊，初生的哦，吼，都打生出来，发差不多120公分，即个鹿茸上赞。吼、哦，啊，咱甲它粗关顶去3公分，我都讲啊，一钱鹿茸啦，吼、哦，一钱黄金啦，吼、哦，过去一钱黄金，差不多3-4年前，我买5-6千，降时黄金起啊万外
2: 啦，
1: 降时鹿茸嘛，伫纽西兰就对啊，那起茸对天，香车茸倒叉茸，一钱我甲你讲，阮的成本就万外，今日经过咱的调配，恁过去爸爸。恁若有啉过鹿茸酒的，恁甲食落，恁就随怎啊，这正鹿茸啊，因为伊个气口太芳咧。过来，你随食，脚尾、手尾，冬天咧啉枸杞的，人神叨叨的，人会惊寒的。过来，冬天若到会惊寒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鹿茸恁一定爱买。但是今日咱这鹿茸就对啊啦吼，无好处得，哎呀，啊，今日我阿你讲。咱今日啊吼，我唔知影公司会当给我偌济，但系我家己大主大义，系啊，来甲做决定啦吼。
2: 咱公司定价吼，阿伯，咱的鹿茸冻精只关键是2000块，
1: 2000啦，
2: 嘿嘿，
1: 啊10包，
2: 对，10包哈、
1: 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到哪有感觉？你有去检查？伊讲你的放尿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滤率伤高。我就讲啊，家己这边遐剩17尔，呆讲啊，人住伫家己当中，你听我去问咧，你看人伊降时，身体健倒，食鹿茸、食冬虫、食甲健倒用。尤其我讲你鹿茸一工大，唔免欠，一工甲食6-7包啊，拼一针啊，保证你唔免洗药剂，去予这个小弟，唔正小弟，家己的身体保养起来，阮兄嫂人啊欢喜个，囡仔嘛欢喜个。讲这个阿叔，甲因老爸照顾到有够赞。我讲我家己就对啊啦吼。讲事实，我自透早操劳到暗，我唔是干那食肝药啊，唔是干那食阮的肝精，食阮固肝，食阮的三黄。鹿茸是我每工甲冬虫必定爱食的物件，因为我人惊神、惊无眠、惊疲劳。过来，你暗时呐，常常起来咧放尿、搞尿的就对啊。咱的鹿茸甲买等于搭配咱的水吧，搭配咱的南瓜子。我保证这世人交着无你的份啦，
2: 是
1: 啊，有诶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食一届，人生试一届看卖，再适用啊，吼、哦，对天诶，对纽西兰，一架当干呐放养就对啊，七只尔，唔是食饲料诶哦，吼、哦，你像咱台湾过去就对啊啦。那咧讲人，那咧讲人，这个人。啊！伊先咱爹讲啊，你是饲料鸡哦，是安怎要甲警惕讲伊是还是饲料鸡？
2: 啊，都拢食一个化学大汉的
1: 呀，就是无白鸡饲，就是伊先咱爹嘛，遐是饲料鸡啦。那小拍鸡啊，拢一定是食一寡 啊，天生的，比如讲食鱼啊啦，
0: 天然的物件，
1: 食一寡较早食一寡杂鱼啊啦吼，食一寡较有野性的，无就食一寡毒菌，
0: 是，
1: 哦，伊绝对无可能去食饲料啦，
0: 对，
1: 哦，所以讲咱今日无用讲咱破病家，咱嘛无用讲咱百姓，今日一刻啊，鹿茸冻精啦吼，叫做果冻型的
2: 废气量哦，嘿嘿，
1: 嘿对，啊伊这过来，啊为讲到这個，过去咱台湾人。有的會去买落花，较无钱的买落花，较有钱的买落粮。伊甲花生滴落来，咱这种的是对天一地完全无智慧，
2: 无甲花放掉。
1: 对，嘿。啊，我阿你讲，过去古早人咧善食，食鲜鱼，你敢知影？包括进大陆，还阁足侪人安尼哦。食鲜鱼先甲鲜鱼花挂起来，用迄花蕊咧吹卵，吹吹咧咧食。台湾真是无人咧食鲜鱼花啊啦吼，因为鲜鱼即马拢饲的啊。
2: 是。
1: 啊，那这野生的就对啊，咱花要甲低调，代表也当甲你保护。先啊，头先我讲到迄五项，中北时段第二项就是槟花，因为你就是欠花，你药剂也歹。先啊，迄台西啊，
2: 血液透析，
1: 对，也叫血液透析，
2: 伊
1: 就是咧甲你透，咧甲你分析，咧甲你。啊，说你这个垃圾花，
2: 会尿毒症啦，嘿，一件物件。
1: 啊，迄讲下做尿毒啦，吼。
2: 嗯。
1: 啊，洗身，啊，今日我讲啊，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啦，吼。啊，是也歹听，啊，我就安尼啦，吼。啊，今日一克啊两千块，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迄、那个。要算偌济啊？即我是来头家，我今日也无共报备讲要卖。啊人，我因为我今日是拄啊知影阮会计有叫会来，阮即时的节目要卖，我怎先甲起来暗时卖啦吼？
2: 因为吼，你今日这个月拄啊是家宏的生日啦。
1: 感恩月，
2: 嘿，感恩月，我想讲吼，你才甲头家讲啦，即一千块无叫公司出
0: 的，会卖无啊？
1: 要紧，安尼我来讲吼，嘛卖叫公司出啦，加无开，加既然。啊，都加入灶卡，唔惊热啦吼。一千块我出，两客啊，算你三千块。啊来，我生日恁要送我什么礼物？我回馈给爸爸妈妈。来，啊我开始，啊我送一下好不？
0: 好，无问题。
1: 五十组，
0: 刚好你生日较有哦。
1: 系啊，五十组就好哦，中辈时代较加无哦。吼、哦，啊这电话恁家己爱先哪准备咧哈、啊？我等下讲落，话落一二三啦，一百七恁无卡电话，我惊恁会抢无哈。
2: 嗯。
1: 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你三千块加红出一千啊嘛吼，啊我送一来，阿仔，送一来啦，
0: 你免表示一下哦、喔。
3: 好啊，无我嘛送一下。
1: 这个月大家薪水拢领
0: 啊，
1: 系啊，送一来，阿哥来，
2: 阿花阿仔拢送啊，阿伟也嘛讲，我讲送一盒啦，
1: 阿伟送一来，安尼就买两盒送三盒，对无？
2: 对。
1: 爸爸妈妈，电话万只开，家宏为着要感谢您。我已经上年经过啊！我的感恩月感谢我的妈妈，让我这个月来到这个世间，家宏阁加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让你唔免洗药剂，食让你膀胱有力，食让你药剂会用，食让你人袂带身，食让你脑糖尿病，拢总会当甲你控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优惠中辈时代三千块，买两盒，后来送一盒，再送一盒，后伊送一盒，加红个奖底咧送一盒，干那这个机会尔，今年可能干那袂即动了哦。
2: 是
1: 中辈时代，这个物件爱为纽西兰进口的，这甲纽西兰人国家放养的，诶，农场契约的哦。
0: 是，
1: 全部拢食草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你寒人惊寒的啦，腰子大步的啦，腰子就对啊啦。腰子我就跟你讲啊，腰子网洗爱清，腰子就对爱好八水，啊，咱以后才唔免洗腰子，尤其你有糖尿病的，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甲买来顾咧，心水若饱，糖人迄个查甫人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得嗨来为了。
4: 诶、
1: 欸，
4: 今
1: 日
4: 想
1: 咧卖落料。嘿，咧卖落料对。
4: 我想买一组细组的啦。
1: 细组的啦吼，好，今嘛刚好细组的尔吼。啊，来电来加咧吼！啊，电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全国这个长辈时代，人生要食过什么叫气量无？明仔载去西药迄个中药房甲问看卖，气量一钱偌济？ 一期一钱起量，一钱黄金啦。
2: 而且吼，外口中药房嘛无即个血起量啦，无
1: 可能
2: 是粗量
1: 咧。因为即种诶，阮拢进口倒来，阮家己着先收起来啊。
2: 对吼，
1: 全国敢若伫加红诶节目你买着呢啊？特别时代，今日甲买倒来过日子，卖红讲你败心啦，卖个红讲你要去洗耳机，洗耳机会食，你会减少你诶触手。你本来一礼拜洗三届，你有可能剩洗两届。我着讲啊，我家己即辈阿兄。放着 keeper 白罗指数剩17啦，医生讲你若阁降落，你着爱洗啊。结果唔免洗耳机啊，人降息恢复甲正常人一模一样。我阿遐过去就是带着糖尿病，所以讲今日要甲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耳机病啦吼，若到时差讲洗耳机，你会要哭无目屎。我袂甲你骗诶，啊你若60岁洗落，食甲100岁，你拄啊洗耳机洗40单。啊我你讲洗耳机诶人一般着对啊，寿命拢较短。吼、哦！啊，我讲啊，药剂哪用，寿命就会长，心是得，修是得心咧行，吼、哦！你的寿命就是得心水咧行，你的心水若八甜，你的人就会长岁寿，你的人就会青春，你的人就会少年。尤其来，我搁甲你讲诶，爸爸妈妈，你头毛变白，人讲你这下子心水无饱，
2: 是，
1: 所以讲，若心水饱的人，头毛会乌金，未较未落头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血气用、财色用就对啊，予恁一届机会。今年这档卖卖咧绝对无卖啊，因为我今日是公司教会之事，一节目卖卖，结果我先人起来卖啦。
2: 对啦，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4: 每一组四组诶。
1: 每一组四组诶啦吼，来电话起来啦。啊，这干啦，总共50组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错过这届。无后盖的机会啊啦吼、嗯，来，
2: 电话即股气象满数当中
1: 哦，来，你好，来先听一下吼，
4: 你会等我叫落来未？
1: 好，来好来，
3: 好，稍等一下哈，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
5: 喂，来，你好，我是做西装，西装，
1: 好，这也做气象啊，哎呀，来好，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
5: 喂，我是做西装，
1: 是做西装吼，来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七哥。
4: 嘿，晚安啦、啊，我要一组。
1: 哦，七哥，我这两天拢无听到你的声，
4: 哈、啊，较无用，
1: 较无用吼。
4: 系啊，系 啊。
1: 啊，你进前有买过无、
4: 啊？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4: 未歹啊。
1: 未歹吼，这翁仔某拢会使食哈，查某会食青春。
4: 食拢有啊。
1: 有啦吼。
4: 哦，阿上姨毛甲你买啊。
1: 有吼、啊，这查甫食食到变变叫，我袂阿你骗的，身体勇健健，嘿啊，阿够做工课。
4: 大
1: 组的，不要紧，我再来套啦。这食食嘞，好骨生，两骨硬高做工过，搁袂破病啦吼。来电来行嘞吼，哎呀，来喂你，来
4: 喂，
1: 哎，
4: 啊，恁买一组啦，那养只久啊？
1: 啊，你电来拢满线，算唔能养只久？哎呀，
4: 我搞留一组呢，啊，恁搞大组的啊？
1: 好，来大组的，
2: 大家来，我再来套啦吼。
1: 好，来电来行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安尼啦吼。咱既然要爱套大组的啊。啊！恁头拄啊有写细组的，暂时我恁讲吼，药剂咱袂当叫衰败。我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去洗药剂，无爱互你药剂打补，去影响到你的膀胱，互你袂禁尿、禁袂调。啊，暗时常常起来咧搞尿，常常放尿放袂清气。我著甲你讲啊，膀胱你常常会结石，包括你的尿酸会痛风就对啊，这拢甲你的药剂有关系啊。
2: 是，
1: 因为你的尿就是甲你洗无清气。甲你代谢无清气，尤其你有咧食西药，长期咧食，你一定爱食鹿茸、冻精就对啊，会当甲你洗你药毒啦吼。来，喂，你好，来，我女儿妈妈。来，你要买鹿茸吼？鹿茸啦。
6: 鹿茸啊，我去路买是啥那卤啊呢？啊啊，迄烤烤乌卤乌卤，迄甘鹿茸。
1: 应该是，我唔知影。来，你看，你我叫外口甲你听啊。
2: 来，你等我一下
1: 哦。啊，来，喂，你好，陈大哥。
7: 哎、hey, ，你好，
1: 高兄。哎，来。
7: 哎，我要买鹿茸呢。
1: 买鹿茸哦，啊，有买过。
7: 哎、hey, ，够大组啊，叫够大组的。
1: 哦，啊，有问大组的，代表你有买过。
2: 买过啊。
1: 啊，这里安那。
7: 我买过啦，系啊。
1: 这里安那。
7: 有食，有准备计划好诶。系啊。
1: 查甫人一定爱顾身顾腰子哈。好。
7: 我个我真无好，我食吼放药放四五遍。
1: 哦，啊，迄就是心甲膀胱拢无好啦，啊，食这
7: 少
1: 年鹿茸、欸、在色的鹿茸，佫是血气茸啦吼， 气溶是世界的对啊，洛阳顶级上悬的哦。吼、哦，啊，这你等下过来寒人会惊寒的，这我都甲你讲啊，热人吃寒人吃，拢总会使这温补的啦吼、哦。来，你电话下咧哈。来，
7: 高辉啊，大姐，刚有大组的啊。
1: 有啦，你先写，我进来甲你宣布
2: 啊。好好，
1: 我今日我甲你开通这组数啦。
2: 好，
1: 今日通不时段，咱安尼啦吼，开放十五组大组的，今日四组的就是两盒4000块，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大组的就对啦吼。这是咪两小组，
2: 对，
1: 6000，
2: 十二盒，嘿，
1: 阿伟，麦哥和阿华阿仔两个送啊啦，阿伯你倒上一盒，
2: 我倒上一盒，好，无问题，阿伟上一盒，
1: 阿狗嘛搁上一盒，安尼大组总共6000，14盒，两组小组的加送两盒，电话0800-0997-0998啦吼，
2: 咱八六来起跑白路的吼，阿是吼，咱定定卡手盖零几几的。咱哦，这个药剂一定要甲顾啦吼，尤其你肌酸酐吼，这个指数愈来愈高嘞，更加爱顾。
1: 啊，来妈妈，
8: 哎，
1: 那边罗强
8: 哦。哦，啊，个卡拢卡，等恁久拢卡无啊。
1: 电话拢满线。
8: 哎，我哥搞买两组啦。
1: 两组大组的。
8: 两组大组的啦。
2: 两组大组，你办理呢，妈妈。
8: 万二
2: 啊！
8: 我
2: 都
8: 先
1: 介
8: 有
1: 食
8: 着好，我唔知
1: 道
8: 要买啊，偌
1: 济
8: 卖
1: 啊，变啊！
2: 好好，
1: 即个妈妈有没有？
8: 你
1: 搞
8: 起来就对
2: 啦。
1: 即个妈妈，咱的产品拢
8: 正
1: 介
8: 意，有
1: 要逐工
8: 买
1: 啊？
2: 是啊，
1: 好。
8: 对，
2: 起
8: 去
2: 搞
8: 起来呢。
1: 好啦，好啦，好啦。
8: 我食了多哦，迄阵啊放着拢有皮啊，即嘛皮会知影，还要等要叫拢叫无啦。
1: 放着来起泡白了，腰子就是拢在衰败啊啦，迄就是啊，这就两白啦。
2: 两白啦，
1: 哎呀，来你等来个咧，等来个咧。
8: 我唔知啊，就只
1: 好
8: 讲啊，我唔知
1: 今要
8: 佮你买啊，等
2: 无
8: 啦。
1: 好，等
2: 你今日，等你今日哈。好好，
1: 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啊，落线，
2: 落线，好像冇电卡哈。
1: 啊，来喂你好，来陈大。
7: 哎哎，你好，我开大组的。
1: 开大组的吼，内行的哈，来等你今日。啊，来喂你好，大组的15组呢哈。来你好，要洛阳东京。
9: 哎，大组。
1: 哦，好，来大组的，来等
2: 你。我咧大组落来少啊哈。
1: 来喂你好。来手机啊，妈妈。
10: 哎、欸，我迄个我买
1: 一组大组。买一组大组，好来电来夹咧哈。
10: 哦。
1: 哎呀、啊，来喂你好。
10: 喂。
1: 哎、欸，阿爱妈妈。
10: 哎、
1: 欸，
10: 我买一组。
1: 买一组啦吼，罗强当真吼，电来夹咧。
2: 好好。
1: 爸爸妈妈，无爱洗耳机的，电来赶紧个卡通，放着要大白的，放着无爱起泡白了的，无爱臭着破烟的，电来个卡通啊，电来空白空空。0800-0998啦，这组数愈来愈少啊！来，小英啊，妈妈，
10: 来
1: 要大组的啦，电话行咧哈。啊，这今日较讲的地要要大组的啦。
2: 啊，拄只，迄个妈妈讲要买两组大组的呢，两组大组就等于咱就是得大组的
3: 啊。是啊，大毛人客卡电话起来要爱得大组的。
1: 今日搁未得大组的，这我今日真正先占二号座的。
2: 这个话就你的日子啊，
1: 算要我表演得对啊。来，安尼我跟你讲，东北时段。今日若得大组的，我家己来啊啦吼，10组就好，吼、哦，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咱的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8盒，加红个28盒12000，加红个送你一组4组的，安尼总共34盒，我再甲你倒一盒，是的，歹只送你35盒，12000啦，开12000，让你腰子好利利，电话0800-0997-0998。哪位了？
11: 我要买一组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啦，吼好，大组的15组呢，啊特大的10组呢，哈。
2: 是。
1: 小组的写要完啊，啊你若写小组的，当改大组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放着起泡白了，放着会臭着破呀咩咩。尤其你有带糖尿病，买当去食，这对糖尿病、对咱的腰子，拢是息息相关的。今日你会去轮流着洗腰子，我阿你讲，有40%的人拢是糖尿病无顾的。
2: 是。
1: 过来。就是有高血压、有贫血、人高疲劳高、亚肾的高、高血压的，这拢是西药剂的危险群呐。来，喂，你好，炳坤大哥。
12: 哎，嘉宏啊。
1: 来，你好，要落场
12: 了。我是四组的啦。
1: 好。
12: 哎，是啊嘛，食早没有？
1: 保养的食早，啊那药剂知影有较歹放着起泡白落的，一天吃4-5包啊，不要紧。
12: 哦。
1: 哎呀，这透气就使吃，这落场吃的你就讲。
12: 吃几粒？
1: 无啦，这几包的。
12: 果冻
1: 的嘿，这吃到你会吃到哦，洛阳那才香啦，因为这正纯正纽西兰 对地你第三公分尔啦，
12: 唔
1: 捌买过吼，来你第二个，这有够赞的，这萧山萧海啦，哎呀，这足济国外的人要来甲阮买，阮拢无咧卖，因为我这人产品独独就是干那伫我诶节目
2: 有咧卖啦。诶，公司叫五年啊，
1: 对对对，这药厂含咱合作做伙做诶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爸爸妈妈，你到那医生甲你讲，你肾丝球过滤率。啊，然后你的肌酸酐拢伤过高，无正常诶。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唔当洗耳机啊！来，威六。
9: 诶、欸，你好，古老张妹，你到底要几座？
1: 哦，张大哥，洛阳动迁啦，系、欸、啊。
9: 老老大家好。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威六。
13: 喂，你好。
1: 来，要洛阳动迁哦。好，来，电话给你哈。哦，这电话拢满线，外口叫因咧电话先甲写起来吼。啊，主持等下再问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咱洛阳动静，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将来有一天，医生若要甲你代讲，你会讲啊，迄阵啊，若听家风诶，洛阳甲买顿来食食咧，安尼就无代志啊。
2: 是，
1: 我着甲你讲啊，这财色容，晦气容啦吼，对天一地，啊，这比黄金较贵哈。哎呀，来为了。
13: 我
1: 买
13: 是
1: 做
13: 大
1: 桌诶，来买大桌诶，电话来咧，吓、啊，来为了，
9: 我大桌我加一桌无？
1: 要加一桌，安尼你买着大桌，
2: 安就是大诶啦，吓、
9: 啊，诶、欸，阿姨，
1: 我加送你一桌。
9: 哦，啊，三黄当时阁有啊。
1: 三黄哦，三黄，你甲外口讲，我可以先甲你登记起来吼。
9: 好，
1: 来为了，来说关切啊。来了，要落奖，当真
14: 嘛？啊，迄个咧，迄个比例洛阳啊，
1: 洛阳是非常正野生的放养的啦。
14: 哈、啊，啊，迄、啊、个、啊、我咧讲哈，啊，迄是食饭前啊，饭后咧。
1: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这有够赞的，这饭前饭后食拢好。
14: 哈啊，迄、啊啊那个我甲你买一桌。一大桌的啦，
1: 一大桌来点来吃咧哈。
2: 一大桌是入酒啊，
1: 来为了。
15: 喂，我
1: 要订
15: 一
1: 组
15: 大
1: 组诶，大组诶吼，好，来电话起来哈，电话全面满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有食过，大家都通人娱乐诶啦，家宏家己一工拢食才五包，因为我惊宏讲我败身，身若败脑着害，女性朋友身若败，子宫着害，啊我讲啊，有诶人看起来像那遐少年，人神水八甜啦，啊像那有诶平平年纪，你看起来遐操劳，因为你无神水。吼、哦，啊，我就讲啊，心啊，白猪公就爱，两折就爱，查甫查某拢有心啊，来为了。
13: 喂，你好，要一组大组的。
1: 要一组大组的来电话给你哈，吼、哦，这大组的差不多写要完呢
2: 啊，
1: 这大家拢内行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不爱写游记的，啊，你有糖尿病，赶紧甲买回去吃。糖尿病甲食了，你糖尿病啦控制会好，你以后免写游记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人生若行到四二子这条路，其实人生去一半。
2: 对啦，
1: 你一三五二四六人干那招要游览，你有才调去无？
2: 无才调。
1: 你一三五都爱说，你要哪去佚佗？
2: 系啊，
1: 二四六人招要出国，都爱四二子，你要哪出国？
2: 你吼、哦、都完全无路行远门啊啦，所以你坎坷无才了做，你嘛人生嘛无法度做过落个一挂代志啊。
1: 对，
2: 所以吼、哦，人生家己爱靠家己啦吼、哦，咱一天。咱的这个洛阳动静，要有你的过油剂，而且放了起泡白露的哦，咱若常常咧放要放放无的，拢总会使食咱的洛阳动静吼。
1: 来，威了。
13: 喂，我想
1: 要
13: 买一
1: 桌
13: 小
1: 桌
13: 的啦，啊，我想
2: 要
13: 放有大
2: 桌，
13: 想要买一
2: 桌
13: 啊。
1: 好，
2: 来，
1: 你巧的来行的啦，你
2: 知
1: 影
2: 小
1: 桌
2: 要
1: 改
2: 大
1: 桌
2: 的。
1: 啊，我就讲啊，你若放上起泡白露，食一克啊，就最有感觉啊。今日食面啊，就有感觉。来，威了。
13: 喂，我要买一
1: 桌
13: 大
1: 桌诶。要大桌诶哦，妹妹，哇、啊哦，你真久无敲电，你阿妈叫你买哦。系
13: 啊。
1: 哦，好好哇，这妹妹真赞，来叫我好，来电来叫你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去，这尿量白伤悬，啊，你若佫无去检查腰子、大步腰子、起水泡就对啊啦吼。啊，容易结石、尿酸、痛风诶，迄就是啊，这尿结晶、尿酸结晶啦。吼、哦，啊，你着爱食咱诶洛阳冻精。对天一地，或者晦气容三公分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洗耳机真正不是咧讲生笑。
2: 是。
1: 你若看你厝边啊咧洗耳机，你会惊无？
2: 嗯。
1: 你真正会惊
2: 啊！
1: 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多有这个机会，公司多打进口回来。啊，我讲啊，即下这彩色容、彩色的绿啊、油绿哦，吼、哦，纽西兰原装进口的 火气强，香车强，香炸强。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好啊，把一点钟写到差不多要
2: 煞。差不多啊，外口讲租数要无啊，吼、哦。啊，咱今仔日租数，咱的就是一盒2000，两盒4000，优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优惠3000块。大租的就是14盒6000块。咱呐，厝内底大大细细同齐做保养的，叠大组的总共是35盒，互你开12000块，开12000，互咱腰子功能会当吼愈来愈好啦。喂，你好，
1: 来素颜妈妈。
15: 喂，
1: 哎，来你好，我搞。
15: 我啊，一七搞你，哎，
1: 连一七五搞起来。好，你等下来吼。啊，来中北时段，今日洛阳动静就对啦，随今日随食，放着气泡白了，明仔再睡有感觉哈。你甲食一解看麦。人生冇食过什么叫做火气羊啦，吼、哦，冇食过什么叫做彩色羊，你甲买回去食看卖啦，吼、哦。啊，剩最后可能话无几组啊，甲时间跟电台共享啦，吼、
2: 哦。好，咱线卡服务0800-097-098，有任何问题线卡服务啦，吼、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感谢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等下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个乐融动静，安尼卖甲无货吼，头家敲电话讲啊，你也要卖也无讲啦吼。啊，我讲安尼计日是先卖卖，先互我为暗时优惠，即个长辈时代先卖啦吼。啊，我讲今日咱即、這个啊正野生啊放养诶。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血气熊啊，因是初生的哦，吼、哦，我讲啊，一般有诶熊啊，吼、哦，伊大概一个程度用要甲化伊啊，伊则要甲起来处。啊，咱这是随用冷冻干燥技术，然后甲萃取诶。爸爸妈妈，你平常时变哪发现你腰子好阿歹？第一个，你逐工爱放尿嘛？
1: 对。
0: 你发现你若放尿咧起泡，放尿咧白落，放尿会臭尿破。安尼就是代表你的腰子已经慢慢在受损，尤其你若带着糖尿病的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差不多200,000人在洗身，你敢知影有40%拢是胃底来的，
1: 糖尿病
0: 所引起，
1: 是，
0: 系啊，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简单吃一项保养的物件，会当救到你家己的性命，电话先甲听一下，甲讲等下再去看吼，系啊，因为降息就对了。哦，已经拢无啊！啊，我讲真侪外口的对啊，用俗的物件，你甲偷用卡布西路的，谁那家宏唯一陆强全台湾干啦？我无做卡布西路，因为谁那讲我介绍给你听，因为因用卡布西路，你食袂出来迄个强啊的芳溃，真正天然野生的药陆的陆强的对啊，有一个叫做陆强芳，啊，咱这佫无甲放火哦，这拢无交配过的。鹿茸就对啦，啊，我阿你讲，伊也是初生茸，啊，一般那鹿茸就对啦，上歹叫粉茸，伊愈热，我阿姨的头壳遐，哈，这愈歹，过来中杂，哈，这粗粉茸，过来正顶悬尖头角的迄个角，哈，这火气茸，气茸就是对天，因为伊接到用迄个日头啦，
1: 吼，
0: 接天机器是上强的。所以讲，你若食迄就对啊啦，食一钱，看下你下骹这粗粮，你食一斤啦，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家宏将士，恁都无看到我，我规身躯拢流汗，你敢知影啥呐？我头拄仔要做节目，因为这若有要做节目，拢爱揢一盒来食、
1: 嗯，
0: 啊，然后我头拄仔共偷食两包，食一个哇，这规个人身体拢用起来，吼、哦。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这伯大兄，原本迄个肌酸酐肾素球过滤率，医生讲干了剩17%。伊讲你这若无改善就对啦，你爱来插讲，包括阮阿仔隔壁的这个主持人，伊的阿妈中风几落遍啊，然后伊嘛食咱的鹿茸搭配着冬虫，啊，我甲你讲，你的鹿茸甲食，就足有效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你的，人讲哦，心就对啦，就是咧代谢，尤其你有食西药毒，咱即卖人有化学毒，你不但爱。过关，然后腰子就是咧，甲你洗你身躯只个水。咱人有70%拢是啊水组成的嘛吼、
1: 哦。
0: 啊，你爱甲你身躯只个水只个毒素排掉，安尼你以后你才袂叫尿毒症，才袂叫腰子爱洗腰子。
1: 啊，只个毒拢是为腰子吼过路所组成的，啊，因为这个尿咱才放出来的体外，所以啊。咱的这个有当时放尿，你若定定放无，还是讲放尿开始起泡，咱的源头就是咱腰子。你腰子若胃源头开始过，你当然你的血液循环，你都袂有尿毒症，你都袂有以后滴着糖分，袂滴着这个西药剂的问题啦。
0: 啊，尤其过去就对啊啦吼，你食真济，来甲接一个，来喂了。
2: 哎、
0: 欸，
2: 我要一
0: 大
1: 大做
2: 诶，
0: 这拢无啊呢，
1: 起就无
0: 做啥呢。我等下等下，那有个讲，嘿嘿嘿，你个听、啊，等下我头家那传来了话吼，我再个甲恁讲，
1: 是，
0: 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甲恁讲的，就是讲，甲既然顶点钟卖完啊，头家讲啊，你今日要卖也无讲，
1: 嗯，
0: 啊，我甲你讲，我甲既然头洗落啊，无剃嘛袂使啊啦吼，甲、哦、为着要照顾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每一届拢共促销袂上俗，本来是爱调转来原价，因为这敢若进口税爱扣35%，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为着要保恁洗耳机， 1352咧洗耳机，我讲即摆政府嘛算袂歹啊，司机甲你派便便，时间到倒来甲你载洗耳机，一洗咧得爱八点钟，血液透析，中白时大，你暂时脑咧洗，你就知影洗耳机的痛苦。
1: 啊，尤其洗完了，规身骨安尼神叨叨、软膏膏，洗完了伊个送你一块胖互你食，为虾米？因为就是要你补充营养啊，对啊，所以用有咧洗耳机，拢知洗耳机即个痛苦的所在，佮无方便啦。你想看卖，你1352了洗了了，你是洗规世人诶，毋是讲咱今日洗洗了，明仔载免洗，
2: 后日拢
1: 免
2: 去啊，
1: 毋是啦，系拢是安尼啦。所以吼，咱来为根本开始过，为即个药剂开始过去。那讲吼，心啊白闹着害啊，女性朋友心啊白吼，即个子宫能做着害啊，所以心。那好，咱寿命就得了延长啦。咱若常常咧放尿，气泡白了，常常放尿，放这尿两杯，爱记哦。你是咧放尿骨精脆，你是咧放尿寿命，放尿寿元的。为什么？你规身躯诶，这个内底好的物件，拢先由这个尿道尽量啊排出体外啦。所以这个关头爱甲顾好，咱按时放尿。放无的，还是要放紧紧的，甚至讲咱寒人的时阵，脚手该冰冷的，拢是甲腰子有关的。人讲心主骨，肝主筋啦，为什么心的主骨？你看卖就只有我讲啦，放尿两杯时阵，你放骨精脆时阵，是你身躯的一挂好的物件放放掉啦。咱今仔日腰子够好够用，咱人的春风，人的少年，甚至做工课嘛靠精神靠体力啦。不管咱哦，要加日班、加美班，拢总无问题。查甫人吼、哦，放迄啰爱有面子啦，就是爱靠咱这游戏来做挑战啦吼。
0: 来，威廉。
3: 哎。
0: 哎。
3: 我想加红一个解释。
0: 来，你有白娟妈妈，你请讲。
3: 啊。
0: 来，你讲。
3: 就是白娟听。
1: 你就是加红，你讲话啦。
0: 你
1: 个加红。
3: 你加红呢？
0: 我加红。
3: 啊、哦，你好啦！啊，你做保呢？我今日甲你问一下哈，
0: 迄
3: 人呐吼，查甫的啊，拢发乱跳啊，迄食迄类，
0: 食生
3: 化，食迄款生癌的迄个
0: 吼，食迄种有效的，食生阿哥吼，
3: 生阿哥有效哩，
0: 嘿嘿，吼，
3: 有效啊，
0: 有保证有效，吼、
3: 哦，我甲背你两关。甲
0: 恁
3: 你啦，
0: 啊，
3: 迄款
0: 诶
3: 较无效啦，毋知怎你会甲你
0: 记
3: 未啊？
0: 吼，伊甲别人
3: 买
0: 无效，
3: 我
0: 毋知影，我食生果无效啦，你电话
3: 来。哦，生果无效吼。
0: 对对对。
3: 啊，恁慢条啊。
0: 来，你电话来咧。啊，我阿你讲，来，
1: 两位你好。
4: 哎，我要一组大组诶。
0: 来，阿进无啊，我等下定宣布吼，因为这为着公平起见啦吼。啊，我进是，我进是，搁要再次升站二号走来，你电话先挂断吼。啊！今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后啊，唔惊去红梅为着无爸爸妈妈洗耳机为着无啊，让你放着气泡白了，无啊，让你膀胱无力，无啊，让你糖尿病带着变化症去影响着你耳机，要让你心啊用，他觉得会好。我跟你讲，人讲心啊白闹得来，心啊白主攻能做得来。后伊讲的肝主筋，心主骨啦吼，你骨头袂用。我跟你讲，今日让你吃这个六种初生的血气溶，内底带血的哦。咱是用那个冷冻技术，改萃取的就对了啦吼。今日最后啦吼，30组四组的，一克啊2000块，这你随透开随会当吃，随今日甲吃，明仔随有感觉，放着气泡，吃那会变放只少啊。腰子是安怎愈来愈巴嘴啊？腰子袂阁再打薄啊？腰子袂阁生水泡，中白时段，今仔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同款，送四盒，啊送一盒，阿财送一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一盒，30组尔哈。电话0800-0997-0998，医生老甲你讲你腰子歹，医生老甲你讲你腰子大薄大细粒，医生老甲你讲你腰子咧起水泡，爸爸妈妈。你唔通做洗药剂嘅候选人啦，吼、哦！中白时大，啊，今日开3000块，甲你医大病啦，吼、哦！啊，你若大组，就是两小组，我宣布了则，吼，做一解听啦，吼、哦！电话拢满线哦，等下我话全部拢宣布了，我七点钟才组数卖完，我就无要卖啊。过来啦，大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啦，吼、哦！12盒 6000元佮减送你两盒，安尼总共20组。啊，若得大组的哦，最后你甲听啊，得大组的就是12000元，总共两大组28盒，加王佮加送你一组小组的人啊，34盒，佮加一盒包35盒，互你食一个疗程，互你食免洗耳机，今日随家食。放着起码白了，明仔载谁知啊？电话0800-097-098开始接电话啦哈！来来了，
2: 喂，嘉宏呀！
0: 来妈妈。
2: 哦，我不要一组得大组的。
0: 不要得大组的，你有买过呢？
2: 有哦。
0: 一个啦。
2: 我买过，真好啊！我本来个买。
0: 安尼吼，系啊，这一了神水的霸人，看起来较光整，较袂臭老。女性朋友只皮肤蛮好，人讲神水若霸，人就会光整，头毛就会水。哎呀，吼、哦，来电来给你吼。你看你看啦。
2: 我讲吼，人拢讲我愈来愈水呢。
0: 吼、哦，啊，就是爱食这個固心的啦，吼、啊，神水啦，爸、
2: 哦，
0: 人就青春就美丽啦，吼、哦。哎呀、啊，来电来给你，电来给你，来为了来要六张吼。
5: 我是做特大组的，
0: 有吧？要特大的有来十组尔哈，哎呀、啊，先买先赢啦，慢买讲迄落尔，吼、哦，来电来给你哈，准备时段电来0800-097-098啦，吼。全面满线，身体有够济，你若卡着嘟嘟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要甲恁讲，迄合作电话卡袂通啦吼。哎呀、啊，来喂六，来银传大哥，
6: 喂，
0: 来妈妈，
6: 我要买迄条。
0: 六强冬青，
6: 嘿，
0: 来电话叫你要大组啊，小组。
6: 细组啊，
0: 细组好来电来加咧，细组的一个一克啊，2000，2克啊，4000，因为你3000元买两盒送四盒人啊。全国我你讲，陆强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甲透气，食迄个陆强芳就对啊。正港的陆强有一个芳气哦，有够赞的。吼、哦，我就讲啊，我客户阮厝边啊，食大家拢哇，正时闹这个物件，回味着过去恁咧啉陆强酒，迄个陆强开口，正陆强芳，我就讲啊。我徛阮丈人家，阮丈人讲，哇、哦，这比较早家己去伫台湾买咧浸的洛阳酒，搁较香，搁较有效。长辈时代，这食一包就对啊啦，食差不多咧半行的洛阳酒啦。我唔是咧乌白甲你讲的，啊，因为咱这厝的就是对天一地，气量3公分尔哈。人讲一两一钱火气量，一两的黄金啦，一钱的黄金啦吼。来，喂了。
7: 啊、你好，我要
0: 写
7: 一组。
0: 来，要一组啦吼，来电来下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真正毋是咧讲生笑，尿毒症爱去用血液透析一洗落，你都无方便。耳机若洗落，规世人诶啦。啊，你毋好规世人要洗耳机，咱若活好健康，迄若巴肚甲你开空落有无？规世人诶，嘿啊，来为了一支大，一支妈妈，嘿。来，你要买六强吼？
8: 这组
0: 的。哦，好，来电来行咧吼。我就讲啊，医生若甲你话，要甲你代讲落迄个就对啊。我就甲你讲，你的人生已经去一半，腰子细了就对啊。你看腰子细了，大家消散落吧，一个面色面皮啊乌索索。啊，我就讲啊，你食咱的迄个六强冻精，再适量啊。全台湾无人会当敢咧甲你讲的，这位纽西兰，全世界的药落就是伫纽西兰上好的。吼、哦，电话0800-097-098来喂了。
5: 喂，嘉宏，我要大组的啊。
0: 要大组的吼。
5: 啊对啊，啊两组拢寄来阮家。
0: 哦，好好好。
5: 特别阿上伊讲吼，本来迄爱洗药剂，结果医生讲免洗啊。
0: 医生讲免洗啊吼。
5: 哎，本来爱去洗，结果伊讲免洗。
0: 这真正赞的啦，我都敢那听着唔免洗药剂，食咱的六种冻精就对啦。
1: 安尼欢喜
5: 啊。不免
0: 哦，艰
5: 苦啊！
0: 嘿，刚刚我听过几啊十个医生甲我讲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5: 好好。
0: 哎呀，来喂你好，来苏妈妈。
9: 我要买鹿茸精。
0: 冻精。
9: 冻精。
0: 嘿嘿嘿。
9: 嘿。免
0: 赶紧。
9: 嘿
0: 啊，今天阁有嘞。嘿啊，
9: 连面都写无
0: 啊
9: 哈。无人接，我足惊买无啊。
0: 哦，无人接，啊，就电话拢满线，外口电话接袂起哈。电话
9: 看好。
0: 好，
9: 我买大刀的哈。
0: 好，来电话起来。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你家己做一个选择啦。查甫查某拢有心，吼、哦，查甫查某拢爱顾腰子，你唔好干那讲啊，查甫有腰子，查某会无顾啦吼、哦。来，喂了，
10: 喂，
0: 来了，
10: 阿兄，恁我要大组一组，
0: 来要大组一组啦吼、哦。好，来电话起来哈，啊，这电话你看满线满杆的，来喂了。
11: 喂，你我要一组，
0: 得
11: 大组的。
0: 要得大组的，得大组的，你有买过呢？无想要得大组的。
11: 我有啊，我之前的迄肾丝球过滤率 伤低啊，我卡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几多，啊食到即马拢正常啊，
0: 正常
11: 啊。哎呀，医生讲叫我要立假落，有可能爱去洗药剂啊。
0: 无唔对，哇，正确的。
11: 哎呀、啊啊啊、我
0: 这个家伙啊你个光景搞起来。好好好好。我阿遐本来十七年医生就叫
11: 伊要
0: 去准备要代讲啊。哎呀、啊。
11: 哎呀、啊。你看这边阿遐。嘛
0: 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嘛是啊！你若唔相信嘞，无互家己机会，你就准备去台讲洗耳机，我无勉强啊。好，来等你下咧。
11: 好、
0: 啊，今日这开小钱，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你看是洗耳机的王国啊。因为过去大家拢乌白食药啊，洗耳机是来源之，过来糖尿病全台湾有300万人，你甲想四分之一。以后偌济人爱洗耳机，
1: 四成超爱120万人嘞、
0: 啊。对，
1: 系 啊,、嗯、
0: 啊。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洗耳机，唔洗耳机；要顾薪水，唔顾薪水。我来讲啊，心是源的基本啦、啊，啊，修是对心的行。你的心哪样，你的寿命就长。长辈时代，咱的鹿茸动静就对啊。全国大家食过，大家都饿了，啊，大家都时不时卡来咧问看，当时要搁卖鹿茸动静，规年套当拢人咧问啦。吼、嗯哦，啊，我来讲啊，好不容易即届都进口回来。啊，然后本来是要予即时的节目卖，结果我共先起来才卖现场的节目啦吼。来，喂你，喂你，碧昭妈妈。
7: 哎呀，我来给你买一包。
0: 洛阳冻精啦吼。
7: 要讲个按个油脂也好。
0: 吼、哦，这个油脂一杯一重，妈妈你内行的。洛阳你若过去，你若有听人咧讲，洛阳就是个油脂上赞的一个良品啦。哎呀、啊。
7: 是讲油脂讲换无好啦。
0: 油脂当那汗水放入个气泡白落，迄就是尿蛋白伤高。
7: 迄即摆拢卖啊啦，拢卖气泡卖迄个拢卖
0: 啊
7: 啦。
0: 吼、哦，啊但是
7: 我是有咧食别行的，啊就即摆食到拢卖气泡卖啥物
0: 事。吼、哦，啊那安尼佫继续佮保养哈，路上佮食，吼、哦、来电来加你哈。
7: 其实我都佮你叫迄。
1: 刘大红，我知啦吼，慢慢同意啊。
0: 来，你电话过来，我电话拢满线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是予你人生家己一个机会啦。吼、哦，啊，我家宏佮你讲，这路上讲到偌好，火气强，吼、哦，对天迄地，这是啊，这专业的人会晓买的人咧食的。啊，我你讲，即个外口就对啊啦。一般中药行拢留咧家己食啦。
1: 嗯。
0: 因若买姜啊，当下即种啊，拢家己留咧。你去药房甲问我气强有无？伊讲有气溶啊，啊你有通买我无？无啦，因为气溶人拢家己留咧食，伊卖你的拢是粗溶、粗粉溶。长辈时代，啊你若寒人到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寒人到惊寒的，你甲食咱的鹿茸冻精，保证一杯一中。
1: 尤其你常常腰子筋会酸软的吼，这就是咱本身腰子的发炎嘛，腰子已经开始咧出问题啊。所以哦，咱赶紧食咱的咱鹿茸冻精。你要来吃咧，咱这要拍开就会当吃，真方便，无分饭前饭饱。你只要早上一包来做保养，放入气泡白咯，三天我就没有你看到效果。你若如果常常要放无的，暗时常常哦，安尼搞到问题，咱哦，你长时间个吃，我来讲，买当贵咱根源开始来做改善啦。咱腰子功能若好，膀胱尿道就对你好。腰子功能若歹，我来讲啦，你放尿绝对的放要放无慢慢紧紧啦。咱腰子功能若好，我来讲啦，以后寿命就得延长啦。咱今仔日哦，这个鹿茸冻精真正是吼、哦，多一个月加防晒日为咱公司吼、哦、特别优惠的啦。电告转线一定电话关机咯，电话愈来愈一路爱满线，座数愈来愈少啊。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位了，
8: 喂，阿伟啊，我要叫一组第大组的，
1: 第大组的哦，刚才你有这句电，阮第大组才十组尔，你咪就别无话
8: 咧。
0: 有啦，有
8: 啦，
0: 先甲你写个，一点钟啦，写完就无要搁追加哈，来两分时段。
8: 好啦，谢谢。
0: 来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今日咱的鹿茸冻精。我希望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买会到，食会到。
1: 嗯，
0: 啊，我嘛希望恁以后卖洗耳机，咱卖一数一三五二数六，拢带人去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干那难得一个机会啦吼，互咱家己一个机会，咱无爱搁再洗耳机，吼，啊，咱放着气泡白落， 啊，着腰酸，腰酸啦，啊，脚头有会软开，即种诶，就是拢败身诶镜头啦。吼、哦，啊，我着讲啊，若败身，人生有啥物意义？啊，妈妈，恁若薪水无够，子宫两侧拢无好，吼、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

0: 听亲身的体验。医生讲要代讲啊，阿仔。因妈妈、
1: 因阿妈、
0: 因阿妈嘛要代讲
2: 啊，
0: 结果食咱的鹿茸食食咧，拢做唔免。一个水人妈妈本来食这个腰子大补，食甲拢已经正常啊。吼，啊咱那个啊训练一个阿金姐啊，食咱的鹿茸就对啊啦。食甲本来生水泡，即马拢无生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是人的根本，啊你电话一定要甲敲好通，电话空白空空。0977-0978，今日一组洛阳东京透开第三只哈，正对天的气象，正财色阳啊，长辈时代，这拢无交配过上营养，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初阳少年家这上用的阳，啊嘛是正药落，长辈时代，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块，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四盒，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12盒6000块，佮加送两盒14盒，啊啦，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8盒，加红家己佮送你一组34盒，佮加一盒，总共到你35盒啦。啊，食一组特大组，你哪一个洗耳机？钱我甲你出，中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
2: 啊，拄只吼，咱这婚姻轮回，咱这妈妈吼，卡转来问啦。爱讲进前过来做无好啦，会当食无？
0: 我讲会啦。
2: 过来做无好，尤其吼、哦，咱足侪妈妈，咱足侪吼阿嬷，即下呢，你以前拢无咧做过来的啦。所以、哦，地主即卖啦，天气转变的时阵，骹手冷机机，我特别惊寒。咱今日落凉冻症，你赶紧甲食，会当予咱即个寒人时阵，骹手袂冰冷。哦，即、这个骹手袂冰冷，我来讲啦，即、这个肯定冬天就非常好过啊。啊，过来有人咧，咱对迄阵妈妈嘛咧问啊，啊，伊本身有即个月事恰别大的问题，会当食无？我讲嘛是会当食哦，女性朋友，你只要下身有问题，拢是会当食咱的洛阳冻精啦，这会当帮你来做改善。男性朋友更加免讲啦，咱讲话伫厝内底要讲话会红声，讲话要有气力咧，我来讲啦，咱日时上班，暗时阁会当加班。透早起来，无骨天然做早顿，个人可惜死啊！我来讲，迄查甫人出去是外面主的，但是面主咩来顾，靠你家己照顾啦。今日两冻精，早一包来做保养。我来讲啊，这逐工哦，无拢会开个人煮早顿啦吼。
0: 放着起泡白落，今日食明仔载就知啊哈。来位了，
3: 买一组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啦吼，后背过呢。
3: 诶、欸，前后背过，食
0: 了袂歹，袂歹吼。好，来等你下咧吼。系、啊，我就讲啊，腰子一定爱顾，查甫人腰子若无顾就对啊。阿伟讲的讲话就袂大声。
2: 对。
0: 啊，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组数已经剩无济啊哈，差不多咧倒算啊啦吼。
2: 你倒数啊。
0: 拢个位数啊。嗯。啊，电话0800-0997-0998，长辈时代洛阳就对啊。全国你足济人听。但是鹿茸你毋捌买着，讲即下做啊火气茸对天迄地，你毋通去买着粗茸，毋通去买着粗粉茸，毋通去用骗你。全国就对啊，无人敢像我鹿茸用冻精诶，互恁食落去有迄个鹿茸诶口感。啊，我著甲你讲啊，即种诶你真甲食，听甲过去你寒人会惊寒诶，食甲来冬天拄啊好袂惊寒。吼、哦，长辈时代，啊你著家己去把握啦吼，电话0800。0977-0998啦吼，最后的招数，恁家己好好去把嘛，无爱洗耳机的，有糖尿病，你电话甲敲起来，电话0800-0997-0998，来位你好，你好，小姐。
4: 喂，来一组，一组。
0: 来，要洗组一组电话起来吼。来位你好，来水弟啊，爸爸。
4: 哎，
0: 妈妈。
4: 叫东京个，叫。
0: 洛阳东京吼，好。
4: 特大组的。
0: 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0: 食了好不？
4: 啊，都啊，搁咧食，
0: 还搁咧食，嘿，啊，应该食了袂歹啦，吼。
4: 我是要顾药
0: 资源呢。系啊，都顾药资源，即路上就是咧顾药资源赚的啊。
4: 僵直性的脊椎，又膀胱炎。
0: 吼吼吼，啊，即食即有效，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4: 哦，好。
0: 好啊，来喂。
2: 啊，我来哦，咱哦，算下到这电话哈。
0: 我都讲啊，像这妈妈。水弟啊，妈妈，这住安南区的啦，这拢甲咱买特大组的，物件若无好，人哪有可能去甲你买特大组的？啊，我甲你讲，今年卖即届尔，这卖过优惠啊哈， 中北时代。

0: 爸爸妈妈，因为鹿茸愈来愈少，尤其这种对天的啊
1: 晦气茸，
0: 诶，愈来愈少。吼、哦，啊，我就讲啊，无爱洗耳机，干那一个机会，食看卖，咱的鹿茸冻精。吼、哦，啊，你若讲啊，着洗耳机不要紧，安尼你甲钱欠起来，欠起来人工通去洗耳机。吼、哦，啊，看你是要开钱买鹿茸倒来食，食好唔免洗耳机，啊，是要以后开钱去洗耳机啊？吼、哦，看是对一种开钱的方式，你会较轻松。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左手无遮。啊，咱最后啦，统计左手啊，那无啊，就无买啊哈。
2: 我靠，今麦无够啊呢！
0: 我靠，无够啊！
2: 无够啊！讲左手无啊，
0: 无够啊！你先听歌，我靠，头家啦吼，来一首歌，下个拢加红，甲你吸收啦吼。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来听歌吼。啊，这转先到这侪啦吼。来，啊，电话无好接咪啊，好来听歌，阿爸的心声，刷卡服务。

0: 来哦，这首歌是咱哦好朋友点播的歌曲，阿爸的心声啦。哦，阿爸的心声，其实哦，阿爸是足辛苦的，阿着来，阿着我吼，阿着爱吼，日时拍拼，暗时在个奋斗。所以吼、哦，阿爸你家己辛苦啊，但是吼、哦，有当时为了出来对某囝，你家己身体嘛要顾用啦。
1: 太甲阿爸腰子顾用。
0: 嘿啦，
1: 啊，
0: 尤其咱做一个吼贤惠太太。咱买菜吼，家己买进来这优惠，起来照顾咱家己红菜，体挑来的红菜，咱红菜身体也过了好，咱当然会当得到回馈呀，哈，这是吼相对的啦。但是目前拍摄做数无啊，阿杜家吼，家宏阿姨离家翁头家吼，阿哥咧瞧哦，就派瞧诶。
1: 家仔有讲啦，
0: 吼，
1: 啊，讲事实咧，伊讲吼，真正大概拢卖这个介绍。啊，洛阳是当年起价啦吼，卖讲洛阳当年起价，咱所有的物资当年都起，
0: 对，
1: 啊，干那唯独咱的产品无起，大概拢做促销。啊，我讲袂要紧，到今年最后一档，啊，你搁有我卖，头家怎讲吼？安尼最后就对啊啦吼，这首歌呐唱完，啊，咱最后为着无爱给爸爸妈妈洗耳机，吼，啊，为着恁糖尿病啊顾无好，惊影响到伊爱洗耳机，耳机的大补。放着气泡白落会搞热，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互你带着热毒症。啊，无爱，互恁去洗耳机。伊讲最后十五分钟，互大家写。啊，写完，今年绝对无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哦，啊，我就讲啊，血气强，人生，你敢若捌听人讲乐强有偌好？但过去咱的生活困难，咱食袂起。
0: 嗯，
1: 啊，正是家宏用上少的介绍，互恁食到纽西兰这个国家上好的鹿茸，会当接天天地之气的啦吼。对天迄地啊，三公分尔，啊，做血气茸啊，这个康百氏药厂联合制作的，啊，这水透落就水会当食，水食落就水有效果，好吸收。今日最后卖含做数啊啦吼。你他多啊！呐，写一组，你真会当卡起来改两组，啊无欠彩，你今年无得买啊啦吼！今日四组诶，我甲恁介绍一下，一克啊2000块，啊今日两克啊4000，因为恁3000，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即换头家送啊啦吼！伊讲甲既然咱都要做好事啊，为着要让洗耳机，台湾我都讲啊，200,000人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甲恁开放，电话0800-097-098，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加起来一大组6000块，12盒，佮甲你送两盒，14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特大组的上会好啊，今日若要特大组的，翁仔某拢会使食，翁仔某拢袂佮放着气泡白了，袂佮臭着破烟，两大组加起来一特大，就是。28盒，同款阁送你一组细组的6盒，然后加红阁家己加一盒，总共35盒，12000块，开12000，让你腰子好利利啦。
0: 0800-097-098，
1: 来位六来梅山妈妈。
2: 我是林月玲，林月娜包的多
1: 多。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啊，来位六，来咪珠啊妈妈。
2: 哎，
1: 来六，别
2: 洛阳啊。洛阳冬天好。
1: 哎，对。
2: 对，啊，我咧食着有效咧，我即摆腰会酸嘿，啊，咧食即摆拢较袂
1: 啊。啊，那腰子摆就是腰酸，脚头有会软，嘿啊，来电来行咧吼。
0: 迄就是腰子，迄就是腰子筋会酸啦，
1: 嘿。咱算啦吼，
0: 咱算啊，就
1: 最后剩10外分钟尔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需要的，赶紧，啊，这无勉强，吼，我著甲你讲啊，这足济人卡来咧欢呼，有食过，大家拢会想要搁食。因为我就跟你讲，我家己的阿兄本来爱洗耳机，医生叫要代工啊，暂时唔免洗耳机啊，啊，然后伊的耳机嘛活化啦吼，来喂你，
2: 喂，
1: 来妈妈，嘿，来喂，
2: 我
1: 被
2: 洛阳冻僵，
1: 被洛阳冻僵了吼，来电来家咧哈，
2: 好，谢谢。
0: 咱哦，后日咧上会当中啦，其实哦，真的接受到咱的爸爸妈妈的心声啦。伊讲哦，自从食到咱的洛阳冻精了，伊放了气泡白落的，真真正正随改善啦。这毋是爱足久的，毋免放了气泡白落，洛阳冻精咧食三天，我就要看到效果吼。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
1: 嘿，
2: 我要买洛阳冻精，
1: 来买洛阳冻精哦，来电来加咧哈， 啊、哦，来，
0: 因为吼、哦，咱物件真正系讲话啦，所以吼、哦，有当时阮甲厦门讲过，但是爸爸妈妈你只要用过了，足侪人拢替阮咧倒介绍，为虾米？因为物件真正你也看到效果啦，唔是家己阮咧扛住保值。
1: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啊！你近期咧讲个鹿耳洞金对吧？
1: 鹿茸、鹿茸嘛，
0: 鹿茸。
3: 嘿，啊，这身体吼、哦，较虚吼，食这刚好。哦，
1: 食这听完各本相赞的呀，系啊。
3: 没有、
1: 哦。药剂是心肝之本。
3: 嗯。
1: 系啊，来你电话给你哈。
3: 好喝。
1: 来啊，电话0800-0097-0098。啊，我咧讲啊，药剂呐，说落人生是乌白的啦，吼、哦！啊，我咧讲啊，人生要过好彩色，要会当过正常人的生活。唔免讲啊，要注意当时要来洗药剂，啊，尿毒症大条就对啊，人的疲劳，人的亚肾，吼、哦、啊，这点对你糖分就对啊。咱若药剂甲过用，啊，咱自然糖尿病就较袂去大条。
0: 对，
1: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你的腰酸的，啊，脚头有会软脚的，迄就是人咧讲肝主筋、心主骨，啊，肾水若过饱，啊，你食咱的鹿茸。即下做宰食用吼，宰食肉啊，吼、哦、一处鹿茸就对啦。哎呀，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哎呀，啊你着赶紧甲卡，四组的就对啦啦吼，买两盒啊，4000块，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4盒，啊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啊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8盒，佮加送你一小组，互你做体验，佮加一盒总共35盒12000块，开12000。吼、哦，你腰子破病拢好利利啦吼，啊，所以讲人讲食鹿茸，你着来当食着正血气茸，有接天应地之气，吼、哦，食互你好骨生，两骨硬，熬做工课阁袂破病啦。
0: 查甫人吼、哦，咱吼较无够，迄落较无够力的啦吼、哦，其实吼、哦、鹿茸就是算对咱查甫人上补的物件啦，啊，尤其吼、哦、咱女性朋友暗时定来骹手较会冷叽叽的。哦，尤其咱进前月来做了无好诶，拢总会使食。要放放无诶，唔放紧紧诶，啊，定定哦，暗时定定咧交流问题啦，拢总会使食咱诶鹿茸冻精。哦，咱啊药剂功能无好诶，甚至咱135里输掉咧西药剂诶。我来讲，鹿茸冻精你甲照三顿食，甚至有可能会当改善咱西药剂诶触手。一礼拜啦，减少洗一届，我来讲，你开这个钱就开了几大啦吼，0800-0097-0098。
1: 来，林美妈妈，来，你要录像吼，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叫林阿妈妈，来，你要录像吼，
4: 四
1: 组的3000块呢，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嘿嘿，这有够俗的啦，这你去外口讲买30000，你都买袂着，我袂甲你骗的，这正血气茸。系啊，上好的鹿茸、
4: 啊啊啊，6000，
1: 12盒，佮加送两盒14盒。系啊，啊那特大组的加送一组，小组的28盒加送6盒，佮加一盒7盒。啊，
4: 6000的
1: 来，你电话给咧吼。啊，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啊，家宏先啊，今日的光阴甲这个鹿茸教会呢，我就先起来吼，暗时。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赶紧买，因为暗时足济听友啊，讲进前买了好，啊，惊讲今年无地买啊，
0: 嗯，
1: 哦，因为这种物件需要为纽西兰进口，唔是伫咱台湾讲啊，咱的鹿啊是食饲料的，吼、哦，啊，这是正食草啊，食天生的，等于是野生的啦，
0: 尤其哦，咱纽西兰
1: 吼，爱补肾阳，肾就是甲阳气咧行啦，吼、哦，唔只爱接天地。吼、哦，伊对天迄、那个，伊对天迄地上好。来，喂，你好，来，福平兄。喂。
5: 来，
1: 福平。嘿，福平啊，妈妈。
5: 买6000
1: 的。买6000的鹿茸啦，吼、哦，来，你电话叫你这草屯的啦，吼、哦。啊，电话0800-0097-0098，我都请请，要得生要会闪着的，这种的你心水无霸甜，啊，放着的气泡白落的，讲实的，你得准备爱洗药剂啊。你若长期放着气泡落唔擦皮，你绝对爱洗耳机。吼、哦，这个我唔是咧乌白甲你开玩笑，
0: 因为你气泡白落就是咧放你尿两白
1: 啊。对，啊，咱人呐尿两白拢放掉，你人都无两白质，安尼你人都袂健康。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的肾丝球过滤率、肌酸酐，若无控制好， 吼、哦，即、這个我甲你讲，药剂若病病都爱洗药剂，我著讲啊，洗药剂洗落规世人，啊，讲若甲你带落迄个，你若甲你通知讲来，要甲你洗药剂啊，你即带着尿毒症，若要来甲你带讲，我相信你敢若听着目屎就淋落来，
0: 嗯，
1: 因为即毋是像咧感冒讲三工两工会好，药剂洗落洗规世人诶，吼、哦、啊，你若药剂渗水啊无够。薪水大薄，腰子大薄，你的功能放尿都拢袂好，你都会常常搞尿，啊，常常会痛风、会尿酸的，这都是拢因为你薪水无把甜，无在调，甲你过滤你身躯的药毒，过滤你身躯的所有，即个食入去巴肚的毒素，啊，这就是叫做尿毒症。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电话只要若卡会通，我相信洗腰子这条路，这世人甲你无缘啦。吼、哦、啊！我相信大家拢看到你厝边啊咧洗耳机戴一个讲，足无方便的。吼、哦、啊，有诶甚至得爱去买洗衣套洗，倒来厝咧洗。吼、哦、啊，这拢是一种足无人诶病啦。吼、哦，咱讲实在，病来会好，咱讲来医啦。洗耳机敢会好？耳机啦，洗第一届落就洗规世人诶安尼。啊，你敢甘愿讲啊？要甲洗一届试看卖？因为这袂当试啊。因为这世界就几世人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今日为着开发这个鹿茸冻精，全世界唯一干那鹿茸，咱有法都做冻精，因为咱真金不怕火炼，咱的鹿茸，就做乎你食落有口感，迄鹿茸你甲食是胖胖，正有鹿茸的，吼、哦，啊，佮有带伊的血，吼、哦，即个做血气茸，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我都讲啊，我家己的这辈大兄，本来医生甲讲剩十七。你讲你若阁无啊升起来，你就是要去洗耳机。咱干来用鹿茸甲拼拼，甲互伊毋免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啊，所以讲鹿茸是安那自开国开天地以来，都有鹿茸人咧浸泡这个物件。啊，咱即马是用冷冻萃取技术，甲所有即个外形拢捞掉咧。安尼你即会当食到伊真正好的鹿茸。哎，才会当真正治好咱的腰子病。嗯，
0: 因为吼、哦，咱这是用零下67度、69度啦吼，零下69度，咱冷冻的这个技术来萃取的，而且咱内底个一个专利吼、哦、，CD271的专利啦，这是外口吼、哦、买袂到的专利哦。
1: 来，喂，你好，张燕妈妈。
6: 来，
1: 你好，要鹿茸。嘿，我家宏，你带水哪来？嗯。嘿，你要鹿茸吼。
6: 我迄日有甲伊买两撮迄落啊，
1: 买啥物？
0: 买鱼甲素金鱼，
1: 甲素金鱼啦。
6: 嘿，甲素金鱼。
1: 嘿，啊，你买鹿茸呢？
6: 系哦，我买迄细组的，你讲3000。
1: 嘿，3000对啦个。
6: 哦，安尼。哦，嗯。暂时要寄来。
1: 明仔载甲你寄后日收。
6: 哦好。
0: 对啊，你就会赢哦哈。来，0800-0097-098，咱目前是无限座数啦，因为咱哦，这15分钟是头家开放，哦，咱爸爸妈妈
1: 最后剩8分呢，
0: 好恁的福利哦，吼，这无限座数，所以恁尽量订，因为这不是开阿伟来，不是开嘉宏，不是开阿华来的啦，吼，所以尽量订拢袂要紧，你得当厝内底有需要，赶赶紧紧就是，而且进前捌买过。咱今仔日要对家赶快来探监，佮做数时阵，因为嘉宏讲今年有可能已经无货啊，然后。
1: 啊，细组要改大组嘛，赶紧吼，来位了。
7: 我要大组诶，两组。
1: 安尼，你是要特大诶两组？诶、
7: 欸，对。
1: 哇、哦，啊，你哪知影要特大诶两组啊？这啊。啊。啊。
7: 我捌食过啊。
1: 捌食过。效果有够好诶，吼、
7: 啊。老板翁咧讲效果有够好
1: 无啊？哎呀、啊，吼、哦，这查甫人食药剂呐，八点所有诶工课日啊做，暝啊做啦。
0: 对。
1: 哎呀、啊。来，
0: 你袂偏袂身哈，好来等一下咧。
1: 来，喂，你好，来妈妈。
8: 喂，我买一座大座的。
1: 好、哦，好，来买一座大座的电来起来哈。
8: 我爸爸食的。
1: 好、哦，免不了恁爸爸食的啊。好、哦，我当作我是讲你讲恁家叔妈妈。
0: 这
1: 招
0: 件有够有效的。
1: 我当作恁妈妈要买的，来你电来起来哈。好，来电来起来哈。啊，长辈时代，家宏安怎甲恁讲？啊，倒不如你家己试看卖。
0: 对。
1: 我甲你讲到这亲像新鲜妙药。啊，偌好，你唔甲饲都无效。啊，过去我都讲啊，你有高血压个病史，糖尿病病史，啊，你长期有咧食西药个，你一定爱甲买来食。吼、哦，我都甲你讲啊，尿毒 药剂就是咧，甲你洗你遮个身躯个毒，胃药要甲你排出去。啊，当你诶药剂若无啊，都甲你排下，你诶毒素就对啦，你就会带着尿毒症。啊，尿毒症就是你诶血液内底拢保持伫遮个西药毒、伫遮个农药毒顶头，莫怪你以后最后爱洗药剂。啊，所以讲我就讲啊，膀胱腺啊会地疏，到尾啊会病变，就是为药剂。开始甲你做阻塞，无在条过滤，然后你的膀胱就会出问题。吼、哦，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哦，来喂你好，
9: 喂，
1: 嘿，来你好，
9: 先讲，
1: 要落场吼，
9: 嗯，
1: 嘿，来电话行咧，
0: 吼，咱住台，咱住新北倒位，
9: 新北十字，
1: 来好，十字
0: 啊，你倒位啊，
1: 好，你来接搞，你看这电话，你就知这十字，
0: 嘿，无啦，新北啦，我知新北咧，
1: 哎呀，我若看控制的，我拢当作台北有诶家人诶，吼，啊，电话0800-097-098，个药剂专线，要爱长尾收专线。我讲心是底，收是底，心咧行。查甫人心啊，歹闹得来；女性朋友心啊，歹。主攻两折得嗨啦，来为了，来说上呀。
10: 啊，你咧在？
1: 嘿、欸，啊，你有甲买过物件？你带当时诶？嘿、欸，来要爱。
10: 我
1: 陆强啊，吼。好，来陆强，你等来行咧。来为了，来丁哥呀。
11: 嗯，
1: 哎，爸爸，大南区的，
11: 六千块是几啊？
1: 3600的，3600啊，买两盒送四盒，啊，那6000的是12盒，加送两盒14盒，啊，特大组的就是12000，总共28盒，佮送7盒35盒。
11: 一盒是几包？
1: 一盒十包。
11: 一盒十包。
1: 嘿，30毛的哦，来你电话行咧哈。
0: 来你电话哈。
1: 来，喂，你好，来春蜜的妈妈。
12: 哎，对对对。
1: 来，你要要落奖吼？
12: 哎，
1: 对。哎呀，哇，这大家
0: 都。啊，你要大组小组？
12: 小组是偌济？
1: 3000块，
0: 六
1: 啊。啊，大组的是加上两啊14啊。
12: 哦，小组的六啊。
1: 好好好，
0: 好，你等我一下哈。好来，0800-097-098，咱这预防西药剂的专线，预防糖尿病的专线，预防放尿气泡白落的专线，都是咱这支电话哈。
1: 来，喂，你好，来高太太。
13: 嗯，
1: 来你好妈妈，
13: 啊，
1: 要落奖哦，
13: 嗯，
1: 好，来你电话给阿你哈，哎呀，哦，这大家拢伫遮咧拼买帮的，哎呀，剩最后三分钟哦，恁写啦哈，中北时段三分钟阁卡起来，我绝对无法度去甲恁接单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一支落奖，正彩色奖啊，彩色落啊的奖，我就甲你讲啊，接天接阳光之气，人讲保善良，保善良。心就是要有阳光之气，才会发到让你的心会当起死回生啦。哎呀、啊，来，你要来秀英啊，妈妈。
14: 哎呀，我买洗多的。
1: 好，来，来，来，来，来，这粒心原本就已经要去洗啊，已经无效啊，就是爱靠食鹿茸才有效啦。来，你要来洗枪啊，爸爸。
14: 我加只洗多的啦。
1: 好，来，你等下来哈。啊，来，你要来和平啊，爸爸。来和平啊，爸爸。喂。
0: 喂，咱大家
1: 通啊啦！
0: 来，
1: 你电话起来咧，啊，就拍起来，赶紧讲话，最后三分钟咧啊！吼、哦，啊，我就讲啊，无爱洗药剂的，药剂有放着气泡白落来，一工至三工要互你煎熬。电话0800-097-098啦，来为你个信用兄。
15: 哎、欸，你好，感谢沐浴露。
1: 沐浴露，来，你电话起来，你问外口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鹿茸就对啊，你爱买会对，食会对，好会对。啊，我来讲，西药剂这世人鹿茸，你甲缀咧食，这世人西药剂无你的份啦。来，喂，你来和平啊，爸爸。喂，和平啊，爸爸。
16: 喂。
1: 嘿，来，你电话通啊。
16: 嘿。
1: 来，你要鹿茸哦。
16: 有。
1: 哦，来，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哦。
16: 哦。
1: 哎呀。
0: 咱那爸爸妈妈吼，你那电话卡通只嘛，你啊收音机啊切掉。安尼才袂相声，较袂听到你的声音啦吼。
1: 来，喂，你来收钱啊，爸爸。
12: 你是大组的。
1: 妈妈，好，要大组的来电话起来，即在东区的台南的啦吼。
12: 哎、
1: 欸。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
0: 吼。大家拢在看尾班车，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吼。
1: 这三分啊，写完，陆强你就不得了啊！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不爱洗耳机，要放着袂气泡白落，要大把的中北时段。我讲心是底，修是底心咧行啦。药剂若顾会用，寿命就会长。 查甫人就臃肿，查某人就青春的美丽啦。所以讲，我讲啊，查甫人心啊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啊歹，子宫就歹。今日我就讲啊，食一个正接天地应气的，会当初诶迄、那个迄、那个啊，血气量啊吼，这是上好的就对啊啦。三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剩诶遐是粗粮、粗粉粮，迄俗啊咱无卖啦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三千，唔免洗药剂，开万二药剂，甲你过一生。安尼有价值无？我唔知影，吼、哦！啊，你若甘愿三千要欠咧，去洗药剂洗无一遍啦，吼、哦！电话0800-097-098哈，最后两分钟，四组的中北师大买两盒，4000块送你3000，买两盒送4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啊那特大组的28盒佫加送你7盒。35盒12000，开万二，互你腰子好利利，互你腰子会用，袂阁腰酸脚软啦吼。关注筋、神主骨，互你骨头顶空空，会当好骨生，两骨硬高做工课，阁袂破病。
0: 咱胃根本甲过去啦吼。
1: 来，碧珠妈妈。
16: 喂。
1: 来了，
16: 要。
0: 嘿，妈妈。
16: 今麦坐咧，咧讲这吼。
0: 嘿。
16: 我两组。大
0: 做的，你要大做的吼，啊你你等会起
1: 来
0: 吼，
1: 来喂你来先听一下吼，喂，喂，喂，我嘉宏，那你要你要落奖呢？
17: 啊，是重要的吗？
1: 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有何方，拢青草的，
0: 伊这动经记住了，催促的啦，这算催促的，嘿，
1: 催促落奖啊，这动经透气就使吃。
17: 台湾的工厂
1: 哦，台湾的工厂吗？
17: 哦，
1: 系啊，纽西兰进口的，
0: 对啦。
17: 是工厂里对啊，台中啊。
1: 台中，
0: 嘿嘿，你你电话也啊。后来0800-097-098，最后一分钟，放了起步白来，放了的开箱车，放了的加冷笋的，都是爱食咱的洛阳冻精啦吼。咱若讲暗时点了脚手冰冷，同款会当食。要预防咱的以后要西药治买135年数量的，咱会当咱的糖分控制稳定的，甚至会当减少咱这个药剂的问题。咱今仔日洛阳冻精就是咱上好瓦课，买两盒送四盒，优惠3000块。大组的就是14盒6000块，第大组的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35盒优惠12000块，要来做保养。早晚一包本钱本百都可以哦，伊这无分本钱本百，你若本身放尿奶起泡白落，你甲照三顿食，你若本身有咧洗药剂的，本身有糖分的人，拢会当哦，照三顿还是一天哦，暗时要困落加食一包，拢总可以啦。
1: 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咱最后一分钟尔啦吼，咱嘛要电台哦，工商插播啊，插播的期间。多数无，就是无啊！哦，你来，你来等明年啊啦！
1: 听这两点钟的，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阿伟阿仔阿发支持甲鼓励，阮后手各位当听两点钟的啦吼！啊，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啊，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有会当去继续听两点钟，再去继续听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灾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头一首歌曲来安排这首《刷刷去》，《刷刷去》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外交者啊，给咱公司寄产品，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头多吼，我要来上班的时阵呢。在咧开车门的过程中，这个车门渐渐的所在啊，去卡到目睭，啊，目睭一直不断的流目油，讲话有一点啊偏声，暗暗，啊，目睭啊一直在遐酸，在遐疼，啊，这吼、哦、做广播节目未当临时请假的，所以吼、哦，那是小等的咧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影响到整个节目的内容啊，哦，就比如讲讲话有无啥清楚啦，还是迄个有较边较无熟悉的所在诶，希望咱这空中好朋友大家才敢多多的包涵。啊，咱呢最近天气多变化，大家长辈时代身体拢爱甲顾勇行。欣赏的歌曲刷刷去，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咪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彰化县议长贾典林啊，啊用着伊个议长特区费来请人客食饭，无打紧，搁送礼。这件案件，和迄个检调单位认为啊，因有贿选的情形呢。那么这件案件，因为有牵涉到贿选的情形，所以贾典林叫人收押。因为安尼，今年的中秋，真济人都唔敢送礼，真济活动嘛唔敢举办。啊，即卖广播节目都有人来请教迄个检调单位。问看讲到底是安怎样，才会算作贿选？啊，安怎样那会无贿选？这个台中地检署的检察长，这个洪家元，伊在接受访问的时阵，伊讲，选举期间呐，送礼、请食饭，拢是构成贿选，唔是礼品的价值无关就无问题啊。规定只要那个选举有关系，你请人免费吃饭、送人物件，你安尼就算贿选了。啊，因的规定就是30元以内了，就是你的米啦，30元以内价值，你会当把你的赖打顶冠印你候选人的名，会使袂？会，因为是10元尔嘛。对吧？啊，你买一个口罩，起码差不多10元嘛，顶管会当印名嘛。啊，送气筒啦，啊，送这个抓抓巾啊、七手啦，哦，真济啦，送圆珠笔的，只要那无超过30元，好、哦、啊，送迄个便条纸，这顶管只要。乃当印着候选人的名称，会当印上候选人的编号的，这拢总属于米啦。那么这物件礼品的价值，一定要控制伫30元以内，而且伊本身要有宣传的功效，无宣传的功效，这就无算米啦。无算米啦，得学算会算咯。比如讲，我即罐量诶30元，请你啉，请你支持啥物人某某人，即顶罐毋是迄、那个，毋是米啦，嘛毋是啥物宣传品，我即个物件送你，我甲你讲，请你支持某某人，安尼都袂使啊。安尼就超过，伊也毋是30元的价值，伊就是因爱看你送的这个物件用意是啥，哦，有迄个对价的关系啦。中秋节要到啊，真侪人拢会举办着中秋的联欢、餐会、摸彩，加迄个赠送礼品的活动。那么因为你在选举要到啊，真侪人拢烦恼讲到底送物件会去用掠袂？好朋友，平常时啊都咧送咧，而且咧礼品顶悬无注明要支持倒一个特定的候选人，爱就袂啦。我咧登记以来都拢有咧送诶，吼，迄就无话讲。啊，若是咧平常时啊拢无送。要选举搞啊，较爽诶！吼、哦，这个安尼就未使啊！吼、哦，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其实哦，买就好啊啦，卖送就好啊，卖办就好啊，安尼是上安心的啦。哦，就是讲，你卖去办咧请人客，啊，你拜卖办咧，啊，若讲你今仔日，你来表明登记以来的志工。或者诶，长期以来伫恁服务处斗三工诶志工，拢无领薪水诶。啊，你选举了，请因食饭，
安尼会使咧，其实安尼嘛袂使啦，安尼叫做肌肉回旋啦。啊，当然看你安那样去处理代志。哦，如果你今日你也伫动算了，啊，你利用着迄个活动的时间，办桌内底面有其中有三桌还是四桌，是恁的这个参选的志工，先煞作为参加。好啊！你伫迄个台顶的所在感谢，啊，大家人做伫遐食饭，顺煞讲的，唔是挑故意的，这啊嘛袂牵涉啦。不过尽量卖啦，尽量卖，较袂遐输啦，吼、哦。高雄市发生着一阵工厂三更半暝发生火烧，负责人因为也无定期检修，内底面的电线、烟灯线。无定期检修了，下班了后，佫无甲总电源关掉啊，使得着长期使用迄、那个电线年久月深老化，造成电线小拍电呢，都要烧起来。那么，即个电线小拍电烧起来了后啊，因为发生火警，桥头电话与审理的过程中，认定着负责人无尽到现场管理人的注意事项，所以依照。迄、那个过失火烧，啊，这个状况啊，将着这个负责人来判刑三个月。我、哦、就是讲，你这个电线时间到无定期检修了，啊，无换新呢，我、啊、下班了无把嘛无把这个电的总电源禁掉啊。这啊，迄、那个一间螺丝公司的负责人下班了无把总电源禁掉，造成着火烧。那么这烧起来时间呢？啊，厂房烧伊，啊嘛去影响到厝边隔壁，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是工厂本身无注心叫烧起来，所以该判刑三个月。这阵的案件要过当上诉，高雄一个查甫人违规倒挖，叫警方干哪查，结果啊，这个某人。伊牵涉到通缉啊，因为食毒开车啊，食毒敲倒摆啦，毋是开车歹势。即、這个高雄县老的食毒敲倒摆，经过着高山区无按照正常的规定两段式的倒弯，即摆一个挖过，警方随甲炸落来，炸落来了后，警方阿未甲伊检查的时阵，伊就讲吼，我是通缉，安尼。啊！这个警方哦，直接知影过伊通缉的时阵啊，先得解呀，迄、那个叫伊停落来啊嘛，停落来了就甲背锁死啊。然后警方伫个身躯顶啊来敲，结果敲到丧尸魂断，因为有食毒，所以警方啊来甲检查的结果，食毒敲倒来，食毒敲倒来部分，伊通缉的部分先来解逮捕归案啦。啊！伊食毒敲倒卖部分，依照着食毒敲倒卖公共危险的罪名，将伊抓到了后，依上法办了。这是发生伫个高雄啊的事件。另外，那个讲到南方哦，南天宫啊，金伯阿妈，这个金伯阿妈叫人去压老力啦，啊，结果啊，刷单去胖伊。这代志是安尼啦吼。宜兰县苏澳孙河镇武功堂啊，那么日前伫中华鹿港来举闹热，这个姓苏的公主啊，姓名偏的人团失踪了，因为这个举闹热，顶头去到地拢无收到钱啊，所以这个顶头啊，大家人团抗议啊。啊！即卖要找到这个姓苏的公主，这个姓苏的公主，因老母伫宜兰苏澳的所在有一个叫做南天宫。这个南天宫因有一尊金箔嘛，价值30几万，因为这个金箔嘛本身龟身躯哦，拢用金箔安起的，安金箔啊。
规身躯安头、安身躯、安面，各位各方面拢总安金箔啊。所以真有名的金箔嘛。啊，因为这个世所的宫主因老母伫即间南天宫咧做志工，啊，因为当期伫遐做志工，庙方啊相信着这个志工，啊，志工因囝就是这个世所的宫主，伊讲因内底面的神明啊，哦，升格，伊迄个守护王爷进行着守护孙后代的。啊，即卖进行巡逻大地了后，伊要伫个鹿港的所在压老烈，顶头叫来压老烈的人啊，足侪人来倒卡手。结果压老烈即一天啊，钱拢无好人啊，无摕到定金，啥物拢无啦，钱拢无好人，顶头的钱拢无好人啊。后来参加顶头，大家会错错甲袂错啊，安尼。那么这顶头啊，大家人成立自救会，要来甲这个宫主讨100万的费用啊！你也看出顶头出几百万的，无毛鸡鸡大鸡，无钱压老力。这个压老力哦，新明星老力，你若无钱人请顶头，一顶轿用杀的，嘛会当出门啊！你就只要身躯边的朋友，啊，就叫一头老阿哥啊，啊来弄弄的。啊，后边有人给送一顶轿杀出去，轿十外个啊，啊你来夹，就足闹热啦。哦，啊无迄个卡称，唔忙食迄个泻药，唔忙硬勉强，硬要夹，啊要夹有闹热，结果啊能力不足，就会像这个状况。顶头的钱几百万的无好人啊！啊，这个南天宫的金箔阿妈压老咧压了嘛胖的，找无啦！啊，因为因有讲好势，行金箔阿妈的时间呐、啊、是9月28，所以这个南天宫啊，伊就放声出去啦，伊讲希望啊，这个世所的宫主。叫起工，将金箔阿妈9月28请回来。我那无得要报警处理啊！当然你若家己惊，惊顶头拄着你请神明回来，你会当拜托朋友家己斗三工请回来。啊，人个顶头的钱吼，你紧早晚来甲人理的啦，迄你闪袂去啦。你叫人顶头来表演了钱，无人你就炸去啊！哦，迄个闪袂去，到尾啊，你行神明书，你到尾啊，行迄个小过的路线，你敢那过你嘛过袂赢人。25255，大家咪电话外关起要卡，头前控了显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路口的灯弯》。路口的灯弯，首歌曲这是咱的周妈。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天宝公司的产品也有固定电脑的算粒数，未减啊，会加未减，安那会加？因为一罐有固定磅重几公克。那么，阮用电脑算好了后落落去的，你也看，你也想啦吼。伊迄药啊内底面，阮老迄个美国时间，然后一家甲你算几粒，甲你下了，无可能。伊迄就是机械，啊，若百粒落落高啊，造出来，几百粒固定的落落高啊，造出来。啊，造出来了，阮再去一罐一罐磅重，磅无够重，重量无够。我哋个个补一粒、补两粒，甚至补三粒啦。哦，补到有够重，安尼即罐靠封起来，啊封边啊，封好势了后，照落落去客啊，佮我好加一个封条起嚟。所以粒数只会加，无可能会减，迄是1/10,000呐、啊，无可能减粒。所以除非你等伊，你来算的时候算唔对。无电，即、這个阮咧电脑镜诶，无可能有减粒诶现象啦，吼、哦！即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听一则啦广告。伫咱节目当中，甲咱推荐介绍咱诶天宝好正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即、這个筋骨络较歹。尤其是迄个轮头熬酸痛，那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伊骨头较退化嘛，啊年纪有啊一定会退化，咱人愈侪岁啊愈退化，啊愈退化吼，迄、那个脚头都会无力，行两步啊就软脚，啊就遐吼，脚头就安尼酸安尼痛，啊筋络就安尼慢安安。啊，走路袂大发，啊，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啊，若勉强屈了，要爬，拢无通爬起来。所以咱遮好朋友，如果你若是有酸痛神经络病，要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甲你的骨头固好用，酸痛神经络病都无咱的份了。道理来未堪要行，啊未堪要屈，未堪要徛，吼、哦，啊迄个脚无力，啊爬未起来，这，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伊会当甲咱滋神水、补真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尤其咱这个旧年的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旧伤老病母啊。爱的病母带掉的，爱骨病，不三时都压起来酸痛者。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哦，迄、那个吃效果足好。中部的时段，脚头退化，无力，我行两步啊，就软脚。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按照古早话的认知，天宝好正丸泡姜汁制作汤头。各项都拢按照古早法来炼制，所以迄、那个药效会加足有力啊。尤其你若是迄个手袂举悬袂压后啊，我脚袂起力的啦，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啊，足够救脚筋呢，筋骨路袂通透的。天宝好正丸，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酸痛症筋络病好哩哩。啊，若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哦，迄、那个血路循环无好诶，这哦，阿妈赶紧啊，不时在咧按动动硬壳壳诶。啊，咱诶天气诶变化啊，种种诶因素，造成着咱诶血压诶变化。阿妈赶紧诶按硬硬声，头壳诶疼，眼频、失眠、耳压低、血压欠悬，咱诶天宝固脑丸会当改善着咱诶血压诶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睏未去，失眠高梦，歹睏歹落眠，耳空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用脑过多啊，血压欠悬，头壳晕眩，心神操劳，睏眠不足，透早睏醒，头壳戆车车，啊，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
果脑丸。啊，那是咱呢天保养龙丸啊，放尿袂顺呢，做够高尿的，还是放无尿的？哦，要放放无啊，啊唔放紧紧啊，一波尿放一波久，放尿袂顺呢。咱的天保养龙丸，你甲挂灯来吃，女性朋友熬闪尿的，天保养龙丸你甲吃，换一个较重的物件，你都闪出来。天保养龙丸，啊，这男士朋友哈。啊，那到着四十岁以上啊，迄、那个放尿拢会了卡袂掉。天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哦，心气来足，放尿就会顺啊。天保养龙丸，啊，那天保清一病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就是咱的眼底较歹。啊，咱即个视力检测，啊，视力检测，咱就爱顾目睭，爱顾眼底，天保。青衣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这些芋头拢总有明目的作用了。啊，伊就会当顾咱的目睭的眼底，啊，甲咱的治疗着咱的目睭症。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啊，吃着更会流目油的，啊，啊，迄、那个中辈时代，目睭会酸涩。目睭使个咧老老，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丽金配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迄、那个夜生活暗时啊，无人困诶，天宝丽金配。啊，若扫净诶朋友啊，足够扫诶，客客扫、酷酷扫，哪有哒哒，啊，就想要扫；哪有喵喵，啊，就想要扫。啊，熬客熬扫，啊，会穿扫。哪有无声？讲话安尼轻轻叫，冷扫来扫，扫甲大心开，哦，扫痰扫无痰的，天保定扫煞。啊，那是咱的天保为你好啊！哦，咱的天保为你好，专门咧甲咱顾胃的，胃酸过多，胃袂爽快，胃胀气，拍的，啊，这个巴肚安尼闷闷胀胀，坐坐消化不了，胃痛，哦，咱的巴肚痛，闹下，每饭食袂落。咱的天保为你好，你甲赶回来吃，专门咧甲咱治胃病、顺汗药的天保为你好。25255，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来欣赏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我甲你寄产品的朋友，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0。青春悲剧，吴女士，吴女士啊，来到着咱的彰化市红星药，叫我要填报清的名单，但咱交代要听青春悲剧。

0: 秋香，你敢是讲有话要甲我讲？你哪会拢点点呢？
1: 吴先生，我已经要来离开病院的护士生活是袂用得啦。吴先生，我是信赖着你的话，信赖着你的人格，但是我
0: 秋香，到底是怎样？
1: 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0: 哈？是咪？不是普通的身躯？你有心了？

0: 现在我最烦恼就是身躯这个囡仔，无老久就要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来表白，引出着你咱的结婚，我也无面通去见社会人。我相信，我求你提出勇气，我求你跟我结婚。
1: 秋香，我求你原谅，我先对你讲，我已经有太太的人了。
0: 啊，你有太太？

0: 我虽然有太太来讲，但是我已经几年无做伙了，现在伊伫病院在疗养，所以我呀未得即时甲你结婚。假使咱若是安尼做，伊的病会更加严重。我实在不忍心安尼做。
1: 吴先生，你也无答应甲我结婚，也无拒绝甲我结婚，你是要叫我安怎呢？我要倒来这个囡仔，如果若是来出事，我做老母的人死也不要紧。不过，你是不是要救这个囡仔一生做着私生子心？
2: 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咯。啊，这歌有较长一束啦，所以袂使照上久。这个花莲新乡乡啊，乡民代表参选人这个做柯宏英，结果参加暗会上台，人要叫伊唱歌的时阵呢，伊都要上台要唱歌，向伫个舞台顶砰一个倒落，倒落了昏去，送去到病院急救，不治死亡了。这吼，迄个参选贴上硬到挡袂掉。无名无利的，身体也袂动静啊，也无法度。这迄个昨暝我咧报讲，伊舞台顶爬起来，砰一下倒落去，我咧感觉这有危险啊，叫送伊到病院啊，不治死亡。另外咧，甲讲到这个查某店员啊，伫一间啊手机啊店食头路，这个查某店员伫手机啊店食头路，因为伊吼职务的方便啊。你要仓库人偷个手机啊出来卖，一支 iPhone 的手机啊，拢俗市价几千块至一万块的价格，比市面上较俗几千块至一万块的价格，家卖出去了，专卖给手机啊商，安头至尾这手机啊卖出去，赚上几千万呢？公司发现了后，报警甲你啊起来时啊，已经卖付啊。487G 的手机啊，去互偷卖出去，拢卖互同业的啦。而且同业嘛，较真呢。即同业的面积上讲，即个介绍比市价俗较济，一定有问题。伊嘛甲收，伊嘛甲卖。即卖啊，即件代志抓到了后啊，警方将着即个姓李的查囡仔，依照着业务侵占罪、窃盗的罪嫌，将伊来甲依审法办了。伊卖出去的这吼、個。即系头家啊，头家摸咧烧啊！2525500，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这部中间推荐介绍咱的千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会安尼酸涩、流目油咧，啊，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咱的千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目睭会安尼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天宝清怡明目丸。中辈时代，年纪话目睭退化，最后生涩，最后流目油，哎呀，咧目睭再过流流。咱个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关灯来接，专门咧治疗目睭症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清怡明目丸会当甲咱顾眼底，也当甲咱个目睭顾用。平常时啊，吼，啊目睭点目药水啊。我还是高麦药膏，以外，咱会当选择用天宝清怡明目丸来治疗咱的目睭症。目睭若看无，要来行东往西无方便呢。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来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经过的卫生福利部食药署间许可，有清怡能力的药客啊，顶管的，会当甲咱顾目睭。目睭雾看未清，看未明，目睭退化，目睭一直流目油啊，头晕目暗，啊惊光啊，目睭会酸涩。天宝清怡明目丸，咱改善着咱的目睭的症状啊。内底面有这个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这啊，拢是针对着这个目睭金、目睭明咧甲落药，所以好朋友。那没有咱来目睭会当清金明天宝清怡明目丸， 或者有诚意啊，甲明目的作用啊，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睛，食天宝诚意明目丸。啊，若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哎，有个人脚头较无力啦，啊，骨头较退化，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啊，要爬袂起来。骨头的酸痛症，咱的天宝好正丸，尤其咱的长辈时代，啊，咱若是有迄个过去迄个旧镜头老爸母旧伤啊，啊，不三时就夹起来酸痛，爸母带掉咧啦，啊，不三时就咧酸痛者啊，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会当甲咱串气入经络。所以好朋友，你若是有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走路行两步就软脚温了，爬袂起来。哦，啊，若是咧徛慢尔，脚头都无力，啊，就想要屈落，啊，要屈阁屈袂落。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固骨头、固关节。按照古早话的练者泡姜汁制作茶黄土，药效加做有力，填补好正丸。啊，那填补过那丸，咱就拿迄个阿妈滚筋的安尼个吃，头壳会疼，乌暗频，失眠耳啊机会啊清管，填补过那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情过了，暗时啊困未起，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耳腔轰轰叫，叽叽叫，吃填补过那丸。忽然间，朋友过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不三时都咧牙头壳疼，啊，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呢。食咱这款天宝固脑丸，啊，耳腔安尼轰轰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现代人压力大，不时都咧头壳疼，天宝固脑丸，用着这个天麻甲西藏红花来做主剂。这个西藏红花有活血的作用，也当促进着咱的血路循环。耳机阿妈滚筋丸，西藏红花活血效果好，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啊，迄个搞尿，足好搞尿，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啊，放尿拢放一波久的，伫个便所放尿拢放一波久。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女性朋友啊，有迄个闪尿的现象啊，看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的心神未安宁、未定情呐，啊，迄个心惊胆也心神未定的，天宝养心丸，啊，若天宝益生菌呐，哦，你到那迄个拍白下啦。哦，拍白虾，天宝益生菌200种蔬菜果子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哦，你那拍白虾，比如你天宝益生菌，你个广东来吃，哦，咱主人都会喝白虾，天宝益生菌。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妈妈，我想你》，心小姐的商票叫各位填报清一边无按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做来欣赏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头拄啊吼，要上班进前啊，目睭叫我诶车门弄着，弄一个真吃力，目睭真疼。但是吼，伊即个临时临了三更半暝，咱无可能去找一个人来代班呢。那么不可能临时临要办公，所以一定爱做。啊，当然咧做的过程当中，嘛有一直流，那讲话有迄个鼻腔声啦，哎，讲了较无舒适的所在。啊，望咱即个空中好朋友，大家才敢包含一下吼。拜是即个家人的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南山的第一站准号。中道过了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第一站准号。嘉义以南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呢，有五后南山的第一站准号，啊，出外爱给你炸火锅。拜四全台湾，甲平湖、金门、坐云到好天啊，南部山区雨势较明显。温度方面，家人甲东半部以及到这个你当时啊，高温29至31度。西半部会当来到31至33度啊，局部内陆的地区会够搁较悬一点啊温度。那么这个透早透暗嘛，温度偏低。北部甲宜兰花莲呢是22至24度，其他地区是25至27度。离岛天气偏乌，好天坐云26至30度，金门好天坐云25至30度，马祖好天坐云25至28度。所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安排歌曲做用心。这个用心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冈山的区神来到冈山天地，叫各位天宝好正元大官的天宝过了元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用心，多谢。

最近点歌有较济啊，你若有点歌来，今仔报无到，就是明仔载，明仔载若报无到，就是后日吼，即两三天哈，甲恁好朋友报告。这个宋氏分团已经去用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那么现在因为第一级的毒品宋氏分团依托米子，和大家人啊开始有淡薄的修炼的时阵呢，现在这个医生提醒，有一种新型的毒品叫做替代他命。替代他们这种物件，本身伊是动物咧用的麻醉虾，伊本身呢，伊是用注咧注了动物的身躯顶的。但是这个物件，伊拿来用输的，伊的作用含迄个依托米子送西分段的功能差不多。伊嘛是吼输了了后，哎呀咧身躯麻痹。伊个结果内容啊，甲其他病袂话袂话，主要是兽医啊，把咧麻醉作用，啊，即、這个用来塑料的三型幻觉，啊，骹手的旧筋、慢脉，啊，麻痹着中枢神经，大脑造成着非常大的伤害。那么目前啊，也阁未查到类似的毒品啊，啊，甲食毒的情形，所以。即卖即个医生提醒，未来真有可能会有用这款物件来代替宋氏分段，所以希望相关单位啊，迷雾丢苗，好天存活来量，赶紧呢，先把即个替代他命，先改列为毒品，安尼啊，民间啊，较免烦恼讲吼，迄、那个替代他命会造成着迄款。咱阿未准备，阿唔知啊，阿就这个毒品就开始流行起来，吼、哦。另外，甲讲到新庄中港三街四站楼的公务三楼的客厅发生火烧，这个新北新庄啊，中港三街发生火烧，这三楼的公务烧起来，四站楼的公务第三楼烧起来，火势烧真大。所有公务在伫迄个所在六号啊，六口罩拢总安全离开，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虽然火将竟然叫我们拍花，但是内底温度伤悬，惊会阁倒起来，消防人员当中一直不断持续来转水啊，来降温。起火原因啊，甲财产损失，即卖正在由着消防局来进行调查。因为那个讲到一年侵吞到五个中辈千二万的这个台北市上盖贪的查某的下岗人员，我一直认为讲哦，会当害盖一个人，阿咧完全拢总无人管无人理，大数据将这五个中辈的千二万领去，这吼、哦、在管理上啊，会当。进一步来讨论呢。我家己个人认为，像这领钱这啦，要来替长辈时代领钱，应该爱阁有一个主管，来讲，这个督导的刚立杰，伊要替长辈时代领钱的时阵，应该爱阁有另外一个因啊，来讲除了伊家己本身。替这个阿嬷替这个阿公来领钱，伊家己本身去领，一定爱够有顶官，一中官一粒银啊砍的，安尼才会使领。至少顶官能够加些人监督了，哦，所以未来这个社会局社工的督导顶官。爱够一个督导长，这个督导长不是干那督导一个人尔，伊可能会当督导过来。我、哦、比如讲，那刚入家买领钱的时阵，比如讲买领这个王阿妈，这个王阿妈伊买领三十万，督导长就甲伊问讲：
请问你这条30万的阿嬷要你来创啥？或者是伊有这个阿嬷的电话卡的？阿嬷，啊，你要你领30万，这30万是要创什么使用的啊？安尼，我当然啦，阿嬷唔知人诶，这就无话讲啊。那阿嬷知人啊，迄督导长敲一个电话去问一下，查讲这条钱是要开啥的？爱得阁加一层的人管理，啊，加一层的人管理就无这种代志会发生啊。非常吼，大家人拢相相信人啊，相相信人，但是伊唔知人性是可怕的，所以这个江立杰会当利用着伊职务的方便，领走着伊所有身躯边五个长辈，伫因的口子内底替伊领千二万出来，因为伊拢专门咧替因这长辈领钱的嘛，因为这长辈无拢家己出去领。啊，就是安尼，开去学这个督导啊，江立杰，会当安尼轻轻松松人头领千二万。刚来厝内哦，一个吃头路人做工啊人，因兜的高级的卡网百几万，伊竟然买了高级的卡网百几万，1200万的砍对去，咱还阁查无，无打紧，伫因兜内底超出着。所有的遐个即个高级的卡棒，安尼卡超百几万。那么即卖目前已经去互人家收啊，紧紧啦，吼。那么超出的卡棒的部分哦，小等下有详细名单跟好评报告哈。内底面啊 ，LV 的爱马仕的香奈儿的，哈哈，一个做工啊人一个月安尼领4万块，4万几块，我大人个买很济卡棒，就夭寿骨。即卖吼已经该裁定收啊，紧紧啦。咱来甲看这个查某的吼，伊甲人买，伊甲人偷领钱领的迄个卡棒，讲用的这个卡棒有几个只？歹势哈，我看一下，查一下。来，这个中掉这个长辈啊，的钱讲偷领千二万的这个富人人，伊唔是干那卡棒了？来。即卖查扣的物件啦吼，该扣落来即个物件，注意听哈。爱马仕的卡棒，香奈儿的卡棒 ，LV 的卡棒，十外卡，摆个柜桌顶哦。啊，啊，佮为了迄个手表、手机，全部的即个卡棒，佮即个手表、手机啊，百几万。你看，看我干了对了，真正干死的，那个别人的钱咧开袂听，啊伊唔知死我呢，一家千二万，伊无在钓塘去看家的长辈何解嘛？因为伊无钱啊，伊无钱能含人何解啊？伊干那只卡棒卖出去，虽然百外万的卡棒，但是伊卖全部物件卖超过50万。但是他是讲偷领千二万出去啊，所以这个一定保证关啊，关要关足久哦，无关不是关了一大久啊，要关足久。新北市啊，南口发生着一盏酒后开车，拒绝饮检的事件，39岁姓吴的开车，经过着嘉林路的时阵，因为开车越偷越远，看来看去。形状非常的可疑，啊！这个警方看到这个人怪怪的，同我干哪扎？这个高人啊，假无疑，老五的假无疑，要在路边要停车，叫一个警方啊，放松的时阵，伊车开的，伊门站的同我做伊走啊，因路上逆向闯红灯啊，将随时啊，展开着哪扎的活动，结果半点钟来，伫文化北路啊，将老五给抓落来。你了了，甲饲倒伫涂骹林，叫一个甲饲倒伫涂骹林了后啊，甲酒测，酒精浓度0.23，伊就是食酒，啊开车，惊警察个抓，所以走警察队啊，好呆诶！你食酒开车走警察队，警察一定甲你抓落来啊！伊啊，即卖无情啊！因为你暗时的时间嘛，有警网啊，
哎，警方就给你安的，你就走不路啊！啊、哦，那么这个老五诶，去用依照公共有严罪啊，啊来改依上法办。啊，当然你食酒开车，爱改保管你的车辆，兼改扣伊的车牌啊，就可怜。像这人的车呢，要出去食酒进前拢足清醒，甲家己讲。我来酒驾落去，一定要叫人来替我开车代驾。结果酒一个驾落去，无政府啊，完全啊，拢总袂记你头拄仔想的啊。车开了行，结果到酒后开车就抓到啊，0.23。这虽然免关啊，但是罚真重，罚几十万也走袂去。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太阳人民啊，来先听歌，这等。等一下再过来报这个新闻哈、哦。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江都夜雾》。《江都夜雾》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江都夜雾》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王太太。王太太的永康农会三明明协办有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我的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0525-0000，带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没有问题来寄产品的卡电话来哈。

失眠、耳机、血压管来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血压的变化会造成着阿妈关节炎、眼睛、头壳痛、头壳乌暗片、失眠、耳机、血压管，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这个天宝果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加吃这款天宝果脑丸，用脑过多，心神过劳，尤其读书囡仔功课压力大，血压欠悬，引起了着这个头壳乌暗频，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时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就好。阿妈赶紧安安硬正硬正，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的变化，情绪的起落未定，会造成着血压的增加。甲管咱这款天宝果脑丸倒来食。把咱安心定撇好困好安眠降血压。这个妇人男朋友月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这妇人男朋友有去吹着冷风呛着冷水造成着头风。咱的天宝果脑丸对着这个头壳疼头风有足好的功效。困未去头壳疼头壳晕。咱呢迄、那个天宝果脑丸，即款你甲买倒来吃，用着天麻甲西藏红花做主剂，有迄个活血的作用。即、這个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你着拿迄个耳仔肌阿妈关节炎呢，西藏红花活血效果好。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这个天宝好正丸，咱得拿迄个过去，中辈时代有迄个骨伤老病母啊，迄个病母代表的不三时在咧牙酸痛，黏咪遐酸，黏咪遐痛，不三时在咧酸抽痛。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串气入经络，酸痛神经络病就会好哩哩，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迄个腰脊骨的酸会痛，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脚头无力，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我就稳落，要爬爬袂起来，脚头会酸软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天宝好正丸，迄个脚吼不时就在那里慢慢慢安动动安眼哭哭就要救卡筋天宝好正丸你给吃过骨头过关节脚头没力吃天宝好正丸如果是我们的天宝永龙丸放了不顺时不大降要放放没不放紧紧紧放放一束放了放一部久放了这样不顺时天宝永龙丸给关灯来吃女性朋友会闪了的这个我们就拿那个管较重的物件，你要闪出来。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倒来吃。天宝永龙丸专门咧甲咱顾咱的腰肌心膀胱啊。哦，你到那放尿未顺呢，吃天宝永龙丸。那天宝清一边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一边丸，你到那目睭会酸、涩、蒙、雾、爱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吃着光，吃着风。爱老百姓，咱的中辈时代，目睭会酸涩会痛，目睭晒个咧老老，甲灌一罐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该顾好用，视力就会恢复个。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看未清看未明，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当来吃，作善作好用。那是天宝永心丸呢？咱就心惊胆吓，心神未定，

够紧张，够当兄啊！足够着生惊，人若化解了惊着，天保养心丸。云南白药，多上细上规空老会吹破那好听。云南白药，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好听的歌曲，首歌曲叫做《榕树下》。榕树下就挂起，这是咱的苏省。这个苏省给咱公司叫天保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榕树下》。2525-0000，带来麦电话外关区零六零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太阳人民的老大，这个叫做乐谷，这个乐谷青春阳也竞赛叫做何强武，这个何强武甲一群朋友啊合谋，感动的就对了吼。啊，合谋伫网络平台顶端啊。用着假拍卖的方式，啊，叫人啊来拍卖，啊，即卖拍卖到的人，啊，就叫汇钱来，啊，物件无甲伊寄去，安头至尾诈骗到449名民众，都只要伊若拍卖钱，一个回来，因就随甲这人封锁，封锁了后，这人联络袂到人。啊，卡卡袂入来，啊，因有一丁呢，少年啊，专门咧处理着回问题，啊，即卖卡来讲啊，你回表掉吼，啊，这回表掉迄你个，啊，钱要掉要回来回到一个口子，啊，刷落去，阁有恰一丁少年啊，专门啊，啊，去迄个咧领钱诶，做车手，啊，咧头几尾，哄骗去诶人啊。有迄个449个，全部的损失呢是1700多万。那么这个桃园的地检署检察官王泽吉钦指挥着刑事局，啊来到这个所在，将着因规定人家抓着，抓着四个。那么这件代志侦查终结啦，啊，将着这四个人啊，求刑4当至8当。但是不幸中之大幸的是，因在这个案发了后，叫检察官甲查扣着因扣出来的388,888粒的泰达币，叫检察官甲没收了。唔是安尼尔，伊个有一台 Toyota Alpha 的车，叫我拍卖，安尼全部钱加加到到的超过1,100,000。证明这所有被害者的钱全部拢总领会到，每一个去用骗钱去的人钱拢领会到。那么这阵的案件，我咧甲看检察官求刑安尼啦吼，啊，而且因查扣的钱啊，每一个被害者拢会当甲钱领到等于。我想这阵的案件应该袂甲判伤重啊。因为被害人因已经拢有甲因的死的受损摕到当下嘛，所以买手可能是迄个法官会甲因判，啊，当然要判偌重，迄个唔知影，看情形啊，吼、哦。另外咧，甲讲到新德官呐，时代力量议员的参选人，这个查某的参选人叫做张玉珠啊。这个张玉珠，伊咧讲，讲新竹县政府干部处姓廖的聘用人员呢，涉嫌利用着审查建造、使用执照，啊，甲投资场新设的这个职权，登记啊，来收着业者的现金，审查吼，佮兼投资啊，本人，啊，佮兼收迄个名牌的皮包啊。啊嘛，收到这个高级餐厅的招待，犯罪所得高达到1,294万。张学祖咧讲，讲如果因内底面的小小的一个聘雇人员，就会当骗遐济钱啊。那么，这个新竹县政府要好好检讨，每一个员工，凊彩一个阿萨布鲁的员工，就会当改迄个。会当来领这个，会当甲人串通业者领1,294万的乌色的金额，所以这个张玉珠强烈来痛批啊！伊讲哦，干部处短短无甲两当的时间，爆发了着重大贪污的案件两件，哦。那么官府绝对袂使阁依照着个案的方式来处理啊！一定要建立着更加严格监督机制，为根本来杜绝着结构性的弊端。的意思讲，这个代志一定要彻底处理啊！
未使个会发生啊！讲开一个小小的聘用人员呢，小小的聘用人员都会当安尼来收业绩，红包收1200到4000，这嘛上限啊！对，表示讲官府的监督机制有出问题啊！哦，这样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是一款啊，要参选议员呐、啊。迄、那个张玉珠，啊，来咧讲个这啊。另外咧，甲讲到46岁一个查甫人死伫新北市殡仪馆的公共便所内底。啊，这个死去的这个吼、哦，因兄哥来指认呢。因兄哥来指认的时阵，讲：“哎呦，啊，阮小弟凯走来到新北市的殡仪馆来这个所在来死伫遮，伊嘛唔知呢。伊嘛唔知讲因兄哥是安那样会来到公共便所的所在。”那么，因阿哥来到现场，甲看的时候，讲：“哎呀，这个阮小弟无唔对啊！”哦，啊，伊唔知讲啥啦，因小弟出的这个所在，嘛唔知讲啥个死的啊！啊，死亡的原因嘛唔知啊！啊，这个警方来到现场，甲看都也无外力的介入哩。哦，应该是因为也无明显的外伤啦，啊嘛无外力介入的，所以即卖已经通报到新北地检署啊。阿杰法医来验尸啊，来侦办。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歌手啊，这柯军，这个柯军，伊食酒开车弄死人。27岁原住民，那这个啊，我真正认为讲，伊实在是无彩中的无彩啊。伊参加歌手比赛，唱一条《爱人》啊，大调。比赛比了，个人写一条歌给伊，叫做《稳赚人生》啊。这条歌嘛，大得，就我咧奠定着这个柯军在着这个演艺圈的地位。但这个柯军啊，伊过去曾经都有食酒开车，捌食酒开车的前科咧。六当前，食酒食起来了后，啊，即卖。发生叫人家抓到，抓到伊食酒开车，这件代志后来缓刑啊，判缓刑。那么就是讲，这个柯军甲伊女朋友以及着伊个朋友一群人做伙伫一间餐酒馆食酒，啊，即卖食酒食起来了后，这个柯军开车载着伊个女朋友离开啊。柯军载着伊女朋友离开的时阵，就在伫路边呢，去弄着伫路边摆摊的一个警察司机，一个姓李，一个姓陈。这两个警察司机吼，徛伫慢车道顶面呢。这两个警察司机，因伫遐摆摊，啊落车咧开工，啊徛伫慢车道顶管。这个柯军就驾落去，开车无注心啊，无看到姓李甲姓陈这两个警察司机伫路边，结果开车当啊将因两个人啊夹到，弄一个，结果这个姓李的警察司机死，姓陈的警察司机重伤，这个柯军弄死人了，当逃走，逃走经过两天了，才来投案。伊来投案了后，去警方甲抓起来了后，伊上法办收啊，收啊了后交保，交保的过程中，又甲细里的警察司机来甲因呐来和解。这个细里的警察司机因兜的人答应讲要给伊350万和解，了后柯军四个人借钱借150万。来和被害的这个姓李的引导，啊，了200万，甲要分期付款。啊，另外这个受伤的这个姓陈的警察司机啊，啊，这个过程当中，伊有哪愿意甲柯军来和解？那么这个柯军非常的积极，来要甲死者以及受伤的这个来和解。所以柯军的律师向着法官来请求。希望法官会当来轻判，啊，因为一审判10年嘛，
开车弄死人判十年嘛。上诉高等法院了后啊，这个区军的律师，伊向着这个法官来请求，伊讲区军吼已经有甲死亡的这个警察司机引导人达成和解，阿嘛已经有拿寡钱去啊。啊，世代的警察司机毛改和解。我和解的过程中，就是偌济钱，我那要慢慢来行，伊会尽量去装钱来行。啊，这个区军吼，伊打红无偌久，所以身躯边并无足济钱啊。哎，现主席，因为伊有卡的案件，所以嘛无机会人去出去外口赚迄个小寡的钱，伊哦去做迄个学做木，去做地板。人个原木的地板呐，实木的地板，爱去人耳塞啊，薪水无悬呐，就讲千外块啊呢。啊伊嘛积极趁钱，希望赶紧要来还被害者因的家属钱啊。那么就这个案件，法官伫咧庭上问到这个区军，甲这个区军问讲啊。你有什么想法？区军人刚刚嘛，底下啊都唔知要安怎讲。结果律师甲提醒讲，法官咧问你啊。伊甲法官讲哦，我知这件代志我做唔对，我嘛唔敢要求啥，但是我真正有后悔，我嘛有要改邪归正，我嘛有甲引导的人有达成和解，嘛有甲司机本人达成和解，希望法官会当我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把我判较轻的，那么因为前届判十年嘛，阿爷就说讲，较减就说了八年、九年拢不要紧，啊，希望法官会当高抬贵手。我想这个案件吼，上届大的问题出在洪龙市甲洪龙钓商的这个司机甲司机的家属，因那看因讲啊那啦，因那家。法官讲，伊愿意原谅伊，希望法官给区军一个机会，安尼法官就会甲伊判较轻了。但是啊，如果法官迄、那个被害者因的家属，还是讲被害者本身，伊无替这个区军讲话，虽然和解，但是和解并无代表原谅哦。和解并无代表原谅，和解只是甲你达成和解，因无想要一直还不断的出庭尔。和解并无代表原谅伊啊。啊，和解嘛，只是当予法官来做一个参考尔。和解嘛，无和解嘛，无一定爱甲你判轻呐。哦，这人啊，迄、那个伫个过程中，法官嘛知影，律师嘛知影，所以律师伊嘛无要求足济啦。伊就希望法官会当甲伊判较轻些寡，九年嘛好，八年嘛好，减一刷呢。好，这个新闻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个节目时间。屏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过到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记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甲听一则啦，广告。节目中间推荐介绍咱的天保养龙丸。天保养龙丸，你着若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保养龙丸，你甲买当来食。天保养龙丸，当甲咱理水消肿，温心化气。迄、那个天保养龙丸哦，你着若迄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啊放了着袂顺，足够够了。尤其咱的男士朋友，若上四十岁以上，摄尿拢会摄较袂掉，啊，足够高了。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咱的天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一步了放一步久了。咱到那伫便所的所在，无啊多人一步了按头放甲煞，放了安尼停咧停咧。这咱的天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啊，天保养龙丸，伊针对着肾气不足，会当甲咱补肾用啊。所以咱的女性朋友，你若足够闪尿的啦吼，啊，寒较重的物件尿都会闪出来，
换咱的天宝雍龙丸登来接，把咱的腰子神膀胱给固好用起来。那么自然啊，咱的放尿就会顺失。咱那是放尿出问题，换咱这款天宝雍龙丸登来，把咱益肾气、固腰子、固膀胱、天宝雍龙丸换登来接。哦，放尿放少了，啊，不是放尿，啊，一不尿放足久。那来填补用两碗，你甲买回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哦，咱的好朋友，你若放尿袂顺呢？哦，填补用两碗，这个吃效果足好。填补过脑丸，咱填补过脑丸，你都来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咱来填补过脑丸，你甲买回来吃，头晕目暗，啊，血压欠管，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啊，使用用脑过多啊，尤其是读册囡仔功课压力大，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引起着这个头壳乌暗眩、心神操劳、睡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买咱的天宝固脑丸当来吃。阿妈赶紧安顿动脉，咳咳，血流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都会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甲灌这罐天宝固脑丸，倒来甲咱安神定魄，互咱好困降血压。尤其是妇女男朋友吼，啊，未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来吃咱这罐天宝固脑丸，足好用。天宝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性筋络病。作者中辈时大年纪有啊，啊，脚头甲退化，走路袂顺时，啊，腰酸背痛，脚袂直了，走路走两步啊，啊，就软脚，啊，就晕了，啊，要爬爬袂起来，啊，要屈屈袂落，啊，走路脚头会酸会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骨头啊，一轮头袂爽快。咱来填补好正丸，这款咧食足好用咧，袂堪只行，袂堪只苦，啊，脚要白白袂起来，行两步啊，脚就会软脚酸软痛，手袂压悬，填补好正丸，会当甲咱补充着咱的骨气脆，哦，和咱的骨头会顶会用，熬酸痛，填补好正丸，咱来填补好正丸，伊用着古早法。来炼制，按照古早法的炼制，泡姜汁制作苍蝇头。按照古早法的炼制，药效极足有力。哦，你得拿为了酸痛症、筋络病、筋骨络较歹，还有个脚会酸软痛，过骨头、过关节、脚无力，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目睭啊，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的啊。啊，看物件未清楚，啊，目睭会涩会疼，啊，生着风会流目油的。天宝清热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目睭蒙雾酸涩，点擦，哎呀，压杂杂，点点擦擦。吃着光会流目油，吃着风会流目油。咱这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个咧流流，甲挂咱这款天宝清热明目丸当来吃，就好诶。啊，那是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呐，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嘴大口臭，身躯白上咬，嘴大，嘴大那灌着咧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的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啊，十行有八九行啊，所以吼、哦，卖甲不如意的代志藏伫心肝内，拢总甲放下袂记起，一切随缘呐。啊，咱天宝公司已经六十几年的老牌主啊，希望啊，长期咱为咱的好朋友来继续做服务，啊，有需要阮公司的产品，请多多来甲支持，来甲听收，感谢您，谢谢您。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糸島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下くる岸壁に。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银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啦哈，大家无啥气啊，大家尽开恁兜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和万金啊，阿芳、
1: 阿华、啊、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长啊，哦、我先甲咱家的爸母啊讲一下哈。长甲做日，咱都拢利用这个介绍，就这个做邮寄啦哈。啊，连续两天我嘛拢念这个报纸新闻，和咱家的爸母啊听啊。我跟你讲吼，其实我若要跟恁讲吼，咱台湾人的油脂到底歹到什么程度啦？吼，来你注意听嘿，这是今仔日的报纸刊的吼，连续三天，吼你注意听。但是我先跟你讲咧吼，那你做产品啦，阿芳佫跟你强调一遍，即个咱即个爸母啊吼，真正是咱台湾无当佫出的产品啦，吼迄支啦吼。因为我无希望讲你买转去啊，因、啊、我就买着白迄个有那阿芳的吼、哦，一支919嘛吼、
1: 哦。嗯，对。
0: 一支啊，我就买着这啊，含这你个大查你个队来，你转你主要看伊个背影，差不多有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成分拢无共款啦。
1: 对啦。
0: 吼、哦，啊是啊啦安尼，我阿你讲哦。我用这个解说较简单啦吼，因为只要是人拢捌食过啥感冒药啊，
1: 嘿，
0: 我唔相信讲你唔捌感冒过，你感冒去，你会流鼻水，
1: 嗯，
0: 会发烧，咽喉会痛，
1: 对，
0: 会嗽，
1: 嘿，
0: 会有痰，会流，会有痰，加这五项啊，你加一个感冒去，一包药啊吼。吼、哦！你开三天的药啊，你每一天吃一包嘛吼，每一点四点钟吃一包，你甲拍开药丸啊，看几粒。安尼你听我意思无？所以我阿芳，你甲你讲，一粒药剂无可能高一项有在落去甲你救的啦。迄拢迄我连爱听我都卖听啦。佮包括医生、中医师，你讲啊，我药剂了啊问题无？医师啊，你甲我问，你看，佮咱讲中医师落来，你甲我问看卖啊？赞美一个，看我最爱食安怎，开起来吼，内底加中药可能爱几十味，夹夹做伙，你听无？
1: 有。
0: 凡事也未好，也无法度咧后抓去，伊会阁解巴我咧食。吼、哦，我即同款的意思。
1: 一粒药剂就是爱内底个爱做
0: 一些，就一种是讲啊，你是安那唔即两项的物件甲夹做伙得，迄无可能啦，吼、哦。诶、欸，绝对无可能。吼、哦，我先甲咱只个爸母啊讲，好来，啊，今仔日啦，恁注意听啊，嘿。是啊，那这个药剂，咱的国家会较重视。我跟你讲哦，药剂呐开始你买，引发的毛病足济啦。有可能你药剂出问题，有可能你已经你高血，你有含带着高血压，有可能你药剂慢性的药剂病开始啊，你有高血油，你有高血压、高血油，包括你已经有糖分的人啊。
1: 不然，连带尿酸过管。
0: 你药剂伤过低，顺势球伤过低时阵啊，过滤率伤过低时，有可能你又搁减一项啥，欠费啊。过来，药剂啊，一旦你若讲开始咧卖啊，你拢无去加注意，有一天你就是会洗药剂。好来，啊，这个。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阿芳今仔日的报纸大约甲恁讲一下吼，啊恁若唔相信我嘛无法度啊，因为我用的物件保证绝对乎你有当比较的物件。昨咱买迄啊教学病院内底啊，三十粒就要卖你3000块啊，过来台北一间诊所啊，你去学看三十粒都要5800。电视顶工咧广告，吼、哦、我著甲伊讲过，可能两工前、三工前广告，我有甲看。30粒卖哦，6盒180粒卖你偌济？19800。是啊啦呢，
1: 因为人款的物件，
0: 人拢看准这个市场啦。台湾太严重了，好来，今仔日啦，即有哪？今仔日即哦，台湾这个也做啥？这报纸刊的啦吼，台湾每期的药剂病发生率，甲这个西药剂是世界。 上盖济吼，但真济即卖政府就是拢行一点，足济人拢去做健康检查，但是你啊，检查的时阵啊，已经有问题啊，足济人拢无咧甲查啊，准拄啊好啦，啊放尿两百啊，无要紧啦，尿蛋白哦，尿蛋白检查红字。顺序桥过你，你已经破六十啊！你嘛无要无紧啊！所以政府啊，即马一直咧，讲吼，足济人就是有咧健康，因为咱政府即马敢若有几岁以上、几年检查一遍免钱的，咧健康检查嘛吼。
1: 哦，咱迄落一般。一般刚也有叫一个啦，
0: 哎、欸，有一个年会，我嘛，
1: 六十五岁以上刚当年吧，
0: 唔知按了几岁。
1: 啊，出那个正常拢三年一届，三年一届。
0: 政府会补助你一边去检查身体，但是真侪人，这政府发觉到的问题，讲足侪人检查回来吼，怎啊等在边啊，看你嘛无要无紧，吼、哦、造成讲你已经慢性腰椎病啊，你未去甲注意，等头注意到已经拢错失掉讲。医疗的，伊要甲你治疗的，即个黄金时间啦，吼！啊，我大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因为你其实慢性腰椎病，你拢未感觉安怎啦，人会感觉较疲劳呀啦。啊，咱台湾人就是牛脾气嘛，吼、哦，会堪咪拖嘛，会堪咪拖，拖到无多只过来拍算，后、哦、来，所以牛两百。顺序就过你，你检查啊，异常啊，检查你家己去检查，你放尿你已经尿两杯啊。顺序就过你，你伤过低啊，你家己爱注意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来，这个台湾，即卖你惊就是你惊咯，你知唔知？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年岁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年啦、啊。政府话要惊死呢。啊啦！我要惊死！但我即摆讲你听吼、哦，旧年，咱哩西游记有慢性腰椎病，西游记即块病，落健保局啊，病500亿啦。旧年哦是500亿，没有西游记用。腰椎病，你咱台湾的健保费内底是占第一名的啦，开上侪。不应该开，会使预防的，结果开上侪。过来，今年变偌济，你敢知影？变621亿啦！哦，迄张报纸我正念互恁听啊，621亿啊！你看浪费偌济资源伫遮。后、哦、来，台湾年轻少年的病，迄个慢性的腰椎病协会，吼、哦、秘书长啊，你讲，咱台湾慢性腰椎病已经开始咧少年化。愈来愈少年啦，甲啥物有关系？甲咱咧食迄塑料杯有关系啦，关油啦、盐啦、伤过咸、伤过油啦，甲极端的健身的食的饮食有关系。哦，恁都最爱食凉的嘛，最爱食迄个热天。你看洗手杯，你注意啊看。
1: 咱
0: 我唔管，我即卖甲你讲哦，上山下海，山顶买牛，平地。一四个都弄迄个，你卖两个几杯，买三杯送两杯，买五杯送五杯。
1: 我看有人啊买几堆，哦，啊，搁足大杯哦，即摆拢是愈买愈大杯。
0: 所以政府你讲，尤其是迄个塑料杯啊，内底果糖啊，是引发着慢性间质性腰椎炎啊，不良生活习惯啊。少年人的腰椎可能会提早报销啦，哦，提早报销，所以政府话要惊死，后、哦、来，所以这个台湾啊，上年红写作写成的王国，政府即卖伫即地，要赶紧来甲咱，要甲咱用啊啦，要用啥物方法？你敢知道？因咱台湾 A B， 我即卖佫讲一个吼 ，A B C 型肝炎肝炎，咱的 C 型肝炎。已经降加有够低低啊！咱要伫世界卫生组织，咱要申请迄个时间的毛病要除名，就讲咱台湾人已经无时间啊！哦，即摆政府要用迄套来顾咱台湾人的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
1: 药剂病
0: 啊！即摆含咱的立法院啊，都拢咧注意啊！要提高啥？依家希望讲咱的政府提高这个健保啊！啊，未钓到慢性的腰椎病，
2: 要开始要怎么预防，现在要跟我们说，你的油脂有油两杯，放油起泡你就都要注意了，放油臭油那你就要注意
1: 了。所以我们平常时候、哦、放油的时候说都稍注意稍看一下、哦、
2: 所以阿翁跟你说，我真正真正的油脂这地方我作用心的啦，你看我这样一支一支一来开发，而且都是顶尖的，真正没人对我们会对的，哦，恁拢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嘞，好、哦、来，哦，所以这是今仔日的报纸，连续三间报纸拢刊出大片的，因为咱台湾人，咱政府真正会惊，
1: 无多，
2: 真正会惊啦。
1: 石油钱开遐侪
2: 钱呢，哎、欸，看石油钱今年600几亿呢，遐个钱你甲看卖，拢伫个石油钱呢，啊，敢一定糖尿病才会？唔是啊，唔是糖尿病人专用的啊，你爱知啊，这。这油脂的这拢捡起来，来，这个这张嘛，我看麦，哦，来这张较老的，这张嘛洗油脂的哈，拢、哦、油脂的，连续有三工啦哈，这张我等下再搁讲一个哈，有、哦、咱台湾即卖政府你惊哪，惊讲愈少年油，愈少年几岁人啊，就你钓，就你洗油脂，你看会害未？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等下吼，这首歌完，咱随听咱这个啊做汤老师啊，啊，我先跟你讲个哦嘿，因为这当啊来呀吼，啊，可能到底有人做几工，我唔敢跟你挂保证啦吼，但是绝对爱食，哦，这我卖讲我咧食，我有做一朋友咧食，大家都学了做得志来。咱来欣赏一首啊台语歌曲，吼、哦，咱来听梁山所唱的吼，哎、哦、呀，做有风流啊，高兄歹命啊，高兄，来，咱来听这首梁山的，这里、个、做啥？流浪的啊，高兄来。

0: 咱现场，咱汤老师来现场吼。今仔日我来讲，迄真正伊嘛吹足久，但是拢爱一年以上啦。好来，诶，汤老师你好，
1: 阿洪你好，大家中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这啊，啊做啥物？啊做食好油、白白油啦。所有的包括鱼油、啥物油都同款。那欧米伽三就算足好个啊、喔。鱼油嘛是甲你强调欧米伽三啊。好
1: 来，
0: 这欧米伽三369拢总有。佮检查，佮即卖佮汤老师讲啊，爱佮加一项，即卖的人啊，营养分。你讲伊食偌好，拢无够啦，内底佫加一个欧米伽七啦，
1: 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仔去来这会哦，咱我会记进前当时做个啊，哎，哦，112年，
1: 真苦啊，
0: 哦，
1: 两
0: 年外啦，哎，另外讲，因为阮无爱提马来西亚、大陆个，迄、那个印尼个、越南个，阮拢无含台湾个，阮都无爱啦，台湾嘛袂歹啦，但是因为世界哦，全世界公认上好的新鲜果哟，咱咧讲印加果哟，上盖好的就是秘鲁。
1: 对，
0: 所以阮甘愿等，甘愿去暗南摆，摆一年分一趟嘛，无要紧啦。
1: 哦，
0: 咱要恁食到上品质上好的一个
1: 印加果，新鲜果啦。
0: 对，
1: 啊，即个爸爸妈妈有一个观念，足济人足济，即个长辈时代，差不多超过50岁、60岁、70岁。我就讲啊，我食较清的啦，我
0: 卖
1: 食油啦，
0: 卖食油啦，哎，
1: 拢啊变成讲三顿拢无食油哦，完全无食油哦。
0: 我跟你讲哦，
1: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哦，咱身躯一定爱有油，咱会使选择好油来摆摆油，问题是绝对免无油。
0: 这
1: 第一点，这个观念我一定要跟您讲，因为啥啦？你敢知道？咱身躯所有的器官边啊，拢有脂肪包咧。
0: 对，
1: 你若想哦，你若无食油，你的身躯的器官，不管肝啦、胃啦、肺啦，你边啊人拢无迄个啥脂肪甲你包咧，你只个器官会去弄掉，会去弄掉有一种情形哦。你若无说你跌倒，卖讲你骨折，卖讲你脚断去，我甲你讲，你身躯的啥迄个器官会东倒西歪，会去弄啊鬼样拢是。所以这第一个观念，我就是一定要甲这个爸爸妈妈甲恁讲。甲恁教育，甲恁分享，身躯一定爱有脂肪，一定爱有油。卖讲我上我已经老啊，我食较清，食较清会使，食较清会变成安那。我甲恁教，汤老师甲恁教，食较清的意思就是讲，你爱食好油来取代你身躯的歹油。
0: 歹油爱甲煎出来。
1: 啊，你也想哦，咱我阁教你第二个观念，咱身躯一天啊，差不多半汤匙啊的油，至一汤匙啊的油，你也想哦。偏偏要食这个油，咱一定要选好油。你要想，咱若食歹油，你看你也伫外口在食，三顿拢伫外口在食的外食族，不管你是少年的还是老的，你敢知伊用油，伊炒菜油用什么油？伊煎鸡排油用什么油？伊卤排骨的油是什么油？我跟你讲，这个油伊无可能外口用外口的油啦，因为伊外口。做食，迄人爱趁钱嘛，那不可能，伊拢用上普通的油，啊，上普通的油歹一点。那头拄阿峰咧讲的 ，omega 三、omega 六，咱先讲这两项就好啊。外口油 omega 六拢偏济啦，拢偏多，啊偏 omega 六偏多的情形，会乎咱的身躯器官发炎，较容易发炎。连面只胃有问题，连面遐肝问题，连面我腰子腰翘问题，连面我肠啊，哎啦，肠啊闹脾气，甲你闹屎，甲你闭结，这拢是因为外口油拢欧米伽六伤高，所以咱必须爱补充欧米伽三来平衡。哦，大家听啦，爸爸妈妈听啦，平衡上好啊，当然外口头都阿芳讲的，那什么？鱼油袂歹，咱讲真咧。问题是，即卖有一个上好的，比鱼油更较好的，叫做印加果。印加果咱免袂小骗，全世界、全球啊，全世界上好的印加果，就是伫中南美洲的秘鲁。
0: 秘鲁，
1: 都按这个国家出来，而且印加果惊烧。伊一定爱用冷压萃取的方式来，和这个果实内底一挤油出来，这才是正确的印加果油。啊，印加果油，现在大家拢讲啊，爱食印加果油，印加果油足好。伊好伫台，我甲大家分享者，因为伊的 omega 三到 omega。

0: 比例是一比一。啊，所以你看，咱伫咱身躯内底拢是欧米伽六，咱就是爱食较大量的欧米伽三，来让咱身躯的欧米伽六排出去。所以这个是头多咱阿方咧讲的，食好油、排歹油，就是安尼来的。哦，所以你要想哦，咱一定要吃好油来排歹油。啊，上好的诶 ，omega 三到 omega 六，上好的油就是伫印加果，就是印加果油，就是咱讲的新兴果油。啊，话人讲啊，我有咧吃鱼油就好啊，我无需要吃印加果油。鱼油啦，我爸爸妈妈甲您讲，鱼油有几个风险啦吼。那鱼油其实嘛真好哦，有几个风险，就是因为鱼油基本上拢是深海鱼油。深海鱼也一个其他的重金属诶，咧啥，
1: 迄个
0: 影响吼，啊个啥，个有塑化剂的影响，所以咱即马渐渐啊，连我啦，我无食菜哦，连我嘛拢改即马开始咧食印加果油，因为啥啦，印加果油滴不腥的啊，并且讲你食菜食草的人，全部我会使食，而且印加果油、新兴果油，以 omega 三甲 omega 六，头头我有讲过，因为伊是一比一，所以伊的比例足水的。而且一个超多十帕的 omega 九， omega 九是最难得的一个脂肪酸哦。这的物件 omega 三六九拢叫做啥？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个是印加果油厉害的所在。安尼啊，而且啊，足侪爸爸妈妈有讲吼，有听过一句话啦。那个叫做什么？素食的鱼油就是啥？就是印加果油。
1: 印加果油啊。
0: 嘿，啊，除了印加果油，头多咱个有讲了一个物件叫做 omega 七。我跟你讲 ，omega 七确实厉害，这嘛是科学家哩几年前开始发现。啊，歹势哈 ，omega 七干那几项物件有俩，全世界干那几项物件有啊，第一项诶，沙棘果。
1: 哦，沙棘油啦吼，
0: 沙棘油吼，也是沙棘果油。沙棘果油做难钓是伫倒，你敢知？因为伊伫迄个西伯利亚个即卖俄罗斯遐。伊啊，那伊热时阵足热，寒时阵足寒，伊的温度足极端呢。所以沙棘果内底的抗氧化的成分是特别高，尤其啊，伊有三六九，伊欧米伽三六九拢有哦。而且伊三加六的比例嘛，足水的是一比一。啊，上难得的是啥？你敢知？因为伊有全世界唯一，干那有名欧米伽七。
1: 欧米伽七
0: 哈。欧米伽七啊，欧米伽七要创啥？你敢知？来。做者爸爸妈妈，恁可能身体吼有咧顾，拢有感觉。有当时胃食道逆流，
1: 对，
0: 会烧心。
1: 哦，讲到胃食道逆流，我先甲插一下。
0: 哎，好。
1: 其实我哩这个沙棘果油啊，我应该哩个十几年前我就捌食，啊，迄阵就是安那，因为我胃食道逆流足严重。啊，我胃食道逆流唔是咱一般一车生哦，所以咱在把恁爱即个长辈时代，这是恁一定爱了解哦。胃食道逆流有可能是你食甜食啥会一加酸，你敢知过一项足严重的就是啥？胃幽门杆菌，这个真是恐怖。
0: 这开始歹讲。
1: 哎、欸，医生啊，上届惊就惊拄到这個，因为阿那胃幽门杆菌啊，伊会闪你咧食药的时间呐、啊。有厉害无？
0: 对，
1: 有厉害无？
0: 胃幽门杆菌个啥呢？
1: 我是阿那会插，甲汤老师我插一下为了。这个沙棘果油，我十几年前就是因为一车生足严重，我捌甲恁讲过，我一个朋友，阮迄个朋友因爸甲母啊拢医生，摕沙棘果油原油哦，十几年前滴罐的哦，都摕一罐送我，伊讲我看我安尼哦真艰苦，总爱摕一罐送，伊讲你暗时要困啊，滴一滴啊带嘴头，一个月后绝对无胃幽门杆菌啊。大家拢知哦，胃幽门杆菌对胃、对咱的食道、对咱的咽喉是非常足严重的一种歹菌就对啦。你会引起你胃食道逆流，有诶无？含这种足关的、结果啊，因为咱讲就知啦。哎呀，做沙棘油是原油是有歹食诶，迄滴落安臭油诶味有够重。我拄啊滴超要两个月至三个月啦，逐工诶哦，要困就滴落。因为胃幽门杆菌啊，早咱拢买药啊，拢食到当时食到尾啊，咩啊？那咱不管啥物药啊，早中晚三顿你食呀。你来你要困进前，一定袂阁食。所以胃幽门杆菌 拢是咱咧困的中间就出来啊，啊，就开始半暝啊，为人一车酸，
0: 火烧心，人讲火烧心，
1: 小心困未起，就是安尼来，安尼知无？
0: 嘿，来哦，啊，而且这难得的是啥？以欧米伽七，这个沙棘果内底有几项物件最厉害，叫做欧米伽七，这个干那全世界都干那沙棘果有尔啦，啊，偏偏啊，欧米伽七够有法度改善胃食道逆流这个症，而且够啥胃溃疡，做侪人胃溃疡、胃食道逆流啊，你等下啦，肠道溃疡这样物件，所以消规个消化道，你卖讲消化道，诶、欸，讲什么啊？未使啦，我食香油未使，唔是哦，等到是爱食好油，才会去保护你规个消化道。所以欧米伽七是全世界个干那沙棘果油，
1: 沙棘果油，嘿，
0: 啊，所以你看、哦，全世界上好油，就伫我家。印加果油，啊，过来第一名，两个拢第一名啦，双金牌啦，咱讲双金牌好啦，甲咱即届奥运同款双金牌。印加果油甲沙棘果油有相有法度一项，变成啊双料金牌，两个上好的全部拢摕来咱这节目当中来做分享。就是今仔咱讲的，就是啥沙棘果油甲印加果油
1: 。所以你今仔咱这吼就是讲三欧米伽三六七。九拢总有啊，拢总有啊。
0: 好
1: 来，按你我甲这爸母啊讲吼，这边来量做两工应该是，但是也唔知啦，反正啦，我都做两工啊，当然做两工啊啦。啊，地钓是你福气啦，因为我咧讲吼，我这一年有当时啊，像这边超要年半，才推出这边了的。啊，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第一点补充营养，第二点食好油，
0: 拜拜油，
1: 过来。内底个人沙子果油，后尾甲七年内底各位，即个，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要食油，真正爱食咱的，咱即有进口证明，真正对秘鲁亚马逊河迄道位啊入来的油哦，世界每一个国家呐听到遐油拢比大牛大牛母的，哦比大牛母的，即较早汤老师因爸爸啊，即也做对。中国医药实验的药学的教授汤教授，捌来咱的节目，你讲，阿妈捌表演给我看，伊讲你甲看吼，印加果油有台湾的秘鲁，咱即摆咱台湾咧卖啦吼，有咱台湾的中国的马来西亚、印尼的啊，这国家拢总有摕来。拢总摕六种六国的国家的这个印加果油来，每一个国家用六块杯啊透明，叫我摕六块杯啊吼，啊拢用猪油，咱咧食的猪油打根根对无？是咪？安尼几个？来，拢用一个咧，拢用一个咧，啊每一个猪油结冻的遐吼，拢用每用印加用这个印加果油，拢一汤匙啊咧干拉。你用这个油上紧的，就是迄个秘鲁的，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你绝对爱注意听啊！我先甲你讲的，因为为着这啊，为着要做这个油，我嘛吼工厂搞卖甲要死啊！伊讲你来卖加少，因为我家己本身就是三酸甘油脂、瓜包油的。诶咧，要讲是咱家己造成的啦，啊，就是咱家己足严重的。我都甲你讲过，我开始做电台以来，我开始食印加果油，即个你消除即个垃圾油的吼，歹油的，我敢食一摆呀，我敢食一斤的呀啦，吼、哦，一斤做好我这种油呀啦。后来，所以咱等的吼，广告的时候你若买，你爱紧有够优惠。我会当甲你，你拢会使去问看有人我都上啊，佮而且一定要甲你保证有迄个秘鲁的哦嘿，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这是罗一龙所唱的《黄昏思乡》的老歌啦。好，来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讲过爱把握好好哦，因为我跟你讲，有可能干那一工换季就无够啊。吼，这拄啊，就足侪人来听到因家歌呀，你的油呀，就足侪人来你。来你预定啊，好来，咱来进广告哈，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啊！你我来讲哦，咱这爸母啊，咱广告完，今仔日那未那用掉，我就无多啊。哦啊，那无多，那有，咱就是搁做一工来。这啊，我无咧用越南、泰国、大陆进口的油啦，
1: 吼、哦。用绝对拢用秘鲁的，
0: 尤其是越南的，我含南加用，大家拢知哦，越南的。诶，迄个食的物件，台湾人内行的无啥爱食啦，是呐。因为越南经过迄个越战，因迄个做陈志勇作者，哦，陈志勇作者，哦，所以因的物件，甲伫这几十年内底拢未接近啦。后来，啊，过来啊，外口佫专作者，拢讲好，我这台湾的油啦，台湾的啥作者拢是进口的，只把乌白头乌白人、嗯。我这啊，阿宏甲你讲，我这100%。原油拢对秘鲁进入来，哦，秘鲁进入来，所以这我若去秘鲁要爱这个油啊，爱排队，唔是讲咱自家话这个话这个，哦，爱排队的，唔是讲我话啊，我无啊，来进入来吼，啊，你都会使进来呢，会未使呢？因为伊这啊合法进口拢有报关，合法 SGS 检验的拢总用甲做好势，才有进来的物件，哦，所以这一年啊，咱只要做一届。有当时爱年半，我讲上少就一年就对了，上少一年啦。啊，那较好运嘞，吼、哦，有当时啊，逐年做啦。啊，那较歹运嘞，这边排卡排进卡后边，还是单半才做一届嘛，不一定啦。
1: 吼，
0: 爱年半，哦，上紧、哦、一年推出一届啦。吼、哦，咱的啥物呢？咱的印加果油加沙棘油，欧米伽三六七九。拢低甲甜甜甜的物件，
1: 好啦，
0: 啊！你等于你甲看吼，迄咱这透明的软机外，你油拢看得到，清清清，好清清清，好食好油，白白油，身体要健康，食素食嘛会使食，吼，拢会使食。伊这就讲，我都从咱内底你食落垃圾油啦、泰国油啦，当拢总会使食，哦，拢总拢食落拢会甲你排掉，哦，过来这个。Omega 七沙棘果油真是有厉害啦、嗯哦！所以你今仔退掉这加这项油，你是加赚的啦，
1: 好
0: 加赚的。迄沙棘果油比印加果油贵几啊倍，
1: 好、哦、贵几啊倍。
0: 我来讲，迄咱台湾嘛无，一般的国家嘛无、嗯，都讲西伯利亚迄个沙漠迄个苏联迄个所在
1: 吼，
0: 较偏僻迄个山顶，如日时足热。暗时作
1: 寒，
0: 寒到要死啊！迄个所在正有迄个物件，哦，迄营养分有够好诶！好，来，咱今仔日吼，你注意听下嘿，因为虽然遐久才来一遍啦吼，啊，所以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咱诶物件我定咧讲一句话，阮含汤老师啊，阮拢是依着啥，拢找上好、上高品质诶物件，来互恁，哦，啊，佮依着上优惠诶价格，哦，依着上优惠诶价格。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实在，顶工咱推出的磷虾油啊，我无骗你呢、哦，有人买当的因囝随上网络查，因为咱有因的制造厂已经公司的名，囡仔英文看有，去你讲，解母啊看哪来，真正赞，一间世界有名，所谓磷虾油就是拢对一。买好的磷虾油，
1: 全球啊，
0: 全球啊，买爱好的磷虾油一定对一间，一定对一间，啊咱。即卖今仔推出这印加果油啊，我跟你讲哦，那你秘鲁来讲啦，都干那一间尔，
1: 干那一间尔，
0: 无人敢去拼。
1: 啊，你全世界上好的印加果油就是嘛一间尔啦。
0: 嘿，
1: 啊，你若今年要食印加果油 ，Omega 三六九，啊，你若要食沙棘果油 ，Omega 七，就是爱安那，今仔电话，
0: 今仔去咯，电话电话卡，我跟你讲哦。伊即间油厂所做出来，不管去每一个国家油品大店，金牌拢即间里底啦。好来，恁注意听下，咱一盒内底是60粒啦。
1: 对，
0: 好、哦、60粒，优惠价同款，一盒优惠你1600，啊两盒是毋是爱3200？对无？
1: 对。
0: 来，我跟你讲哦，阮的物件真正足优惠，要搞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这手面摊者。这大兄大嫂，大家保养会去，食会去。你外口逐工你食， 食便当啦，啥咧哦，迄、那个快炒啦，即、哦、有诶无诶物件，迄、那个油有够垃圾啦。咱讲实在啦，无讲用偌好油油翻啦，但是人。人因你用的成本的关系嘛，我咱大家拢食食食食油吼，一定爱把这歹油排掉。
1: 你看你身躯偌济歹油，累积你身躯的器官，
0: 你就是个食啥食烟食过哟，日后食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
1: 血
0: 压、大汗毛病一直来，烟食过哟是即卖目前世界公认食好油排歹油上好的啊！来，我讲两盒。阮给三千二，今仔优惠偌济？2500块。来，你注意听哦，张老师啊，咱哦，你都知。
1: 我跟你讲、哦，我是惊
0: 一定爱上。
1: 我惊做数无够，我上落，我若上落做数无够，
0: 一定爱上，一定爱上啊！好，咱这爸母大家你等。
1: 我跟你讲啦，即爸爸妈妈，你若三顿拢无多家己煮，拢食外口，我刚刚
0: 讲，
1: 你身躯绝对拢歹油，
0: 歹
1: 油过身躯会发炎，器官会发炎。今仔呢啦，又着讲我无爱互你发炎啦，我要互你食好油，拜拜油，我送一罐啊啦。
0: 无啦，
1: 无啦，我今做手工搞，
0: 咱公司呢。这大较大个，一年才一届个。
1: 安尼好，我跟你讲，
0: 来我讲，唔多卖，较大个咧，甲汤老师啊，这边就是甲。上两盒啦！
1: 我跟你讲，上两盒无要紧，问题后边租数无够，无多，我无多对家通互你哦。
0: 无要紧，我先跟你讲，
1: 啊，先爸爸妈妈先跟你讲，今仔买两盒2500，我汤老师搁加上两盒互你
0: 啊。搁加上两盒无嘿，
1: 卡手还较紧嘞。
0: 收到多少话者？多少四盒的印加果油加沙子油，我们加3679，做一遍拢，互你补较够。来，你注意听哦。你若买大组的哈，四盒2500，八盒是咪多5000？八盒5000，我阁加送两盒玻璃，收着多10盒嘛，10盒要印加果油，加砂纸哦，安尼10盒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来，我阿你讲哦嘿，买卡手爱咩哦，嘿卡手爱咩，细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两盒，收到四盒，优惠你2500，安尼有优惠无？内底就是沙印加果油加沙籽油啊！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买大组的，就是偌济八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5000以外，佫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多十盒，优惠你5000块。电话那靠通，细组送你2包11球，大组送4包，哦，大组送4包的十一球，每一包十一球内底敢那34粒啦，因为我无甲算啦，哦，迄人咧招商赞助的，来，啊你，你即卖注意听好嘿，咱这爸母啊，为人讲，我也无安怎，来，我来讲，咱人有这个脂肪肝，就是因为你啥，有脂肪肝哦。你爱知哦，咱台湾人讲有700万人有脂肪肝哦，这不，这我来讲，这是世界上界悬的哦。虽然咱的 A、B、C 型的肝炎已经拢降落来，但是脂肪肝降未落来，愈来愈严重，尤其少年人愈来愈严重。脂肪肝，脂肪肝，你要降会落来，当啊黏着，当啊吊着的人，你一定爱食这组油。来，这报纸你看啦吼，咱的脂肪肝的协会你讲啦吼，这个有脂肪肝的人四成唔捌咧看医生啊，伊感觉袂安怎？阿峰较早，阿峰较早规粒肝拢油的时候，我嘛感觉袂安怎？但是医生就是你家咧讲，你若买会好，油一定爱澄清。你的血管内底三酸甘油脂遐垃圾油、太高油啦，清会掉。你免惊会有脂肪肝，你免惊胆固醇收过高，免惊食的问题啊。所以你会记阿边那只来。
2: 你叫味道嘿。
0: 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要食这个印加果哟，你若讲阿芳，我着三酸甘油脂较高，我胆固醇较高，我较会食只有诶无诶。哦，这个要安怎？来，我来讲，透早爬起来，你含这啥？含迄个 迄个也做啥？
2: 喂，你好。嗯，
0: 后尾也做啥？我煞香港煞袂记。
2: 嘿，对，我怎么跟你接第几线？
0: 你接了第三线，
2: 来。我接了第四线。
0: 第四线，来，你一本落我，来。
2: 来，
0: 我倒接袂接袂记，来。
2: 好，来，
0: 来，我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注意听。你若要接，下早是康巴接三粒，下早是康巴接三粒哈。哦，你买你免个带你带买。来，吴大哥。
3: 哎，迄个我大组的。
0: 大组的啦，吼，迄个也做油啦，吼。
3: 哎，这啥子油？
0: 好。
3: 答应这个油。
0: 好，安尼拜六，互你，迄个互你收下。
3: 拜六哟。
0: 好，好不？
3: 好啊。
0: 好，拜拜。
3: 我要十万五千啦，吼。
0: 好，好，十万盘，吼。
3: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个卡来，
2: 吼，
0: 因为咱无广告时间啊。因为我先跟你讲咧吼，来以上广告，来，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听好详细，咱这个西雷，咱啊做啥？诶，拄啊，迄个阿文啊这一款，对不？咱西雷吼，西雷，迄个来，我看一下，迄个我，
2: 你先坐来，你准备一下哈。好，安尼我跟你讲，
0: 咱西雷这幕后兄，台南。台南金林兄，台北这里做啥？哇，这侪拢接无到的，即卖电话有烂棒，你那迄款爱电话爱紧卡起吼。啊，我来讲，你只要靠通，我拢会送你洗衫的棉，迄个是就即卖上新呢。吼，啊，你那未样用，接到你卡电来问阮小姐，甲你讲迄送你迄要安那用来。啊，我即卖教你安怎食啊？哦，其实较早咱拢叫恁早暗两粒安尼食。袂啊！我是安那，我即卖甲你改变安尼呢，因为我有一个迄个做世界有名营养师吼，住伫咱市内遐，哦，伊这有牌照，较早专门教人咧食这迄款的吼，伊咧甲我讲，
2: 伊
0: 咧讲其实啥物时阵上好，你知无？
2: 即
0: 个下早时，康伯，康伯瑞个食，康伯瑞个食，安尼知无吼？康伯瑞食。哦，下早时就是食三粒多，一边甲食三粒，你爱知哦？嘿，你茫看这个油无啥哦。这你较过来食嘞，有当时啊，迄个啥，迄个油脂冇帮助，目睭冇帮助，尤其预防老人痴呆冇帮助。是安那讲？因为也通咱的公路，哦，伊也通咱的公路，安尼知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0809
2: 0800318009
0: 来买电话金卡卡好嘿，电话金卡卡，因为咱最主要咱无量无济啦，因为这特别来量拢无济，啊是安那敢要卖一斤的油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嘿，他较早这个汤教授，中国医药院药学系的汤教授退来的时阵啊。这是你秘鲁这个国家来底干这间工厂名，伊哩世界五十几个国家拢有摕到认证甲金牌奖，哦，过来，伊退来的时阵，人伊这间迄个做的这间啊，吼、哦，要互来做互咱这间工厂，伊本身啊，伊拢有进口证明，我讲啊，你都摕对嘛，较俗，伊讲，伊拢知影。对一个月较俗，对一个月什么情形，伊拢知。所以伊退来时用迄油啊，叫我用油，互伊试验。伊讲你若看会使，正如爱款的。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你若要穿这个油的，你就是爱逐工加啊，这款的369含量足悬的悬呐，吼、哦。我要加369含量足悬的悬。啊，若要电话举起来，警察卡。0800318009，啊，你即卖注意听哦。下早时食三粒对无？你如果你有迄个胃、迄个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幽门杆菌的哦，造成胃食道逆流的人，你要困进前，暗时要困进前啊，前一点钟你搁加食两粒落，加食两粒，安尼你听无？啊，若无这个问题的人，你就是透早空白。吃三粒就好啊！安尼听有哦，来哦，退转去，我来讲安怎算你就好啦。你甲看，用起来大家拢买大组的，是安那买大组，即拢吃过， 这拢接过的人来提。啊，我来讲吼，其实卖这组卖油卖用甲做甲呢，卖你这个介绍实在是无钱赚啦。吼、哦，咱讲实在啦吼，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无钱赚啦。我甲你讲啦吼，恁注意听好嘿。我甲内底欧米伽十二啊，我相信你咧食鱼油、食啥物油，大家拢甲你强调我欧米伽十二偌悬。来，我一粒鸟人内底哦，欧米伽十二就224毫克啊啦。哦，来，欧米伽六咧有183毫克。哦，所以这拢甲你用，甲我拢甲你标示甲足详细。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内底。哦，内底，你看那个鸟人内底底遐油啊，遐油哦，你注意听啊，遐油就是内底就是印加果油，甲这个沙棘油呀，剩的拢无人，吼、哦，剩的拢无人，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的压开金额卡，0800-3180-09来，拄啊，咱台北，哦，这咱讲在啦，人我开始做节目，伊就拢食我的产品啦。伊讲阿峰，我咧讲，我较早啦去检查吼，三酸甘油脂拢红字啦，拢红字啦。人我食只要半年过，过去检查，就降落啊，你乌字啊啦。你还知哦？万病啊，拢是因为你的心脑血管引起的。好、哦，来，咱来准备来交互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咱这爸母啊，恁也买电话警察卡，吼、哦，电话警察卡，吼、哦，0800-3180-09，
2: 0800-3180-009。
0: 好、哦、来，买电话警察卡，因为我来讲无几组哦，即像即大组后人卖到两组至三组的哦，吼、哦、来，爱食凉的、爱食钱的人绝对爱食哈、啊，来，咱来交电台工商。

家的欢喜，你只将我着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这个黄三元所唱的吼，《思念故乡的情人》啦。吼，来，咱这爸母阿峰先甲你讲哦，嘿，你若提到哦，若提未到，阿峰也无多吼，因为我咧讲，这真正电话拢满线的电话。过来，我咧讲哦，你会记阿峰甲你讲一下哈。伊有人讲，人我去检查拢乌字，我咧讲哦，这唔是你食。唔是干咧穿你的这个血样样啦，这个穿啥？血内底一挂杂质啦，血内底垃圾物件会当食好油、白米油，这全世界拢公认的好物件哦。吼、哦，而且我这进入啊，这真正是秘鲁的哦嘿。来，阿恁阿妹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我希望恁达工食。咱来讲啊，我就干要顾一下身体呀，要顾一下讲心脑血管好正常运作。你还知？咱的心脑血管若顾好，你第一点的腰子嘛顾会好，哦，咱顺丝球就全部拢血管，咱的目睭嘛较好。人嘛，较袂掉老人痴呆，过来较免惊肝包油，较免惊胆固醇这方面的问题。
1: 过来，胃食道逆流嘛，就好。
0: 对，啊，你会记哩？要安怎吃？你若讲啊，我要保养呀，其实阿峰甲你教啦，你著透早食三粒就好啦，空腹甲食三粒就好啦。啊，你若讲阿峰啊，我去检查吼，医生有开个胃食道逆流，就是幽门胃幽门杆菌。然后胃幽门杆菌，医生一定会跟你讲，啊，胃幽门杆菌食食有效无？一定爱食，无法度，因为你就带着这啊。胃幽门杆菌是非常非常的歹治，好、哦，所以你会记，你若胃幽门杆菌的人，阿峰跟你讲啊，你注意听好嘿，你一定爱要每一天，你要睏的进前，你要睏的进前哦嘿，你啊，甲食一点钟前，你甲加食两粒的。加食两粒，咱即落即个类，吼、哦，咱今仔日所推出这印加果油加沙棘油这，你加甲食两粒啊类，吼、哦，啊则你睏一阵仔过，你就会感觉啊，你就会感觉啊啦，哎、哦，较早阿公，我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足严重的时阵、啊，我带你一个朋友咧做医生吼，伊、啊啊、就加进口的哦，纯的迄个沙棘果油，啊有够歹食。迄沙子果油唔代志，即卖我唔知啦。较早阮哩提拢提即个国家的吼，入来规罐的一罐啊囝呀，足贵的贵。地瑞嘴吼，臭以外味有够歹歹，但是人我阿峰一车算迄个胃幽门杆菌全，敢那地两罐来三罐了，迄个幽门杆菌都袂啊。足厉害，这个沙子哦，你这方面足厉害。哦，我较早这我十几年前，唔定十几年哦。
1: 哦，可能二十年以上有
0: 啊。伊拢，我这朋友咧做医生，人伊拢家己进，就管阿囝呀，啊用滴的。
1: 啊，现在阿未捌落这，咱不知阿人伊。
0: 迄阵我就拢唔知啊。
1: 用滴的啦，规管用
0: 滴。啊你啊喂，迄有够味，有够歹歹，但是做效果做效，我佫甲你讲一项，迄阵。迄、那个医生朋友啊，伊最爱食啥？甜的，较甜就食落。但是因后生也无做好啦，吼、哦，咱讲知。啊，这爸啊甲妈嘛对我做，我准备的时阵，这爸啊甲妈拢医生，两个拢退休啊，吼、哦。我跟你讲，
1: 八十桶啊。
0: 我咧问我这个朋友啊，啊爸啊咧，逐工透早就啥，迄个做啥？
1: 汽水。
0: 去乌上汽水。
1: 啊，无过去买迄、那个。
0: 甘蔗汁。
1: 甘蔗汁啦。
0: 等下你啉，啊拢未着糖尿病。伊甲我讲一句话，阮阿爸，我讲迄个梅啊，梅哦，迄阵我根本拢唔捌啦。我迄阵我都无咧捌这嘛，啊人因这医生的人拢知啊。阮阿爸梅，食偌重你敢知啊？咱嘛唔知啥物叫做梅，是来做这了，经过着咱
1: 陈
0: 博士加台中荣总这个干细胞的主任医生。迄个陈陈富洲教授，你讲镁对咱人身体足重要，我才开始咧食，无我唔知啥物叫做镁啊。啊，这种物件拢我二十多年前就捌着啊，人就拢咧提我食，啊，咱唔知伊这叫做啊做啥，啊做健康食品啦，咱咧就唔知啦。啊，伊就拢对德国入来啊，我这朋友拢对德国提这种物件， 因拢家己搬入来。所以我今仔去甲你讲，咱家爸母啊，你注意听，唔好定来讲我人啊无安怎，我唔免食，这拢错误的观念啦。我跟你讲，你哪样保养呢？吼，你有一天你会感觉讲，诶，平平年回来差济。我是安那，我家己嘛有感觉呢。我家己嘛有感觉，我处理啊，我处理就对啦。虽然我他们是白，我来讲，因为我家族啊就是安尼，
1: 遗传
0: 无多。
1: 你阿妈几粒啊？
0: 我阿妈几粒白叔叔。哦，我阿妈在生
1: 时。啊，是阮这个同款啊，遗传的。阮
0: 阿
1: 妈，
0: 阮那个因为阿华的家族啊，就他们卡哦。啊，我也真正几粒，阿红几粒白叔叔。白了了，但是捌外人看到我，无人相信讲我六十外岁
1: 啊。明年啊，甲他们无搭配啊。
0: 我真正我无便宜啦。
1: 哎呀，明年较少年啊。
0: 我的明年一个条纹都无啦，阿华嘛拢无啦。
1: 对啊。
0: 啊，阮保养品真正。
1: 所以一定爱有保养、啊。
0: 开始，阮开始咧做生机饮食，教人咧食生机饮食，甲即卖麦瑞电台，你这个保养品，我正豆豆去研究，我来甲你讲。我的孙啊，那看到我的毒啊，内底有切就对啦。好，我尤其我这个大的这个啊，读五年这个，看到迄有切讲啊，拢甲我讲，你买遮济药师药有切要创啥啦？我甲讲研究啊，罔看啊，看青草啊嘛好啊。
1: 系啊。
0: 好，看啥物物件啊？我嘛有水果啊，嘛有啥物物件？你食安怎？啊，拢爱注意的问题啊，要安怎落食？我拢看，我大部分都忽略看过，所以我对这方面，我虽然不是医生还是啥，但是我对这方面，我真正足有研究的啦。哦，所以恁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若讲，我都要顾一下身体呀，透早三粒，含白食落，
1: 含咧，含两油当这，含
0: 两油做一只。你这两样啦，食好掉就掉啦。我来讲。你要钓老人痴呆是困难重重啊！好、哦，我会敢会当甲你讲安尼。啊，你若袂电话紧甲卡，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来听一首啊吼，这个客店啊早期灌录一首歌，叫做《惜别的家人港》啊，来听歌。

0: 来，咱来进一个健康常识。啊，咱这个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哦。什么是上好的油？你听好详细。好，来，咱来进一个健康常识啊。咱今仔现场吼，邀请到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医学顾问汤顾问来到咱现场吼。要甲这个长辈时代分析一下物件，就讲咱逐工咧食的油啊，食了咱体内造成足济负担啦吼。你看地沟油啦，迄个啥物，迄个做粗坑油啦，吼，包括着咱的琐碎油啊，你逐工都咧食。这吼，若要讲迄个新闻顶两年啊，牵足大。这若要讲着对咱。咱台湾啊，拄啊上至总统下至吼平民百姓，无一个脱得过啦。后来啊，咱来邀请到咱中国医药大学医学顾问吼，咱这个汤教授，汤教授，
1: 哎，
0: 你好，
1: 哎，
0: 哦，咱今仔日吼，你来讲这条做啥物呢？咱人啊，体内累积的毒，遐垃圾油，啊，要安怎排出来？
1: 对，
0: 哦，这点足重要。啊，较早大家拢食鱼油嘛，
1: 对，
0: 哦，拢讲后尾加属于鱼油会当安怎会当？排垃圾嘛，
1: 吼！
0: 但是我顶天吼听到一个，这个咱南部一个足出名的医生啊，伊咧讲一句话，伊讲鱼油其实对咱人啊，伊内底欧米伽三对咱人的帮助无大啦。
1: 嗯，吼，
0: 啊，佮会甚至讲你食这个鱼啊，甲咱的鱼油吼，对咱人不但无帮助。
1: 而且都有一挂污染，
0: 有一挂污染对咱人的身体点都有负担啦。后来，啊，咱这个教授啊，拄好我咧讲吼，就是这个回锅油啦，地锅油啦，
1: 对，
0: 吼啊，这个什么缩水油啦，较严重的用迄个人咧，你会记得咱咧
1: 做，
0: 拢总用你互咱食，对不？啊，咱唔办嘛，啊，食落了累积你体内，到今目前为止啊。足济人拢一直咧想讲，要安怎解你血管内底血油，解你体内内底即个体脂肪，吼、哦、体脂肪拢总会当排出来。吼、哦，即卖目前上好是啥物？
1: 来，哦，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今仔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讲这个，因为咱即卖目前伫市面上，大家咧食的食用油，吼、哦，啊、伫阮。医学的研究哈，老实讲，问题足大了。
0: 足大，
1: 嘿，他说主持人在跟我讲，比2006年跟2014年哈，迄阵地沟油啦，什么迄落那个缩水油，
0: 缩水油，
1: 哎，
0: 哦，
1: 嘿哦，回锅油这些东西哦，真的是有造成咱人第一个就是身体出问题，
0: 出问题，
1: 哎啊，身体出问题是什么病？上个厉害。就是心血管
0: 嘛，
1: 就是心脏跟肺经的问题，就是普通一般咱在讲讲高血压啦，有吼，啊，迄个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啊，第二个在讲就是讲你遐油会积在身躯内底，无排出去，你就变成汗腹，就变
0: 大火起来。
1: 哦，这两个那个在吃这些油最大的缺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咱讲真嘞，这油要加恁大家爱注意一下。所以有一挂有阮即摆有一个新的油吼，这个就是在谈一句话，是说吃好油，把坏油能够排出去。因为即个目前伫我的研究来之下吼，老实讲，这种油是即摆目前伫健康内底上盖好
0: 油。对啊，这不是讲咱台湾人的哦，这全世界几乎大拢咧食，拢咧约这个油。
1: 对，
0: 哦，
1: 这个油这种油吼。老实讲是叫那个启明中克林顿大卫有那种有听过吼，印加果油，伫启明中，这大家拢应该。
0: 这即卖吼，即卖算上行的，
1: 上行的，啊，这个印加果油吼，老实讲，它的由来想炸由来是在秘鲁，中南美那边呀，
0: 南美洲的，
1: 迄个亚马逊河，
0: 是
1: 一条亚马逊河的丛林内底，一种树啊吼，生出来迄种果实，嘿，这种有果实吼，去给它压榨出来，啊，经过特殊的压榨方法压榨出来，这种油现在目前的世界上公认是健康油， 最好的油，
0: 上好的油啦，
1: 上好的油啊！嘿，我从这家先讲，大家讲，因为过去大家食的油拢无咧注意嘛，
0: 對啊，
1: 大家拢想，哦，以前总诶，差不多十几年前有发生一个代志，就是也是一样用混合油，
0: 啊，
1: 食了出足侪问题，不止咱台湾，伫世界各国有哪，尤其伫中国大陆有哪发生足侪代志啊！啊，所以说这点吼，经过阮的研究了后。即嘛极力的推荐，今仔我要甲大家介绍这个印加果油这个产品啦。
0: 哎，
1: 嘿，哦，因为你若讲食遐个民间头脑咧讲是算讲卖油吼，造成你身躯内底心血管疾病较大好以外，另外一个一寡便秘啦，有无吼？还是痰啦，还是讲迄个腰脊骨酸痛啦，还是暗时困袂去啦，吼，大好，这拢总是食卖油引起的一寡遐个。文明病啦，这也算文明病、
0: 哦、
1: 所以大家要注意吼、哦，就是大家一定要会记讲，即摆出这个好油，你食这个好油会当把歹油赶出去，你身体可以达到一个健康。哦，啊，我今仔日吼，我咱要做一个实验吼，头啊先做一个实验，
0: 好啊，
1: 好啊，大家知影一下吼、哦，因为咱是讲你刚刚讲歹油，什么叫歹油吼？
0: 哎，
1: 歹油足济啦。
0: 对啊，
1: 他说主持人在讲讲回锅油啦，还是地锅油哦，还是迄个缩水油喷啦，哦，人家讲喷。
0: 对啊，讲到这吼、個，我甲这爸母也分享一下。超二十几年前吼，我伫桃园的时阵啊，哦，伫桃园的时阵，啊，含一个工细工厂，哦，你做工厂吼，啊，迄间工厂是专较早专门咧萃取啊，做啥物呢？

0: 真正免钱免分的生意，你就较早会使收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迄砖头吼，铁桶啊，甲扛一桶，遐扛一桶，等下买也来收收的，明仔早就人啊练啊。哦，拢练，拢咱较早吼，咱较早，你若家己无出地以外啊，你去买啊，我甲听听咧吼，差不多吼，90%以上拢是你食迄落鱼。啊！你看有效用？
1: 几乎啦，几乎以前都一十年前，几乎都拢在食啊。
0: 咱才知影讲哦，原来科技发展甲喷会当连，
1: 喷会当连流出来。
0: 好来，来，咱今仔来，
1: 我今仔做一个实验吼。
0: 好来，
1: 来，我甲大家讲，头先你讲好油是啥物？叫做好油，就是印加果油。
0: 对。
1: 啊，我今仔这罐，这是咱印加果油，这个是印加果油。啊，这印加果油，这罐是啊，迄油是按对秘鲁过来。完全的过来哦，正秘鲁的吼，我才直接今仔在我当做这实验。那不是正秘鲁的，我看一下，我不知道能够不能够带坏油出去啊。
0: 哎
1: 但是今仔我伫直接想诶嘛，这个是印加果油啊，但是这规罐的油，这会当就安尼切啉者。
2: 哦，
1: 这未使炒，炒了到得超过70多，这个已经无。哦，
0: 这内底印加果油内底就是丰富欧米伽3-6酒嘛，
1: 对，3-6酒。
0: 这拢未使炒起来。哦，这是食迄个冷，就我直接啉的油啦，吼、
1: 哦。你看这油足清的哦，
0: 这正秘鲁的哦，哦，这正秘鲁的迄个印加果油，吼、哦、来。
1: 我今仔讲哦，你若有食这油的生物内底吼，即、哦、卖这是好油吼，过、哦、来进来底一只吼，
0: 这样我等
1: 看，这是低油，这是算讲较无遐好的油啦，吼、哦、啊，这生物内底食落，你若循环无好，还是。代谢不好的，这油可能全掉在血经顶管。
0: 血经内底，
1: 血经顶管变成坏的胆固醇，啊，胆固醇你若卡掉诶，会引起中风、癌心肌梗塞啊。这个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今天是讲，这印加果油有这个足好的作用，就是将你这个低油吼、哦、啊，我即卖低油甲卡着吼。
0: 哦。即咱体内吼，垃圾油啦、太高油啦，啊，即里你的血管啦，即里你的血管壁，拢像安尼啦。啊，即马对你的血管你行，万不利啊，行较对啊，较趁你心脏。
1: 拢掉咧啦，拢掉你血管
0: 咧，血管壁。啊，血管壁。
1: 另外一个吼，就是咧讲的，头先讲除了血管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大颗，这油未消化。那未消化，所以卡在身躯
0: 内底，卡垃圾。哦，
1: 啊，佮变做腹肚大腹肚汤啊，还是迄、那个遐、那個、肌肉拢掉伫因内底，变成坏的脂肪，啊，佮变大好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啊，今仔日我这油怎啊落到这个印加果内底吼，啊，我甲拉。
0: 哇，一拉油，
1: 然后看遐油就全变做油去啊。
0: 哦，怎啊叫油油？
1: 好油甲歹油全甲油掉。
0: 哎，对对。
1: 哦。啊，用掉了后，一组人辛苦来对，也有一个代谢作用，会把这个坏油带出去，
0: 啊，那
1: 它就能够将你会产生你身体的胆固醇过高啦，还是讲引起中风遐病格会降低。另外一个，尤其小明遐个大好的人，
0: 哦，吼，大好人，会
1: 食的油吼，甲遐歹油，遐辛苦来对遐歹脂肪，遐会当个抽。品质好过，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好，因为一些印加果在那边，在丛林里面，
0: 对，
1: 哦，在那些丛林，水足有水分很够的地方才有办法生长出来。
0: 伊也做啥物？
1: 亚马逊，
0: 亚马逊
1: 的丛林里面，那种足够的树啊啦，嘿，哦，所以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是。秘鲁进口过来的油才有办法。
0: 哦，这无同哦，吼，就亲像咱咧食雷山来啊，迄、那个来啊，从你甲摕落白地种吼，你看食有同款无？绝对无同款啦。后来，
1: 所以你今仔你若有食印加果油，你身躯内底遐垃圾油，哦，可能跟我当清楚去。这是大家好，大家好，这是我。
0: 对，你甲
1: 知影一下吼。
0: 那猪油怎叫油甲咧变清？你有看无？哦，所以讲伊这你若靠你食的吼，你的血管啊内底垃圾油掉你。

0: 会跟别遐垃圾会像安尼叫油条、豆豆、油豆豆，甲你摆出来，教授啊。咱这个你讲印加果油啦吼，大家拢即卖差价呢，但是啊，你甲看外口你卖吼嘛足济济啦，
1: 对
0: 不？啊，迄个啥物咧越南的啦、马来西亚啦
1: 吼，
0: 啊，这个印加果油到底对咱人啊有偌济好处？
1: 来，即个直接吼，他你甲大家讲一下，有讲着讲，伊会当除了讲会当互你血流循环卡。好，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减肥吼，主要是讲，但是伊还佫有其他，还佫有足济吼。另外一个就是互你较袂老，尤其伊内底因只果油吼，会当互你皮肤会当佫较水。你若有咧食，有咧保养，皮肤会当佫较水。除了会瘦以外，另外佫会当互你皮肤较水。还是讲你挂遐个迄个头脑老人痴呆，防止预防老人痴呆这个作用
0: 吼
1: 啊。减轻那个忧郁为难哦，尤其啦年纪较大了，拢会烦恼一寡遐有诶无诶。
0: 对对对，
1: 吼、哦，这方面，这个你食燕郊果哦，拢有这个效果。
0: 哦，
1: 我从直接甲他讲啊，即卖佫讲啊，伫市面上这类诶物件有哪足侪？
0: 足侪足侪。
1: 即卖我甲大家报告者讲，鱼油伫外口可能大家拢知吧？
0: 应该拢知啦，吼、哦，应该拢知道、啊。
1: 但是直接我爱甲大家讲者。伊印加果油含即摆咱伫食诶，市面上伫食，咱大家拢有伫食过。鲑鱼知无哈？
0: 鲑鱼，
1: 鲑鱼，伊有含了鲑鱼诶十二倍诶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伊食效果会当鲑鱼诶十二倍。
0: 哦，那
1: 样。嘿，啊，鲑鱼是大家知影讲哦，迄鱼油内底
0: 抽诶吼，
1: 有迄个。另外一个，伊是迄个咱讲坚果类，核桃
0: 哦，
1: 核桃坚果类有哦。迄类物件咧，食头脑较清楚诶，较袂老人痴呆诶。
0: 对。
1: 哦，迄伊有伊诶五倍诶效果。
0: 对。
1: 所以食你若有食鱼油，这两个心脏血管迄种过会着，而且你头脑嘛会不会产生老人痴呆这个现象？失忆症啦。
0: 哦
1: 哦。嘿，这有个加这效果吼。所以鱼油伫遮甲大家讲啦吼，其实鱼油以前诶鱼油，咱讲真诶。鱼啊，伫海里呢，是较清气。但是即摆可能
0: 污染足重个啊！
1: 即摆含咧塑胶咯，大只鱼啊，你有看破坏了
0: 哦。啊，做塑化剂啊！
1: 你巴肚里底拢东西，
0: 拢塑化剂啊！
1: 嘿，嘿，真正我实际足严重啊！所以鱼油吼，有时候现在老实讲，在我们专家研究的那个，是污染情形很严重啦。
0: 即摆国际嘛，你讲啊，愈深海愈
1: 一样，我愈深海愈大只，
0: 愈一样，这
1: 愈一样哦。所以说，这个我在这边是跟大家强调一下，但是咱这个印加果油，这个是素食，
0: 素食的，
1: 素食的专属的，
0: 专属
1: 的。哦，这好，所以有这点好处吼，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吼。但是印加果油已经进咱台湾过了档了吼。那我现在因为市面上差不多就是这种品种，
0: 作者啊，作者，
1: 安对东南亚、马来西亚。啊，迄个泰国，
0: 哎，
1: 啊，甚至
0: 印尼、大陆、
1: 越南、越南，但是我是跟大家强调，咱的印加果油是纯粹是秘鲁，我头头一直跟大家讲，这是纯秘鲁，
0: 原
1: 装进口，而且是100%的油，拢无染其他的，
0: 不是偷染的啦，不是偷染的，
1: 而且有很多的认证吼。将来我有机会，大家各啊，大家介绍一下吼，有很多认证，会当让大家吃这个，会当安心啊吃。但是安尼还阁无够，我即摆阁找一人做应用的物件，吼，就是伫日本那边啊，即摆会使算讲伫高级吼，因是这样物件的高级。上界畅销的，
0: 就是沙棘油，沙棘油
1: 是这样物件，吼，这是伫沙漠内底。种出来的物件，
0: 对对，
1: 啊，沙漠温度足悬啊，啊，寒人足冷，暗时
0: 足冷，暗时足冷，
1: 啊，所以说，我当忍受这样子，表示讲伊内底有效成分真的是好，这种树啊，我当生活
0: 营养温足悬的啦，
1: 对，啊，我是找到这项物件来甲家人，咱即卖印加果油两行甲南州会，
0: 南州会，
1: 除了讲你个遐买油摆出去。排出来，今仔你营养分也较无够，你会当补充你的营养分。
0: 营养分就是靠这个沙子油补充营养分
1: 啦。安尼你个有身躯内底就达到很完美的一个配方的境界。
0: 来，讲到这个沙子油吼，我会记得我十多年前胃食道逆流足严重。啊，胃食道啊逆流啊，有几啊种，有的人讲火烧心，这其实有足侪项。 就是胃食道逆流，就讲暗时咱咧困的时倒咧，就是咱的这个食道这个喷门关袂安嘛。
1: 对。
0: 哦，锁袂安，爱算啥？会晓做
1: 卫生接起。
0: 你来卫生遐做啥物？啥物菌啊？
1: 幽门杆菌。
0: 幽门杆菌。
1: 对。
0: 会爬起来。
1: 对。
0: 哦啊，你安怎食都无效，拢低咧啊！哦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吼，十几年前，伊做因两阿婆拢医生。啊，有浸入来，浸油的，哦，浸油的吼、哦，用滴管的。伊讲啊，啊，你食看卖啊咧，哦，迄、那个食有够歹食，一个臭血味有够重，迄沙子有一个臭血味有够重。但是啊，伊的好处咧，那你暗时甲滴咧吼，哦，伊会当预防这个啥，这个幽门杆菌，佮爬倒起来，爬倒起来，哦，你爱知影这个物件好处是好甲这个程度，但是咱今仔教授你甲咱讲的，就是讲哦，你食歹油。食好油，排咱体内歹油，甚至讲含咱体内体脂肪的油，都拢总有法度豆豆啊，加咧油。咱顶一集有用啥？用这个做实验，互你看，就是讲咱人啊，体内累积的油，亲像猪油，无猪油遐重啦，但是猪油遐重，你甲看，伊同款甲油条，哦，同款甲油条，油条了，你爱排出来啊，你话爱排出来，啊，你体内排伤济，不管好油啊歹油啦。排伤
1: 多，垃圾也多，
0: 你营养分也无够，人会虚啊！哦，咱今仔教授就是讲，伊用这个沙子油的营养分，
1: 加入内底，
0: 这营养分加咧过你的排除你无够遐
1: 营养分，
0: 伊会用靠这個沙子油加咧补充。哦，安尼知哦。来，今仔咱真感谢教授来咱现场，甲咱做遮好的健康常识。咱这爸母啊，安尼听有详细无？这中国医药学。医学系教授，咱这个汤教授给咱做的健康常识，给你讲到这详细，安尼你听有无？爱食无？唔是讲你爱食，阿芳就开始汤教授给我介绍这样产品，我唔捌听啦。哦，所以为人你讲阿芳，你敢只食济？我咧讲，我一天食健康食品，真正有够济。我的想法和阮隔壁这个阿桑作同款。我不爱得老人痴呆，我不爱以后食老坐轮椅，我不爱以后食老倒咧眠床顶啦。好，所以咱这爸母啊，心脑血管恁注意听好嘿，心脑血管死亡率，伫咱全世界的这个医学内底，依然是排列第一的。依然，你心肌梗塞嘛，你嘛拢算心脑血管嘛，你老人痴呆嘛，心脑血管嘛。对不对？其实心脑血管要顾解通，爱食足济物件啦。但是，咱尽量用天然的食品、天然的物件来甲保养得。阿芳甲你讲，恁阿华他，伊我较早三针甘油脂遮济，我唔捌食过斯达汀，唔捌食到半粒啦。
2: 医生叫
0: 他卖吃，我甲靠食啥？真正我讲，咱年岁侪爱留啊运动咧，
2: 对，
0: 佮食这个保养品，对排对到帮助你倒杀。我跟你讲，真正足紧的啦，真正足紧的啦。哦，我无骗你的啦。等于要吃，其实足简单啦，爱用心来甲吃，唔免惊。这款的你做你家吃，以免惊去解你的肝解你的油脂啦。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七龙啊所唱的《准雷三声》。

0: 来，七龙啊，为咱所唱的尊礼三声，来，咱这爸母啊，吼，阿峰先跟你讲的，我嘛希望讲有通啊买两公啊啦，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无啊多啦，吼，来啊，咱来进一，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吼，恁注意听下，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吼，这叫做印加果油，加这个沙棘油，你拄啊。应该听有详细，咱的汤教授甲咱讲解遐详细。这个物件，每一个人啊，其实每一样拢爱食啦，尤其你最爱食甜的人。有人讲，我都无啥咧食油，我对我食物件足清淡的，油啊拢难无啥咧用足少的，啊我啊袂爱食咸，吼啊袂爱食重咸，我是安内干包油。你敢问少年啊？迄、那个少年啊，吼！你敢问讲你先来干包油？你敢知啊？唔是食油才会干包油呢？
1: 唔
0: 是食伤咸才会干包油呢？甜啦！咱台湾
1: 油炸的啦，吼！啊，个饮料的啦，吼！这两项上严重。
0: 咱台湾700万人啦，2300万人哦，有700万人有脂肪肝啦。这是有你检查的哦，有你检查身体的人，700万人有脂肪肝啦。无检查的咧，我来讲，这我卖胡白讲啦吼，因为这每一年咱台湾这个世界肝炎，即咱台湾拢有做检查，咱台湾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有脂肪肝，有四成的人唔捌去咧看医生啦，更加伊唔捌咧保养啦。就亲像我拄仔咧讲报纸刊油脂油哦，咱台湾人是安那油慢性油脂病，洗油脂人要糖尿病，要饿死人才洗油脂，因为你尿蛋白的时阵，伊放尿已经出问题，伊拢未去紧张啦，
1: 无要紧
0: 啦。
1: 专家讲要洗油
0: 脂，等到你放无尿啊，靠呀嘞，放无尿，医生讲你爱洗油脂啊，你敢知影？
1: 啊，
0: 再来紧张啦。所以咱的政府啊，你即地一年开足济钱啦。所以政府即卖一直咧宣导，一直咧宣导，一定爱顾油脂，就是安尼来。咱规身躯的毛病啦，要顾好势，我拄啊才讲呀。心脑血管的死亡率，伫世界来讲是排第一名。哦，咱今仔所推出这印加果油，伫全世界就敢那一句话咧讲呀，每一个国家。有你食印加果油，大家讲一句话啊，食好油，排歹油。这个印加果油食落，伊会甲咱规身躯的垃圾油、太高油全排掉，
1: 甲你刷出来
0: 。过来，今仔日咱这是特别一个加强版，内底个南沙籽油。好、哦，咱一般你不管你听。不管电视啦，包括有这书啦，包括营养书，拢甲你讲，咱人需要啥物，我要加369。较早你要食到369就对啦，一定爱食啥？一定爱炒的，是啊，一定爱炒，因为敢那鱼油，食有影嘛，对不对？
1: 系啊。
0: 磷虾油内底有啊，这拢炒的嘛，食素食的人要安怎？无法度啊。咁是啊呢？即卖，你这个统计。就是讲，印加果油内底欧米伽369比鱼油、比这油拢高几啊倍啦，拢高几啊倍啦。后来，所以你今仔食到的这粒每一粒内底每一粒球啊内底，诶，这个内底所含的干那两种物件，绝对无个含其他物件，含啥物？干那印加果油加沙棘油呀。干那这两行呀，互你食着顺，而且佫对秘鲁这个国家入来哦，吼，敢甲你挂保证的，这拢有进口证明的哦。嘿，来，咱的印加果油哈，一盒内底有60粒，咱的优惠价1600块，两盒爱3200，因为我甲你讲，阿峰你做生意，我食人的头路，阮党的安那交代，我都安那做，阮党的意思讲，咱唔是我。叫我甲阿华来今仔来做这个电台，唔是讲为着要趁钱来做的啦，啊无趁钱佫袂使啦。我爱讲至少爱付阮两个薪水啊，电台广告费啊，敢、
1: 啊、
0: 是安尼？ 好、哦、来，所以阮依照上优惠的价格，你优惠咱遮的爸母啊，好、哦，啊无因遮雇佣妈妈时，感觉阿峰你买赢，唔是吧？足济人你买，足济人你买，但是我先甲你讲咧，我就甲你讲，我这真正足顺的顺，我家己拢你遮，阿华嘛拢你遮，你若有糖分的人会食呢，会使食呢，你有尿酸的人会使食呢。你有胆固醇的人，你爱食呢？你最爱食甜的人，你有脂肪肝的人，更加爱食呢。预防着各种你想未到的毛病，就是这个上介好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为咱讲阿峰啊，这要安怎食？其实足简单啦、啊。你若感觉讲我去检查你胆固醇、肝啦、肝包油啦、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哦，足悬的人。你就是透早，下早是空白吃三粒，空白吃三粒，安尼得啊。如果讲啊，我个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食道逆流，哦，就一切算啦。你去检查，医生甲你讲，你这有胃幽门杆菌，你爱知哦嘿。胃的生胃癌，上大的原因就是啥？你敢知啊？胃幽门杆菌啊，迄西医作惊呀。中医嘛，足惊！来，你如果有这个问题的人，你会记哩吼，暗时要睏进前，前一点钟，搁加食两粒啊，咱的印加果油，加这个沙棘油，加食落，再去睏。哦，所以你食到的是三六七九的这个油啦，哦，拢总甲你包含你个内底啊，来。咱两盒原价爱3200，今仔优惠你2500块，买两盒无？买两盒，搁加送两盒无哩？安尼几盒？
1: 四盒，
0: 四盒优惠你2500，拢60粒袂好嘿。过来，你今仔电话若较有通，我送你两包，即厂商赞助的，即卖上新呢，叫做洗衣球。洗衫裤唔好搁用纱布轮啦，洗衫球。洗衫裤唔免阁用啥纱门膏啊，洗衫裤唔免阁用迄螺软浆啊，拢装伫个内底啊。每一包伊只杀菌率、杀菌率达到99.9%的功效的洗衣球。好、哦、来，好卸妆送你两包哦嘿，啊、哦、一包34粒嘛吼。
1: 刚刚34粒，
0: 但我无甲算啦吼，
1: 反正袂少粒啦，
0: 我就袂少粒啦，用个足久嘞啦，来。这个大组的四盒2500，八盒拄好5000块，八盒5000，阮当的特别阁加送两盒无哩，安尼拄好几盒十盒啦，
1: 多十盒，
0: 十盒啦，
1: 较巧嘛，爱买，
0: 大家买大组，你看今仔台哦，人买甲两大组的，
1: 系啊，
0: 来，这个大组的十盒的哈，因为你5000块以外，阁送你4包的洗衣球，有人讲啊，洗衣球是要创啥？迄是阿红头，我嘛头第一遍听嘞。我问阿华，人即摆洗衫也无咧用纱布轮啦，拢嘛用这氮能粒
1: 啊
0: 类。
1: 对啊，
0: 这个衫有一个
1: 氮
0: 喷味，
1: 过来内底刚有两种啊，三种
0: 的喷味哈，有一个味道喷喷啊，但未足重。过来过安那，佮杀菌，啊，佮免惊像咱较早你用个洗纱布轮，惊讲拖袂整齐。
1: 因为你洗衫布用落去吼，你也看。迄、那个衫裤胖胖的，结几个掉，迄些衫裤会包伫内底，你也挂袂清。
0: 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加紧个卡号去买两盒，送两盒，这是细组的收到四盒，每一盒拢60粒的印加果油加沙棘油，喏、哦，四盒以为你2500块，佮送你两包洗衣球，大组的就是8盒5000块，佮加送两盒，收到加沙棘果油，就是印加果油的。都话者都十阿吧哦，十阿拢是60粒未哦，佮送你4包的洗衣球。好来，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那咱台中大清水，这个水姐啊，你讲的讲伊吼，佮食这個，伊讲伊唔知啥物叫做三酸甘油脂呢？你喺当外前？听到我咧讲这個，伊赶紧去检查，医生讲，哇，你三酸甘油脂遮悬，你唔惊，他着唔惊，安怎？好，伊讲我要惊死，开始叫这等于食，拄下来一边叫两大组，伊讲阿公，我唔免定叫，我老岁仔人，我无遐过来，我老听到，我就甲你对
1: 一
0: 款嘞，人伊拢 像我咧讲安尼，一天三粒三粒，人即卖讲我即个年岁啊去检查，医生甲我讲我清清清啦，清清清啦，有够清气的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啊。后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吼，因为这每一个人拢爱食。咱的少年啊，若做爱，恁若看恁囝吼，爱恁孙啊，做爱食迄水果杯啊，你叫伊爱食，你绝对叫伊爱食。少年啊，少年啊，一边食两粒就好，因为少年啊吸收较好，囡仔人的吸收较好，
1: 新陈代谢嘛较好，
0: 新陈代谢较好。食好油，白米油，甲咱油内底，甲咱公路内底所有的垃圾，拢总甲你清掉。就是干那这行业啦吼，啊！我这跟你讲，我这正秘鲁的，你最放心。我这有这，以这汤教授当时来你讲时证明，拢提了咱看，吼、哦，拢提了咱看。啊，所以咱正敢跟你讲一句话。啊，这我跟你讲吼，你下早时食三粒康柏瑞食得，哦，康柏瑞食，唔免讲爱食饱，因为这本身有营养啊。后来咱也袂电话警察卡，因为。这个租数剩几租，我也唔知啦吼。啊，明仔载，明仔载，
1: 小姐统计，
0: 小姐明仔载统计。如果有，我明仔载会阁广告一工。啊，若无够，我就无阁广告啊。因为阿讲无物件，我广告嘛无
1: 啊。
0: 啊，
1: 你
0: 啊
1: 剩几个呀嘛无多广告。
0: 啊，最主要我就惊啦，因为我即卖看到的单，所有的拢是买大租的，后来买到三大租的，俗。买，那你讲的阿龙阿哥当囥偌久？啊，上少嘛买我两年。上少嘛要两年，吼、哦，所以你等于你甲放咧豆豆仔，啊唔免冰，这唔免冰，吼、哦，啊这拢互你看会到，拢互你看会到，吼、哦，啊这拢总顺咧，咱内底无个套白行啊，吼、哦，就是干这两种油难做伙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啦。你都若感觉讲我不是你，未记单未记你使，你都爱食啦。
1: 对。
0: 好、哦、来、嗯，你都感觉你的脚的麻、手的痹，吼、哦，迄就是有当时啊，就是咱的公路出问题啊。
1: 伤过垃圾啊！
0: 你就是爱食。
1: 循环较歹啊。
0: 好、哦。来，接一个，接一个。无等下个，老卡接未起，你要甲倒接。来，好、哦、啊，过来，就是敢那讲，你都定定，你感觉讲，嗯啊，我来去检查。你这个心脑血管这方面是啊，那拢全红字的，你都爱吃啦，吼、哦，你都爱吃，对咱身体完全无排害，完全无排，你足简单嘛，这青油嘛，啊，这个油未煮一落嘿，这个油未使用煮的哦嘿，我想因为这个油就是拢用这个用青起来吼，来煎油呀，来煎起来。一定要用低温来替才会使，低温来替才会使。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一天你都透早起来，空八甲接三粒就好啊，哦。伊对咱规身躯不管大条细条拢有帮助啦，吼、哦！拄啊，汤教授，咱中国医学院汤教授，伊嘛甲你讲较足详细，我伊嘛甲你伊是安怎，伊你讲会遮详细，因为伊最主要吼，伊这做研究单位的人拢足注意，无爱用迄个歹物件来卖人啦，吼、哦！伊的人就是安尼，好诶，伊才有来，伊才有来啦，好、哦、啊，伊即卖退休啊，拢有因。伊个讲，伊个后生，吼、哦，有当汤老师，有当时来咱个节目集，啊来咱个节目来，甲咱做健康个常识。好、哦、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加减啊听，加减啊吸收，吼、哦，啥物好甲歹，咱家己就知。身体要顾会好，真正爱豆豆啊，卖急，卖急。后尾人你甲我讲，啊，这食落敢袂外紧咯？啊，你甲当作西药吗？你甲当作药啊吗？即卖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用这个叫做预防医学、预防医药，卖去买遐药啊啦！我无骗你，我阁讲一句话就上实在， 你唔能够当作你西游记拢糖尿病呢？你唔能够那个当作西游记的，就是腰酸过惯的人呢？其实拢腰伤的较济啦。啊，你都未晓要保养啊？咱的政府就是，我今仔报纸写只，咱台湾政府就是讲奇怪，台湾人对这腰子都未晓要保养啊。哦，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寄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接收听，遇到万里看闲看万吉的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1: 再会。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逐工拢总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日是拜四，明仔就是中秋节了呢，真紧吼。念啊念，安尼中秋节到了吼。啊，中秋佳节吼，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当然吼。啊，会记得讲吼，唔好干那讲我连假休困，要想要多佚佗吼。啊，真侪咱伫外口伫咧奔波拍拼，走总会跩好朋友会记得登去故乡啊，甲爸爸妈妈安尼吼，啊，做伙食一饭吼，啊，感觉陪爸爸妈妈会当讲吼，出去行行飞飞的，啊，无出门无嘛淡厝的吼，啊，甲爸爸妈妈安尼讲者吼，真有偌久无甲爸爸妈妈好好讲话了吼，拢总爱记哈，啊，利用到咱这个吼。啊，连假四天吼，啊，恁就是真的要吼，好好的把握吼，拢总会当吼，啊，加时间甲许多人来做伙，这才是上界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好朋友，你若要点歌吼，两点到三点半吼，拢总大家会当来卡电话吼。唔管你是要听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会去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拢总欢迎恁，老的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啊，咱包括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代、笑开代、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嘛拢总爱记得大家卡电话，大家来上线吼。要来啊，讲五三讲几句啊，包括要听到你该听的歌曲，通通欢迎，邀请恁大家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啊，要点歌，当然，愈早点，啊，咱两早来找，啊，找到当然紧，甲恁做安排，这隆重没问题吼。上重要的是吼，恁爱记吼来卡电话吼，啊，都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来。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节目一开始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魂。

0: 谢谢，感谢。这个台中台里吼，哇，蔡妈妈吼，台里任何路蔡妈妈吼，速通要爱大组的吼，十罐的吼，要爱两组，安就是二十罐，真内行，真会啊拍算吼。当然吼，本来二十罐就要4万块，今嘛24000块，十罐万二吼，点数佫照加吼，啊要爱阿刷平安符一张，这个。阿刷平安路就是按两张点数换吼，这拢总 OK 吼。早时暗时有明显的感觉吼，天气加正凉了吼。咱在时大长辈吼，稀稀巴巴油醋食多吼，暗时上惊吼啊，都安尼吼放流了，水分无去补充，会高会流会渴。加上咱平常时我咧讲过吼，油醋食多，包括咱的会翻高翻流翻渴。啊，会带卡的会更变，会讲拢总碎掉去吼。咱的速通你甲买当去食，买当去过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的速通吼，特别清楚的优待，今仔日主文也够假吼。咱会记啊，无过来连假四天咯，过来连假四天，恁要主文的先登记起来吼，一盒2000块，买三盒送一盒，四盒6000块点数。六张照价吼，你甲咱买两组8盒12000块，你若买两组8盒，要阁加2盒，所以是10盒吼，10盒就是12000块吼，大组就是10盒12000块有10盒吼，点数12张阁照价哩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老早，
0: 哎老早，
1: 中秋节快乐，
0: 大家中秋节快乐嘿，啊有食着中秋月饼无？
1: 有
0: 吼，
1: 小卖多5分钟路尔。
0: 什么5分钟路？
1: 伊住伫阮兜25分钟的路。
0: 哦，安尼近近啊，安尼啊，嘿。伊
1: 摕来我食，啊，佫转来佫摕两袋转来。
0: 哦，那遮好安尼嘿。
1: 来，姊妹啊。
0: 哎，对
1: 嘿。我今仔日要来点一首歌。
0: 我来请讲。
1: 家尊人的瞬间刻
0: 好较等下给你报吼
1: 好谢谢
0: 好我来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利用这个吼中秋假期吼啊都然后要出门去安尼加减飞飞行行吼就是隆重有心理的准备吼一定大家拢总休困，啊，都去到风景区，一定车会较多吼。啊，咱吼啊，拢总得要有心理准备吼，搭车还好吼。啊，都最主要一旦讲吼，不管是好朋友也好，啊，厝内面的大大小小也好，一旦做伙，这样就 OK 了吼。谢谢，感谢您吼。来，这个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来，行准人的瞬间刻吼。

0: 谢谢，感谢，哇，多谢哈！您做您吩咐，做您主文，做您交代哈。中和哈，咱这锦屏路哈，啊，晋赏陈大哥哈，谢谢。速通十冠哈，这阮北部林先生会给你送到位去哈。真正，咱即马靠回来哈，本来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会变较差、较歹去哈。啊，个鱼肉油醋食多哈。啊，运动量阁无够，包括有肥了中年以后，你来看卖，大家拢总吼，腹肚一根西肚，滴滴滴，多伊个垃圾肥二两油，爱记我来个清清淡掉吼，咱身体才会健康吼。啊，唔好肥高肥落肥苦，唔知影，拢总吼会记个。五三推荐介绍，咱个速通你甲买当食吼，五三个速通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在收听，隆重给您欢迎，隆重给您邀请，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较歹势所在就是给您公司的，因为点歌啊，卡电话干那五三，家己一个咧接电话呢，吼。啊，那都恁电话亮，哇，我都有看一个亮，但是都我呐，甲恁接袂到是安怎？因为我都伫咧吼，讲电话当中吼，这点爱先甲恁讲拍摄吼。现场只要在收听，拢总不用客气吼。产品要吩咐，产品要注文，产品要交关，恁会记哈。速通咱特别清楚吼，这个秋天了吼，进入了。啊，咱这个冬天吼开始，真的特别就是温差变化大，啊吼，温差变化大，上该惊就是咱的身体吼，啊，拢总吼未适应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您就是卡电话吼，隆重会记吼。速通一罐就是60粒吼，一罐60粒装，早时食2粒，暗时嘛各食2粒吼。一届你隆重吼，啊食饭饱食吼，一天食2摆吼。啊，咱会记讲吼，讲较紧的吼，互你会清会通会顺，食者卖中风吼。咱隆重会记的五三速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要予咱邮台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喂，你好，来坐。
1: 喂。
0: 哎，你好，中秋节快乐。
1: 我想大家中秋节快乐。我家新北三重区，我郑女士。我要点一首费玉清的挑夫。
0: 无啦，你这礼拜已经点过了。
1: 无无，我也嘛。我
0: 前礼拜点阿公店的。你无点阿公店啦。后来找吼，谢谢。那若点过吼，点过就爱甲机会让别人哦，谢谢吼。一礼拜就是拢总点一首吼，安尼较公平啊，大家拢总有机会吼。隆重会当吼，啊有机会好，隆重听得到家己爱点的歌曲吼，这隆重没问题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挑夫。

谢谢，感谢吼、哦，来这个沙丁堡的邓女士吼、哦，点播吼、哦，飘忽吼，所收听的节目是两点进行到五点啊，点挂掉，像这个时间恁拢两三点啊，我找着，紧就甲恁做安排，三点半以前恁来点挂，拢总会甲恁吼，紧照恁爱听的歌曲，紧找着甲恁做安排，唔免客气吼，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咱最最在时代中辈吼，你甲看吼，真的很多时候你甲注意看，讲一解好笑，讲一解白贼。你就会不断用啊，另外一个好笑甲白贼，为着要来吼包装着吼啊，你所讲过白贼话吼，人间清醒的人吼，会选择时间吼啊，拢总跳开吼啊，咱真侪咱所有好朋友，人伫咧做，天伫咧看吼，骗别人之前一定拢装啥啊，先骗着家己，所以吼啊，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唔免解说吼啊，都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隆重的当来上线吼！要听歌，要点歌吼！隆重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吼，到有一个岁数，有一个年纪吼，真正也过会感觉忝的，真侪时阵吼，隆重不是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有当时也是吼，在咱的身躯边吼，不断的有一挂跩吼，啊杂音吼，别人一句吼无心的话，啊咱有当时也会想归暗吼，想甲无着困吼，明明代志都还无发生，结果已经吼先烦恼在咧等你吼，啊咱看到别人啊行啦比咱搁较紧，又搁开始在怀疑，是毋是咱有行唔到去？啊别人会安怎看咱吼？如果咱当初若选择另外一条路，是毋是会更好吼？安尼怀疑家己的能力吼。其实我拢讲过吼，每一个人你爱了解吼，别人的人生经验咱会当参考，是袂当起来讲去取代着吼。啊，咱家己的这個做法的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做法吼，咱都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甲咱家己脚步行好栽，行好稳，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速通吼，外口市面上类似的真多吼，恁要食食有效果，卖开冤枉钱吼。啊，若即马争取的大优惠，也要买起来吼。即马这季节才是上界重要吼。暗滚滚硬加呢吼，正平要话无走弯，倒平要话无走弯吼，脚骨手骨麻。按大腿吧，甲脚底去吼，你爱记食咱的速通吼，要互你会清、会通、会顺，要互你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的速通一罐就是60粒，一罐拢总2000块吼。你甲咱买三罐，即马就是阁加送你一罐；买三罐，即马就阁加送你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记得讲吼，咱食者卖中风吼，啊，这个包括咱长期间吼，啊，食食当中血管壁卡足侪血带，爱适时的做者清顿吼，和咱的血管者吼血行过吼，袂管咧吼血管愈来愈细条，包括慢慢寒天到热胀冷缩，血管愈来愈细条，那个。他真侪血管病，咱有当时啊，食拢总血拢总行袂过吼。你爱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吼，只要60粒，只要60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要注文，要邮袋。卡电话，要来点歌，要来开讲，要来俏谈，拢总完啦，唔免客气吼。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会记得大家上线，点播到你喜欢听的歌曲吼。啊，咱跳舞度假沙丁。

播吼，啊，郑小姐点播吼，我来甲你做安排了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唔免客气。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大家电话拢总会当拨，大家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唔免立钱，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最最最好朋友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商品繁复，包括商品注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台点点滴滴，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大家拢总上线，邀请恁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甲咱注文商品，啊吼，恁拢总啊要爱名片，就是咱的口音电话吼，你甲五三讲，啊较袂我一直报吼，啊你嘛讲啊我拢记袂起来吼，啊若有这张名片，咱的口音电话就印甲大大字吼，啊你看到想到做节目要卡的拢总会使，平常时你洗头啊。啊！你要找我三，也是讲要问产品食法用法，嘛拢总可以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恁会记得讲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会当卡吼。啊，较袂我三定定伫咧拨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要找我三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咱这个吼，伫 KO 吼，咱的这个陈大哥甲咱所点播的吼，千年万年阿杰啦，甲这个戴美金合唱的吼。好朋友，您做您欢呼吼，速通一盒2000，买三盒加一盒，四盒6000块，安尼定个一盒1500块。您若买两组8盒，12000块，佮加两盒，所以10盒12000块，拢总安尼一盒定个存12000块呢吼。即届点数拢总有加，要欢呼要注文，电话做您卡通，谢谢。

0: 谢谢谢谢，对，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龙庄，恁今仔日主文也搁今仔日寄吼，啊，伫咱明后日就收会到吼，咱龙庄会寄吼，现场的电话恁都交代吼，啊，龙庄就可以吼，啊，无清楚无详细，龙庄会寄电话做恁拨，电话龙庄做恁卡吼，人吼，食较老有较老吼。啊，咱都加学一寡吼基本的常识吼，啊，知影诶，咱有能力买当到帮助别人吼，啊，个人的品行吼，咱品德够好吼，卖有害人的心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啊，日常生活当中吼，唔讲啊，这我未晓，那我未晓，逐项你嘛拢未晓，无唔愿意要学你，逐项嘛拢未晓吼。咱每一个人我定来讲过吼，啊，卖吼。啊，做一个吼、哦、无路用的人吼、哦，啊，咱唔知影慢慢吼危害到咱社会。人我拢讲过，你甲看吼、哦，明知影你甲看，即马伫咱这个周边啊，有听到新闻报道也好吼、哦，媒体报道也好，你甲看卖吼、哦，明知影毒品都吼、哦、啊无一好，拢总是吼、哦、危害咱的身体无大劲吼、哦。你甲看吼、哦，对社会造成着吼、哦。真多一挂社会问题吼，啊，食毒的人嘛是真哩多吼。即我一直拢总一直咧思考讲，到底人的人性是安怎？明知都袂使，啊，拢总会拢想要去试看卖，好奇心，一个好奇心了，啊，你甲看卖就上瘾吼。啊，尤其是这毒品吼，啊，这个愈来吼，啊，这个吼年纪咧只愈少年，即嘛吼无所不至的毒品，包括咖啡包啦吼，等等有诶无吼。你看，迄开车啊，食毒吼。啊，这个丧尸烟弹吼，迄一挂吼，本来就是咧做哈，啊，医生伫咧做啥，啊，这个吼，啊，定症的吼，啊，拢总到尾啊，你甲看食到吼，家己拢总无知无觉，车开落去，嘛在唔知讲你开倒一只是正，倒一只是无正，结果弄甲密密麻麻规堆吼，包括食酒，明早酒后啊都袂使开车，结果啉烧酒发生事故嘛是这么多。哎，明明都知影，安内拢总就是这么多，这么铁讲的人吼，这有当时啊，就是这么奇古怪吼。啊，都吼，啊，好好人唔做吼，啊，甘愿吼，拄到代志了，才咧讲要栽拢上万。哎，包括咱时代长辈，身体咧过嘛同款啊吼。哎，明知家己的身体问题伫倒位吼，啊，咱拢总唔知好过吼，啊，等个大条，啊，才咧要紧。人吼，啊，唔是铁怕身体。认真过来拍拼，拢总需要。但是吼，忝就爱怎讲休困者吼。人生的路真长，无虾米人，我都一直拢保持讲，哦，我时速拢要一百吼。忝的时阵嘛，无代表讲吼，啊，你就是吼无够坚强。休困者，啊，佫继续拼吼，这拢总会记的，这个还是真的很重要。有当时啊吼，咱吼休困是为着要行更加远的路吼，这个才是最重要。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我是五三，敖炸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好。
1: 林五三哦。
0: 我就是你敖炸。
1: 我要甲你讲一条歌，我多报小区。
0: 好好。
1: 柯小姐。
0: 好好。
1: 麻烦你哦。谢谢啊。
0: 啊！刚才你讲要点歌，你连歌名无讲，刚才要试试。嗯，啊，啊！你要点一条歌，你刚才要点一条歌，麻烦我试试。啊！你着电话挂掉，安尼我也知你要听什么歌吼。那、啊、北福社区吼，啊，柯小姐吼，所以安尼吼，你打电话，你也无讲你要点什么歌，我唔知你要听啥吼，歹势吼。啊，唔免试试吼，咱的节目开放就是大家拢总吼，啊，一当来上线吼。啊，时间来拢总会当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较早想要爱拢足多吼，啊，即马你会记吼，愈来愈会吼，咱敢那想讲啊，都那有够用就好，拄拄啊好就会使吼，唔免阁想讲要追求讲吼，事事行行拢十全十美。嘛，免阁勉强家己去配合所有的人吼，咱生活好稳定吼，啊，都知己的三五个朋友就会使了吼。啊，身体够健康，其实咱种种知足常乐吼。人生上界爽快代志，就是啥？唔是拥有啥物真多，是咱做人爱怎好知足。啊吼，人对咱好，咱嘛更加爱怎好珍惜吼。 咱伫平凡的日子当中，拢总当找到咱家己要爱，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谢谢，感谢。喂，你好。你心机爱禁掉了。心机。
1: 你好，不拍摄。
0: 无啦，未来拍摄是安怎拍摄？
1: 啊，我个收音机未记禁掉啦，拍摄。我要听一首陈百强，我大段啦，陈百强的《心在故乡》，可以吗？
0: 什么可以吗？大家嘛可以，免阁可以吗啦？
1: 哦，
0: 段阿伯啦，给你称呼。
1: 我姓陈啦，哈，谢谢你。
0: 你也无讲，也无人捌你吼。
1: 嗯。
0: 系啊，好，谢谢吼。大家拢总可以啦吼，袂麻烦啦吼，恁要来卡拢嘛 OK 吼，只要在收听，通通不用客气吼。咱的节目是现场播出的，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2: 你好，我三先生你好。
0: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啊，我姓郭，我住伫伊个讲中华县的保阳。
0: 保阳，你住倒一种？
2: 好小村。
0: 哦，好，迄个叫好小村啦。
2: 系哦。啊，我想要改点一首歌，敢会使？
0: 嗯，安内佫讲敢会使？啊，你看都卡起来，佫敢会使？啊，袂使，派出所甲开单袂？
2: 派出所，派出所，我想要改点一首董千里唱的哈，一切感是天意。
0: 哦，安尼哦，啊，你是保阳人哦？
2: 我唔是保阳人，我是台南的人。我来对阮祖囝住伫保阳，啊我吼听你的节目已经听足久啊，因我听你的节目就是我逐礼拜拢逐工拢听迄个啊，你就好，迄个叫什么？周云总啊，安排节目，
0: 好好好好，
2: 逐工那边就讲
0: 吼，拢
2: 会讲，暗时啊，若两点吼到五点就爱听五三兄的节目，
0: 啊谢谢谢谢，
2: 我逐个听，
0: 多谢风尚头俱乐部。阿董啊，个主任，阿你安尼伫咧听安尼，我嘛保险人呢。
2: 你也保险人啊？你带带几
0: 啊？嗯啊，你得带啊！我唔在讲你，你有在火烧庄。
2: 哦，阿你嘛带火烧庄啊？
0: 无啦，我唔是带火烧庄啦，我带你倒啦。你也唔是保险人，你可能唔知啦。
2: 啊，我唔知啊，对。
0: 啊，恁早间过来保险就对啦。
2: 无，阮早间啊过，阮俩啊就是三十年前哦，因有一个小哥过家，啊介绍伊来家。甲阮家婿介绍来遮做电脑，啊，做电脑做了，从迄阵经济较好，有赚着钱，怎啊买厝伫遮？
0: 好安尼哦，安尼阁袂歹哦。
2: 系啊，啊，我本来吼，我着家己做囝俩不好生，哦、我本来拢含阮老爸老母在做伙，啊，阮即摆阮老爸老母拢过往去啊，啊，我来遮已经十年啊。
0: 安尼哦，哇，那保养好所在啦。
2: 好所在吼。
0: 系啊。
2: 诶、欸，真是袂歹啦，嘿。
0: 啊是較，但是较装卡啦，
2: 哎，较装卡啦。我昨天去上班啊，春卡较无伴，我拢听来伊
0: 哦。哎、欸，啊，都像安尼，像去保研，都去个关公庙啊，遐顺泽宫，你捌去无？
2: 我拢唔捌，我拢伫内底尔，我唔捌去对。
0: 哦，安尼吼，
2: 嗯，
0: 哦，好好，啊，身体够健康个，啊，安尼，啊，甲早囝囝婿带做啊，孙啊嘛真大汉咯。
2: 孙啊，拢嫁了，拢嫁娶了啊，伊。伊阮早计经六十岁、哦、啊，啊在上班。
0: 哦，安尼哦，恁早计六十岁还在上班哦。嘿，
2: 六十岁，伊算来遮带来就开始伫迄间公司上班，啊未退休。
0: 哦，你做啥遐遐好？
2: 伊伫一间，只有一间大洋羽毛。
0: 哦，大洋羽毛伫开学呢。
2: 嘿，对啊，爱拢逐下早拢在这边变点开汽车去、哦、啊，下晡。要六点下班。
0: 有啊，大洋羽毛伫迄个 KO 伫迄个顶寮遐啦，哎、
2: 欸。哦，我唔知啊，爱伫遐做迄个讲会计。
0: 哦，安尼好啦，好，安尼好，拜拜。哦，
2: 好，
0: 谢
2: 谢
0: 你
2: 哈、
0: 哦，好，谢谢，好来。保阳跟故乡的啦吼，一切感是天意吼，啊，佮有大拿吼，啊，咱这陈大姐啊吼，心在故乡无问题吼，要听什么歌就是吼。电话卡啊，猛开讲，猛敲谈吼，啊，较歹势的是吼，恁电话卡无亮两声，就挂灯；亮两声就挂灯，要接嘛接袂赴吼，啊，都电话亮灯线，阁继续卡，爱有耐心啦吼，有耐心就拢总卡起来嘿，来，心在故乡，大拿吼，但大姐也点播嘿。

0: 谢谢谢谢吼，速通食饭百家啦吼，食饭百家效果较好吼。啊，咱若有咧食西药，甲浪食半点钟久，安尼就会使吼。听众朋友，恁若都有当时啊，食法用法无清楚，恁就是做恁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哦，我三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1: 哦。
0: 收音机爱禁掉好不？
1: 好，谢谢。
0: 唔接袂相声回音，袂。
1: 我太久我听着你的声哦，因为我拢遐早我无咧听啊，现在都起来啊，准都都听准了。因为我已经讲三句了播，我外久无听到你的声，我唔紧卡电话来，甲你点一下歌来啦。
0: 阿妈啦，甲你请好，你住倒位？
1: 我姓余嘛，台东。
0: 姓啥？
1: 余茂才，你最后会记无？
0: 哦，余先生哟。
1: 嘿奶油啊，一三点子的油啊。
0: 哦，你好嘿，尤先生你好，搞早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哎、欸，啊，我唔懂，奇怪，我顾我听，看听到你的声。
0: 哦，大张，我暗头啊，七点九点冇咧做啊。
1: 安尼啊，早时啊。
0: 无好啦，暗头啊，早时啊。
1: 暗头啊，暗头、啊。
0: 安尼，你讲，安尼你我别讲，我拢暗头啊，大张，特工嘛有。
1: 安尼啊，我唔知呢。
0: 嗯，安尼讲你啥物？你有
1: 咧听？可能你那阿头阿听下电话款啦。啊，我嘛唔知，我就讲介久我听下你，我知影捌你啊，煞未记讲。
0: 暗头七点啊九点，台东有两台咧做正声，
1: 对，
0: 甲中共拢有。
1: 中共，
0: 中共甲正声拢有。
1: 我那有安尼哦。嗯。哦，啊，我都无注意。
0: 马金啊，你要听啥物歌？
1: 哦，我点一条迄落啦。等无人。
0: 好，我来找我嘿。
1: 好，谢谢你嘞。
0: 谢谢，好。哦，台东那老朋友拢总在台东，咱节目我们二三十档了，你吼啊，咱台东有暗头啊七点啊九点，宜兰花莲台东吼，这暗头七点啊九点拢听有，包括咱桃园新竹吼啊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咱这吼拢总有计暗时七点到九点有咱的节目，啊那这个时间你看啊南部的啦吼，北部的啦吼，就拢总啊暗头到七点就听无吼，啊这个时间全国行到多，大家嘛拢总听得到吼。现场只要你收听拢总唔免客气，欢迎邀请大家像我上线吼，啊尤先生吼台东的无问题吼，亲像台东的咱的产品有啊。台东啊，都三台有房买着吼，啊那花莲没有，你就是爱给咱注文咱用寄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所有拢总爱用寄寄到位吼。都只谢谢吼。在咱这个吼啊，土城区、新北市土城区吼，速通吼，一盒60粒无唔着，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今嘛这早的温差大。你看吼，大家讲啊都无外寒，只是在啥？因为较早进前吼，一两个月才拢总热，熊熊吼温度早温差变偌大，较惊着咱身体未适应吼，啊都无感觉啥，安尼流流啊就感冒着吼，本身你个抵抗力就较歹较差的吼，你爱记讲吼，咱速通袂当食吼，讲较紧的食者卖中风吼，安尼就会好吼，谢谢，来这里吼。
2: 嗯，我知影
0: 啊。啊，中秋节快乐！
2: 哎，快乐！
0: 哎，
2: 食过目睭的是食饱食好。
0: 袂要紧，饭前饭后拢会使。
2: 有当我还袂啊，啊饭食落再想着讲。
0: 袂要紧啊，食饭饱嘛会使啊。
2: 哎呀，
0: 哎呀，食饭食饭前食饭饱拢会使啦。
2: 啊，食个目睭来。
0: 啊，当然爱顾咧退化，就更加顾好咱这中药的吼。对对对，咱就是家己知影身体顾好，安尼。
2: 哎呀，六点外现在，
0: 哎，还佫
2: 下晡时到四点外。
0: 哦，安尼好，安尼真好，哎呀、啊。哎呀、
2: 啊。
0: 啊，你有食中秋饼无？
2: 有
0: 哦。有
2: 哦。哎呀、啊。哦。啊，你有食无？
0: 嗯啊，有喏，那会使无食的。哎呦，中秋节就是爱食中秋饼，食油啊，你有食油啊无？
2: 喂。
0: 哦，安尼对啦。
2: 啊！你加点条歌无？
0: 啊，无好，敢要安怎？
2: 放伊个样个啦，人西啦，明仔载十五。
0: 我要人西哦。
2: 明仔载十五人节啊。
0: 哦，安尼哦。
2: 哎呀，
0: 我要人甲人讲。
2: 哦
0: 哦，后点真久才来报喜。
2: 我干那迄包外去。
0: 好好，过嘞过嘞，好。
2: 迄天。
0: 哦，黄的，黄的吃一粒，啊，中药吃八粒，嘿。
2: 吃，
0: 啊，甲过嘞，过嘞，哈。好，好。
2: 好啊，谢谢啊。
0: 谢谢，好。好来，拢总无问题。有回来，身体不比少年的东西吼，包括你甲看迄麻吼，真侪好朋友，脚骨、手骨麻呢，大腿麻甲脚底去吼，你会记得讲速通，你一定爱吃吼，清肺油、通肺咯。和你的清的通的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的速通吼，一盒六十粒，一盒六十粒吼，一盒就是2000块，啊买三盒即马送一盒，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四盒6000块，安尼一盒存15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八盒，12000块有阁加送你一盒无去，听到就是爱进注文吼，无通做。今仔日注文也阁今仔日寄吼，啊你若等到明仔载后日连续四天吼，第一后日拜咱才有寄出落去。拢总的寄吼，讲较紧的，三更下半来听到救护车，哎呦厝边隔壁，隔工起来听到讲，哎呦某咪人中风了吼，心肌梗塞，这拢总无提起吼，咱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去，速通袂当食袂当顾，谢谢感谢。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伙欣赏收听。你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通的，谢谢。

0: 师。
1: 我三妹哦。
0: 哇，你好。
1: 我家人苏的啊。
0: 苏大哥，你好啊。
1: 啊，你好。啊，你拜托你报一条崩水火车的迄个水车姑娘。
0: 哦，啊，你这礼拜还没点票。
1: 啊。
0: 这礼拜你还没点歌、哦。
1: 这礼拜拄啊在拄啊在点，拄啊在一礼拜啊。
0: 哎呀，一礼拜点一首，你这礼拜还没点嘛？
1: 哎呀哎呀。
0: 哦，好，按这给你报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来。隆重谢谢，感谢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吴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哈，哇，点歌我啦不哩啊多哈，一切感是天意。但无人，人塞，水车姑娘吼，这拢总陆续紧甲恁做安排吼。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拢总来上线。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记得来卡电话去。现场拢总甲记号清楚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一家，好命唔达的勇敢。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无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哎，你好，
0: 牛仔。
2: 六五三六，
0: 哎，中秋节快乐！
2: 我问，我去年做年买，
0: 你收音机唔着，甲寂寞无声，唔则袂响声。
2: 哦，你真远呢。
0: 好来，你请讲。无啦，迄无可能，迄无可能的代志啦。你介绍听唔到，目睭油啊，两组五千都上俗了啦。无啦，我知啦，旧年是三阿的条件啦，吼，无同款吼。
2: 旧年啦。
0: 嘿啦，介绍无同，两组五千块，本来一组爱三千五吼。嗯。无唔对吼。
2: 哦，安尼哦。
0: 哎，对，谢谢。喂，你好，来坐。
3: 喂，吴三你好，
0: 你好，
3: 我中和王律师，
0: 哎，你好，
3: 啊，我嘛，我你个点一条歌好无？
0: 啊，那唔好个安怎？无恁拢恁咧嘴巴定啦，啊，都要点歌了，唔免阁好无？系啊，
3: 好啦，好啦，迄、那个新人新人心，
0: 嘿，唔好阁好无？
3: 好好好，后摆卖讲，
0: 你都讲我要听什么歌嘿啦？
3: 好啦，
0: 对无啊，我都一定开放无，大家点落，佮问好无，拢嘛好。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吼、哦，来，一切感是天意吼、哦。

谢谢谢谢哈、哦，真正卖天气，家己暗时那里困哦，啊那里麻吼，拢总麻甲醒起来呢吼、哦。啊，但是吼、哦，又个拢总无知觉吼，迄麻甲吼，干那要活身吼，都无在活身，包括吼、哦，迄脚骨麻甲呢吼，要放尿吼、哦，哇，拢总袂顶袂动吼、哦。真侪咱的时代长辈会记吼、哦，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买汤食买汤果吼，清肺油通肺咯。吃咱的五三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吼。这个会楼会客会高，无无要无紧吼。现代人我都讲过，靠有回来吼，佮加上食好。吃好做轻巧，稀稀巴巴油油粗粗，你莫无要无紧吼，要予咱吼血清血通血顺吼，血液循环会好吼，你速通就是爱吃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这66种的吼，咱即马有咧优待，你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明仔载就是中秋节了吼，啊，当然吼，阁有四天的连假吼，好好来运用，好好来个利用吼。咱速通吼，顾身体健康吼，有回来。其实中风嘛，唔是吼，啊老大人的这吼啊专利咯。你看即马少年人，大家真多，中风的年纪愈来愈降低吼。啊，咱特别有三高高血压吼，包括高血糖、高血脂，你拢总特别往来注意吼。三高特别爱注意啥？咱这季节咧交换温差大，熊熊你甲看，常常嘛听到吼，迄猫咪人都好好尔吼，熊熊安尼一暗时起来尔讲。上病上急诊中风足多吼，这袂天气吼，咱有回来就是啥，凡事事事行行拢总有法度处理吼。你会记讲吼，清肺油通肺咯。台湾我都讲过吼，即马大家拢总吼啊，生活品质真好，啊食好吼，做轻巧，啊拢总吼有回了，代谢功能、代谢功能变歹，速通一定爱食吼。什么也当无过，咱都会记讲吼。那去中风无才讲少年伫咧病吼，拢总会记得五三速通，一罐吼60粒，一罐60粒吼。下早时食2粒，暗时嘛加食2粒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东的尤大哥点播单无人。

0: 谢谢哈、哦，超顿哈、哦，超顿咱这个哈、哦、啊，在咱超客咯哈，速通十冠万里无唔到，你拢总无听唔到，即届就是优待大优惠哈、哦。本来一罐爱2000，你甲算看十罐爱偌济，咱就是即马买大组就是十罐。12000块，点数12张，阁会照价予恁吼，拢总没问题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嘿，0800-88-9953。伫咱平常时，人甲人之间的计较嘛好啦吼，包括咱拄着的一挂问题嘛好啦吼，你就是拢总爱知影吼，咱生活带来吼，的一挂麻烦拢总袂要紧，拄着问题咱就吼，一项一项去甲解决吼。真多代志吼，你靠吼啊，这个脾气发脾气无法度解决，靠心情、靠情绪无法度解决。与其要淡仔咧怨叹，要淡仔伫咧埋怨，要淡仔伫咧操烦，不如咱把这个心思吼啊，放伫啥？每一件代志，咱都拄着面对，解决掉安就好了。解决掉一件代志，咱就减一件吼。慢慢你甲看，你都吼处理代志，处理了愈多来愈有经验吼，啊路嘛行着愈顺吼。真侪人拢伫咧问讲，虾米款的人生才是上佳好的人生？其实好无好，拢介在你家己面对代志的这个态度吼。同款的一件代志吼，有个人都有法度行出去，啊，有个人你也看麦，规工干那淡仔伫咧车的压杂吼，啊，淡仔伫咧心肝，淡仔伫咧拍角球吼，淡仔伫咧钻牛角尖吼，这拢总唔对。关键唔是伫代志的本身，是咱用虾米心态，用虾米角度去看待这件代志，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咱所开放的电话吼，拢总欢迎，拢总邀请，大家拢总买单，拨大家拢总买单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啊就干呐，拄着身体状况有病，咱来看医生。啊，紧治疗过好，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啊，平常时咱的生活习惯，啊，养生保健。人伫咧讲，古早人伫咧讲，好天接好来牛。啊，即马咱爱知影讲啥？预防重于做治疗，这个才是最重要吼。现场只要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您要甲咱助文，您要甲咱欢呼，您要甲咱交关呢，您就是爱卡电话吼。啊，产品助文，产品欢呼。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点歌都恁老点，我紧找着，啊，都紧甲恁做安排吼。啊，这吼我拢讲过，啊，唔免阁细细吼，拢总都啊恁点，啊我嘛真愿意，啊都爱甲大家熟悉呢呢吼。有咧收听咱节目个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哦，我三你好，我有听到。我有大哥啦！
0: 哇、哦，你收音机拢无禁掉都听无嘿。来，恁阿伯电话卡通爱甲收音机禁掉，啊有听到唔免阁讲吼，无要紧吼。我咧讲过吼，有听过吼，咱吼唔免阁讲吼。因为我想哪讲，干那我家己咧接电话呢吼，甲这接电话机会拢总让我别人来卡吼。有听到吼，拢总 OK， 我就真欢喜。恁听到吼，啊恁爱听的歌曲，我尽量紧甲恁做安排吼，拢总会记。电话卡通，请恁来记甲收音机禁掉，较袂影响别人听的品质吼。0800-88-9953，速通一定爱食吼。你看到咱的周边的亲戚朋友也好，你看到咱的厝边隔壁也好，你看到中风了后的行动，你看到中风了后一个人的尊严、自尊拢总无去吼，包括行动无方便，都要靠人六西六尿真多吼。咱的速通，你甲买当听早吼。予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已经有中风过，咱就是爱避免啥，二次的中风，避免着第二次的中风，这个很重要吼。清肺油通肺咯，五三速通吼，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拄着问题，问题吼，咱先看家己，我都改变什么货，知影好反省，才会当甲改变的主动权落伫咱家己的手中吼。 啊，家己无愿意承受的委屈，你万免叫别人带去吼，啊，承受你所拄到的委屈吼、哦。咱互相的尊重，就是按啥，将心比心开始吼、哦。啊，唔干那看到咱家己眼前的方便，啊，结果吼、哦、后边麻烦拖刷规大堆，啊，干那看眼前唔对吼、哦，用早来甲思考，啊，替咱未来吼，家、哦、己留一个退路，留一个后路吼、哦。啊，那唔对的代志，大家拢总不。度过吼，啊唔对，咱就更加修正，更加改过来对吼，卖有错误吼，一直拢总重复伫咧发生吼，承认问题是咱成长的开始吼，咱卖因为吼啊，咱一直吼闪避躲避吼，啊好笑白贼讲一摆你甲看，都要用吼足侪这白贼甲好笑，要来弥补到你家己所拄到的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人西。

嘿嘿嘿，等等等，嘿嘿嘿。

我来谢谢哈，多谢超顿咱这陈大林大姐啦哈，林大姐哈啊，咱 OK 哈，习惯就是万二，恁内行的啦哈，本来哈啊，这个习惯一罐啊两千，习惯两万，真简单哈。即马你甲看特别优待哈，啊，这像即马季节咧交换，平常时恁啊保养讲啊，我拢食两粒呢呢，即马你会记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来甲听早安绝对无唔对哈。包括暗时你甲看吼，即真侪你甲看，伫中风后凌晨像即个时间，常常厝边隔壁听到救护车，呜呜呜咧叫，哎呦，猫咪人送病，结果隔工听起来讲中风，心肌梗塞，即拢总歹提起，血爱互伊行会过吼，血会清，血会通，血会顺，身体才会健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速通吼，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哪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不清楚不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隆重的去吼，清肺油、通肺咯，食咱的速通吼。这老朋友的隆重知，一盒两千，一盒两千。你也唔捌食过，啊，我要买食就看卖会使无？会咯，一盒六十粒两千。你若暗滚滚的，脚骨手骨麻，这隆重无问题吼。迄你食落谁知影？软柳兰的血梗吼，包括血梗拢总切了后，啊，足容易白断的。包括血梗白拢总卡血带，甲咱血带清清掉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吼，电话做恁拨。台北市、新北市吼，啊，包括伫咱嘉南地区、桃园遮，恁交代拢总甲恁送。阮北部林先生也去甲恁送到位。教练的时间拢总无问题，嘿，恁吩咐紧拍卡电话吼，清肺油通肺咯，小组就是四盒六千，大组就是两组四盒八盒，咱阁加送你两盒吼，谢谢，来醉茫茫。

谢谢，欢迎在咱举光路吼，这个、大条路啦，知影吼。啊，搁有咱中立吼，龙平路吼，中立家到阮北部的林先生会去甲您送到位，这无问题。啊，那伫万林这拢总叫永靖金河塘吼，中立啊，咱包括伫咱这个背地吼，桃园背地啊，包括伫龙潭吼，啊，这拢总阮北部林先生会去甲您送吼，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在哪里都一样，您就是要交代要欢呼、哦、今天是国历9月24号拜四，古历8月14号、哦啊、今天、哦啊、日子不错、哦啊、现在就拿菜采衣祈福，开工设酒当土，安城栽种禁忌就是做早破土，冲到上古的72岁刷当兵、哦，今天的吉时在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点灯酉时，喜神在西南边，灾神在正东边。如果明天是、啊、国历的这个9月25号拜五、啊、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古历8月15号、哦、我们都总会记、哦啊、我们明天日子其实不水啦，冲到上高的71岁刷北边、哦啊，明仔吼无虾米好时辰呢吼，啊，咱的喜神伫正南边，灾神伫正南边，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同款，婚礼吼，所有婚礼的跩好朋友吼，恁会记得交代，我拢总叫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拢总叫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现场只要在收听，您做您来上线吼。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隆重不用客气吼。把咱的电话记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嘛，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吼，水车姑娘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欣赏收听，速通无咱优待，您紧把握，谢谢，感谢。

我来谢谢吼，哎呀，够一首歌的心连心也无播咧吼，拢总恁点播我拢嘛最要紧最顺位吼，啊要卖产品恁会记吼，听好斟酌，听好详细啦吼，需要咱才来甲买吼，咱拢总会记哈。清肺油通肺咯吼，好恁会清会通会顺，即卖天气吼，五三会速通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卡电话吼。颔棍棍硬，骹骨手骨麻，这毋是只广告咯，这吼已经广告遮多吼。外口市面上类似的嘛真多，你要食食有效的吼，你要食食有效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的时代长辈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恁用寄，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啊，你也免惊讲去买唔对去吼，要甲咱注文，你就是会记得买哦对吼。啊，回购回落回扣，讲较紧的，就是清肺油通肺咯。食济买中风吼，咱会记得趁即马大优惠吼。你若甲咱买大组，就是本来一盒2000，十盒2万，即马优待就是买十盒才12000块，点数的照价，点数的照价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明仔就是中秋节了吼，全家大大小小平平安安，月娘的圆啦吼，啊，咱只要坚定的意志，日子嘛愈过愈圆满吼。咱当然吼，希望讲中秋佳节，所有听咱节目的大家拢总吼，大大小小拢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吼，心中所想的吼，拢总会如你所愿吼。啊，咱逐天的日子拢会在当。顺风顺水顺心顺意吼，啊，咱生活一年吼比一年较快活过吼，福气吼一点一滴拢总挂来咱身躯边吼，好代志吼一件一件拢总吼愈来愈接近咱吼，啊，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吼，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吼，啊，就是会记吼，卖干那讲哦，放假想要多佚佗，那伫外口。啊，离乡背井，伫咧做工课、拍拼事业的，爱想着故乡的阿爸、甲阿母吼，啊，等于甲阿母、甲阿爸开讲者，啊，食食饭吼，讲者拢总真好吼。咱最最最好朋友吼，较早的人真较重啥，你知道？较重感情。即马即个社会吼，你甲看，工商的社会，你看，较早若想着过来吼。啊，这个圣诞节大家想，搁要写一个贺年卡。今麦老咧用写的，拢嘛吼，手机啊吼，啊，对阮带吼一个导游安尼传过去了呢吼，互相之间的距离吼，干那愈来愈远吼。较早那迄个神明星吼，啊拜拜公啊，要来去倒位食拜拜，要来食平安宴吼，要来去食好料的吼。啊，今麦唔是那平安宴，拢是啥交钱去食的吼，较早无啦，都那。啊，神明伫咧做生日啦吼，啊，都办桌请人客吼，啊，当然这个礼俗按这个旧历过当了，你啊看，就慢慢就无了吼。即马你啊看亲情诶，小车嘛真少吼，啊，包括吼，即马吼结婚咧，你啊看，即马少年人连结婚吼，迄、那个较早讲结婚吼，嫁糟囝啊，食大饼啊，娶某吼啊，食喜宴，即马连这嘛拢总少去了吼。大家少年人介意着无吼？啊，都去吼户政安尼登记者吼，啊，甚至真侪时代人讲，后生娶某，阮都唔知影，早嫁要嫁，阮都唔知影。即马真正是安尼，即拢总较早讲吼，时代人做主。即马少年的吼，啊，嫁翁啊，包括吼娶某，啊，囝生出来有当时啊，时代啊，我即马才知影，这是真正的吼。唔知恁有度过无吼？我周边真侪讲啊都。人少年的去登记了，才等下甲咱讲一下尔吼，啊有甲咱讲就算袂歹了吼。甚至你甲看，囡仔生出来就哈，啊有咱孙只团按都补出来吼，拢总也唔知影吼，真的很多嘿，谢谢，来心连心嘿。

谢谢，感谢。对，咱包括咱所有较早少年的过程嘛，拢总会当来讲讲的吼。不用客气，这节目就是咱大家的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吼。咱中秋节你甲看嘛，大家你甲看，烘肉吼，啊食月饼，啊食油啊，爱了解到吼中秋佳节的这意义吼。中秋佳节就是团年的好日子，甲咱这个过年围炉同款吼，啊，咱拢总会记哈，啊，唔好干那讲啊，想着要多佚佗，要多佚佗，爱记想讲厝内面的阿爸阿母吼，伫咱的故乡伫咧等咱吼，啊，认真过来拍拼吼，啊，做了好无好即基础吼，啊，有当时就是啥，一当一家大大细细大家吼团圆吼，啊，做伙吼，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大家的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就是啥？上厕所、苦便所，这真重要吼。每天的一天开始从，甲咱前一天所食落去无路用，爱甲放放掉，等下好清气吼，身体才会健康吼。咱的顺顺啊动，顺顺动，一盒就是隆重吼，1500块15条吼，便秘必解的吼。啊，有放屎困了吼，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吴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迄真侪好朋友讲，食落去困的落面放会出来，佮上重要爱放尿吼，我那放的大不放的轻吼，真侪咱的好朋友，规暗倒伫眠床，就想要走便所，啊，脚也袂盘了到眠床脚，尿尿渗出来，甚至暗时咧困定啦，困觉脚骨手骨麻，想要去便所呢吼，拢总袂顶袂动吼。你速通袂当食，啊那交流的膀胱烂无力，尿禁袂调，拍卡像枯扫地者烂，你食咱的肾气丸吼，卖气功卖气气嘿，吴三推荐介绍吴三的肾气丸。放尿泼泼落落，隆重的记吼，咱甲咱腰子顾健康去。啊，今麦的腰带就是速通，今麦的腰带就是速通吼，咱隆重的记吼。最好朋友，清肺油通肺咯，食五三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得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速通的优待60粒吼，高单位的吼，目前市面上大家肯定学了的吼，唔是新广告的吼，咱唔等甲中风，迄拢总叫天天袂用吼。曾经八中风过，上届惊就惊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吼，啊有中风过吼，搁再次中风比例真高吼。你爱记吼，血爱好越清越通越顺，身体拢总顾健康。五三的速通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大家来上线，邀请您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生你甲看，啊，目前呢，咱就吼，啊，拢总吼头毛吹秋白了吼。咱拢总爱记，自认为真牛的人吼，有当时啊，拢总拄到一个关卡，结果先下都下未过吼。自认为无简单的人，拢总吼啊，定定排队吼，啊，难关伫咧吼，啊，行未过吼。自认为看未看会开的人吼，拢总定定吼，心肝底伫咧拍角球吼，咱。无钱的时阵，有人第二就是幸福；破病的时阵，身躯边有人甲咱照顾，这嘛是幸福吼。你咧冷，有人甲你吼啊，揢一件衫来吼，互你脱，穿互烧，这就是幸福吼。当你啊，咱吼食老啊，身躯边有安尼吼，有一个伴啊，囡仔时岁甲咱友好，这拢总就是幸福。人生拢总有当时啊吼，会拄到困难甲难关吼。关关难过，关关过，唯有家己爱面对，
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啊，客气都要放下落，啊，讲到客气拢大家真牛，啊，要放落去真正无简单吼。咱忝的时阵吼，咱得去休困吼，啊，咱食的落去，困的落眠。放了出来，身体够健康，这才是上重上界重要吼。人活的就是胜利吼，赚钱这就是数字了尔吼。健康才是咱上界大的目的吼。每一天过吼悠悠哉哉，快快乐乐，这才是咱的宗旨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去，啊，会记得讲吼，放过咱家己吼，卖个乌白想吼。生活已经真困难了吼，你常常无情，无要想我做，操我做吼，你家己。啊，感觉真疲劳吼！啊，咱行伤紧吼，疼是咱的脚；啊，想伤多吼，忝的拢总是咱的心吼。所以吼，凡事想开看开吼，啊，咱尽力而为，过来就是吼。啊，虽然吼，只要只求尽力而为，咱就可以吼。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拄只电话接无到，会记得经过拨经过卡吼。咱的这个速通吼，紧登记紧欢呼嘿。啊，那今仔日寄吼，啊，明仔载后日拢总也阁收会到吼。啊，那过来就是要等到后日拜照寄回了嘿。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同款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了吼。拄只电话接无到，你加卡几拜啊，加拨几拜啊吼。伫咱这个民间。甲着中寮南投市，即拢总会叫公园药房甲恁送吼，清肺油通肺咯，食速通吼，拄只电话接无着，你加敲两摆，加拨两摆啊，嘿，谢谢。甲五点好朋友啊，佫一点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按两点到四点的，你要找我啥物，恁会当继续敲电话，我会接到六点吼，谢谢，感谢。

谢谢，拢总起床起来了吼。对，新起完就是交流接接棒的。规暗看你倒伫眠床已经起来走几摆了。咱的新起完是大家困定这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你都无分查甫查某，交流吼啊放流禁袂掉，拍卡枪。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流、串流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速通像即马开始站凉吼，咱的身体有当时啊，因为这温差大，无法度适应吼，啊，加上会高会流会高，往往我咧讲过，少年变较老，未堪的一届吼，那去脱掉壁灯吼，啊，好运的一届做神。啊，那吼，歹运的你甲看卖，行动无方便，倒伫眠床，甚至三卡拐啊、四卡拐伫咧吃，甚至吼，着请外劳，啊，拢总坐轮椅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听。打困起床起来了吼，咱速通无咱邮袋就是紧吼，买三盒加一盒，所以总共就是4盒6000块，4盒6000块，即马吼拢总会记哈，一盒好起来剩1500块，你若阁甲咱买较侪，买两组吼，买两组八盒，买两组八盒，12000块，即马不过加送你两盒，总共就是10盒吼。10盒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啊，开放式的节目，逐工拢总听五三直接伫咧开讲，啊，恁都有咧听。无买物件嘛，无要紧咯。拢总欢迎大家，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你主文产品吼，恁才交代讲，啊，我都吼，买五三买你的这吼，可以的电话，啊，咱就拢总原来甲恁吼，先生吼，甲恁加电话，阿摆则袂拢总记袂清楚吼，啊，电话顶管吼，这张可以的电话顶管有五三的相片无唔对吼，啊，谢谢吼，有看到五三的相片讲，哎呦，袂歹哦，够成人吼。有啦，当然嘛爱成人，啊无要成啥吼、哦？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哦、清楚做恁拢装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速通，那伫咱老朋友中部家拢总知影吼，唔、哦、是今日才讲过吼，即、哦、马这个季节真的就是要小心吼。哦啊，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咱就是爱注意，唔好吼，去互擦掉，唔好去白等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诶，伫这个参拜吼，彰化县参拜乡哇，恁遐真正参拜公路花园哦，都我看看吼，超上盖水的吼，这吼每一个吼啊点头安尼吼，所有种的花吼啊，所有摆贴起来，拢总变做一个上水的公路花园吼。啊，你要看啥物？看要树丛也好，要看花也好吼，要看盆栽也好吼。真正让人看到我们心旷神怡、哦、谢谢我们的这个林大哥、哦、有、哦、有时间再过来去湖水走走、哦、以前读书的时间常常这样、哦啊、梯马、哦、骑梯马骑因为按园林读书骑梯马骑去到天尾公路花园、哦哦、完了几 十几公里的、哦、但是、哦、少年就是都这样、哦、朋友同学少的就走、哦、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打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啊，要优待当然就要紧吼。啊，这隆重我来讲过吼。啊，拄只咱的这个吼，谢妈妈拍摄目睭油啊吼，一组就是3500块，每一组就是3500块吼。优待结束了吼。啊，优待无买就是隆重，咱就是原价吼，隆重原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人甲人之间互相会当吸引的所在吼。啊，较早咱拢会看外表，啊，当然吼、哦，先看啊，都再过看斗阵吼，啊，其实你看慢慢有迄个怎样讲吼，啊，根本唔是外表，嘛唔是钱，也是讲你外高外厉害吼、哦。我咧讲过，磁场、气场，这拢总真重要吼、哦。每一天伫咧生活当中，咱每一个人拢总有无同款的身份，有可能你是做人的老爸，有做可能你嘛是做人的后生。有可能你嘛是人的孙啊，啊有可能你嘛做人的太太，啊有可能做人的女朋友，啊每一个人拢总认真努力，要追求家己会当进步、成长的家己吼。啊每一个人啊看起来拢总干那真坚强吼，其实拢总有当时也有脆弱的心，有脆弱的一面吼。啊做伙之间上介爽快的关系就是啥？啊哪怕讲互相之间有欠点。唔是十全十美嘅，但是咱拢总会当互相嘅包容吼，安尼做伙才会久久长长。特别是亲像翁阿婆之间嘅相处，嘛是同款啊吼。你都吼了解对方嘅缺点，包容对方嘅欠点，啊，咱会记得讲吼，伫咱互相了解了后吼，爱当去求互相嘅进步吼，啊，加一点点爱啊体谅，卖互事事行行拢要批评吼，要看到。啊，咱家己上界无容易吼，啊，咱看别人袂输，干那真牛吼，啊，其实家己嘛拢总有欠点吼，啊，有当时啊，互相吸引就是啥，一旦互咱安安稳稳、安心做家己，真真正正、真心诚恳的做伙，一旦吼，啊，甲咱啊上好甲上歹一面，拢总互相会当了解，互相会当体谅，互相会当包容，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单雷所演唱的《麦克萨罗》。

啊，谢谢刷那个刘爸爸哈、哦，这无问题。伊讲吼，新辉嘛姓刘呢，我讲对，甲恁共姓对吼，才叫新辉甲你送吼、哦。刷六家拢总叫新辉吼、哦，大组的就是十阿，哦，听两三讲咯，想想的嘛是爱个过。伊讲吼，中风甲打已经17年了吼、哦，啊，即马过得袂歹吼，阿有影。看到周边真侪中风，佮离厝中风的，原来会惊吼。迄家己中风一摆吼，迄吼真正惊到死了吼。安尼吼，即马安尼吼，好不容易吼，也有法度家己自理吼。好哩，家在是小看轻微的中风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吼，买个提起咯嘿。暗棍硬食硬食硬食吼，我袂过正平要我无走，我倒平要我无走完吼。啊，包括着吼，安尼吼麻。嘿啊，常常困到麻干呢吼，拢总袂顶袂动吼，咱拢总会记哈。速通袂当食，袂当过去。0800-88-9953吼，无你会清会通会顺吼，身体拢总会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咱这唔是今仔只广告的吼。谢谢吼，咱这刘爸爸吼，啊，拢总吼。啊，要甲咱啊，注文啊，佮甲咱介绍吼，拢总感谢伊讲吼，我才来报人紧来买来食吼，即吼真真正正吼，互你血会清，血会通，血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速通一定爱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碳油袋吼，一盒就是2000元。你也毋捌买过，啊，我要买食食看卖，会使了吼。你就会记得讲吼，甲咱身体拢总顾好，讲较紧的食些麦中风吼，5:30的速通吼，时间是4:20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去。5:30的速通吼，买一盒2000，买三盒，3盒6000，即马加送你一盒，所以4盒6000块，一盒剩15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就是8盒12000块，要阁加送你两盒，十盒。12000块，时大中辈近百吼，无咱优惠的，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的，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台南今仔日寄吼，明后日拢收会到吼，因为即马中秋节吼，送礼真多，货运吼。拢总塞车，送袂完吼，啊，所以较慢到吼，一工两工就会收到。你今仔注文，今仔拢总会寄出去吼，啊，你若明仔后日注文，第一单后日白照寄出落去。所以你要吩咐的就是紧吼，高雄高山区吼，即拢总同款今仔日寄出吼。你有注文呢，拢总照恁的时间去。太平代理乌日无风，即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给恁送吼。这个阿彩阿妈妈吼，三盒送一盒吼，这无问题，叫东新药房拢总会给恁送吼。伫这个当时，包括伫新霞、九光啊，这拢总叫人生药局给恁送。伫咱这个吼，谭主家叫爱心药房嘿，谢谢，感谢。

想起这个爱是悲惨的爱，朦朦胧胧消失的爱。

静静活在窗门边，咱受窗听心内忧，自叹魂吐大开，眼看无尽天。

0: 抱着悲惨的怀念，盼盼世情转向你，可爱的你一人，从此再回来。
1: 真侪咱的好朋友拢总吼较早，为着别人的一句话，咱来气条条记伫心肝底吼。别人的嘴是无法度决定你的人生啦吼。咱活一世人，其实慢慢吃一回，学一回，慢慢你会搁较清楚，搁较明白吼。你做得搁较好，嘛无可能吼，大家拢总会感觉满意吼。你付出搁较多吼，嘛无可能大家拢讲哇，你做得真好吼。边边啊，一件代志，有人对你就真理解，有人就对你真误会真深，有人欣赏，就有人嫌吼。足多时阵吼，你互家己忝的拢总，唔是别人讲虾米话，是拢总在意别人吼，安怎伫咧甲咱看吼，干那拢在意别人。哎呦，咱唔在讲嫌话吼，咱都吼对你去天地良心，吼卖去害人吼。啊，咱为着一句无人讲一句无听的话，就他妈气家呢吼。啊，暗时困袂去吼，啊，为着一个无重要的人，他妈伫咧艰苦一挂，啊，佫吼为着吼啊无重要的人，他妈伫咧解说证明家己吼，最后吼啊艰苦有做的拢总是咱家己吼，嘴生伫别人的身躯顶啦，咱吼日子要过是咱家己爱过的吼，咱路要行就是咱靠咱的双脚吼，做人咱都有原则，我咧讲过，做代志爱有分寸吼，珍惜着咱爱珍惜的吼。啊，咱无理解你个吼，你干那去强求，啊，要叫伊甲你同款吼，无可能啦吼。啊，咱时间久，啥物人真，啥物人假吼，自然会看甲真清楚。日子过得好无好，其实你家己上了解吼。咱生活唔是要活诶，互别人看吼，是咱家己过好，这才是上界重要。以前个吼要开时间吼，要甲别人个嘴擦掉。不如咱家己把路行好，做好咱家己对你去天地良心，其他时间落去做决定，时间落去证明吼，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咱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少年拢总为着要拼甲亲像人，认真工课赚钱吼，拼事业。拢总想讲，啊，都搁较努力，搁啊拼一点嘛吼。唔盲讲日子会较好过，但是甲人生的下半世人了吼，恁会记吼，拼拢拼过了吼。钱打即马也无足重要吼，但是一旦啊甲无身体健康吼，你甲看卖，有一寡物件就准讲吼，你拥有寡侪钱，你嘛换都换袂转啊。真真正正的啊，人咧讲吼，富有有钱啊，唔是钱是吼。啊，唔是讲咱吼口做有偌侪钱，是咱逐工透早啊，困起床起来，精神真好，食食会落去，啊要食咱会当食，要去咱想要来去啊，游山玩水拢总会当去。暗时要困困的路面吼，会当行，会当振动，会当笑，也够有这体力，也够有这体能，会当行东往西，身躯边吼啊，咱三五个朋友好开讲。吼、哦，啊，心肝内无真多烦恼吼，食到有会所来吼，卖个为着民主，啊，结果吼，甲咱吼啊，创家呢吼，精疲力竭吼，卖个为着无计得人伫咧生气吼，啊，咱会记吼，啊，身体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食老真正爱比的吼，唔是咧比讲上较好赚钱，啊，是爱比讲吼，上有法度身体健康。家己自过哦，健健康康，人平安，人自在吼。身体无病痛，就是福报吼。健康自在，就是咱上界大的财富吼。啊，如果你甲看，都即句话咱有会咯。那健康啦、钱啦、自由，要摆一个，你要选择啥？当然嘛，选择身体健康。即个较戆的嘛，真好选择健康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

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清费油、通费路、速通，听到的莫阁干那听，紧行动，马上紧注文，紧甲顾好吼。颔滚滚咧，硬卡骨就骨咧麻吼。食速通去，五三速通吼。清费油、通费路，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咱衰所有时代长辈吼，鱼肉油草食多吼，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三高的好朋友，速通一定爱食吼，要让你个清会通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甲买当食买当过嘿，一盒就是拢总吼六十粒装，咱单位上盖管。大家称赞，大家都有咯，效果上佳好。五三的速通，即马买三盒，买三盒，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盒，四盒6000块吼。啊，若甲咱买两组八盒，佮加两盒就是十盒，12000块。上大优惠伫遮吼，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即马时间是4:31，我是五三。

谢谢谢，起床起来吼，中秋饼食甲肉饼面无要紧啦，但是吼，油炒侪就是速通爱食无唔对，像这咱速通来甲食吼，食袂安尼吼，啊鱼肉油炒食侪吼，拢总会记的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都趁即马咧优待吼。宏远这拢总叫永正金河堂药房来甲你送吼，这无问题。国盛家吼，伫咱这个啊，咱的水波楼吼，大长路，这拢总直接会叫万寿堂药房甲恁送。恁有交代有吩咐，拢总有遵守吼。通宵万里，通宵万里吼，这拢总叫啊，这个春安药房去甲恁送吼，包括伫咱苗栗市吼。啊，东罗公馆家拢总直接拢总吼，啊，这个信啊，春安药房去甲您送到位吼。大都两姐，包括伫咱独家咱沙拉吼，咱的刘爸爸吼，佮咱清水家，恁的记哈，一定爱紧买转去食。大都啊，大家大安外埔，这拢总直接叫信辉药房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吼，包括伫咱桃园遮，啊，咱家人这拢总吼，啊，阮北部的外母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珍惜即马所拥有的吼，照顾好家己的身体。咱过来，咱村的后半世人，咱免求大富大贵吼，只愿咱家己身体健康，心中有爱，生活安稳吼，这就是上介好的吼。咱拢总会记吼，是大长辈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台南后壁区吼，今仔日寄，但是我唔敢甲你保证明仔载收会到，因为我咧讲过中秋吼，啊，这吼送货真正送未去吼，但是拢总伫两三天当中会互恁收到啦，嘿，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今仔八月十四，明仔载是八月中秋了嘿。那么按明仔载开始有连休四天的假期吼。会有连休四天的假期吼，啊，好好来运用吼、哦、这个啊休困的时间吼、哦。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五三速通吼，要让恁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清肺油通肺咯，唔好搁提气咯。暗时咧困，定定麻麻，甲拢总无知觉吼，你爱记得哈。食咱的速通吼，要甲咱吼身体顾健康吼，回高回落回去无你的份吼。五三的速通吼，要做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拄只电话过了通拢接无着，歹势，恁才会记得阁继续拨，继续卡嘿。因为我若伫咧写主字、抄主字，拢总会较慢吼。啊，恁都若断线，阁加拨几摆，加卡几摆啊。谢谢哦，为你好来者。
1: 哦，这问哦，我昨个买迄速通。
0: 嘿。
1: 嘿
0: 啊、你
1: 我也有目睭药啊吼，啊一组啊吼，啊一组较低，哎，即马较袂用食。
0: 当然爱食八粒加一粒，啊你就是吼，迄间视神经中风，我毋知讲像即马寒天要到了吼，就是爱食这個速通才袂阁中风。
1: 哦，
0: 这個、速通就是咱食血清血通血顺吼。
1: 啊，食食那个无要紧。
0: 不要紧，就是爱吃咯，那也要紧。
1: 吃速通啊！
0: 速通爱吃，速通下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有中风过，唔则袂过二次的中风。
1: 哦，阿伯会过会啊？咧遐。
0: 哎呦，真多哦。
1: 对。
0: 哎。
1: 哦。好啦，无啊。哎，目睭药啊，我啦，即马咧过两三个月会用
0: 吃无？哎，当然嘛会使，都爱吃咯。
1: 我爱食咧，不要紧哦，
0: 不要紧，不要紧吼。
1: 哦，无我试看卖。
0: 好啊，好，谢谢吼。
1: 好好好，
0: 这爱分哦清楚，你都交流接接棒，流禁袂掉，都食神气丸，这无唔对。啊，你若讲吼，啊中风过，惊二次的中风，你都爱记阁继续食咱的速通吼。互你会清会通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像安尼问我清楚，咱买个调食健康吼。啊，颔滚滚的，脚骨抽骨麻，咱回高回落回去，有当时啊吼，你唔知影，包括吼。油草食多吼，咱的血管壁拢种卡血带，啊血管愈来愈细条吼，啊个血管若伤脆，若去拔断，啊都唔得吼，会记速通买断食嘿，谢谢。

0: 人吼、哦，少年拼到老啦，个也个想袂开上盖工吼，奔波拍拼一世人啦吼、哦，到鬼尾你啥物拢带袂走，都吼、哦，哪怕你是万贯家财吼、哦，哪怕你是吼、哦、啊这个吼、哦、啊田园真多吼、哦，哪怕你是吼带别种吼，你都会记吼、哦，咱都吼、哦、会记得今嘛都吼，食落去困的落眠吼，啊好好食饭，好好困的去吼。哦除了身体以外，其他拢总是身外之物啦吼。牛犁甲要犁死，犁一世人的田吼，都一枯田是伊的煤油吼。咱拢总会记吼，做人咱拢总就是爱家己我都去体悟出来吼。人就是吼，也过一口气就是幸福吼，都也过一口气对的吼。认真好好拍拼，用心甲活落去吼。身体顾健康，身体顾勇健，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吼，吴三的速通特别为咱听众朋友大家争取吼，啊恁得爱紧把握机会吼，小组四盒6000块，大组十盒12000块，小组那四盒6000块，一盒等于存1500块，啊若大组的吼12000块是十盒吼。所以一盒存1200块，本来一盒拢2000块吼，咱特别甲大家争取，恁无咱优待，拢总爱记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吼。今仔是拜四，明仔在中秋节了吼。囡仔时阵然后照好了，要食物件就带来去了吼。要出来吼啊，散步、飞飞、行行、看看吼，拢总嘛 OK。有健康的身体，人照咱就来去吼，拢总 OK。咱会记得讲吼，较等下5点以后吼，咱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食老我拢讲过吼，卖插吼较清净吼，咱有一挂代志吼，咱唔知颠倒较清净较清幽吼，有一挂话颠倒卖甲用吼，啊咱颠倒吼啊较好过日吼，咱拢总会记，人到。外口有一个会所了，慢慢你会清楚，唔是每一件代志拢总爱有家己的意见吼。啊，人安怎斗阵，啊，翁阿母安怎相处，咱做事大吼，啊，拢总互因家己去处理吼。真侪时阵吼，你唔是当事人，唔知当中的艰辛苦涩啦吼。咱看到拢总阿看到一部分的尔吼，拢总吼啊，清清采采要共落结论，这拢总唔对吼。啊，人吼、哦、关心马紧，买过门，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哦。喂，你好，来姐。喂，
1: 嘿，我
0: 老赵，中秋节快乐哦！
1: 哦，大家拢快乐哦。
0: 有。
1: 有啊，啊，即马讲，你即马讲，我咧卖啥？
0: 速通啊，大家嘛知啊，拢咧买。
1: 系啊，我足久都无听收音机啊。
0: 哦，速通啦，速通啦。
1: 当然较准嘞，安那现在讲速通。
0: 哦，啊，即马定着爱食，无即马寒天较惊中风哦。
1: 嗯，是阿是几粒哈？我袂记啊。
0: 60粒啦，拢同款啦。
1: 哦，无酒水啊，也无较济哦。
0: 无啦，60粒啊，但是即马又带加足俗个啦。
1: 我有要甲你买过啊，4盒6000块咩？
0: 啊，即马若买2组8盒，佫加20盒10盒12000。
1: 哦啊，连面啊，食较差不。
0: 袂哦，袂哦，即囥了2年诶。
1: 囥2年哦，我过共款叫4盒。
0: 哦，4盒6000好。
1: 系啊。
0: 好，啊则叫国良甲你送去嘿。
1: 好好好。
0: 哦，谢谢、啊、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我、哦、来你看，拢有食过就知影，紧听到就紧注文了你吼、哦，拢总会记吼、哦。 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吼，看你要四万六千呀，是要十万万里，拢总会记嘿。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四万六千只等于存千五啦吼，啊，你若买十万万里只等于存千二，这拢总有点数吼。您继续卡电话，时间到了，要甲大家讲再见了吼。有要找我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节目最后伫只五三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我会伫只接电话，接甲六点吼，接甲六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谢谢，感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来讲一段，咱平常时时常捌拄到，嘛时常捌看到的代志，这是一段真实的小故事。今嘛，咱来讲一段小故事。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下晡时，差不多4点外的时阵，在大安公寓的大路边，有一只狗仔仔，伊伫路边走来走去，行来行去。这只狗仔仔是真古锥，但是这只狗仔仔真好奇。伊看到机车，也是看到汽车，伊就会弱会吠。有真侪骑机车的小姐，看到狗仔在甲伊吠，在甲伊弱，有的是惊到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好家在是狗仔囝尔，若是大只狗仔，相信会出真侪不可思议的代志出来。希望有饲狗仔的人爱约束家己的狗仔，唔通好出来街仔路伫辱人。这只狗仔囝，伊辱一台机车了后，正在这只狗仔囝，伊无爱阁辱迄台机车的时阵，后面来一台计程车，这台计程车速度是有较紧一撮啦。看到迄只狗仔囝汹汹撞来，要闪有那闪无路啊！因为车辆真多，有真多人听到干干干的狗仔声，可是拢无甲一个人去关心迄只狗仔是毋是有去予车咬死。因为即阵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迄台计程车用同款的速度开咧，就一直去啊！迄只狗仔囝伊着重伤啊，伊的头壳甲耳啊拢在流血，伊走路煞会偏，有哪安尼摆脚安尼摆咧摆咧，迄只狗仔。来行到一间公寓的工地，伊倒落去啊，身躯是安尼一直喘，一直喘。伫这个时阵，有一位女士，伊来伫看厝，伊将迄只狗仔甲伊摸起来一个看，迄位女士伊看到狗仔满身拢是血，生命是危在旦夕，伊动了恻隐之心，伊赶紧砸车将迄只狗仔甲送去兽医的所在。兽医看看来讲，这是普通的狗仔，无啥物价值。伊即阵有小块脑震荡，可能是救袂活。我看你阁去另外买一只，即款狗仔真济，何必要开医药费呢？迄位理事讲，即只狗仔本来都毋是我的，不过万项动物拢是有一条的性命，咱人嘛是同款，性命一条尔。不过伊命比较较歹，伊出事来做狗。先生，你尽量甲伊医看咧，医药费我会出。迄、那个兽医喘一个大气，讲：即阵的社会，参像你即款的人是真少。兽医伊甲迄只狗仔注射，顺续拔掉伤的所在。 迄、那个李叔伊姓廖，名叫做碧莲，廖碧莲，伊大生纳1500块的医药费。迄只狗啊，住院啊，住伫兽医的所在。廖李叔伊真功夫，伊逐日拢去看迄只狗啊。一礼拜了后，迄只狗啊，伊出院啊。自安尼，迄只狗啊，伊因祸得福，伊找到一个有慈悲心、会真爱惜动物的主人啊。迄只狗啊，有那真乖巧，好亲像会捌人的人情同款。伊有那真听话，主人若是无伫厝里，伊会顾厝；主人若是倒转来，伊会真亲密地欢迎主人。有一天，廖理事伊在困中昼的时阵，因为是热天，开冷气，电话搁在订物件，电线煞来走火。火开始倒起来，迄只狗啊会走去廖理事的房间口，一直在吠。廖理事伊感觉真奇怪，再来这只狗啊是真乖，伊若是喊一声，伊就乖乖唔敢搁吠啊。今仔日太反常，廖理事伊爬起来一个看，原来是电线走火。廖理事伊赶紧将插头给拔掉，再搁用一桶水将火给拍发去。人讲水火是无情，一定是要注意。好家在。发现了真早，那是无效果，一定不堪设想。过经过15年了后，迄只狗啊变成老狗胚啊。伫这个时阵，廖理事又那破病啊。这只狗啊，伊日夜拢伫房间口的过门，有时就入去房间内安尼行行顺顺的。过再经过一礼拜了后，廖理事伊破病来过身去啊。迄只狗啊，伊好亲像知影主人已经死去啊，同款。伊会流目屎，伊唔敢惊离开一卡步，伊会招灵。伊伫出葬的迄一天，迄只狗啊送上山头了后，迄只狗啊唔肯阁对人转来啊，伊甘愿来守伫主人的墓前。看到这款的情形的人，大家拢感叹万千。狗啊的忠义，唔是一般的人所做会到的。空中的好朋友，这段小故事是真实的代志。不过，咱饲狗啊，爱顾好好。即阵交通是真复杂，上好唔通互狗啊出来街啊路乱乱踅，有时会乌白咬人。故事中的廖理事，伊将动物的性命看作是人的性命同款，这是人性的光辉，是人甲动物无同款的所在。啥物叫做人性？就是慈悲心、有道德感、有那有友好心。若是无人性，就较输一只狗啊。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天下间无奇不有的代志是真多，鬼神的传说，世界各国拢总有。过去韩国有闹发生一件山神的显现，山神以显现来帮助一位心地真善良，但是真善邪的富人人。迄、那个富人人，伊年岁是31岁，伊的翁婿是45岁，这对翁仔某是以做农为生，因平常时的生活是真无好过。不过两翁仔某心地真慈善，因真愿意帮助人。因虽然是无钱，因会使出力帮助人。有一天，翁婿身体无好来破病啊，家中生活拢是靠着迄个富人人在做。有一天，迄个富人人伊在困的时阵迷茫啊，伊梦到一位山神来甲伊讲：“恁平常时心地真善良，天即阵要赐予恁一笔的小财富，你即阵对我来去。”迄、那个富人人真是对迄个山神向山内的所在一直行，行到山内某一个所在的时阵，山神甲伊讲，这个所在有4丈的野人参。话讲完尔，山神就消失去啊。迄、那个富人人有哪醒起来啊？迄、那个富人人伊感觉伊所做的梦梦，好参像是真嘅共款。过天光，迄、那个富人人真是按照伊梦中所看到的，伊有哪行入迄个山路。来到山内某一个所在，伊真是找到4丈的野人参，年过大约拢有差不多50年以上啊。每一丈的人参大约价值新台币15万至20万。这件代志轰动韩国，迄、那个负责人因为平常时真慈善，所以困难的时阵山神会来帮助伊。慈善真正是有善报。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过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

阿福啊，甲阿财，因两个人是真好的朋友，会使讲是青梅竹马，穿同领裤。若是有看到阿福啊，就会当看到阿财，两个人的友情是无卡输红阿婆。因两个人私下各有约定，无论环境如何演变，一定要带小隔壁，安尼才互相照顾会到。可是环境的变迁，为着生活，为着各人的前途，两个人到尾也有来离开去。有一天，阿福啊，甲阿财两个人拢结婚啊，正拄好两个人结婚无外久，拢生一个后生。阿福啊，因为思念阿财，所以就将伊的囝改号做阿财。阿财因为思念阿福啊，所以就将伊的囝改号做阿福啊。日子得过是真紧，一过都是十年啊。有一次机会来啊，两个人事业拢真稳定啊，拢小可有成就。两个人就烧酒要去买厝，因两个人达成当初的约定，因会当住小隔壁，互相照顾啊。可是麻烦的代志到手啊！阿福啊，那是在叫因囝阿财时阵，隔壁好朋友阿财就是阿福啊在叫伊。

走来看一下，结果人是咧叫伊个囝阿仔。那阿仔咧叫伊个囝阿福个时阵，隔壁好朋友阿福啊，嘛赶紧走过来看一下，两个人时常啼笑皆非。当初因为思念好朋友，才将囝个号名号朋友个名。天啊，干个代志都是遐尼奇卡，两个人拢是同款个心理，为着要解决难题，所以才将囝个名甲叫做小福甲小仔。这声好空啊！大福、小福、大财、小财，拢互因两家人得去啊！空中的好朋友，你感觉如何？

咱中医中药历史有五千年啊，这五千年来，中医药界有出真侪高人，有真侪药方、秘方，确实是真好用，确实是会当救人，会当解除患者的病痛甲痛苦，非常的可惜，有真侪药方拢来失传，拢扎落去棺材底，是安怎样？药方伊太无爱公开，伊无爱教人，敢是伊自私，还是另外有原因？上界重要的都是人心险恶，有真侪人饮水未晓思源，低温未晓保温，有个人甚至来妄饮白饮，显显都有人功夫，可是喜爱面子，讲是人恶意，甚至过来打击对方，要将对方置之死地。伫较早有两个人伫车头伫擦皮，一个是正够擦皮是安尼擦甲金细细，一个就擦无遐尼金。为着要学人功夫，七未光的人就对对方真好，希望对方将功夫教伊。看伫车站是遐尼侪人客，迄、那个熬七皮的人想讲这嘛有影，所以就将臂骨教伊，打一声嗨啊！对方功夫一个学着了后，煞来教真侪师啊，伊教师啊讲条件，斗趁钱给伊，逼甲教伊的老师用要趁无食。伫社会上，参像这款的人是真侪。有的甚至阁欺师背祖，莫怪有真侪功夫拢一直在失传。不过伫即阵的社会，度量宽的人本来还阁真侪。较早的名医华道，伊伫要死的进前，有将一本的秘诀要给伊学生，但是伊学生惊去哦做错掠去台，所以唔敢爱这本秘诀。华道伊是真失望，伊想讲伊一生学医救人是无数。到尾啊，伊个命运是爱被做错掠去斩头。花道伊只好将一生的阳风、避风拢给烧掉，所留落来只存一束啊尔。讲起来是非常的可惜。做错伊是医学界的大罪人，做错伊时常在头壳疼，伊生老瘤。花道讲这都要破脑治疗。当时的医学界敢若花道有这款的医术尔，做错伊无爱相信，伊想讲破脑一定是爱死。做错想讲花道要害伊，一个是皇帝，啊一个是医生。皇帝来嫌疑医生，做错伊本人无爱医病，说不要紧。可是伊变成民族的罪人，伊将花道加罪斩首。一代名医花道下场是遐尼凄惨。中国医学若卖出做错，即阵的成就一定是胜过西洋的医学几啊百倍。伫三千年前，中医就会晓破脑。要抢顺脑瘤，因为花道比杀，煞无人敢研究外科抢顺的医术，只好拢来研究用剂、用膏、用针的治疗方法。医学是救人的学问，我希望学医的人要有度量，严防唔通过避，尽量甲公开，这是全民百姓的幸福。在民国初年，迄个时阵的行政院长是王政伟。所有卫生署的官员拢是西医师，拢认为西医较好用，所以王政伟伊下行政命令要将中医废止。好佳哉，咱的老总统，伊认为中医有中医的特点，啊西医有西医的好处。中医是咱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国宝，那是无中国医药，要太有现代十亿的子孙，所以才无将中医改废掉。老总统是咱中医药界的救星，你甲看，即阵的韩国、日本、西德、美国，拢极力在研究中医中药，原因在哪里？就是中医中药伊的副作用较少，未伤胃，未伤腰子，较下东方人的体质。伫过去总统府的主政，陈立夫先生伊讲，救人的功夫是学愈济愈好。啊！害人功夫千万唔通学，何况咱的国家是自由国家，人民有选择看病的自由。即阵有真侪省议员、立法委员，拢建议劳保局全面开放中医劳保，中医、西医自由竞争，未使偏私压制。有真侪病症，西医医未好的，改食中药才医好去。尤其是慢性病，长期食西药，胃真正扛未起。医药是在救人，是在减轻患者的痛苦。人民有选择的自由，希望中医药界大家提出
中医药的精华，极力来研究，求真、求新、求实，严防唔通过避，更加希望有关单位共同发扬中医，唔通产生过去压制，尽量开放、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让咱的中国医学会当进军世界。

有真侪听众朋友拍电话来，拢在问减肥的方法，嘛有人写批来买减肥的药方。咱中医中药减肥的药方是真侪真好用，药啊有那真侪种，但是爱选会下咱体质的药啊，爱选无副作用，佮对咱的健康有帮助的药物，安尼叫做两全其美，治病，佮会当减肥，佮会当健身。有真侪富人人，因为生理机能无正常，有时闭经啊，有时进经，有时退后，有时是洗无够，所以人就一直肥起来。伫这个时阵所选的减肥药啊，爱选会调节生理机能的减肥药啊，参像当归足药散、桂枝茯苓散、益母草、特泻、赤小豆，继续治疗差不多一个月，不但生理机能会当恢复正常。佫会当减肥，一个月上起码会当减五公斤至十公斤。另外有一种大块人，伊真够枵，伊看到物件就想要食，伊一直食，所以就一直肥起来。伫这个时阵，若想要减肥，对着这个物件都要节制啊。伤过油、伤过甜的物件爱食较少咧。所选的减肥药啊，爱选会补气、巴气，佮会清血油的药啊，参像天冬、麦冬。生地、熟地、风筝、丹参、牡丹皮、益母草、乌骨龙，这药啊吃落会感觉无爱食物件，但是无食物件，人阁有元气，手袂安尼皮皮喘。继续吃差不多一个月了后，我乃会当减四公斤至八公斤，不但袂去损着身体，阁会当过元气、清血油，连心包油、颔骨仔筋的酸痛都顺续好去。减肥的方法是真多。那是要减肥的好朋友，拄只所讲的药物，恁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恁参考。即马阁继续来讲减肥的药物甲治疗方法。有一种人伊真够嘴大，一直在啉茶，可是伊腰子的机能无好，变成新陈代谢无旺盛，所以人同款一直肥起来。伫这个时阵，若想要减肥，就要选会过腰子、顺续会止嘴大的药物，参像绿米地黄散。淮山、花粉、罗罗通、碧拉草，这些药不但会当止嘴焦，佫会促进新陈代谢，顺续过腰子。咱人若是新陈代谢旺盛，腰子若用，人就袂一直肥起来。有真侪朋友来找我减肥，每一个人拢真满意。要减肥，爱大声找一个内行的医师，大声甲你赞美，查出原因，安尼才袂开冤枉钱。过去有真侪男士朋友。才二十几岁尔，体重拢超过100公斤，甚至102公斤、103公斤的人是有够多。因为交际应酬，买啊酒一直在啉，大鱼、大肉、大虾一直在食，所以人一直肥起来。亲像安尼，敢有法度通好减肥？人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想要减肥，就会当减肥。咱交际应酬，卖啉买啊酒。会使啉花雕的酒来透柠檬汁，大鱼大肉减食一撮啦。耐心来食无副作用，佫会促进新陈代谢的减肥药啊。安尼同款会当得到减肥的效果。千万唔通买食泻药啊来减肥，泻了过头会酸胃酸身体。泻药啊减肥虽然是真有效果，但是这唔是好的方法。减肥的方法是百百款，咱一定爱找会减肥。顺续会当治病，会当保持健康臃肿的治疗方法，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60-70年前，故事的地点是在台北市。今仔咱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大约在60-70年前，台北市有一间真出名，专门在做杂货店大卖商行，店名叫做南北行。南北行的头家，伊的名叫做吴忠信。吴忠信伊无后生，伊干那一个查某囝尔，因查某囝的名叫做吴美玲。吴忠信伊经营这间南北行，因为伊是正派经营，以信用为主，所以生意有那真好。人讲积水会成河，积沙会成山，所以吴忠信伊伫台北市，我也算是大好业人之一。因为生意真好，无够卡手，有一天就打一张红单，要聘请一个送货甲倒款货的小弟。真顺利，迄一天就有一个老师带一个拄好国校毕业的学生来伫应征。老师伊甲吴老板讲。我这个学生，伊的名叫做林俊杰，是内湖的人。伊真乖，真伶俐，有那真够读书。可惜家庭是真散赤，老爸早就来过身去啊。兄弟姊妹又过真济，各拢真细汉，干那靠着老母手面趁食，所以无法度继续读书。所以我做老师的人特别介出来找看有头路无。吴老板甲看一个真。确实生做真清秀，自安尼就甲伊采用。果然林俊杰这个囡仔真乖真骨力，做代志唔免人叫。吴老板因两个翁仔某有那真疼伊。有一天因两个翁仔某看到林俊杰半暝啊，还搁在读书。原来大间的杂货店拢爱高抓地啊，林俊杰伊就捡真侪古珠在看。伊虽然无多去学校读书。但是伊有上进的心，吴老板，伊两个翁仔某是真秀才，伊两个翁仔某做人有那真好，两个翁仔某参详的结果，归去甲伊栽培，有那阁予伊读书，顺续甲伊栽培彻底，时间在过是真紧，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林俊杰伊也21岁啊，伫林俊杰21岁的时阵，都那参加政府的考试。等于即阵的高考及格，吴老板的千金，迄个时阵有那高中毕业啊。林俊杰伊青年英俊，肯拼肯做， 肯吃苦。吴老板因两个翁仔某真欣赏伊，有若真疼惜伊。几年来，拢一直甲伊当作是亲生的后生共款。伊个查某囝吴美玲，伊高中毕业啊，有若生做真清秀、美丽端庄。两个少年呢，青梅竹马，心目中拢留下真好个印象。吴老板伊无后生，因两个老个参详个结果，归期和因少年个结婚，一切进行拢真顺利。南北行个生意，有若愈来愈好。有一天，吴老板伊就甲总结来讲，阮两个老个想要退休啊，店面个代志归期拢互恁少年个去烦恼。总结来，伊真捌代志，伊内心有若真感谢丈人丈母个栽培甲疼惜。所以，伊不但将南北行的生意做甲真好，对着伊的某美玲有若真体贴。所以，伊就甲伊的丈人吴老板讲：“恁若是要退休，即我赞成。但是店内的小有若是交美玲来保管就好啊。”吴老板伊两个老的感觉真安慰，这几年来的心血一点啊都拢无白费的，惊煞是半主，佮看到因少年的遐尼恩爱，总结来伊佮遐尼捌代志。因内心感觉非常的安慰，自安尼南北行的生意完全拢交予少年的引起烦恼。有一天总结啦，伊出差要去南部休息，第一天到桃园的时阵，朋友七安排八安排，迄一暝大家带咧来伫桃园一间酒家啉烧酒，正拄好酒家内中有一个正水新来的酒女，伊的名叫做玉仙。玉仙这个酒女是因为老爸事业来失败，佮染病在身，无法度伊才出来做酒女。因为伊坚持卖面无卖身，所以时常予人糟蹋，时常予人骂。总结来，伊正同情玉仙不幸的遭遇。总结来，伊就暗中代伊帮助200块，较早200块是正大个数目。总结来，伊劝玉仙转去，将债务还清了后。去找一个好的翁婿，讲起来，总结来，伊的出发点是真好。伊并无贪花好色，伊是出自一种的同情心。但是伫玉仙的心目中，伊非常的感激，认为总结来是一个正人君子，内心真敬慕伊。玉仙伊本来本质都那袂歹啊，接受到总结来的帮助了后，自安尼无去上班，真是伫厝里做手工，讲起来是非常的好。谁知影命运捉弄人，可能是前世因果报应。经过两年了后，准吉啦，伊过来桃园修行，正拄好伫菜市场边。玉仙因为是老爸要做鸡，伊来菜市啊买菜，伊要办一挂三星酒咧，家己老爸做鸡。两个煞伫菜市啊边，搁再见面啊。玉仙伊会认得准吉啦，但是准吉啦已经袂认得玉仙啊。在酒场上，玉仙伊是装甲真水，即阵玉仙无化妆，真正是认袂出来啊！但是搁再甲看一个真，都会认得啦。玉仙伊真兴奋，就邀请俊杰啦去厝里坐。玉仙自从老爸死了后，伊搁无兄弟姊妹，伊伫厝里会使讲是真寂寞、真无伴。今仔日伊去撞到日夜思念的温情人，都有那真好咧，甲伊招待、办酒菜，请俊杰啦。两个青年人酒一个饮落，脚动煞打袂调，自安尼开始，俊杰啊，平常是出差，拢会来桃园看玉仙，一个月固定30块，予玉仙做收费，较早30块，借青用一个月开支足足是有够啊。时间是如流水，一过就是3年外。玉仙伊伫桃园，啊，俊杰啊是伫台北，两个人见面的时间一个月是2天而已。人总是会变的。玉仙伊因为有安家费啊，伊毋免阁做手工啊，伊毋免做都有好食，所以伊就感觉无聊。伊煞去学着跋筊的歹习惯。人讲福建人一定毋通跋筊，福建人若是跋筊，一定会出问题。玉仙伊生做真水，有一天伊伫筊场上，伊熟悉着阿水啊。阿水啊，这个人伊无头无路，无正当的职业。专门以赌博为生，阿水来看到玉仙遐尼水，都在动脑筋啊。玉仙那是跋输脚，阿水也都提钱借伊。跋脚是愈跋愈大，害啊！玉仙伊欠阿水也真侪钱， 伊阁唔敢甲准吉来讲，到遮来归去用人互人招，无招是不要紧，一个招了到地玉仙，将伊较早准吉来互伊的人情拢放袂记得啊。准吉来伊还阁唔知啊，这件代志，伊便也出差就去看玉仙，继续供给玉仙的生活费。阿水啊，这个教导心肝是真浓毒，会使讲是浓心高兴。伊早就要向准吉来动脑筋啊。准吉啊，伊写有玉仙的批，伊的笔迹，阿水也是学甲真成。一方面，阿水啊，伊阁对玉仙特别好。有一次，准吉啊，伊阁去南部收销啊。伊回来的时阵，就去桃园玉仙的所在。准吉啊，伊身躯有真侪钱，这拢是南部收回来的小款。可怜的准吉啊，迄一暝，互玉仙甲阿水啊设计，用酒灌醉了后。甲扛去铁机路顶，算到真准。罗南的火车一个来，准吉啊连反抗的余地都无，一命真无价值，就向阎罗王报道啊。隔天光，刑警来办案，看到准吉啊的袋仔内底有两张的遗书，一张是给伊的丈人吴老板，一张是给伊的某吴美玲。批中的意思就是讲，伊无小心将收回来的小款判见。伊无面通好见是大人，无面通好见伊个某，所以伊才会自杀。这件代志真正是神不知鬼不觉，敢真正是神不知鬼不觉。阿水啊，甲玉仙因做了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了后，自安尼有若搬来台北，因为因两个人无才害命，因有钱啊，因有若真海派、真空高高背，有若真阔。来台北年外，玉仙甲阿水啊，有若有生一个查甫囡啊？在囡仔满月的时阵，都有那办桌请人，利用囡仔做满月，顺续收一撮红包。在迄一暝11点外，人客差不多已经走袂了，只剩几遐好朋友，其中阁有两个兴师。阿水也是啉甲醉醉醉，伊要去便所修改，伊煞无张无弛，惊甲用爬出来，敢若神经错乱共款。摕到物件就拼，不管是椅啊，还是茶杯啊，还是刀啊，连刀出事，骂过的囡仔，伊嘛当作是物件，抱来就甲拼去。伊的某玉仙走我来的时阵，伊嘛拿一支刀啊，对玉仙的心脏就甲堵咧。伫这个时阵，规间厝是安尼阴风凛凛，非常的恐怖。自这个代志发生了后，到结束才3分钟久尔，亲戚朋友要动，有若动袂赴。迄款情形，谁有那料想未到的？3分钟久了后，阿水啊，伊清醒啊。可是阿水啊，已经犯着杀人罪啊！伊掠狂，无张无弛来杀死伊的母囝，伊被判刑15年。正在伊伫要出狱的前一暝，阿水啊，伊家己掟颔棍啊，掟甲叽叽叫，家己掟颔棍啊，搁掟会死，这才有奇怪。这件案件，若徛伫科学办案的立场。安怎分解都讲无理由，但是若徛伫因果循环的报应来讲，准吉啊，因为伊死得真冤枉，准吉啊，伊会真唔甘愿。伊虽然无应该伫桃园甲玉仙同居，但是伊起头并毋是有意。伊当真一个玉女子，这若是查甫人，拢有这种英雄救美的心肠。准吉啊，上界大的错误，就是伊无应该伫出场的时阵啉烧酒。因为饮酒的五大事，这是上盖好的证明。伊第一次出场饮酒，因为看到玉仙遐尼水，所以脚动打袂掉啊，到尾啊两个才会动机。第二遍，伊酒醉醒起来的时阵，伊已经伫阎罗殿报道啊，伊冤枉来死。当然，伊有一个怨气，所以伊会倒转来找阿水啊，甲玉仙报冤仇，这是一定的道理。玉仙伊本质有那袂歹。但是伊无应该跋脚，起头是跋小小啊，尔是咧消遣的，到尾啊，煞阿水啊，甲伊设计去。伊落入阿水啊陷阱了后，伊无法度自拔。何况阿水啊，伊是有意，伊有意事先安排。阿水啊，伊利用玉仙的弱点，18半武艺用甲招着，莫怪玉仙伊到尾啊，有来违背良心，做伙将准吉啊来害死。这就是跋筊毁掉伊一生上佳好的证明。跋筊害死真侪人，嘛害真侪人倾家荡产。我只希望大家尽量唔通跋筊。 阿水啊，伊因为不负正业，以赌博为生，伊设计玉仙，伊美色得到了后，佫未知足，到尾啊，佫设计来害死俊杰啊，来谋夺财产，谋夺金钱。虽然是做甲真机密，手法有那真好，到尾啊，所得到的报应是真凄惨。人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阿水啊，伊的行为，伊的做法，鬼神都那袂原谅伊，莫讲是人。法律的制裁，该关15年。到尾啊，伊有那是神经失常，家己来定死家己。事实上是俊杰来伊的阴魂来甲伊定死的，这叫做恶报。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巴掌。

那面色爱过加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加又白会光骨，头毛啊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八十岁啊，也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也过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唾液、赤牙的暗疹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五十岁以后痛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三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痒，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咱人伫社会上袂使无朋友，好朋友会赐予咱友情，即种友情，予咱袂感觉空虚甲郁闷。友情的鼓励，会予咱提出勇气向前，搁再拼。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伊无爱交朋友；，嘛有人伊个性真倔强，修养搁无好，所以无好朋友。根据医学上的统计，个性内向、无朋友的人，较容易得到脑神经衰弱甲七情病。在咱的社会，交朋友会当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交换知识。俗语讲：“以君一席话，胜托十人书。”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若时常甲朋友开讲，会当得到真侪宝贵的经验甲知识。交朋友毋是叫你朋友少咧，去舞厅、去酒家，还是去跋筊。那安尼就变成酒肉朋友，损神佮损财。这款朋友都要避而远之。交朋友若是交愈侪人，事业会愈成功。时常找朋友泡茶、开讲、检讨事业，互相帮助、互相劝导、互相鼓励。安尼不但精神爽快，智慧交流，咱的常识、咱的魄力会佮进一阶段。空中的好朋友，唔通时常家己一个人关伫厝内面，只要你大声伸出友谊的双手，自然就会接受到友情的暖流。

人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乌白追求，安尼才会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的幸福，咱要大声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估计了后，咱甲定一个理想，然后才一步一步落去进行。聪明的人在追求幸福，是大声好好把握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来做基础，将眼前歹的所在改改掉，然后再佫用咱的气力一步一步来发展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

那是面上有烤乌斑的人，豆油、咖啡含有乌色素的物件，尽量食较少咧。伫大好天的日头下，那是要出门，一定要戴帽啊，啊是压太阳伞，安尼乌斑才袂愈来愈多。治疗乌斑上介俗的药啊，就是绿豆甲甘草。时常啉绿豆甘草汤，有退肝火、解毒的功用。那是时常搞火气、时常失眠所引起的乌斑，绿豆甘草汤效果有功效。不过那是欠火，还是生理机能无顺序所引起的乌斑，绿豆甘草汤就无功效啊。在这个时阵，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医师。经过缜密诊断了后，才有法度对症落药。尤其是生理机能无顺序的乌斑，若是无赶紧治疗，乌斑就会愈来愈严重。有关乌斑的治疗方法，学问我也真深。以后我伫节目中会阁做真详细的专题报告，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让咱的节目愈做愈好，听友满天下。

即阵咱所用的青草药是万把款，青草药有的毒性是真悬，参像蝶竹桃、吐泻心、万刀落花、脑炎花，这些药啊，拢是毒性真悬的青草药。有毒的青草虽然效果有较好，但是若要治病，一定要过节，看是戒严、戒酒、戒姜、戒醋、过叉、过票、过团。安尼毒性就会慢慢啊消失去，治病就万无一失。尤其是药啊，若是过侪过，有时用法就无共款啊。参像山鸡子即味药啊，若是清用是退火，若甲炒糊乌，伊个功效是止火。佮参像安徽即味药啊，若是用少少啊，是有补火气风个作用。但是若用重量、食过量，就会拼火拼袂止，所以用药一定要定真细致。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有得到什么秘方，还是有什么验方，你家己都无解内行，一定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千万唔通自作主张，大主大意，有时就会误事。若是无小气焰，有时会使来咱的服务处，咱会使互相研究，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台冬虫参芝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阁有咱这个来自缅甸的吼。那你易先生哈、
1: 哦，易先生，
2: 来来，听众
0: 来来来来，咱这易先生哈、哦，咱你听众朋友讲哈、哦，真正那中公以后有机会，可能爱请你做导游啦，
2: 来
0: 哦，因为你这对着这个缅甸，也当是讲你定去嘛哈、
2: 哦，是，
0: 农业这胜利的胜利第二个故乡，
2: 第二个故乡，
0: 因为当初是你诶、欸，你想看嘛，你是一个工程师，
1: 哎呀、啊哦，半导体呢，
0: 半导体诶、
1: 欸，半导体名人呢、欸，
0: 对啊，啊，结果多，结果以
1: 放弃高薪，
0: 放弃高薪，结果去、去这个缅甸安尼哦，去啊去买地，啊去种一挂诶、咱讲的农产品安尼哦，
2: 农产品夏威夷豆，
0: 诶、欸，我感觉真厉害，就讲吼，你因为你传的相片我看嘛吼。那相片内底，恁这拢伫高山内底呢？
2: 无唔对。
0: 啊，高山内底，我看到恁内底阁有咧咖啡，迄咖啡正喺高山内底，敢有法度？你过于以往了，以往了解了吼。咖啡这所在海拔袂当伤悬呢？
2: 哎，无唔对。
0: 啊，伊嘛伤悬，正袂起呢。
2: 伊分两种了吼，一种是阿拉比卡，一种是罗巴斯塔。罗巴斯塔的话，就是讲遍地都经历。
0: 哦，遍地都经历。
2: 阿拉比卡的话，就是讲差不多。
1: 阿拉比卡是阿拉比卡豆嘛？
2: 对，阿拉比卡豆。
0: 阿拉比卡豆是即马目前世界公认这个咖啡豆从盖纯呢。
2: 无唔对，
0: 从盖好啉的嘛吼。
2: 伊这种咖啡豆要超1000公尺以上。
0: 哦，1000公尺。
2: 过来就是讲，你正常管哪尊老师？这个咖啡树也死去，
1: 哦哦、
2: 你咖啡树若卖死去，就甲种地同款了。海拔愈高，伊的风味愈好啉。啊，过来就是讲你海拔高吼，较无糖，唔免用农药。
0: 啊，对啦，海拔上高的时候，天气底个空气稀薄啦。你讲遐有一挂糖较少啊啦。
2: 对对。
0: 哦，啊，过来伊个上冷啊。你讲一挂棒糖，那我冻下冻，小冷啊、哦！所以哦，你个看卖吼、哦，恁这算的，但是讲客厅咧食饭的哦，但是我较算算的吼、哦，你安尼算起来，其实你这不是真正咧赚钱的呢。因为为什么？你想看卖，恁这拢爱自然农法了，拢爱经过着几啊个月。佫不一定会修行成功哦。
2: 一年才一届机会修行啊！
0: 机会修行就是讲有可能无修行啊、哦！
2: 哎、是也唔系无修行过啦，就是讲，
0: 但是变量少，
2: 量少，
0: 哦，量少啦、哦！吼、哦，因为我来讲啊，这气候问题啦，
1: 对啦，
0: 啊、所以无法度啊。
1: 看天吃饭呐、啊。
0: 但是主要是讲，恁那边主要是讲较无污染啦、
2: 啊，无污染。啊，佮咱的嘉宾还不足惯呢。其实吼、哦，阿冠，咱都啊。上我难听就没有这五包咖啡是，一生要喝过一次的咖啡。
0: 为什么一生要喝一次
1: ？
2: 这客人是纯粹的，因为我 Google 才久吼，无人讲这咖啡园，我一个水桶吼，未给你砸断去。结果第二天去结冰啊，
0: 水桶结冰，
2: 而且也是风吹了喷出来结冰
1: 啊
2: 呢。
1: 啊，
2: 我有感觉这个图给你看。
1: 好
2: 啊，这偌珍贵就是讲你。这个咖啡园吼，那阵落雪啦，结冰，这咖啡树也死去。
0: 嗯，
2: 啊，因为我是种咧大树卡。
1: 嗯，
2: 如果咱不是讲这个啊，摕这个夏威豆来跟咱的听众朋友分享，
0: 对对，
2: 种这夏威豆就是要挡太阳、挡下雪。
0: 哦，是啊呢。哦，是要冻，要冻。
2: 所以除了讲咱这个、夏威夷豆非常珍贵，自然农法也根特别清掉。
1: 嗯，
2: 咱上的是五包，不是普通的咖啡。 一生一定要喝过一次的咖啡，
1: 一定要
2: 没有海拔那么高的咖啡啦。
1: 哦，嗯、
0: 所以第一个伊的风味很特别啦。
2: 哎、嗯，
0: 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啉着咖啡怎么？哎、欸，你卖小看这五包。
1: 不是一般，我靠，你市面上边一般的咖啡哦、喔，
0: 什么斯达巴有啊哈？迄种的啦，迄一杯爱200块啦。但是我看啦，伊内底阿拉比卡多，佫无咱易先生您阿拉比卡多的珍贵啦。
2: 无唔对，
0: 我也是。啊！你给恁保证哦，你老咧啉咖啡，人恁来啉着这五包咖啡，阿元家咱给恁保证讲，哇！恁这个，你来讲，阿元，恁有想要买这咖啡无？
1: 是啊，
0: 因为太喝的嘛，
1: 是啊，
0: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顺口，
1: 嗯，
0: 一杯像一般咱往后啉的咖啡后边什么
1: 啊，
0: 什么生气味，完全不会，伊就是一种用
1: 很特别风味啦，
0: 咖啡的一种足特殊的香味，
1: 对啦。
0: 咖啡绝对属于开口味，
1: 跟外口一般的咖啡的味道较无同款。
0: 所以这我当个人在把握讲吼，今日易先生送你这五包咖啡，
1: 对，
0: 恁一世人你唔捌啉过。
2: 哎，为什么讲一生一定要喝过一次啦？
0: 对，
2: 咱用海拔来讲啦，
1: 海拔嘿，
2: 咱一种咖啡就出名，叫做南山咖啡。
1: 哦、南山对，
2: 以这个南山上悬。1900公尺，
0: 1900公尺。
2: 我的嘉宾是2800公尺。
1: 哦、
2: oh. ，我一开始讲我这海拔较高的时阵吼，我的好友是缅甸乔森，一个咩学长，你这没有讲错。后来一个礼拜后之后，他又来跟我讲啊，没错，靠印度那边，青省这边，这个真的很高。
1: 嗯嗯嗯。
2: 哦，就是讲你想看卖，咱南山咖啡价贵的，
0: 这贵啊，
2: 比海拔在全高呢。
1: 你两
2: 千八，我上了这个五包吼、
1: 哦。你两千八嘛？
2: 嘿，不是讲你有钱买有诶。
0: 那、啊、对啦，我意思讲你有钱嘛，不一定买
2: 对。不一定买，
0: 因为第一伊喺客厅来食穿嘛
2: 吼、嗯。
0: 天有可能休闲屋，但是可能
2: 少，
0: 足少诶。
1: 哎、嗯欸，我想要请问一个问题，你海拔2800公尺嘛
2: 吼、
1: 哦嗯，一定会落雪嘛？
2: 哎、欸。因为
1: 丢掉了落雪的时阵，
2: 寒流来一定会落雪啦。
1: 啊，落雪咖啡干我都生存吗？
2: 哎、欸，我都有讲的，讲我是种这个夏威夷豆，把这个咖啡树啊保护掉。
1: 哦，
2: 啊，你若无种，你若无大树遮荫，啊，你都。
0: 这个咖啡树啊，都爱死啊！
1: 完蛋了，完蛋了！
0: 所以你为着要保着这个咖啡树，去种这个夏威夷豆。
2: 对，
0: 啊、哦，所以相
1: 夏威夷豆也很高山呢、欸。
2: 哎、欸，我的夏威夷豆算正宗款啦，
0: 正宗款的呀啦。不过恁的夏威夷豆
1: 克服了很多天气的问题。
0: 不过恁的夏威夷豆吃起来口感跟一般我
1: 看，哎、
0: 欸，完全不一样。
2: 确实，确实。
0: 所以我
1: 较脆、较脆、较酥。
2: 咱所有的农产品拢是安尼啦吼，你白天吸收能量越热越好，
1: 越热越好。
2: 晚上有这呼吸作用，
1: 对，
2: 哦，你若足热，伊就甲白天赚的钱晚上花出去。
1: 嘿，
2: 哦，咱刚才讲的讲咱雷山狗雷菜，因为晚上很冷，所以特别好吃。
1: 对，
2: 咱的夏威夷豆，甲咱的咖啡，赶快的得力，
0: 赶快艺术啊哈、哦嗯！所以早上吸收到
1: 日精华、
0: 啊，太阳的能量。
1: 嗯
0: 晚上这个改嫁，你释放出去啊？
2: 那个就是讲你呢，晚上我也很热的话，哎，如果进来足管的说，暗时足冷的，
0: 哦、
2: 暗时的冬眠，那、哦、是说白天赚很多钱，晚上就存起来冬眠。
0: 了解了解哈、哦，好了，所以我们要讲恁这个把握哈。今日恁摕到那夏威夷果跟咖啡，是恁一世人，
1: 嗯，
0: 有可能连用有钱，
2: 你不一定买到，
0: 买到后一个你买嘛，不一定买到，这几年才一届，有机会修行了。
2: 无听阿元的广播的人，根本无机会接受到我们这海拔接管的嘉宾。
1: 真的啦，真的啦。
0: 因为那易先生当初是提这个夏威夷公杯，提夏威夷千万家想讲，但夏威夷公阿母宠爱买啊，
1: 但
0: 伊就宠爱做
1: 牛渣啦，
0: 做牛轧糖有无吼？吼、嗯哦、啊，做偌好食，我想讲。但这有什么
1: 啊？无特别嘞，
0: 啊无什么特别，结果
1: 是啊，
0: 佮摕一个机器来，真好笑啊！我讲
1: 啊，这什么物件？
0: 这什么奇怪？
1: 那特别啦，
0: 食夏威夷果还佮摕机器，
1: 系啊，
0: 这是咧哈罗哟、
1: 嗯！
0: 啊，叫你这在讲，原来伊这伊规个壳拢是密封的，
2: 这是上好的保存、啊。
0: 对，嗯，依照天地自然的保存的方法，
2: 自然的智慧，
0: 对，甲这个果肉的。 营养拢烧掉的，完全袂流失，因为壳内底佫本身伊就一种哦，咱讲即个保护罩伫内底。
2: 对，因为咱即个夏威夷豆伊的营养最好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对
1: 啦，不饱和的
2: 都很容易氧化。那一般市面上，不管你是甲破壳，不管是锯一个洞，你只要跟空气接触，
1: 就氧化，
2: 不饱和脂肪酸都会氧化。
0: 流失啊啦，
2: 我们用植物的天然智慧。咱就卖个泡泡，
0: 了解。
2: 一讲是泡泡马上讲。
0: 哎，来你好，对啊，这是讲吼，让你随时吃到，是从盖新鲜的就对啊啦。好啦，来咱只吼，我讲这间吼，咱这个易先生吼，因为这你的物件太特殊啊吼，啊，那你听就没有电池阶段所有的物件。
1: 而且易先生的东西，让咱吃了安心。
0: 对啦，安全啦。
1: 因为外口市面上就最不安心的物件
0: 啊，我也是跟咱这些爸母讲吼，你只要吼无迄个壳保护，你只要接受着空气，伊就容易生。UI
1: 对，而且会升高，
0: 啊，过来会变质，
1: 对。
0: 但是易先生今日好点是完全帮你封掉的，
2: 空气智慧了，
0: 空气拢无走入去的，所以你该加这台机器俾好恁啦，哦，好恁食到纯爱心。
1: 然后现在市面上都会调味。加盐加低呐，加微波，那么无果肉丁头。
2: 你食三个人拢唔在，
0: 系啊。我讲真哦。酷酷跟我现在离也稍微有距离，他在打开的时候，那个夏威夷果那个果香就早飞来我这里拼，我就拼，哇，够香够好吃，但是爸爸他是没有调味的哦，
2: 纯天然的，
1: 但是天然的东西
0: 没有调味又可以很好吃，
1: 对，
0: 这就是厉害啦，哦，所以天地的时候呢，哦，虽然缅甸这个国家虽然是这样落后，但是让天公伯都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东西，
1: 是啊，
0: 哦，这也是我们台湾吃不到的，
2: 得天独厚的环境，
0: 对啦，好啦，啊，这易先生哦，那东西都没了，不然看稍微瞧一下，瞧看几组给我们一下，待会再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稍微说一下，好不好？好啦，等等，来，咱们先听关于东西没了，我来跟易先生稍微瞧一下，看可以给我们几组啊，和咱这阶段的听众朋友，吼，恁食着从盖新鲜，从盖而且包括了医生，包括了那的国卫署，
1: 嗯，
0: 卫福部，拢叫咱每天一定要吃坚果。
2: 这是卫福部里面的王叫做夏威夷豆。
0: 对啦，但是要食着从好食从完事的，我给咱讲恁
2: 外口食
0: 无，干那只只有尔，好不好？好来，先听我讲了，再好给恁吼看够偌济组啦吼。

0: 阿元呐，食到好食物件，我若无介绍，咱来听这边，我当时我感觉足艰苦，咦？物件好食，啊，听众朋友若食无到，哦，这我感觉这人活在世间上，这无迄个福气。
1: 物件好食嘛，爱健康。
2: 而且这是一生一定要吃过一次。
0: 真的，人讲吼，一生一次，你都
2: 真的。
0: 人吼，老不枉此生呐、啊。
2: 对。
0: 讲这讲吼，好来，爸爸妈妈，以后讲过，我希望你要注意听者哦。好，尤其咱都家里听众朋友哦，来，咱的0800-288-0600-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易先生哈，来，你今天所介绍的咱这个缅甸的哈，咱这个夏威夷果，
2: 夏威夷果，
0: 这是哈，依照恁这个自然农法来去栽种的嘛，
2: 對，
0: 完全拢无加着农药，无加着有诶无诶。
2: 不过我讲着讲自然农法，以这个物件算伊。伊个菌爱较深，叫做吸到营养，所以以这个微量元素为
0: 营养价值，
2: 营养价值
0: 比方啊。但是吼、哦，我讲真，一般咱爸爸妈妈外口食夏威夷果拢是帮你备壳备好呀，
1: 对，这么是最重要。
2: 对、嗯、
0: 啊，但是吼、哦，咱易先生所摘来这是完全拢无备壳的哦。
2: 用这个蜜蜂，家你要食正经，这个怕吼。
0: 啊，所以你随怕开随食，就是食就宠爱新鲜的哦，
1: 宠爱万岁的哦，
0: 宠爱万岁，而且内底往完全全无调味的
1: 吼、哦，
0: 啊爸爸妈妈你嘛知，其实这坚果对咱人的好处足济啦吼、
1: 哦，对啦，
0: 哦，伊阿外嘛免阁讲啊，就对咱心肺更拢做好呀、啊，对咱身躯一寡油脂的无好的人嘛做好呀、啊，对着一寡大块人嘛做好的呀、啊嗯，哦啊对着一寡糖分的人嘛做好的呀、啊，哦啊一定爱咱人一定爱加食一寡坚果，因为医生我讲过啊，天天一坚果一寡病痛他就远离我嘛，
2: 对，
0: 哦啊医生国医署嘛叫咱加食一寡坚果，
1: 对，
0: 但是恁外口食的坚果拢是有调味的啦。
1: 壳的呀，
0: 咱这是完完全全无调味的，
1: 互
0: 恁食的是低锁，而且是啊呐，伫海拔2800公尺的哦，互恁食的营养是从海关的。我会当甲恁保证，恁食着咱夏威夷果，甲恁外口食的夏威夷完全气味完全无同款。
1: 对，
0: 尤其咱这个伫低温烘焙，
1: 未熟哦，
0: 14分钟诶，所以你食着开口从盖好，
1: 过来，香同顺口同好食，
0: 完全拢未有啥物岛外臭味，
2: 无唔对，
0: 完全拢拢未啦吼。啊，所以来，咱这爸母今日坚果你加食一束啊吼，对咱人只有好无歹。
1: 嗯，
0: 啊，咱这嘛免惊讲会伤熟拢未，
1: 未啦，未啦，
0: 坚果本来就是低温烘焙，就是温诶。
1: 对。
0: 你食较济嘛袂安怎？好啦，啊，但是加食一寡吼，把咱遐垃圾油更加清洁出来，
1: 嗯，
0: 就是靠咱这個夏威夷果
2: 啦。好油，排坏油。
0: 那咱这易先生哦，咱今日咱叫你喝下咱这个夏威夷果嘛吼，那你好，好的，就那你好。啊吼，咦，咱今嘛做数无啊嘛，咱今日细做的是吼背包的这个你好，咱有背包的这个夏威夷果嘛吼，
2: 对。
0: 啊，佮你另外佮加上
2: 这。全世界无的海拔上高的咖啡，
0: 啊，就佮加上5包的咖啡，
2: 吼、
0: 嗯哦嗯，啊，过来佮加上一台恁这手工来去做，
2: 手工做的，这玩意成本较悬的，
0: 这台机器要来背壳的，这台机器哦，佮上哦，伊安尼电视是8包的夏威夷果，5包的这个吼、哦、咖啡，佮一台机器，安尼加起来14样物件才1680块，
2: 是
0: 哦，但是咱做数无啊，
2: 无啊，
0: 咱这阶段。嘛是爱好咱这个啊，
2: 因为这个成本，这个手工的地区吼，成本也高。
0: 啊，
2: 其实
0: 这
2: 种无要紧，成本咱大家交吼，不计成本。
0: 嗯，
2: 最主要是讲这海拔2800，这个咖啡也产量足少。
0: 足少呀，配合咱这爸母啉着，什么叫做真真正正阿拉比卡豆的咖啡啦？
2: 而且是海拔这么高的。
0: 来啦，咱细做这阶段，咱好咱贵做。
2: 你若讲正经迄落，可能无偌济，上济当20组尔。
0: 创这20组，
2: 最主要是咖啡有限啦。
0: 啊，个创主要是你咖啡加迄个机器啦。
2: 你个机器就卖先成本，迄种无要紧。
0: 嗯，
2: 啊，但是你咖啡吼，
0: 主要是你咖啡有限啦。
2: 一年才办一届。
0: 啊，三用少就对啊啦。好啦，啊，大组的吼，等于2组个3000块的，会当互咱几组？
2: 10组就好啦
0: 吼，因为主要就是你这么这个咖啡太困难啦，因为产量伤少，但是爸爸妈妈，你一世人一定要啉一间咱易先生，
2: 海拔这么高的，
0: 这么高的阿拉比卡都的咖啡，
2: 会流色，会结霜，会结冰，
0: 无加糖的。绿挂式的咖啡，有当时啊吼，咱泡一下咖啡，啊来配一下这个夏威夷果，
2: 对，
0: 啊个那贝壳，吼、哦，人生的快乐 就是这么简单。主要各样顾着身体，爸爸妈妈你嘛知道，乌咖啡对咱的胃肠做好的呀、啊。哦，过来，咱这个夏威夷果，这个坚果对咱人的行为更嘛做好的呀、
2: 啊。哦，不饱和脂肪酸上好的啦。
0: 来，你好。
3: 好
0: 嘞，来，你小蛋唔能挂掉哈，所以来爸爸阿妈来赶紧哦，四组只有二十组呢哦，
2: 新二十组最主要是咖啡无完
0: 啦，对啦，啊，主要是咖啡啦哈、嗯，啊，大组的只有十组呢哈，你那边来爱赶紧来空白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哈，来你好，
3: 拜拜拜拜，啊，完了，
0: 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喂，你好。

0: 我知影类似啊，嘿，啊，对，八鬼就在吃哦。
1: 中式、台式、
0: 啊，对，哈，
2: 弄个做专访嘛，嘿，
3: 你看，
0: 好啊，对，嘿，伊这没有，伊这拢帮你烘焙好啊啦，拢帮你烘焙好啊，所以内底是已经水八，拢存好啊，但是你爱给你八壳到咩啊？
3: 我知啦，家己食。
0: 啊，对，会食的，对。
3: 啊，你人讲迄个喂。啊，完了，
0: 好好好，
3: 咱讲起来，你泡咖啡较差不多泡会使
0: 袂？会使喏，拢会使啊，哈。
3: 我是讲泡咖啡唔使走。
0: 别，做好你咩？
3: 好
0: 啦，
3: 我知
0: 好啦。OK， 好，谢谢，好，拜拜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现场拨电话0800-288-0800-288-066。好，来，咱来进家讲吼，来，咱的易先生哈，来，咱多听听。
4: 你看，我的家就没有给你欧露呢，
0: 来，
4: 你就不容易，个不简单呢。
0: 来，
5: 缅甸军区。
0: 来，咱听众朋友咧问讲吼，咱这个夏威夷果吼，是不是咔咔掰开了，伊就马上水在吃？
5: 不，唔对，马上在吃。来对，迄个夏威夷
0: 豆。咱外口已经先帮你有烘焙过14分钟低温烘焙，
4: 低温未熟，未加火哦。
0: 为什么用14分钟？因为咱这易先生有试过，14分钟会当把正的营养用到从最高峰。
5: 最高峰啊，风味最
4: 爽，
0: 从好吃的所在，所以这个未臭味哦。过来，
4: 未臭味，保证未臭味。
0: 来，这重点吼，来咱这把握吼。即、这个你即马网络你啊，凊彩个拍起夏威夷果啦吼，一般可能卖果仁的是无带壳的吼。嗯，咱这吼是缅甸的来哦，唔是中国大陆的哦。
5: 无唔对，
0: 哦，这我甲咱这白务讲，
4: 缅甸的啦。
0: 咱这是缅甸的哦，
4: 自然农法。
0: 自然农法，咱这是缅甸，所以恁外口即马网络店看到的大部分啦、啊，只有99.9%吼，拢是啊，而且伊是背壳的。

0: 挖一洞，挖一洞。
1: 对，啊，为什么贝壳？伊第一个我讲啥？伊贝壳里去了有一个歹仔，就是讲伊接触着空气，
0: 氧化，
1: 氧化了，你内底不饱和的脂肪酸
0: 就没了，
1: 就无去啊，
2: 就氧化了。
1: 过来，你只要拿退回去，你只要退回去哦，伊空气接触着，伊其实你看了，只要离开着肉。
0: 对，
1: 肉离开就
2: 氧化，
1: 就开始会臭油埃。
0: 对，
1: 你那只要
0: 更久会生菇。
1: 你个坑嘛，我所以就是爸爸妈妈，你买什么夏威夷果仁等于，不是无好啦，歹势啦吼。伊内底放一个干燥剂嘛吼，过来放超的有诶，放两礼拜、三礼拜了，你个拍开
0: 温温啊，
1: 规个那个的小来
0: 的，嫩嫩不好
1: 吃。臭油埃味，
0: 就是不新鲜。
1: 但是咱家易先生，伊这我来讲啊，伊这是天。大自然的产物，
0: 最
2: 利用自然的智慧，
1: 因为伊就是主人帮你封掉的，把遐和你的果肉麦去接受到空气，你吃到每一粒拢敢那是新鲜剩啊现采啊那啦。好，所以咱这宝物，我讲啊，既然咱要吃，咱来吃对咱身体有帮助的。你如果吃了对就有爱来变质的，
0: 那不如无菜米羹。
1: 我老实讲，不如卖，不如卖价啦。我讲这样啊，过来，咱这把我今天那易先生，佮特别送了五包，每一组吼，
0: 起码买无诶，一世人爱食一届。
2: 这对我有听咱的广播，只要知影讲这海报，我都正下管。
1: 对，
2: 各位老师，各位吉宾，咱咧拍物件吼，下早是露水掀开水流来。
0: 对，
2: 咱点遐唔是。下早是把这个磅礴掀起是轻轻轻，冰甲转落咯。
0: 哦，落冰甲。
1: 哦，所以咱这宝物哈，我讲啊，咖啡，我相信你嘛啉过足济啦。
0: 对。
1: 但是你啉到阿拉比卡豆海拔
0: 最高级的
1: 2800，
2: 海拔这么高的
1: 顶级从盖管呢？
0: 对。
1: 有可能你一世人有钱嘛买袂到的咖啡，就是今日咱易先生伊主动去送的这五包，
0: 没
2: 有唔对，跟大家分享一
1: 下。为什么今日左手要喊这这么这么严格？
0: 因为这最后啦，
1: 因为这个咖啡，
0: 重点是没有货给你们。
1: 我讲这八五，你提着咱这咖啡，我再讲比恁即马我靠市面上所有更加贵的咖啡来啉起来，味道更加好。
0: 对
2: 哦，你讲嘛，你知啊。你只要讲你随便找，这个足珍贵，这或者什么南山咖啡，
1: 青菜啦，青菜，
2: 至少有100多个人可以卖你。
0: 嗯，
2: 那你要买一杯说，他这个咖啡人会结冰，会下雪。哎，潘水，你若无听咱这节目，嘛无接触的，
1: 咱嘛唔知啦。
2: 对，
1: 我讲真，咱就讲我买尔。
0: 对啦，对啦。
1: 但是我讲咱这爸母，今日咱做人，乌咖啡其实对咱的胃肠嘛，做好对咱心肺科嘛，做好。我相信大家嘛拢知。
0: 嗯。
1: 但是你要啉到真真正正阿拉比卡多的，这是真真正正阿拉比卡多，唔是用仿的哦。嘛，干那易先生人家才有尔，好不好？啊，今日这五包送的这五包。你免用钱买，咱直接就送好你啊！
0: 送你，
1: 这你有钱，我来看你有钱嘛买袂到的，吼、哦！啊，咱人做人享受享受啊！既然有恁咖啡，你来恁看哎，有钱嘛买袂到的。
2: 所以就拿像讲哦，咱有人啉红酒讲个冰岩红酒就珍贵，
0: 对
2: 啦，我这个是冰岩咖啡啦，
1: 对啦，
2: 你去找。大概现在只有我有这个照片
1: 中，
2: 会结冰，会下雪，还可以种咖啡。
1: 所以呢，咱这宝宝哈，坚果对咱人嘛好处足多，乌咖啡对咱人嘛好处嘛足多。啊，你吼那啉嘞，有当时做人享受者哦，啉只咖啡配只坚果，医生甲咱交代，咱拢做较够啊，吼，肠嘛顾着啊，心肺更嘛顾着啊，啥物拢甲你顾着啊，你吼家身躯的垃圾就洗洗，就是啉只咱今易先生送三五包的这个阿拉比卡多的咖啡，啊，佮八包的这个啥夏威夷果哦，啊，佮来佮送你一个机器，这个机器足特殊的机器哦。
0: 哎，多少人讲开心果无贝壳会使用这台无？可以哦，
1: 你
0: 这会使雕也跨度，所以你个胶壳的拢会使透过咱这台易先生送的秋钢哦，秋钢的机器，你多一点讲无钱，有钱嘛无头买啦。
1: 伊在用秋钢来去做的机器啦吼，所以把你摕来你就知讲啊，那有足特殊的物件啊。
0: 是啦，
1: 本来所以爸爸妈妈我先讲哦，租数愈来愈少啊吼。你吃一寡，我用鸡，逐天我搞吃几粒啊坚果，从少吃五粒吧。你一天才吃五粒啊，我用对你只有好无歹。
2: 这
1: 你
2: 相信我？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补充
1: 啊。好来，所以爸爸买来关键吼，因为做熟率愈少啊哦。细做就是八包的啊，那夏威夷果哦，啊，个果包你一世人拢可能捌啉过。
2: 唔捌啉过，这还不只管的啦。
1: 哦，咱这咖啡哦，啊，个加上你再加去，安尼加起来几啊？16项，14项物件。 才1680呢。哎、欸，爸爸，你凊彩一包阿拉，夏威夷果一包嘛，不计这些钱。
0: 哎呀、啊，夏威夷果我看无上啦。
1: 啊，咱这我想讲哦，咱这不是代表，咱这是。咱这是那个缅甸的哦，
0: 缅甸的来哦，
2: 自然农法种植，本来是公家下面的对哇啦。
1: 好来，好来，所以爸爸来变关键啦，小组的是1680，大组哦，等于是16包夏威夷果，啊，佮10包的这个咖啡，佮两袋这个吼、哦，这个吼、哦、被剥壳机，
2: 手工做的剥壳机，
1: 啊，你加起来只要3000块，
2: 最主要是咖啡有限呐、
1: 啊，没啦，主要是咖啡啦哈，好来，0800-0088-088-066，以上广告。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这包夏威夷果吼，而且这包里底嘛未少粒啵。我想讲吼，真的是未少粒，但是吼，你莫想讲吼，你是吼大力破派吼，我来保证，你用手掰，你绝对掰未开，而且你要等我来从阿元过，我是一个查甫人。我要背就背不开啊啦，卖讲这杂物哦，这一点还刻意在过去哦。所以我讲哦，今日易先生除了再来重盖元素的、重盖天然的、重盖健康的，咱的夏威夷果以外，
1: 对，
0: 佫好
2: 野生的夏威夷果，
0: 而且佫可能这爸母给您训练您的手背力量，佫上恁一台过去。啊，这台机器
2: 特别无聊，
0: 哎、欸，特别无聊，
1: 真的。
0: 假设伊啊，这台机器不是干那背下位一果了哦，你包括有领导的，比如讲老开心果，无顺的啊，背未开的，这台机器嘛在帮你背哦。
1: 对，
0: 你这样个压把好，压不来。
1: 钉钉的卡无开的，拢会再用这台机器。
0: 什么银银卡啦？
1: 银银卡嘿。
0: 啊，什么哦？什么咱都要讲的什么？你夏威夷熊人的夏威夷果啦，开心果啦，带卡的拢会当扣过这机器啊。这台机器真正啦，我靠，你买500块。哦，但是你免买，今日哦，咱易先生送哦。
1: 你若买一组，就送一个啦。
0: 主要是咱易先生今日送的这个咖啡啦，我希望咱这爸母吼
1: 爱您看嘛。
0: 这个夏威夷果，
1: 一世人甲一届。
0: 除了吼对咱人的这个心肺更好这方面好以外，过来对一寡巴肚汤后转油的人嘛，做好以外吼，这个咖啡是真正是最难得的机会啦，
2: 难得新奇啦，
0: 真正
2: 无人见他管呢。
0: 过来，我就讲啊，这个阿拉比卡豆是今嘛目前世界公认品质崇高好，但是品质崇高好伊嘛分啦、啊，哦，阿拉比卡豆伊嘛是分顶级的这豆啊，这咖啡豆嘛。咱家易先生应该是缅甸的哦，咱的咖啡嘛是为缅甸里来哦，
1: 对，拢缅甸的哦，
0: 而且是海拔2800公尺的这个咖啡哦，
1: 对，
0: 你做一世人绝对冇饮过这种这么好饮的咖啡。
2: 我听咱阿元的广播吼，可能也唔知讲有咖啡有人见个这款，
0: 啊，对流水，对，啊，咱这完全拢无加糖的，
1: 无
0: 调味，
1: 无调味啦，
0: 所以恁吃到的物件，我就讲是
1: 从健康啦，从元素啦，
0: 从钙天然的，啊，这个吼。哦，咱这個夏威夷果哦，我讲真啊，伊这个内底这個、外靠这個空哦，甲内底这个果肉拢包条、
1: 欸。我拄啊，甲背无几粒嘛，尔几斤拢胖。
0: 拢是
1: 用夏威夷果做连汤，因为它有油脂嘛，它有油脂就会带这个香气。
2: 不饱和脂肪酸，人体必需的。
0: 其实吼、哦，咱这尤其年岁大，咱这爸母吼。你一定要买一撮回去，为什么？坚果对你敢那有好无歹呢？尤其是年纪越大的人，你越
2: 需要补充，
0: 越需要补充好的油脂啊。
1: 嗯，
0: 就是啥？就是咱这夏威夷果啊。
1: 对
0: 哦，啊，如果的话，你帮我看这夏威夷果，拢是中国大陆的。我唔是讲中国大陆安怎啦吼，但是因那拢是有。无带，因那拢是吼背壳背好的，
2: 容易氧化，
0: 氧化。
1: 啊，不然背一顺的呐。
0: 啊，老实讲，你只要那背壳。开去了，油外味足紧就来啊啦！
1: 嘿啦，哎、欸，买等于生菇啦，
0: 买等于了，我跟你讲，无几工，差不多两个月，差不多2个月期间吼，你若无甲只拍开，拢全油外味啊！啊，内底豆会变青青，因为生菇啊，
1: 对，
0: 足济啊，规罐咧淡掉啊！啊，有人讲啊，无要紧啊，规条淡掉得啊。其实你若生菇咧，规罐拢是。
1: 嘿，唔好食哦，生菇就唔好食啦。
0: 爸爸，你只要来底一粒生菇，麻烦去包着头淡掉啊。
1: 你那个会致癌啊，
0: 会致癌哦，
1: 会致癌。
0: 啊，过来伊会产生一寡人讲的毒素，来，
1: 有有毒素，没错。
0: 好来，觉得哈，所以唔敢讲咱这爸母，今日你好像摕到是。自然农法所种出来这个吼、哦，夏威夷果啊吼、哦，带壳的壳是密封的哦，就是讲拢无香的，吼、哦，把这果肉的营养拢包在内底，营养绝对袂流失的。主要佮送这个五包的这个吼、哦，这个咖啡，爸爸妈妈。
2: 全世界无的咖啡啦。
0: 我讲吼、哦，你一世人恁一家你就 OK 啊啦哈、哦。来，咱今日四组的就是8包的这个夏威夷果，哦，8包哦。啊，一包是200公克，啊，佫加上5包的这个吼、哦，这个
2: 全世界无阿拉比卡
0: 阿拉比卡的咖啡，
2: 全世界海拔上高呢，
0: 啊，佫上这台吼、哦，这个剥壳机啊吼，安尼加起来这侪项加1680块，啊，那两组的就是讲咱讲的大组的，安尼加
2: 优惠啊。
0: 嘿，三千块，
2: 三千块啦。
0: 爸爸妈妈，大组你甲摕一组起来，我保证你绝对袂后悔，因为你有两代机，也厝的囡仔较侪着。迄大家回来吼，我讲这讲的哦，哪压哪开讲，啊哪背这个夏威夷果，啊哪啉咖啡，哈哈哈，人生的享受。那有什么困难，好不好？好来，一世人吃一盖，你就饿了啊！好来，别来关键哦，伊真正做数愈来愈少，主要是这咖啡量无够。
2: 掌握住一生一定要喝过的咖啡。
0: 哎呀，这咖啡数量太少啊！哈，好来，你那边来关键哦，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0: 阿丸，哦，我听你咧讲吼，拢讲做好食，有啥好食？诶，咱这爸母吼，阿丸咧卖物件，敢有可能讲无好食？但是我讲真，阮一定是爱家己食过，好食我再来介绍啦。你若讲我家己拢唔敢食，是讲歹食，我来介绍没有意义啊吼。啊，唔过讲咱易先生当初是第一届摕到这個夏威夷果，阿丸食就讲，吼，那真好食，那真香啦。以前看我靠，吃夏威夷果完完全全的 kiwi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咦，这是从原始的
1: 吃法也不一样，
0: 吃法嘛不同款，从介特殊的吃法。欸、
1: 最新鲜的吃法。
0: 我第一个吃过夏威夷果，讲爱搁家己背壳的啦，而且搁背袂开哦，搁爱靠机器来背壳的。这是我第一个吃过这么特殊的这个夏威夷果啊！咦，过去我妈妈拢讲阿元。你去倒位做倒一个市场吼，去帮我买夏威夷果，我要做两加糖，拢是帮你备好的。但是
1: 备氧化啦，
0: 备好了妈妈备成一包无俗哦，大大包啦吼。
2: 啊，
0: 备成去了，你要再人做做，结果遐物件坑个呀，哇！接受着空气了，后壁规包拢淡掉。为什么生果啊嘛？
2: 嗯。
0: 但是咱今日咱的夏威夷果完全未生果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以天地自然生产出来，
1: 植物的智慧，
0: 帮你把这个肉用这个壳
1: 规个包
0: 掉的，
1: 嗯、
0: 保护掉的，把这营养拢捞掉的，未接触到空气，伊嘛未有臭油的味。所以咱这个宝物吼，我们讲吼，夏威夷果恁大家拢捌食过，但是恁捌摕到个从原始带壳的，而且今个送你，
1: 无赶快来食饭，
0: 今个送你一台机器要来帮你背壳的吼。哦，这是很特别啊！啊，主要佫加上这個咖啡，嘛是你一世人一定爱啉一盖咖啡。
2: 对，
0: 因为这海拔2800公尺的，全世界敢那易先生有咧种呢。
1: 目前我敢那找到阮有这个照片。
0: 你外口目前找无啊
1: ？Google， 咱有当时拢去 Google
0: 吼，也
1: 唔好看到讲别人讲哦，我做完了。
0: 对啊，所以我们讲咱这宝物吼，易先生也这样讲哦，伊讲。你一世人，你绝对嘛啉过这么好啉的咖啡，这么气口才好的，而且是海拔2800公尺的阿拉比卡多的咖啡。
2: 嗯，
0: 但是就是你阿万这无只只有尔。
2: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来，
2: 大少春一周，小周嘛春一周，最后啊、哦，
0: 来最后哈、哦，来小周就是八包的夏威夷果，吼、哦、带壳的哦。
2: 对，
0: 阿无参当参栽，
2: 是
0: 八包，阿个五包的这个咖啡。搁一台机器，
2: 嘿，
0: 安尼一组
2: 1680块，
0: 买两组的，
2: 搁较优待，
0: 咱直接优待你吼，
2: 3000，
0: 来，你来买来，赶紧来，最后的存，
2: 最好啦，最好，
0: 最好存在最好了，啊，天天一坚果，
2: 病痛远离我，
0: 病痛就对远离我，哎，啊，乌咖啡，大家嘛知，对心肺更好，对咱这个等胃等拢做好嘛，
2: 这两行国外署甲医生拢讲，
0: 拢叫人
2: 多吃多喝，
0: 对啦吼，好嘞，但是最好存一组呢，你。你若买来，电话赶紧，数量咱只有这组，阿文无得
1: 推荐，
0: 咖啡无啊啦。好嘞，你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这些姐啊姐啊，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完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谢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只感谢这些时代，这些阿爸阿母，大哥大姐，大工守伫收音机边。六二哦，一边啊，时间一到啊，就拍开六二哦，要来听家己后生家宏、家己的仔仔小安的节目。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下作0800-0881-0881
1: 0800-0881-0881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现场的节目，欢迎咱长辈时代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做产品的询问以及做产品的服务啦，吼啊，每个月咱这个大家庭拢有加入新成员啊，因为每个月拢有新电台的加入，
1: 是啊，
0: 啊嘛，每个月拢有新听友的加入，
1: 嗯，
0: 啊，拢隆重来甲恁欢迎，来甲恁邀请，啊，我下做家宏吼，
1: 我下做小安呐，
0: 啊，真好奇，家宏、啊、蔡奇啊名全台湾省差不多30000几个，
1: 我昨吼接到一通电话啊，伊讲哦，小安呐、啊，你甲家宏讲一下啦，迄物件讲到遮刺激，啊，结果吼、哦。讲几波你啊等电话等无啦，等你讲你无报电话啦。伊、
0: 哦、
1: 讲你讲讲到有够刺激的啦，啊打咩咩尔啊无报电话啦。
0: 啊，电话咱事先先甲记
1: 录掉。是啊，所以哦，咱这爸母啊，咱起码得给他逼吼抄起来。
0: 因为有当时啊吼，啊，我咧讲话的时阵，因为做数少啊。